0: 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守护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9: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8: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9: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8: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0: 澳洲活龙虾早体验集贸通道5分钟通关。
11: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12: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3: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4: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0: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呢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这两个 APP 除了可以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之外，还可以让大家在有空的时候回听节目。今天呢是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市区的气温是24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2到33度之间，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10月15号星期四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气温是23到33度之间。10月16号星期五多云见阴天，局地会有阵雨，气温是23到33度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通告呢，大家了解一下啊。因为龙华区冰崖路二号，也就是金山小区和友谊路的交叉口海垦线这边的这个变线箱呢出现问题，存在隐患，经过协调，供电部门呢将会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8点期间进行开关停电的一个检修、拆除、更换变压器。在这期间的话呢，请咱们海垦街道金山社区周边小区住宅和商户等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因为届时呢会暂停供电，也就是从今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8点，这边呢大家要特别留意啊，就是海垦街道金山社区周边的小区住宅跟商户提前做好准备，因为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将会停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在国际减灾日新闻发布会上，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介绍，海南省围绕韧性城市建设，从设施升级、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数字治理、地方标准体系5大维度，持续提升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防灾抗灾能力。据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全省谋划城市更新项目427个，总投资约3300亿元，1到8月全省片区更新完成投资165.5亿元，今年计划改造241个老旧小区，目前已经陆续开工。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会在这个月的16号至21号在陵水举行，这是海南省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高规格、社会影响广泛、群众基础深厚，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海南首次举办的全省性民族体育盛会。昨天汇琼宝2027版产品上线发布会在海口召开，这是今年首次将红棕紫医疗纳入到了保障范围，总的嗑药器械种类增加至119种，这也让自贸港医疗开放红利汇集了更多的群众。记者呢从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了解到，

2026年海口市省外高校毕业生引才专项服务活动持续开展，海口招聘团将于10月16号至17号先后走进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搭建校地人才精准对接桥梁。这两场招聘会的参会企业涵盖商贸、生物医药、食品制造、文化传媒、教育、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海口重点产业的领域，岗位全面覆盖了文理工商多学科专业，包括数据分析、人力资源、财务、新媒体设计、直播带货、质量验收员、院校教师等多种类别，个别岗位年薪最高40万元以上，全方位适配不同专业学子的求职方向。近日，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北路的海南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正式转入了二次结构机电安装装饰装修建设阶段。这个项目的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新建的一栋地上7层、地下1层建筑，同步配套建设室外排水、电气、绿化、室外停车场等室外工程，规划设置150个普惠性托位，致力于打造集托育服务、专业培训、行业指导、科研支持于一体的省级托育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构建以0到3岁婴幼儿及其家庭需求为核心导向的医育结合标准化服务体系，提升普惠托育服务水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的民生与人才保障。昨天，颐和云境项目动工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的 CBD 南片区举行。这个项目的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65亿元，参照新加坡国际健康社区模式打造，聚集国际化社区、商业街、人文艺术等配套业态。建成之后，将补齐片区国际化服务的配套短板，拓展江东新区 CBD 多元生活场景，为江东新区产城融合注入新的动能。10月15日至11月11日 ，CDF 中免商城将开启双11的狂欢季，依托离岛免税、跨境甄选、会员优选等多频道，分4个阶段推出促销机制，适时推出好上加好的产品与补上加补的优惠。期间，雅诗兰黛集团、资生堂集团以及莱伯尼、蔻驰、纪梵希、自然堂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同步加码，推出爆款超值好价、限量品牌好券、买赠多件礼等多重福利。10月16日至18日，以潮动自贸、五韵海南为主题的2026中国街舞公开赛将会在海口举行，比赛届时将吸引超过1000名顶尖舞者参加，总奖金高达10万元。比赛设置兼顾专业竞技、青少年参与和大众观赏性，共计12个竞赛单元，从个人对决到团队对抗，从潮流舞种到校园舞台，不同年龄、不同风格的舞者都能够在比赛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目前，这个比赛面向全国街舞俱乐部、艺术培训机构、大中专院校街舞社团、中小学街舞爱好者及社会独立舞者公开招募，同时吸纳部分境外街舞爱好者特邀参赛，省内外的街舞团队和个人均可报名，可通过海选层层选拔之后呢，即可同台竞技。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海南省接待入境游客142.79万人次，同比增长43.1%，其中接待俄罗斯游客57.25万人次，同比增长68%。俄罗斯稳居海南入境游第一大客源市场。此外，马来西亚游客同比增长70.1%，西班牙游客同比增长67.7%，新西兰游客同比增长65.5%。海南入境客源结构日趋多元化。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

0: 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多个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小贤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入秋以来，这个气温呢变化极大，有些地区呢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不少的高血压患者发现，原本平稳的血压开始频繁的波动，早上起来会头晕，颈部发紧。专家提醒，换季血液波动，这个是人体对气温变化的一个正常生理反应，并非是病情加重，但是呢它可能会诱发心血管事件，需要引起重视，不可以自行增减药物。医生告诉我们啊，说这个血管呢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的，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人体血管呢会出现适应性的调节。气温下降的时候呢，机体为了减少热量散这个消散，在这个交感神经调控下，周围的血管呢会发生一些生理性的收缩，那加上呢外围循环阻力升高，血压呢会随之上升。在秋冬换季早晚温差大的情况之下，血管反复的收缩扩张，负担加重，加上呢秋冬季节气候比较干燥，喝水偏少，加上有一些朋友饮食偏食等等，或者是重口味，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呢，这个血液粘稠度上升，会进一步的加剧呢这个血压的波动。如果大家在秋冬季节出现头晕、颈部僵硬心慌胸闷，还有呢就是血压波动较大，还有数值持续偏高，这种异常信号的时候，一定呢不要忽视，要提高警惕。因为如果血压剧烈的波动和这个血压持续升高，那就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短时间内血压大幅度的起伏，会反复的牵拉我们的血管壁，这个时候呢会增加呢斑块破裂及血栓形成的潜在风险。对于血压控制平稳的患者来说呢，建议每个礼拜可以监测2到3天，每天最好是早晚各测一次。波动较大或正在调整药物的朋友呢，建议连续监测7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和这个吃完药之后啊，完成你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晚上睡觉前再测一次，每次连续测个2到3遍，间隔1到2分钟，然后取一个平均值，供这个就诊参考。那另外呢，在这种季节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各种高血压患者啊，要注意保暖啊，头部、颈部、脚部散热较快，重点保护，避免呢冷风直吹，还有室内温差不宜过大啊，就室内外的温差不宜过大。高血压患者呢，他不适合秋冻，天气转凉一定要及时添衣。还有呢，在饮食方面呢，要注意控盐清淡，少吃一些腌制的菜品，然后要少量多次喝水，避免血液浓稠。早上如果呢有运动需求，要避开一些温度较低的时段，建议大家上午10点之后或下午呢再去进行运动，这个呢会比较好。另外呢，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注意调节情绪，避免大喜大怒引起血压的一个变化跟起伏。医生强调，老年人是高血压防控的重点人群，所以呢，在换季期间不要擅自的停药或换药。很多老人可能会觉得，哦，我今天量一下血压降下来，我就不吃了，或者血压稍高不用管，这些观念都不可取。血压波动时，应该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调整方案，同时呢，要重视早上和夜间的一个血压的监测，要警惕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和餐后低血压。变换体位时，动作呢要放慢，进餐之后如果出现犯困头晕，建议大家平卧半个小时再起身活动。最后提醒，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高发季，若出现肢体麻木、一过性头晕、突然视力下降、胸痛、乏力等高危信号，要立即就医，千万不要抱着硬扛等着缓过来这样的一种想法，以免呢出现呢不可挽回的局面。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

0: 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2: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大家呢平常喜不喜欢吃榴莲？吃榴莲呢，其实呢是有讲究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之前呢在网上有一种所谓的网红吃法，说榴莲配酒越喝越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吃法可能会把人送进抢救室。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病例，是一名呢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在食用约2房的榴莲之后一个多小时，又喝下大约4两40度的白酒，第二天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随后这种症状呢快速的加重，她的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被紧急呢转到医院进行救治。据了解呢，这名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但是他的病情还处在一个观察期，还没有完全脱离风险，这真的让人非常的后怕。医生说啊，榴莲和酒精同时去食用，可能会引发类似头孢配酒这样的一个反应，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现问题，但是建议大家尽量避免这两者同时。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呢，需要依靠我们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跟分解，最终把它排出体外。而榴莲中含有的这种含硫化合物，它会抑制这一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跟酒精同时进入人体，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无法被及时分解，它就会大量的积蓄在我们的体内，会引发一系列不适的反应，比如说轻的话是心跳加快、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的话就是会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甚至会出现肝衰竭。榴莲和哪些食物不宜大量同时呢？如果在服药期间的话，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呢？当然大家要特别注意，如果正在吃抗凝药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呢不要跟榴莲同时服用，因为呢根据初步的研究提示，食用榴莲可能会跟呢这个法华林患者的 IMR 升高有关。如果呢你正在吃这种抗凝药，就不建议大家短期内大量或突然增加这个榴莲的摄入。另外的话呢，正在吃降糖药和降压药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这个榴莲啊含糖量和能量都是比较高的，它会导致餐后血糖升高，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或正在使用这个降糖药的朋友要控制摄入量，并纳入每日总碳水和总能量的一个管理。肾功能不全者或正在使用降压药的一些朋友要注意啊，不宜大量食用榴莲。还有呢，榴莲不宜跟哪些食物同时呢？像这个牛奶、牛肉、蛋糕这些东西，因为榴莲是高糖分的东西，如果跟高蛋白的东西一起吃，它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容易引起这个胀气跟腹泻。还有呢，一些寒凉的食物也不要一起吃啊，比如说像螃蟹、西瓜。榴莲呢，它性热，如果跟这些寒凉食物一起吃，可能会引起肠胃功能紊乱。还有像一些温燥的食物啊，牛肉、羊肉这些东西，如果跟榴莲一起吃，很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上火的症状出现。那有一些人群呢是不建议大家食用榴莲的啊。第一种是肝肾功能不全者，第二呢是糖尿病患者，第三呢是心血管疾病或高血脂患者，第四是过敏体质患者，第五就是体热上火者。那吃榴莲的话呢，建议大家在上午或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一个加餐，少量的去食用，不建议大家睡前大量食用，也不建议跟酒水、夜宵、高糖的甜品叠加食用，每次吃的时候呢，希望控制在100到150克左右，因为多吃的话有可能会有健康方面的隐患。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会进入到呢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咱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3: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4: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3: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7: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6: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

0: 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一零一点八，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一零一八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一零一八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一零一八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一零一八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上午的八点到九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3: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新疆一位年近七旬的阿姨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她的一个行为冲上了热搜。她为了看短剧，两年时间充值22万元，两年内多个短剧小程序累计充值4887笔，金额之巨大令人心惊。更令人警惕的是，这并非老人爱看剧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呢瞄准银发族的精准围猎。这并非孤立，数据显示，短剧的微信小程序用户当中，51岁以上用户占比超过 30%， 短剧 APP 银发用户的月活规模超过4600万，同比增速大约是 50%。 付费门槛低，剧情悬念比较密集，更新的节奏快，这是这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这本是社会进步的生动写照，但是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庞大的银发群体却成了待割的韭菜，被围猎的猎物。表面上来看呢，是老人主动找剧看，殊不知背后呢，也不乏算法跟投流团队的主动推送、推波助澜。套路往往有三种，第一种呢是小额弱痛感，什么39.9、49.9、69.9，你单看都不算贵，但是积少成多，一年半载滚成巨额数目，痛点被切小，警惕呢就会难涨。第二呢就是换马甲，很多剧场的名称它频繁的更换，几十上百个小程序。

0: 轮番的给你推送，一套人马注册很多的名头，消费主体被搅浑，老人记不清钱究竟是给了谁。第三，算法围猎，完成首次的付款的用户就会被打上高价值高转换的标签，在投放系统里会被反复的竞价，持续的触达，同类的聚集会一级一级的给你推，情绪可以说是被拿捏的牢牢的。从愿者上钩到精准猎杀，这不是巧遇，更多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一个定向的推送。更让人揪心的是维权很难，比如说小额高额，还有呢举证如同大海捞针，普通人往往只能自认倒霉。这场围猎之所以会屡屡得手，跟流量至上、逐利忘义的错误经营导向不无关系。有一些经营者把老年人的情感空虚当成商机，把老年人的辨识短板当作软肋，将事老异化为坑老，把养老钱当成肆意薅取的羊毛。与此同时，有部分平台主体责任虚化，内容审核把关宽松，收费规则更是语焉不详，默认勾选大行其道，退款的通道却设有层层的障碍，它的违法成本较低，维权成本却是非常的高。那这形成了反差，客观上呢纵容了铤而走险，助长了割一波就跑的投机心态。老年人上网不应该成为猎物，未成年人也有青少年模式护航，那么老年人同样需要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地赋予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明码标价、如实告知是新经营者不可推卸的一个法定的义务。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施行的一个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可以说利剑出鞘，明确规定了微短剧播出单位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应明确告知收费的相关信息，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制度的牙齿已经长出，关键在于咬合和落地。微短剧满足了很多人的休闲娱乐需求，理应成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桌好菜，而不是异化为算计老人的鸿门宴。唯有让规则长出牙齿，让平台扛起责任，让商家守住良心，才能够拆掉这张围猎老人的蛛网，让银发族的晚年可以平稳而又有底气。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随着文旅业的蓬勃发展，有一些人呢把私人住宅改成了经营性的民宿或者是网约房。有网友就反映，有一些在住宅楼内开办的民宿和网约房没有经过合法合规的审批，就通过网络平台对外招租，这个影响了这个居民的正常生活，也增加了小区的安全隐患。网友呢向相关部门反映了这一问题，但是呢又迟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网友刘先生说啊，绝大多数小区的居民呢想要的是安静和安全的居住环境，而他所在的这个小区呢有部分的住户把这个住宅呢改成了无证的民宿或网约房，不时呢会有外来游客进出小区，深夜呢也会喧哗吵闹，破坏小区的安宁，带来治安隐患。他们希望呢可以严厉的整治小区内的住宅改造的无证民宿跟网约房。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位网友张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最近呢她呢在这个人民网的一个领导留言板进行投诉，说邻居的租客把住房呢改成了可以网上预约的民宿和网约房，还配备了麻将机、桌游，没有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这种频繁的这个问题呢是屡屡发生，比如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等等。那么这段时间呢像这一类的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的多啊，不少的网友呢都集中反映说，这种行为除了影响小区安宁之外，还出现了违规改建民宿的现象。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季先生说，他楼上的住户呢也是在几年前

前把这个住宅改成了这个四套独立房间，还增加了四个独立卫生间，把这个住宅变成了多间民宿对外出租。从去年开始呢，他们家的屋顶就开始渗水，修好之后今年又开始漏啊，导致墙体呢发黑，衣柜床铺都发生霉变。还有一位网友投诉说，他住的是综合性大楼13层以上是住宅公寓，但是有住户呢就私自的把这个住宅改成了这个网约房，结果呢会导致啊原有的住宅的一个配电设计超负荷运转，导致呢这个电器火灾风险极高。那么对此呢，业内人士表示说，利用住宅楼空置房间开办民宿，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一个住改商的问题，法律关系是明确的。这类问题在定性上并不复杂，首先需要看这个住改商的业主是否严格遵守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其次呢，如果合法经营是否遵守环境、交通、公共秩序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但在执行的层面上呢，住宅楼里的民宿纠纷解决起来却未尽人意。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不能够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管理的规约，把住宅改成经营性住房。业主如果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除了要遵守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之外，应当经过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也就是说呢，住改商首先需要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同意。那取得利害关系业主同意，实际上呢是平衡经营者和周边住户的一个权利，既是对周边住户的权益的保障，也是对经营者的一种保护。一旦业主都同意了，就意味着经营者的合法经营行为得到支持，这个是一个双赢之举。但很多民宿呢并没有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呢业内人士也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严格的来落实执行啊，因为现在在网上呢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一个这个投诉，而治理手段呢往往呢又停留在约谈劝导这样的一个层面啊，难以执行，就导致这种问题呢会被反复的投诉，但是呢又难以解决。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呢，这个住宅楼内民宿的监管权责也被拆分到了很多部门，比如公安机关主要依据的是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对这种短租房开展治安层面的管理，而无证经营的违法行为呢又归市场监管部门受理，这就导致同一类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法律适用标准是存在明显差异的，直接造成群众在维权的时候找不到清晰明确的路径。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呢是下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里面呢是有明确要求文化和旅游部门要牵头负责旅游市场监核综合监管的统筹跟协调，要求呢就是一旦发现涉及多部门监管职责问题的线索，要及时的协同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像民宿作为旅游市场的一部分呢也应据此明确相关的一个负责的部门。此外，目前民宿网约房的概念边界还不清晰，对于住宅楼内的民宿定位都处在一个模糊的地带，所以呢要治理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晰定位啊，住宅楼内办民宿的一个性质。业内人士建议要建立前置登记的一个备案制度。那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当然短时间内呢可能还难以得到根治啊，但是一旦重视和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那各个执法部门如果能够将其落地的话，那相信呢这些问题呢也会呢逐步的得到解决。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4: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3: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

0: 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2: 真的假的呀？
3: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2: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2: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2: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啊，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很热闹，我们先欢迎一位也是我们节目的新主持新搭档哈，超哥啊，超哥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下介绍、啊、
1: 各位海口音乐广播和海口综合广播的听友大家好啊，今天是第二次带班啊，带宅弟来和杨哥一起来主持我们探访兄弟，我们又多了一个兄弟是吧，
0: 对，
1: 三个好兄弟、啊、
0: 超哥啊、哎、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也是80后勇闯海南自贸港，
1: 新海南人
0: 啊，对，最近也是刚刚来到海南哈、啊，来、准备在这边长期的工作和生活哈、嗯啊，也是新海南人嘛啊，也是想要在最近要买房，
1: 哎，
0: 入手了、啊，
1: 所以今天两个身份啊，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买房人
0: 啊，对、哎，然后今天呢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很多听众来取取经哈、啊，做一下咨询，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各位在海南的这些老炮们哈、啊，或者说是在海南已经生活很多年的这个老海南人也好，新海南人也好，可以给超哥做一些建议哈，
1: 给一些经验。
0: 海南应该怎么买房或者怎么看房哈、啊？超哥最近确实挺头疼的哈、
1: 嗯。哎呀，这个我头疼，你最知道了呀。
0: 哎，
1: 我跟你说了很多我买房的一个需求。
0: 是，另外的话，我们也欢迎今天做客到节目的嘉宾哈，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房产经纪人张志涛啊。涛哥，牛叔叔，
2: 大家好，我是张志涛，牛叔叔，
0: 哎，欢迎牛叔叔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哈，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么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0: 小兄弟，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首先啊，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哈。有买房、卖房、租房各位需求的听众哈，可以来通过多种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哈。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节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啊，也感谢贝壳对节目的支持。各位呢，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来看一看最近的成交价啊，包括挂牌的这个价格，让你做到心中有数啊，在选房、在看房的过程当中，起码对这个片区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敏感度啊，或者对这个价格有一定的参考性啊。那么超哥也给我们来说一说吧啊，这个为什么会选择海南呢？就是咋了？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了？

0: 哎，海南了啊。
1: 这个话的话，我觉得想问一下涛哥，涛哥来多久了？
2: 我是2021年的3月份来的。
1: 你看，二一年，涛哥来的时候跟我岁数应该差不多。
0: 嗯，差不多。
1: 所以涛哥，什么吸引力让你来海南的？
2: 我当时来海南的话，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北边口罩的时候
1: 啊，
2: 因为当时北边这个口罩管控的时候那会儿比较严。
0: 嗯，
2: 我当时是在大连。
1: 嗯，
0: 海南一样也
2: 对
0: 一样的标准呢。
2: 大连那会儿的时候什么？因为它的冷链进出口占到国内的大概40%多。
1: 嗯。
2: 啊，当时那个新冠的话，很多是通过这个冷链进出口传播的。我们那会儿基本上连小，别说小这个小区了，
1: 嗯，
2: 就基本上在你那个房间里是出不去的。
0: 是，就是当时这个会有一些特殊性哈，地域的特殊性啊。
1: 嗯，觉得来这儿以后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吧。
2: 是的。
1: 啊，我跟涛哥的想法是一样的。
0: 也是气候的原因了。
1: 气候的原因，还有就是。这个自贸港建设，谁都想来为自贸港建设做
0: 贡献，
1: 一点点贡献啊！对，哎，
0: 就涛哥当时来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自贸港的说法了哈。
2: 有听说，
0: 2018年、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
1: 有了
0: 、啊，
1: 对。
0: 然后来了之后，就是确实是也觉得还不错啊，或者说对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喜爱，也是有这种归属感嘛。
2: 我当时在2月份的时候来过一次，待了10来天。
0: 嗯，
2: 当时我觉得这边生活节奏什么的话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因为像我是河北的嘛，但是他们很多都说你为什么不去上北京啊，或者像天津这种城市？我说节奏有点太快，我说我还是喜欢这种相对而言会更这个舒服一点的地方。
0: 嗯
2: 啊，有点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1: 既要工作，同时。也要生活。
2: 是的
1: 啊，
0: 是的啊，就是我是2015年、2014年来海南的哈、啊，到现在正好是11年。其实咱们三个都属于新海南人了。
1: 你是吗？
0: 啊、是，我
1: 也
0: 是
1: 海南人，
0: 我也属于新海南人了。在您面前，可能我
2: 还
0: 没有，我是2010年来的，到现在10多年的这个时间哈、
1: 啊
0: 嗯，对于海南还是充满了喜爱和热爱哈、啊
1: 嗯。
0: 但是确实天气也是蛮热的啊，这个天气，很多这个本地可能一辈子生活在这儿了，对于这个天气还是有点不太适应啊。
1: 嗯、
0: 尤其是最近这个几年的这个气候哈、啊，它这个时冷时热的，冬天有的时候特别冷啊，
1: 嗯、
0: 夏天有的时候特别热啊，还是挺遭罪的啊、
1: 嗯。
0: 但是每当去到这个海边哈、啊，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好看的这个落日，发现哎，一切也都可以接受了，
1: 非常解压。
0: 是哈、啊，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牛叔叔哈、啊，我们这个嘉宾涛哥哈、啊，张志涛啊，牛叔叔。然后他主要是做这个江东片区哈、啊，就是北师大片区这个楼盘的一些介绍，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哈、啊，如果有需要在这个北师大片区想咨询的，可以跟这个牛叔叔来在节目当中进行交流和互动一下。目前我们这个牛叔叔自己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啊，
2: 是的，
0: 叫什么名字？
2: 牛叔叔北师大说房
0: 啊，牛叔叔北师大说房哈、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牛叔叔的视频号。如果在这个直播当中看到了牛叔叔的这个直播间，可以跟牛叔叔留言互动一下哈、
1: 嗯。
0: 这个牛叔叔的视频号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还挺尖锐的，
2: 是
0: 经常会喷客户。我觉得本身这个中介作为一个服务的行业哈、啊，其实它相对而言这个服务性啊，包括这个态度啊，还挺重要。但是牛叔叔就是特立独行啊，就敢说真话。你客户提出无理的这个需求之后，我就拒绝你啊。
1: 嗯，
2: 因为我觉得每个中介虽然也是服务行业，
0: 对，
2: 中介也是服务行业，但是我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些专业的服务，我不是靠说去这个拍客户马屁，或者说是这个
0: 说他好听的话，
2: 客户这些
1: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为客户负责。
2: 是的，
1: 嗯，
2: 就像原来贝壳的那个王永群王博士曾经说过，
0: 嗯，
2: 他说就是给客户真正的这种服务是体现在你的专业上，
1: 嗯，
2: 不是体现在你跟客户说叫哥叫姐什么叔叔阿姨叫得多亲热，或者说甚至去有一些这种年轻群体，你也会给他弯腰套鞋套上，
0: 嗯，
1: 真正的服务是第一位的。
2: 是的，
1: 对，
0: 涛哥就喜欢哪种？
1: 我当然喜欢涛哥这样的了。
0: 啊，就是你等会儿你先把你的要求提一下，
1: 啊、
0: 涛哥就说你不可能
1: 啊，可以。
0: 啊，你先提一下你的要求。
1: 我的要求是这样子啊，
0: 啊
1: 这个涛哥还有我们听友啊，因为咱们听友有老听友啊，这在我们的探房兄弟上这个多年的粉丝，大家可以对我的这个购房的需求啊，大家可以帮助一下、
0: 啊、
1: 看看我这些需求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0: 嗯、
1: 首先我喜欢南北通透的、
2: 啊、正常
1: 啊，喜欢这个客厅朝南的
2: 啊，正常
1: 啊，我还喜欢这个家里三个卧室，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
0: 哎
1: 啊，正常吧，
2: 正常
1: 我又不喜欢楼层太高的，10楼以下
2: 啊，明白，
1: 正常，喜欢不要太老的小区啊，近10年之内吧，
2: OK，
1: 可以吧？
0: 目前听起来都会合理啊，
1: 都很合理。

0: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费呀、别太贵了。
1: 比如说到，
0: 比如说3块多吧。
2: 就算贵了，
0: 别上5块，别上4、5块。
2: 哦，3块多你都可以接受哈。
0: 3块多，我觉得
2: 啊，那还行，那
0: 差不多，
2: 那还行
0: 啊。
2: 目前听起来都很合理。
0: 另外就是面积基本上是在120左右吧。基本上就这些吧。学区还要好一点点。中等偏上，当然这个最高那个咱够不着的话，中等偏上。基本上就这些。涛哥
2: 的要求，还有价格，最重要的是
0: 价
2: 格。刚你说出价格，我觉得有点离谱了。
0: 预算基本上，预算实在有限啊，但是基本上在120到150中间吧。
2: 好，
0: 预算是120到150。
2: 牛叔叔来评价一下他的这个选房的要求啊。
1: 我听完前边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会很兴奋，
0: 可以选择一大片啊。
1: 然后后边听完超哥预算之后的话，忽然觉得我说，有点难，有点难。就是如果是纯超难的啊，就是客厅和两个卧室都超难的这种，你要两卫的这种房子也会比较好找，学区还不错的话也还好找，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完全的南北通透的话会比较少。我刚来海口的时候看房子也是，我要南北通透的，但是转了一圈以后发现这边南北通透的房子，尤其是客厅还在南边，这种房子比较少。
0: 少，对，我也杨哥也带着我看过一些房子了，很多房子客厅朝北，我当时很纳闷，我说在北方不是都朝南吗？后来说什么呀？说咱们海口啊，前面琼珠海峡，琼珠海峡的北边。说很多客厅在北边，它可以看海。
1: 是，
0: 而且
2: 这个说法是我给你的说法
0: 啊。对呀、对呀、我觉得有道理啊。
2: 刘叔叔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就为什么海口的房子它都是朝北的这个客厅哈？就是，之前没有做这个房产节目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关注到，然后做完之后发现很多都是朝北的，为什么会都这么多朝北的这个房子呢？
1: 是这样哈，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北边人会喜欢这个南北通透，或者说会喜欢一些南客厅的房子。因为像我老家，我家是河北的。河北那边的话，像山河四省也好，包括再往北边一点，东北那边。它冬天的温度比较低，同样是这个卧室，南向的卧室会比北向的卧室温度大概会高2-3度。我们那会儿的时候，就刚开始入职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的师傅就告诉我，你出去看房看什么，看一下这个房子大概几点钟那个阳光会进来，能到客厅，能到卧室的哪个位置。然后我当时还纳闷，我说这个跟房子有什么关系吗？后来以后发现是真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的。来海南的时候我也不习惯，我说为什么我刚刚来海口的时候住新世界花园，150多平的房子，做出来不是南北通透。然后那个餐厅厨房那个位置就感觉后边正好是对着别人家墙那种感受，感觉很别扭。后来我就跟这边人这个一些朋友还有同事在聊，他们说什么，第一个这边的话不存在这个温度上的一个差异，第二个是什么，太阳基本上都在头顶上
0: 啊，都能照射到，
1: 对，基本上都在头顶上，你即使是南向的客厅或者卧室，你很多时候阳光也没法直接到房间里来。
0: 哦，
2: 明白了。
1: 啊，
2: 就是你看海南的一些民居哈，尤其是自建房，
1: 是的，
2: 然后或者去看一些这种更老的一些房子哈，
1: 是的，
2: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房子整个的这种透光性啊，或者说是采光不是那么的好哈。当时我还问你说这种房子能住吗？他们说你进去里面感受一下，确实这个里外的这个温度差很大。反而这个本地的人他们更愿意去让房子凉快一点。
1: 是的，
2: 他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你朝南反而会更热，是这个原因吗？
1: 对，因为这边光照的时间比较长，
0: 充足也，
1: 这个温度这个热的时候比较多一些。
2: 那所以说是跟看海没关系。
1: 是，
2: 三亚也是这样的。
1: 你像这个靠海边的一些，肯定是最大面的一个给它增加一个这个景观面嘛。
2: 对，
1: 就山河湖海这种都是景观法。所以这种的话，在像海淀岛也好，新浦岛，或者说是往西海岸江东，很多都是北向一些可以看海的。就是它的景观房，价格的话确实会比其他楼层或者其他朝向会贵一些。
2: 明白了，就是海口因为它正好北边是海，
1: 是的，
2: 所以说如果是靠海边的这边的北边的房子，它就会卖的贵一点啊，或者说它这个设计就会往北看。那么三亚的话是往南边，是海，
0: 往南边了，
2: 那就应该是朝南边看。
1: 是的，
2: 但如果说你买了一个非靠海边的这种房子，然后它还是朝北的，这个中介还要用说是看海方便这样的一个借口忽悠你，超哥你知道了吧？
0: 哎，这哪是看海，这是温度和阳光决定的。
1: 是的，
0: 哎，涛哥解释的非常专业啊。
2: 对，所以说也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个南还是朝北

0: 吧。
1: 嗯，
0: 是，嗯，它更多的可能是那个南北通透。刚才这个
1: 南北通透，
0: 涛哥提出了第二个，
1: 就是南北通透的话，会觉得因为咱们这儿风本来就比较大啊，南北通透的话，在家里边，你比如说我不开空调，也感觉到凉风了。
2: 对，说这个的话，我想问一下这个杨哥，你有没有注意这边很多客厅里有一些是没有空调的？
1: 嗯。
2: 很多都是在卧室有空调，
0: 是
2: 但很多时候客厅不安
1: 空调。我现在住的就是没有，
2: 是不是？
1: 客厅没有，
0: 其实挺不舒服的，我特别不适应，
1: 啊、
0: 然后每天就在这个房间里待着不出来啊。
2: 有的时候会不适应
1: 啊
2: 啊！刚来这边的时候，我说客厅里，我说经常在客厅坐着的时候比较多，
0: 嗯、
2: 我说怎么客厅没有空调？
1: 嗯、
2: 人家说你把门把这个阳台的窗户一
1: 开，打
2: 开有这种穿堂风，
1: 对，
2: 是很舒服的。因为我来海口之后，就在那个省委后边，就在和风江岸风蛋白路那儿，
0: 嗯，
2: 那个位置靠着南渡江，
1: 嗯，
2: 一开窗户那个穿堂。

0: 后边就在和风江岸风蛋白路那儿，
1: 嗯，
0: 那个位置靠着南渡江，
2: 嗯，
0: 一开窗户那个穿堂风一下就过来了，
2: 风还比较大的，
0: 对，
2: 嗯，
1: 是的，然后正好是这个江边海边的风还会大一些，
0: 是的，
1: 啊，但是，这个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吧，哈，对于空调的这个需求，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嗯，我觉得越年轻的朋友，他的这个空调的
2: 需求量
1: 越
2: 大，
1: 对，
2: 对，嗯，
1: 他年轻气盛啊。他这个血热
2: 啊，需要空调吹一吹。年纪大一点，觉得哎，我少吹点吧，我吹点自然风吧。
0: 还有一个跟我这种体型有关系。
1: 嗯，
0: 你看我24年到25年的时候，体重到了79公斤，我那会儿的时候空调开的很少很少。
2: 嗯，
0: 但是今年的话，因为我们片区那个摄影师动不动就老去找我蹭饭。
1: 嗯，
0: 然后没事就点什么小鸡炖蘑菇啊、煮煮白菜、豆腐炖粉条啥的，我点菜。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说不能在这吃了，我说为啥？他说长胖了有10来斤，他说再吃的话，我媳妇不要我了。
2: 嗯，
0: 然后就因为我也感觉自己体型又开始回升了一些，回来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就会感觉什么，自己会明显怕热了。
2: 哦，
0: 明显怕热，他确实跟这个体型有关系。
1: 是的，反正我是比较怕热哈，我是不怕冷，所以说每次不管是办公室啊还是家里的空调都比较凉。
2: 嗯，
1: 大家来了都有点不适应，说太凉了开的。
2: 哎呀，所以说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是不是说在选房的过程当中也得看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0: 是的
2: 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就是你在看房子的时候，不要被自媒体或者说一些这个网络哪一些这个信息给你忽悠了。
2: 嗯，
0: 就当你看到一套房子或者某个小区或者哪个房子装修特别漂亮，但是价格特别低的时候，那你要注意了。
2: 嗯，
0: 因为我们这两天经常会刷到，我前两天有一个我同事刷的一个自媒体一个账号，
1: 嗯，
0: 把我同事干郁闷了。
1: 嗯，
0: 啊，他发的什么？那人发的是海中的一个书包房，
1: 嗯，
0: 220平的一个叠拼，
2: 嗯，
0: 客厅挑高8米，带200来平的院，
1: 嗯，
0: 啊，装修完一天没有入住过。啊，然后工作这个说是这个某银行的高管，然后工作就去这个北京了，
2: 嗯，
0: 去哪儿了？
2: 哦，
0: 然后呢，最后来了一个报价是多少？260，
2: 260万来除以220平，
0: 对，单价1万多点，
2: 11800，
0: 对，
1: 嗯。
0: 还是海中的书包，
1: 有没有去实地了解或者看过这个房子？
0: 是这样的，
1: 干郁闷了，是真郁闷了，还是
0: 第一个就是，
1: 嗯，
0: 这个海中的本部这个位置是没有这个房子的，
2: 嗯，
0: 因为海中这边老校区这边基本上都是老房子多，就天津华府房子比较新，
1: 嗯，
0: 然后这个它的新校区就江东校区没有这样的房子。我同事问我是鹿岛吗？我说不是，鹿岛没有这个户型，
2: 嗯，
0: 然后问我是仁恒吗？我说也不是仁恒。啊，找了半天，后来一了解，发现这房子什么，离着大概有个10几20公里，
1: 嗯，
2: 就不是他的书包房，
0: 对，
2: 嗯，
0: 不是他的书包房，
1: 但是价格就是这个价格。
0: 他们很多是拿着一些新房的样板间，
2: 嗯，
0: 然后说是业主出国急售，什么换工作或者说资金周转，啊，我们开玩笑都说这个样板间都被他包浆，都被他拍的包浆了，
2: 嗯。
0: 嗯
1: 是的，就是这个叫做引流视频嘛。
0: 是的，
1: 嗯，
2: 对，先让你
0: 看
2: 到，先让你喜欢上。
0: 上海那边应该是很多这个自媒体博主，因为发的一些引流这种房源视频的话，被处罚了。
1: 那，我记得亲身经历哈，有一次，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去拍一些样板间，或者也去看一些样板间哈。然后有一次是在，不说哪个样板间了，反正就是，当时有一个中介的这个同行在打电话。然后再给客户做解释，那客户就说：“哎，你不是说这个房子是多少多少多少钱吗？”然后他就说：“哎呀，姐呀，这个是个引流款，
2: 嗯，
1: 我们这个只是这么说，然后实际的这个价格，跟这个引流的这个价格是有出入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它有点破坏市场了哈。
0: 是的，
1: 就包括对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价格的感知，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会有一定的误导吧啊！你比如说超哥这个需求，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呢？我觉得你肯定也是看了很多网上的这个视频。
2: 那肯定的，而且，不仅是我看，那我爸也看，他看了以后推给我，我说你别看这些，这些个不靠谱，靠谱还得找我们贝壳找房。
1: 对，就是他这个价格相对而言的话，他就会参差不齐吧？
2: 参差不齐，而且那些房源极其好，极其好，
1: 你就
2: 面积又大。房价又便宜，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0: 装修还好，一看就是样板间。
2: 对呀，
1: 啊，是的，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导啊，所以说这儿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吧，也是给超哥提个醒啊，
2: 嗯，
1: 就是我们看这个房子的话，要以实际的这个挂牌价和成交价为准，
2: 对
1: 啊，或者说你要对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个了解，要不然的话，你就可能会被这些视频所误导了，
2: 带偏了
1: 这个价格的一个理解哈，啊。 当然这个超哥现在为止看了这么多这个房子，其实也有一些还能够或多或少满足一些吧，
2: 对，还是有一些的，
1: 嗯，
2: 要么就

0: 就是这个价位上，就是房子满足了，价位上没满足，
1: 嗯，
0: 要么就是价位上满足了，但是房子的户型啊各个方面可能还差点意思，
1: 卡的比较死。
0: 对，卡的比较死。所以选房子吧，我觉得还是得慢慢看吧，
1: 嗯，
0: 如果不着急的话慢慢看，但是也得上心。
2: 是，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呢也是就像超哥一样哈，刚来海南之后，包括大家如果是想要买房的话，其实第一点就是选好自己的预算，啊，大概是多少钱，
0: 嗯，
1: 第二就是选好你的需求，你为了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来这个买房的哈，这是很重要的两点哈。那么选完这两点之后，我们再来说到第三点，就是可能要开始看房了哈，
0: 嗯，
1: 看房的话牛叔叔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有什么建议？
2: 看房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买房子的话你肯定是要实地看，不要说只看这个网上，
0: 嗯，
2: 还有这个自媒体上一些宣传。
0: 嗯。
2: 第二个是什么？你自己安排一个时间，安排时间是什么呢？就是你大概，比如说你过去会有两个小时，或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2: 啊，这个时间点自己安排好。啊，我个人建议，一般看房的话，你最少看，分三个时间段吧。
1: 嗯。
2: 最少分三个时间段。咱们前期聊过这个问题。第一个什么？第一个就是白天。
0: 嗯。
2: 白天你过去看看周边的地段怎么样，配套怎么样，社区它这个小区怎么样，
0: 光照怎么样，
2: 光照，然后楼间距，
0: 哎，
2: 你的视野，还有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景观吧。
0: 嗯，
2: 啊，看看户型啥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晚上去，
0: 晚上去，
2: 晚上去，晚上去看看小区的入住率，
0: 哦，
2: 看看它的物业服务，
0: 灯亮了多少？
2: 对，看看周边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加油站等等这种设施，
0: 嗯，
2: 会不会吵？
0: 嗯，
2: 你像江东板块有很多是在飞机航线的下方
0: 啊，
2: 嗯，你看一下晚上过去以后还会不会有这个航线？大概你比如说到九点到十点那会儿的时候还会不会有这种噪音？
0: 嗯，
2: 啊，第三个就是下雨天一定要去看
0: 啊，积不积水？
2: 对，越是下雨天越要看。越是下雨天越要看，海南这边本身就是高温多雨的地方，
0: 嗯，
2: 下雨的时候海口这边有一些地段确实会积水比较严重，有的是小区积水，有的是路段积水，但是这个都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个交通出行。
1: 嗯，是的哈，这个超哥也是最近在看房，都是下午去看啊，
0: 都是下午去看，
1: 都是
0: 白天去看，啊，以后我晚上得去看一看。
1: 对，这
0: 下雨时候得去看一看，
1: 嗯，这几个时间段去看一下，就是也别太着急，马上就夏天就买了，
0: 嗯，对，这个我觉得比北方要少了一步，北方看房的以前听他们说什么时候看呢？说供暖季的时候去看
1: 啊，哦，看看供暖，
0: 看看这个供暖怎么样。
2: 是的，
0: 嗯，当然是二手房啊，新房子不存在这个问题。
2: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供暖的话都是24小时余温余热供暖，这种会比较多，但是它不同的小区供暖确实会有差异，
0: 会有差异。
1: 是的，
2: 而且看新房的话，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就是到里边，我建议拿把尺子
0: 啊。
2: 看新房的话建议拿把尺子，就是你过去量一下他跟你说的那个床或者沙发的尺寸。是不是就是正常我们这个大家所这个
1: 能买到的
2: 或者说是这个日常用的规格比较多的这种，
0: 这都考虑到以后的装修了。
2: 因为它有一些这个新房的样板间，它让你看起来空间感会比较大，
0: 哎，
2: 里边那个家具那个沙发床什么的很多做的都是比正常的尺寸会
1: 定制的定制款。
0: 牛叔叔您说这个太有道理了，我切身体会啊。
1: 是的，我们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持续进行交流哈，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或者呢是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跟我们进行交流。稍后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啊，在宣传过后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

0: 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

0: 无忧，安居海口。9:38，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过后啊，继续锁定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
1: 大家好，我是志超。
0: 哎，超哥，杨哥，
1: 哎，我们
0: 今天来到节目直播间哈，同时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贝克海口站的主播哈，资深房产经纪人张志涛啊，牛叔叔，欢迎牛叔叔。
2: 大家好，我是牛叔叔。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帮助刚刚来海南创业发展的超哥哈来选房
1: 啊，不止我一个啊，我们线上还有很多新海南人啊。
0: 是的哈，大家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哈，可以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也可以继续拨打0898-6623-9916哈，在线跟我们连线啊。趁着这个牛叔今天在哈，主要是做北师大片区哈，江东片区的这些房源啊，有想要咨询价格的，或者想要这个咨询想买哪儿或者看哪儿的这个房源的，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交流，也是可以的啊。那么刚才已经说到了，在买房看房的前几步啊，定好预算，定好需求，然后就要看片区了啊。牛叔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目前这个片区的选择应该怎么来选择呢？啊，
2: 片区的话，第一个是看你自己日常工作的一个距离吧，一个通勤，这个是很重要的。再一个什么，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能还要考虑这个孩子上学日常一个接送的问题。
1: 嗯，
2: 前天有一个住西海岸的一个客户，就是他是想在北师大买房子，但是他跟他爱人工作都是在西海岸片区。但是他平时他老人又不在这边，没法给他接送孩子。那这样的话，他想买北师大日常这个需求是不好满足的。
1: 这通勤太远了。
0: 我见过另外一个客户，他是居住在这个。这个他上班是在北师大，然后他想要去西海岸买房子，
1: 正好是
0: 相
1: 反
0: 的，
1: 相反的
0: ，
1: 但是距离是一样的，
2: 对，距离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自己会，我觉得每个人会有自己钟爱的片区，会喜欢哪个片区的一个配套，你比如说有喜欢这个西海岸的，有喜欢江东的，也有喜欢这个像国兴板块的，就你自己喜欢哪个板块，你就往哪个片区去选就好了。在贝克找房呢，它有一个功能叫什么？叫地图选房。你在上面打开之后的话，可以画个圈儿，
0: 就在这个圈内，
2: 就在那个范围内，你可以选两房还是三房，选几居室。选完之后的话，在那个位置画完圈之后，它上面会出现一些房源、一些小区，或者里边会显示多少套房子，大致均价多少。
0: 哦，
2: 对，这样
0: 超哥又学到了一。
1: 哎呀，这个服务还是非常的周到的啊。
2: 是的，
1: 对。
2: 而且如果说像个人有喜欢这种这个，比如说有特定喜欢的楼层，比如你说我喜欢8楼到12楼或者到多少楼的，
1: 他只给你推你喜欢的楼层。
2: 对，是的，还有喜欢像一楼带院的，你可以选这个，内地的像有些功能的话，它还有什么地铁找房，按着地铁沿线去找，
1: 哎，这个真的是按需供给啊，
2: 是
0: 这个也是贝壳所做到的一个优势所在吧，就是它所有的这个房源，几万套这个房源，它都是真实的，而且是保证真实的这个房源，
2: 是
0: 每一套房源都有一个专属的维护人，他定期的去回访哈，并且更新照片哈，然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这个服务吧哈、啊。那么很多其他的一些平台，它可能会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你在视频号里看到的这个房子非常好，价格非常的便宜，但是实际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包括其他的一些网络平台吧，你去看也是很漂亮，然后你去这个在实地一看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啊。包括现在闲鱼也可以卖房哈、啊，可以去那个海鲜市场小小黄鱼上闲鱼哈、啊、去看一看，闲鱼上都在卖二手房，很夸张，然后一样出现。这种问题，
1: 但是
0: 货不对版、啊。
1: 但是杨总，我问你啊，如果在闲鱼上有套房子，你看中了，觉得各方面都不错，你敢在那个上面买吗？
0: 我也敢去看，敢看。但是买的话，得做一下这个评估一下啊。
1: 没错，
2: 是的。
0: 就是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吧，就是贝壳相对而言会这个房源都是真实的啊、另外的话，它的这个服务也是比较靠谱，
1: 它的交易也是正规的。
2: 最主要是咱们房款一定要做资金存管
1: 啊，
2: 一定要做资金存管，
1: 资金监管吧，
0: 就相当于是你在淘宝上买东西一样，他这个钱没有给到商户，而是给到了支付宝的一个。
1: 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在内地的房子卖也是通过贝壳卖掉的。整个的交易流程非常的正规。
0: 交中介费了吗？
1: 交了，交了一部分，
0: 得交。
1: 是买方和卖方都需要交嘛？
2: 啊，中介是给买卖双方都
1: 提供服务的，
2: 对。
1: 但是整个的这个交易的过程，贝壳提供的服务的这个正规性啊，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所以我觉得我买房还是要通过咱们贝壳。

0: 好，咱俩不吹甲方了。确实它有它的优势所在吧，哈，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哈，包括也可以去下载一下这个 APP， 它做的比较全面哈。然后再说回这个选房的这个角度来说哈，超哥其实也这个涛哥牛叔叔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这个直观的建议吧，
1: 中肯的建议，
0: 中肯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在哪个片区生活，你最好就是选择你哪个片区的这个上班这个位置，
1: 嗯，
0: 不要太远。那么如果说你就比如说你是在江东上班的，非要去选西海，你就喜欢西海，那恰巧你实力雄厚，恰巧你就不怕路这个路途堵，你也就硬选，我们也不会拦着你啊。但是更多的建议呢，就是给大家选择的还是在这个片区当中啊生活就可以了。
2: 是的，因为你日常把房子买过来，按照海口市目前卖房子政策，备案满2年又有房产证，你才可以交易。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房子最少最少要住过2年，
1: 是，
2: 如果想后期交易变现的话才可以。
1: 嗯，
2: 啊，
0: 是的，
2: 中间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0: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或者说你如果喜欢的话，你要不先租上这么一下，
2: 先感受一段时间也行。
1: 嗯、
0: 对你每天这个上下班其实还真的是挺远的啊。
1: 嗯。就是说一方面是在这个小区，刚才你也提到了三个时间段来看，第二个是如果是你这个小区还是不太了解的话，就刚才提到的，那我可以租上一个月两个月，我先住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这个小区那是不是真的符合我。
2: 是的，
1: 你看到的和你真实的住进去之后你的感触是不一样的。
0: 嗯，牛叔叔，咱们这个业务也是除了海口之外有其他的这个市区也可以解答一下问题吗？就三亚的有问题的也可以解答吗？
2: 看什么问题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要问房价上的话这个不好说。
0: 那行，我们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了，我们接一下电话啊。
1: 哦、来看一下听友的电话。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哎
3: 我这个我听了你们这房子，我这个有个亲戚的小孩啊，11月底这样，哎也就要来三亚了。
0: 嗯。
3: 但是他去三亚签约的这份工作吧，就要问问三亚吉祥区的房子，您看看你们能不能给我看看这个新房的价位，或者是10年之内的这个房源呢？这
0: 三亚的吉祥区哈，
3: 对他，因为他签约在那个热带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学校了。
0: 哦，就孩子来这边工作了。
3: 对对对。
0: 哦，想买房哈。
3: 对，完就我想去他替他问一下。
0: 嗯。
3: 是什么价位？
0: 嗯，牛叔叔，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吧？吉阳区的这个价格。
4: 这个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想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想买几居室的？
3: 就是。100平左右的吧，两居室。嗯，
4: 啊，那个是用孩子名买还是用您名买？
3: 嗯，就是小孩嘛。
4: 啊，用他的名买，他那个户口是落到三亚了吗？
3: 他就是签完约了。
4: 啊，已经签完约了。
3: 啊，就这个三亚有个热带海南省热带什么海洋学院呢？
4: 啊，
3: 就是跟这个学校已经都签完约了。
4: 啊，明白，那就是购房资格有是吧？
3: 对对对。
4: 啊，那房款预算大概是想控制在多少钱呢？
3: 他就说准备要买一个两室的嘛。
0: 嗯，就是目前没有预算，大概就是要买房2室的，他还不知道，他是想咨询一下价格。
3: 嗯，对对。
4: 房子之间这种价格差异可能会比较大。
3: 嗯，您看看，帮我就是说一下，就是大概的价，就是大概的价格，新房和这种10年左右的这种房子，还有要是租一个两居室的，得有多少钱？
0: 哦，明白。
3: 那个孩子打电话过来说的，要是买房还得他们单位批呀。
0: 嗯，我查了一下这个价格哈，也跟您做一下这个答复哈。
3: 哎、
0: 先说新房吧啊，目前在吉阳区的一些楼盘，确实这个价格的差异哈，基本是在20000块钱左右。
3: 啊，
0: 新房，
3: 新的啊，
0: 基本是在18000到20000块钱这个区间吧。你比如说这个 三亚有个富春山。

0: 居是在吉阳区，是在23000一平，目前卖。凤凰山居是在19000，然后包括这个太阳城也是19000，反正基本就是18000到20000这个区间吧。啊，这个是新房的这个价格。
1: 哦，
0: 是，如果是二手房的话，哈，目前的几个价格也是有点参差不齐，哈，就是从14000。这个最低的这个价格14000，可能就是您刚才所说到的年代，可能就是10年到15年这样的一个区间的二手房的价格，两室的。14000左右的这个低价哈，最低的这个价格，一直到23000的这个最高的这个价格也是不等的这个价格。你通常如果说是想买二手房比较好的，比如说次新的5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两居室，这个朝向啊都还不错，也是这个比较市区新一点这种房子的话，你的预算大概就要控制在17000左右吧，17000左右会好一点。二手房的话就是在20000左右，会有这个2000-3000块钱的一个价差。
1: 哦，那要是下个月底左右要是来，要是暂时租一下呢？
0: 租一下这个
1: 是什么价位？
0: 租的话，我给您看一下吉阳区目前的一个租房的价格哈。整个租房的这个价格，其实三亚会比海口会贵一些，
2: 会贵，
0: 因为这个三亚的话，它的这个时间点哈，正好你如果下个月来的话，属于这个非常高价的这个租的一个时间点，正好是一个候鸟人群来租的这个时间点。所以说目前你三居都得到4000左右了哈。三居室的话
1: 一个月呀，
0: 对，一个月4000多，你如果是两居的话稍微好一点的话也得3000块钱左右。
1: 哦，3000块钱，
0: 3000块钱左右，
1: 就是还得自己负责水电什么的
0: 啊，这个就是您到时候看跟房东是怎么商量的了。有些房东也会帮你去交物业费或网费，但是基本水电是自理的啊。
1: 哦，
0: 对，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你看你租房的话，它现在因为它季节性会比较明显。前一段时间我们还专门做过一个专门的分析哈，就三亚的这个房东他是，租一次吃3年啊，这3年租一次就行了。所以说它价格定的会比较多，而且它一般可能就是季节性会非常的明显。如果要租的话，就是你夏天租的话，可能会价格稍微好谈一点啊。他可能就是半年的租，他也不会一下租特别长时间。这个三亚跟其他跟海口的这个租房市场还不太一样，海口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租租一年，
3: 租一年，合同都是签一年
0: 的，租的，
1: 是的
0: 啊。你看这个，如果是按照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的话，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凤凰华庭啊，2室2厅的这个户型，然后16000一平的二手房的价格在吉阳区，然后总价是120万。这样的话，你算一下首付其实没多少钱啊，首付就是10多万。然后呢，你算一下它的这个贷款，每个月的月供可能都比这个租房还要划算啊。建议如果是确实在这边要长期工作的话，买的话可能会划算一点，而且三亚的价格会比海口更稳定一些，目前。
1: 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就是我问您一下，就我现在住这个房子，现在是什么价位？
0: 您是住哪个小区？在海口吗？
1: 啊，对，我在海口美兰区龙蛇坡，完事我住这个是农业厅宿舍的房子。
0: 农业厅宿舍
2: 啊，农业厅宿舍的房子，您那个是几楼的？
1: 我这个是四楼，
2: 四楼，
1: 总高是7楼，
2: 七楼。
1: 完是2年前就是给那个装的那个电梯，
0: 属于这个老破小的一个小区，时间比较长了，93年的。
1: 对，但是我买的时候是09年买的这个房子，
2: 那会儿高点的时候。
1: 现在呢？那我这个房子还能值多少？
0: 户型大吗？4室的。
1: 对，四房2卫的。
0: 对，125平的这个户型是吧？
1: 128点几。但是他这个两个阳台是没在这个面积里。
0: 对，会有这个就是。行话里就是说这个老大的这种户型是非常不好卖的，
2: 不好出。
0: 目前价格我建议您哈，挂可能挂8000。

0: 啊，但是你实际成交可能8000都卖不到，你成交预计控制在7000块钱吧。
1: 哦，看起来现在这个房是那么软就降了是吧？
0: 对，尤其
1: 降
0: 是
1: 了。
0: 您这种小区，您刚才说加装了电梯的，就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它可能价格还稍微好一点，八千以里吧，八千以里会卖的会容易一些，因为我看这个小区，整个成交哈，这几年都没有成交，几年已经是2、3年都没有过成交了，目前的挂价最低已经到了7800块钱了哈。149平的这个，您的这个户型也差不多啊，7000块钱左右吧。
1: 那我还有一个，那我小孩儿这个现在住的这个，那
0: 嗯，
1: 我想再那个问问你，现在他这个房子是什么价
0: 也
1: 位？
0: 是海口的，
1: 对，
0: 嗯。
1: 海口秀林区，北大华府，那个恩祥新城，就是在沿海大道呢。
0: 嗯，我知道。
1: 这个房子大概现
0: 哪
1: 在
0: 个
1: 是，
0: 区？A 区。
1: 对，反正就是紧挨着沿海大道，
0: 这个我太熟悉了，因为我就是住在这儿，
1: 啊，你
0: 一
1: 就
0: 万
1: 住
0: 三
1: 在那
0: 吧，
1: 呀？
0: 13000，心中落差应该很大是吧？
1: 对，因为买的时候比这个价位高多了。
0: 对，因为我也一样，我买的时候比这个价位也高多了。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您卖的话，可能13000都卖不到，13000左右吧，差不多。装修好，看装修的这个情况。
1: 装修就算挺好吧，能花了将近30来万呢，
0: 嗯，差不多1万3吧。
1: 都把窗户都
0: 一样，我跟您的这个情况
1: 窗户
0: 一
1: 都
0: 样。
1: 换了，窗户都砸
0: 当
1: 了。
0: 时买的时候可能是17、18000这个价格买的是吧？2021年、2020年的时候。对，然后我也差不多跟您的情况一样，我13000吧，13000到反正13000左右。你如果是小户型的话，可能会好卖一点，能卖到14000多、14400。如果大户型的话，可能比13000还要再低一点啊，这个价格。
1: 小，它那个不大，就是94是那个90
0: 嗯，
1: 几，
0: 那差不多是嗯，一万三四。
1: 完他我完他那个赠送了一个小阳
0: 小阳
1: 台，
0: 台，生活阳台，就厨房那儿有一个小阳台嘛，啊，
1: 对，完了把那小阳台改成一个房间。
0: 是因为这个地方它的这个痛点非常的明确，就是它没有学区。今年有一个秋海学校重新的一个划片，有一个新的学校也没有把恩祥划进去，所以说它周边的这个房价有些是有一些回涨了，但是恩祥它并没有太涨哈，虽然它很新。
1: 对，这是那个楼还行。
0: 对，楼很新，然后这个整个的外立面啊，包括小区都还挺好的，但是它就是没有学区，它周边也就是这个价格了。
1: 所以说，这
0: 嗯，
1: 我这边这个老房子，这些我孙女都来我这边
0: 是
1: 了，
0: 因为那个
1: 都
0: 恩
1: 来
0: 祥，
1: 看
0: 它
1: 房。
0: 旁边现在有一个崭新汇景名城，是一个新的楼盘，新楼盘它才13000、14000，你二手的也就不可能比新房还贵了啊。
1: 那我再问你一下，现在是说，现在新房都是没有那个公摊面积的吗？
0: 那你得看是几代宅吧，就是它现在有一些市面上的什么3代宅、4代宅，就这种4代宅相对而言，它的这个得房率会比较高啊。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公摊面积可以说是没有吧，有些是没有的，但是您要去实地看一下。
1: 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他得房面积高，那他的价格是不是也要高啊？
0: 对，现在这种4代宅通常是在18000左右了啊，这种您说的没有公摊的这个房子，基本是在18000左右。您算下来的话，其
1: 那这
0: 实
1: 么
0: 也
1: 一
0: 单价
1: 比，
0: 不贵啊，算下来单价其实并不贵，因为它赠送面积会比较多一点。
1: 哎，这我就都明白了。
0: 都明白了哈。
1: 那
0: 如果您
1: 啊，
0: 有其他的需求，或者您想
1: 就
0: 卖的话，
1: 啊，
0: 可以把这个房源发送给我们，我们帮您去做一下宣传，看有没有合适的价格。但是建议您哈，因为您最终的这个目的可能是要在三亚，从海口到三亚，三亚那个
1: 不
0: 房子
1: 是
0: 会比海口贵一些。
1: 那个三亚是我亲戚的孩子来，
0: 哦，
1: 完
0: 亲戚的孩子还不是您家哈
1: 他问我叫我给问一下，
0: 啊？哦。
1: 因为他那小孩来。哎，都签完约了，他在那个学校
0: 明白了，
1: 工作，他不就得在那买房吗？
0: 嗯，所以说你这些房子只是想咨询一下价格，也没有到卖的时候哈。

0: 我也有想吧，就是想，就是现在的孙子还在这边美兰区，还在这边上学嘛。
1: 哦。
0: 但是上初中了，如果他们要毕业，然后我就想把这个旧的卖了，再买个新一点的。
1: 如果说有人口过多了，或者说孩子要上学了再买，就是现在如果说是其他原因，就先别买了，你就先再观望观望吧。
0: 对，现在这房子还是往下降，是吧？我
1: 目
0: 就
1: 前
0: 寻
1: 也就
0: 思，
1: 这个价格了。
0: 我就寻思，孩子要是在这时候是上完学了，这个初中毕业了，要是考了大学了，这个
1: 哎，换一个好点的，
0: 对这边这个老的就想
1: 也可能
0: 先
1: 孩
0: 卖
1: 子考了大学
0: 再
1: 之后
0: 买。
1: 就跟着孩子一块去新的城市发展了，也有这种可能。是。
0: 是好，
1: 反正这个价格也不
0: 谢谢
1: 算
0: 你
1: 降吧，
0: 啊。
1: 基本上这个价格持续了有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了啊，25年、26年，基本上一年
0: 但
1: 多
0: 是
1: 的这个价格了。
0: 我这个楼下的卖一个，和我这个一层楼这个卖一个，就是3年前卖的吧。
1: 三年前这个价格，
0: 我对面那个他是比我这个小，我这个是4房嘛，他那个是102平，但是他卖了105万呢。就是
1: 当时三年前的这个
0: 三
1: 价
0: 年
1: 跟现
0: 前，
1: 在还不太一样了啊，现在最
0: 哦，
1: 新就是这个情况吧，大概。
0: 看起来三年前价格比现在高
1: 对，是，
0: 啊，哦，现在这房子降了，哎，
1: 确实
0: 好，
1: 是，有什么疑
0: 哎，
1: 问我们
0: 谢
1: 再联
0: 谢
1: 系
0: 我
1: 了
0: 知
1: 啊，
0: 道了，
1: 谢谢
0: 哎，
1: 您，
0: 好，
1: 好，
0: 哎，
1: 再
0: 行，
1: 见啊。
0: 哎。
1: 是的，我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三年前的价格跟现在这个价格对比哈，你别说三年前，你跟去年的价格和今年的价格都一样。去年我们有一位同事，他非要卖220万，我跟他说你200万就能卖掉，然后他不卖，他非要220万。他今年呢自己挂到200万了，我跟他说你180万再卖吧。然后他最后就拖来拖去，一样就是建议大家，如果现在要卖的话，抓紧卖，一步到位的这个价格可能会成交的更快一点，
2: 拖
1: 你
2: 下去
1: 及
2: 都
1: 时
2: 是损失。
1: 止损。但是如果说是你要拖，或者说你不着急卖，那你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如果说你想买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慎重入手啊，因为你的钱变成物变成房很快，一瞬间，我今天我给你钱，我就变成物了。但是如果说我现在这个房子
0: 在
1: 想变
0: 变
1: 成
0: 现，
1: 钱，那你可就得再等再谈，你可能不一定称心哈，也给到大家这些建议。正好接了一位这个听众电话，时间过得比较快，已经到10点整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这个涛哥今天也没聊太多，下次我们再聊了啊。
3: 好嘞，没问题。
1: 好，谢谢涛哥，也这个超哥之后也会常驻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我们探望兄弟又多了一位
2: 和大家一起来聊房子。
1: 兄弟哈，
2: 好。
1: 那么更多的精彩，大家可以在明天的这个早间9点到10点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6: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7: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4: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8: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9: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
2: 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翅膀。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一起来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是的，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这个时间节点的节目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就都可以看得到了。
1: 是的，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海岛欢乐颂的老龄动态内容。老龄动态内容首先啊，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全国敬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要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以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依据的第一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发展老龄事业相结合的专门法律。立法宗旨有三个，第一是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第二就是发展老年事业，第三就是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0: 是，我们今天也带着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法呢。在总则当中是规定啊，国家和社会应当要采取措施健全保障老年人的权益，还有各项制度逐步来改善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健康安全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1: 老年人的界定标准是多少岁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面所称的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
0: 嗯，
1: 老年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的权利，参与社会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婚姻自由的权利，继承遗产和接受赠与的权利。老年人对个人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0: 是，那么赡养人有哪些主要义务呢？赡养人呢，主要指的是老年人的这个子女，还有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呢，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的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等等这些义务，照顾老人的特殊需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就规定了说，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呢，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的这个理由拒绝履行赡养的义务。
1: 再来看到养老机构的法定义务是什么呢？养老机构应当与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或者其他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老年人的权益。
0: 那么对保障老年人的医疗需要有什么规定呢？国家呢，通过基本的医疗保险的一个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的需要。对于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呢，是给予基本的生活、医疗、居住或者其他的救助。另外呢，就是国家采取措施要加强老年医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提高老年病的预防、治疗、科研水平，促进老年病的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
1: 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持什么态度呢？国家和社会应当重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优良品德，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同时，国家和社会采取措施开展适合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0: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受教育的权利是如何规定的呢？老年人呢，是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国家发展老年教育，把老年教育纳入到终身教育体系，鼓励社会办好各类老年的学校。
1: 当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有哪些救济的途径？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处理。

0: 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一些要点解读。希望又让大家了解到了一些新知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老人出游这一方面哈。老人出游呢，就是现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啊，年轻人开始收心上班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退休老人他们
1: 错峰出行了，
0: 错峰出游。陆续出发了，这个时间点出门，机票和酒店价格相对低一些，而且热门景区的人流量也少了，天气从闷热转向凉爽，正适合这个几个伙伴一起出游玩上几天。然后现在老年人他们其实出游啊，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不急着一天跑完好几个景点。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的，有一些低价的旅行团，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老年人他不太愿意，
1: 太累了，
0: 对，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呢，你跟着大巴在几个城市之间来回赶路，早上这个天还没亮了就叫起来，他们更喜欢睡到自然醒，吃一碗当地的美食，再去当地的这个景点散散步，在街边呢找一家家常菜，第二天再慢慢的找一个景点，用这样的方式。对于很多退休老人来说呢，这样的安排反而是更像旅行。
1: 是因为他们比较有时间嘛，你看我们一请假请五天啊，这个地方必须五天玩完，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完全可以慢慢来，
0: 就是旅居的那种状态哈。
1: 是在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呢，抖音发布的这个消费报告显示，都市银发群体的出游消费用户同比增长65%。与此同时呢，多地旅游市场都出现了小城游、赏秋游、康养游和错峰游升温的现象。老人呢其实也正在重新定义旅游这件事，景点依旧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景点之外所谓的生活感也开始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0: 是的是的，我们也从一些旅游产品方面哈来说一说，就是老人他们现在更倾向于哪一块呢？过去很多旅游产品都在强调景点数量，什么3天2晚要去好多好多个地方，
1: 是
0: 5天4晚打卡多少景区，行程安排的满满的，宣传的时候呢这样一看啊，这么多钱去这么多地方很划算，
1: 是3天玩完了欧洲10个国家。
0: 哎呀妈呀，但是老人真正参加之后呢，最容易感到疲惫的往往就是这些密集的安排。年轻人觉得10分钟就能走完的路，老人他中途可能要休息好几次。年轻人可以站在景区门口排队半小时，老人站久了他这个身体不行啊，腰酸腿麻。年轻人到了晚上可能还愿意出去逛夜市，但是老人就希望我早点回去吧，我洗个澡、
1: 躺下
0: 吃点清淡的东西躺躺，然后安稳的睡一觉。这不是老人不喜欢旅游了，也不是他们没有探索新地方的兴趣，他们只是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和时间重新衡量一趟旅行到底值不值得。
1: 是，如果这个景点特别漂亮，但是如果入口距离这个停车场特别远，又没有座椅，然后卫生间也不好找，那么可能很难获得完整的体验。那么一家民宿啊，比如说价格特别便宜，然后这个地方也挺大，但是周边呢如果没有便利店，然后也不是特别的好打车，附近也没有药店的话，老人和子女可能都会不太安心。所以说小城也越来越受到银发游客的关注，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便宜或者说是人少，更重要的是呢，小城的这个生活距离往往是更短的，吃饭、住宿、散步、买东西可以在相对有限的范围里面完成。老人呢也不需要把每天的这个时间都花在路上，也可以不用为了赶一个景点来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
0: 是的，现在有很多秋季旅游市场当中有一些小城就出圈了，这个旅行社呢现在也观察到了退休人群成为了赏秋游、康养游和慢节奏线路的重要客群，所以一些这个旅行社他们就开始调整线路嘛，然后调整整个的行程，安排一些少排队、少拥挤、价格稳定的产品，所以也是受到了很多老年人的青睐。
1: 是，然后还有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人其实买的是一套能安心生活的服务。很多旅游企业在做银发产品的时候，习惯从目的地出发啊，先去哪儿再去哪儿，然后设计一个路线。这个思路呢比较适合年轻人，不太适合老人。
0: 对，
1: 银发旅游呢其实更应该从老人一天怎么过开始啊，早上几点起床，中午是否需要午休啊，走路走多长时间，累不累呀，饭菜是这个偏清淡的还是偏家常的，晚上还愿不愿意 出门啊等等。然后临走的这个时候，如果就是临出门了啊，身体不太舒服了，能不能够及时的找到帮助，可能这些问题呢往往比景区的数量更能决定老人是否满意。
0: 而且还有一些老人他们需要服务的往往藏在非常琐碎的地方，
1: 非常细节。
0: 你比如说有些住房里面有没有防滑设施，
1: 嗯，
0: 床边的灯够不够亮，早餐有没有软烂清淡的食物，而且呢整个行程你上车是否留出了在沿途当中可以给他们上洗手间的一些时间，
1: 嗯，
0: 一些地方，那天气怎么样，行程是否安排了休息点，附近有没有药房和医院。你每一项单独看都很小，但是加在一起的话，说实话这个工作要做得非常足哈。
1: 是，然后还有很多老人呢是选择旅居的这个方式嘛，其实他们可能也是想，哎呀，自己在这都生活了大半辈子了，换一个地方离开熟悉的生活，然后住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们其实不太希望离开所有熟悉的秩序，他们也愿意认识新朋友，参加一些活动啊，看看这块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但是前提是呢自己仍然能够掌控生活的节奏。
0: 嗯，
1: 年轻人去旅行呢可能会非常喜欢临时改计划啊，
0: 对，
1: 突然就又刷到一个谁了，就看见这个店儿特别好，然后就去，晚上临时也会决定去哪里。那老人呢同样是有探索欲的，但是他们这种探索欲呢是要发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们可以去小城，可以去乡村，但是需要提前知道住在哪里，怎么出门啊，这个跟我们年轻人真是大不相同。
0: 是的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银发旅游不能只讲风景。
1: 是的，
0: 风景负责把老人吸引过来，
1: 嗯，
0: 你服务才是负责把老人留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说一家旅行机构只负责把老人送到目的地，剩下的事情都要靠老人自己解决，那么他提供的仍然是传统旅游。如果他能把住宿啊、用餐呀、交通啊、休息啊、健康支持和兴趣社交连接起来，才有可能真正的进入旅机养老的消费市场。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跟这个有做这方面相关服务的一些旅行社们算是给大家提一个醒了，如果是要做老年服务这一块的话呢，还是要做的细致一些哈。
1: 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刚刚说到的关于老人旅游不是只想看景点了，反而是很多年轻人去了之前那个特种兵式的那种旅行 还有看到大爷爷呢，他说被三斤馋了又去吃了一次，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被你们馋到了呀，
0: 然后我们刚刚也吃了，
1: 是我们跟你们早上吃的是一模一样，你大早上起来你能耗到一个人陪你吃早饭呢，大爷爷
0: 你俩吃的也不少，我俩刚刚都在这个剩了可多，
1: 对，我们俩根本就吃不完你但是跟你们俩这量其实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0: 嗯，是的，
1: 是那谁呀，哪个朋友那么好，人缘这么好吗，早上起来能叫着人吃饭，你
0: 这个点吃的话是不是算是早午餐了呀？
1: Brunch，今天的 brunch 吃的是那个胡辣汤，胡辣汤 brunch， 中午就不吃了，晚上留着再吃一顿 bistro 就行了这一天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没有特别简短的消息啊，
0: 就是来说一说吧，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吃鸡蛋这件事情嘛。
1: 吃鸡蛋这一条消息我看到好几天了，我
0: 因为一直想说没说你知道吗，
1: 行，我们看看吃鸡蛋啊。鸡蛋呢可能有很多种吃法，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关于这个鸡蛋呢、啊，储存的时候不能用水洗，
0: 对
1: 这件事儿，有很多朋友觉得那个鸡蛋上面有粑粑什么的比较脏，然后喜欢洗一洗再放进冰箱里，但是其实是不行的。
0: 嗯，
1: 买回家之后应该如何要正确保存？那为什么用水洗完的这个鸡蛋不太好呢？
0: 是的，之前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辽宁沈阳一家三口食用炒鸡蛋之后集体中毒，他们的元凶啊就是被水洗之后存放的鸡蛋，所以这个事件也是引发了热议。为什么不能水洗呢？鸡蛋蛋壳表面存在很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母鸡产蛋之后蛋壳它会自然形成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
1: 嗯，
0: 这个保护膜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既能够阻挡外界的细菌霉菌侵入，又能够减少蛋里面水分蒸发，保持新鲜度。如果你用清水洗了或者浸泡了，这层膜就直接被破坏了，导致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就会趁虚而入，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的过程也会非常的显著加速。
1: 如果说真的是不小心真的是给洗了啊，那么就得尽快去吃了啊，就不能存太长时间了，不超过三天之内就要吃完了，并且要配合冰箱的冷藏，避免室温放置，通常情况下呢风险可以控制。水洗之后的鸡蛋呢也不宜久存，冰箱当中其他的这个食物还要交叉污染什么的， 么的，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危险就更大了。
0: 是的，那如果说有的鸡蛋它表面确实挺脏怎么办呢？
1: 嗯，擦擦得了。
0: 因为我有一个这个表姐，她开了农场，她经常就给我提他们农场自己鸡呀、啊
1: 嗯、
0: 还有鸭鹅产的那个蛋哈、
1: 嗯、
0: 就确实特别好。但是呢像这种蛋它就是表面会比较脏，会有一些粑粑。
1: 嗯，
0: 我之前也在想，我说这不能洗怎么办呢？

0: 擦擦得了。
1: 对，你用那个干布干纸巾啊，记住是用干纸巾，你去表面的实在比较脏的一些东西擦一擦，然后放到冰箱里的话呢，你就用单独的一个密封的盒给它隔绝一下，就是防止和其他的一些食品接触，就这么来放哈。
0: 还有就是在存放的方式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我包括我本人一直是大头朝下小头朝上那样放，但是其实呢

0: 通常没有问题。
1: 嗯，那我们反正挑新鲜鸡蛋的话，我有的时候是喜欢把鸡蛋捡起来晃一晃。
0: 晃一晃
1: 啊，确实那个新鲜鸡蛋晃动的声音比较小、
0: 啊、就是可以自己挑着买的那种鸡蛋。
1: 对
0: 哈，
1: 不新鲜的鸡蛋因为蛋清变稀了嘛、
0: 嗯、
1: 你一晃它就会有那个咕嘟咕嘟声，它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健康的、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0: 是，然后看看买鸡蛋的时候也看看这个生产日期，我们刚刚说那个冰箱里可以放，通常可以放一两个月，但是也得具体鸡蛋具体来看。我记得有的鸡蛋买回去保质期只有15天，有的是25天，有的30天，有的45天，不太一样，反正看各个这个品牌吧。另外呢，就是鸡蛋很容易被污染，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的保存呢？首先就是不要冷冻，冷冻呢会使蛋白质性质改变，造成蛋黄凝固，还有可能会撑破蛋壳。
1: 我看有的就是冷冻了之后稍微
0: 切成小片片，还有
1: 然后一个鸡蛋炒一盘。
0: 是，我看见了，我还看到这种，我说这个真是挺有意思。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不要冲洗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不要混放，就是这个鸡蛋的外壳上有很多致病菌跟污垢，不要把裸蛋直接放进冰箱，应该是隔离收纳之后再放进去，避免跟其他的这个食物呢造成交叉污染。
1: 是的，一般来说保存1到2周的鸡蛋食用没有问题，反正就是刚刚说的不要超过1个月嘛，咱们一次性不要买太多、
0: 嗯、
1: 吃了就再买就可以了，反正鸡蛋这个消耗品在家里人多的话吃的特别特别快，你要炒鸡蛋的话一顿就4-5个，蒸鸡蛋一顿4-5个，每天早上你还要煮几个鸡蛋，消耗的特别快，
0: 一天下去全家吃了20个鸡蛋哎呦我天。但是鸡蛋这东西不太建议大家每天吃特别多啊、
1: 嗯、
0: 反正正常的朋友我们之前说一天吃1个鸡蛋啊，你要是健身什么需要蛋白质的话一天就2到3个，一天吃7-8个鸡蛋也没有用，你也只能就吸收那1个鸡蛋的能量啊。
1: 是，到底是谁这么爱吃鸡蛋呢？
0: 不知道，吃完鸡蛋蛋白质补充多了，那个放屁特别臭，你们也是小心点儿啊。还有小鱼来打卡了，上午好，上午好。
1: 嗯，上午好小鱼。
0: 对，向所有此刻不知道是不是在摸鱼的朋友们问候一句上午好。
1: 嗯，上午好。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然后这个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健康大板块，还有很多的健康资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一会儿回来。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5: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请您给我们点赞。
1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6: 王
5: 是指危机。

0: 意识，口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来这个时间段哈，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
0: 嗯，
1: 风铃他说来了来了，今天聊啥？谈情说爱吗？
0: 谁跟你谈呢？有人跟你谈吗？你又谈情说爱，情跟爱都没毛病，没有问题，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谁跟你谈呢？
1: 又给人家扎心了。
0: 哎呀，等会儿送你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吧。我们今天那个什么45就跟大家听一首好歌这个歌我跟潇潇我俩最近都特别喜欢，等不到那个节目结束

0: 我怕放不完。
1: 对，
0: 45跟大家，我们分享一条小资讯，听一首好听的歌，再分享一条小资讯。
1: 因为这首歌特别好听，我们俩特别想听。
0: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这样安排啊。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比较简短的资讯，我们来看哪一条呢？
1: 我们来看看这个关于脸肿不肿这个问题。
0: 哎呦，这句话，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跟你说，我肿的时候跟不肿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1: 啊，就是为什么会肿呢？它有很多很多种原因。尤其是头天晚上你吃的太咸了，或者是水喝太多了，早上起来啊直接是胖若两人，
0: 真是胖若两人。我早上起来自己根本就没有眼睛看
1: 啊，然后就是那种非常的浮肿嘛，然后脸垮，体重也倒没有什么变化，体重没变化，但是整个人就看起来肿肿的，而且特别没有精神。
0: 是，这个叫什么呢？是因为吃太咸引发的生理性水肿，核心原因叫四个字，叫钠水潴留。然后我们吃的盐呢，主要的成分就是氯化钠了。盐吃多了，身体里的钠离子的浓度就会瞬间升高嘛。然后人呢是有一套比较精密的平衡机制的，是不允许你体内盐超标的。那一旦超标了，你身体就会自救了，锁住更多的水分来稀释血液里的盐分，让你的身体渗透压回归正常。简单来说，你吃太咸了，盐吃多了，身体就会拼命的去存水。这些多余滞留的水分当然不会待在你的血管里啦，哪有那么乖呀？它会慢慢的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跟细胞的间隙当中，第二天起来你脸肿、手肿、眼肿、脚肿啊等等浮肿，就是大家所说的水肿。
1: 但是每次呢，就是那个眼睛啊和脸是最明显的。
0: 对啊，我的眼睛好容易就肿了呀，本来就长得挺肿的，然后在真的肿的时候，感觉眼睛脸上没别的了，全是这个肿眼睛。
1: 就是为什么会老是肿这个脸和眼睛呢？因为人体不同部位的皮肤和组织结构差异很大，像眼周啊、面部的皮肤是最薄的，咱们脸皮比较薄，组织最疏松，皮下间隙大，水分最容易堆积，所以就容易显得臃肿。再加上我们晚上睡觉是平躺啊，或者是这么斜着躺的一个状态嘛，全身的水分呢，它会均匀的回流，就堆积在你的脑袋上面了，不会像站立的时候它承受重力往下走嘛。
0: 是，以后站着睡觉，如果吃的太咸了就没事了。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判断你是水肿还是真胖了，教大家一个自测的小方法，你按住小腿的这个前侧或者是脸颊，如果按压之后皮肤会短暂的凹陷，回弹变慢，而且早上最肿，下午慢慢消退，基本呢就是盐分导致的生理性水肿。如果你真的胖了，体型就是真的臃肿了啊，按时你的皮肤是非常紧实没有凹陷的，也不会随着时间自行消退。那我是非常紧实的这种，是真的长胖了。
1: 不，你这都不是，你都不是属于那种胖胖的那种类型的人啊。
0: 谢谢，
1: 你要相信这个
0: 女人也会骗人了是吧？现在你跟谁学的？
1: 你要相信自己是最美丽的。
0: 你离姐夫远点以后。
1: 但是偶尔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水肿嘛，水肿起来特别难受，尤其是第二天要上班啊，或者要出去见人啊，怎么办呢？
0: 有的时候我们要上个镜呀，干个什么的，
1: 对，
0: 我的天，
1: 肿成这个样子。比如有的时候眼皮太肿了，像我贴个双眼皮贴都贴不上了，
0: 真的贴不上，
1: 就不好贴了，
0: 会被隐藏起来的。
1: 对，所以呢要快速消肿。快速消肿呢，这个有几种方法哈。第一个呢，就是多喝温水。很多人是肿了之后就不敢喝水了，就是觉得喝了会不会更肿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越不喝水，身体越缺水，盐分排不出去，你的水肿就会更加的严重。适量的多喝温水，它是能够加速新陈代谢，能够帮助肾脏快速排出多余的钠离子，从根源上去缓解水肿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多吃点高钾的食物。这个钾呢，它是可以平衡钠的，促进你水分代谢。比如说早上起来吃点香蕉、黄瓜、番茄、菠菜、牛油果，这些东西温和的调节一下你身体里的电解质，消肿的效率呢也是比较高的。
1: 是的，还有就是可以适度的活动活动，做做拉伸哈，快走啊、散步啊，或者是垫垫脚、
0: 扇扇自己嘴巴子，促进一下面部血液循环。
1: 然后越扇越肿了，那个就真肿了。
0: 还有就是少吃精加工的隐形盐，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菜里边放了多少盐，多不多，但是我们吃了很多隐形盐，比如说辣条里边有啊，薯片、饼干、面包、卤味、香肠、酱料，这些里边钠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这类精加工的食物也少吃，就能大幅的减少你水肿的情况了。
1: 是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水肿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啊，你要区别到底是自己吃大咸肿还是一些病理上的原因。
1: 嗯，
0: 你如果不是普通的水肿就要去医院了，比如说水肿持续不退，早上起来也不消，
1: 嗯，
0: 眼皮双脚明显肿，伴有心慌气短，尿泡沫多，乏力，单侧脚突然肿痛，警惕下肢血栓，像这些问题就警惕了，这可就不是说我喝个水啊或者休息休息啊，
1: 嗯，
0: 它就能够缓解的哈。
1: 是，然后前一天晚上意思是不要吃太多的盐啊，你要是不想第二天特别肿，前一天晚上口味尽量是清淡一点吧。
0: 嗯呐，就是大家晚上在吃晚餐的时候，还是尽量选择一下，注意一下哈。
1: 是，两个主持人说到做到，我们说分享到45，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哎，卡着点呢，分享一首我们俩也特别想听的，也最近特别好听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
1: 是，我们来听原唱啊，不听其他的这个版本了，来自蔡琴老师，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0: 来自蔡健老师，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1: 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0: 你知道这个专辑是哪一年发布的吗？
1: 反正比我俩年龄大，
0: 比我俩肯定是大。这首这个专辑是1992年7月1号发布的
1: 啊，
0: 这里边包括了很多的版本的不同的歌曲，然后其中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曲。
1: 是的，这首歌呢最近又翻红了。
0: 我俩刚才在自己的相册里边狂翻，说有没有那个各自有没有一张照片能够配得上这首歌，然后各自发一条抖音呢？
1: 那
0: 后面发现没有，
1: 就是这首歌呢一定得配上，就无论是谁的眼睛，就是那种眼睛一定要有故事，
0: 是
1: 再配上这首歌超级超级有感觉。
0: 再下了节目一人给对方拍一张，
1: 拍
0: 今天没化妆哈、
1: 就是、
0: 明天下次一定反正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来自蔡健老师的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我们继续。
1: 我看凤玲他说摸鱼都被你们说的如此清新也是没事。
0: 你真有意思，你真有意思。凤玲，
1: 我们俩是真的特别真心想分享这首歌。
0: 你少拿你那个小人之心揣度我们俩君子大肚子啊我们宰相大肚子里边能盛出来，我跟你说，你少揣测我们俩
1: 确实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继续来吧，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这个呢也是我一直想跟大家聊的，也是我一直心中的疑问。比如说、我不小心膝盖磕破了是吧，磕破了那有点流血了，那这个时候得粘个创口贴啊或者干嘛止血。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有人说你不能伤口这样捂着
0: 啊，
1: 你得给它敞开有利于结痂。所以像这个有一些磕破的伤口，伤口到底该是晾着还是该包起来呢？
0: 我觉得是晾着，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
1: 啊，
0: 我很少会拿创口贴什么的给包起来，因为我觉得那它不结，我们叫那个嘎嘎，它如果不结嘎嘎的话就是结痂啊，它如果不结那个嘎嘎的话，那这个地方怎么好呢？
1: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问题，
0: 是
1: 晾起来还是包起来。它这个是对应两种不同的伤口愈合思路的。你知道吗，一个叫做干性愈合和湿性愈合。干性愈合就是让伤口暴露在空气里面，就像你说的凝结成痂嘛，伤口在这个痂下面慢慢的长。湿性愈合就是用那些创口贴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医用棉呀、把伤口盖住，让创面保持湿度不结痂。
0: 那么结痂呢是生命在进化当中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个伤口出现之后呢，这个创面啊纤维蛋白会织成一张网，把你的血细胞跟肾液啊兜在一起，凝固之后呢就成痂了。痂它可以阻挡细菌啊，阻挡灰尘，是一个临时的生物屏障，给你的皮肤争取一些修复的这个时间。我觉得痂真是个好东西，这嘎嘎是真好，你是真好，特别伟大啊！自己先长出来，然后保护下边的皮肤，然后下边的皮肤长成之后，它还会走，它还会掉，它还会霉。
1: 有的时候忍不住要抠，
0: 对，忍不住还给它抠掉。
1: 哎，你有没有那种经历，就是抠它有的是边缘上起那个皮肤好了嘛，好了，它就开始起壳，你抠，但是抠到最里面那点它没好，
0: 哗啦又流血了。
1: 哎呦妈呀，想想都痛。
0: 哎呀，想到心脏揪一下啊！
1: 所以有的时候抠到后面，就是接了痂的那一块皮肤啊，要是没有保护好的，它就留疤了，它就会有那个色差，有那个痕迹哈。
0: 对，刚刚说到的是干性愈合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湿性愈合。湿性愈合呢，包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液体创口贴呀？
1: 没用过，
0: 没有用过是吧？
1: 嗯，
0: 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感觉是液体创口贴，它也是那种湿性愈合。然后这个也是经过很多年发展过来的。比如说1962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动物学家，就是先用猪来做的实验，让它保持湿润，让它另一部分让它结痂。结果呢，实验过去发现这个有结痂的7天才长出新皮儿，但是呢，封闭的湿润的5天就长出新皮儿了。所以说，他们这个研究就觉得湿润的这个愈合比干性的那个愈合速度要稍微快一些。所以就引发了人们对于到底是干性愈合好呢，还是湿性愈合效果好呢的一种讨论。
1: 是，我们也来看看到底哪种效果更好啊？伤口愈合的关键就是让新生的上皮细胞从伤口边缘出发往中间爬嘛，最终把创面全部铺满，它就长好了。那在湿润平整的创面上，上皮细胞可以贴着表面直接爬过去，阻力小，速度快。那在干痂了结痂它的底下，痂是一层硬壳，

0: 上皮细胞爬行就会受阻，所以修复速度也会变慢。肝痂不是愈合的勋章，而是上皮细胞面前的一道物理路障。
1: 是，那么在感染这个风险方面，我其实之前就总是觉得那个如果用湿的那个愈合方式啊，容易长细菌，就是容易都闷在里边，你大概知道那种感觉啊。在感染风险方面呢，如果创面本身不干净，那如果干性愈合结痂的话，就像一顶不透气儿的锅盖啊，细菌就在里边拼命的繁殖了，外边看好像结痂了挺好了，但是里边可能都已经烂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假性愈合。
0: 是是是，这个应该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吧，上面看着结疤，但是下面伤口它还有点化脓。
1: 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用敷料，敷料它本身就是一道物理屏障，可以把细菌挡在外面，使用封闭敷料的创面感染率反正挺低的啊。同时湿性愈合可以通过缩短愈合时间直接降低疤痕的风险。
1: 嗯，但是湿性愈合呢，当然了也不是说越湿越好，创口太湿呢也会发生这个浸渍，伤口边缘泡的发白起皱，反而不利于愈合。如果说已经明显感染，明显污染了，这样的伤口要先引流，不能直接使用密闭的一些敷料
0: 啊。像那个痘痘贴儿
1: 啊，
0: 痘痘贴儿就是湿性愈合原理一次消费级的应用。
1: 哦，
0: 痘痘贴它的核心材料就是水胶体，它主要两个作用嘛，一个是吸收多余的渗液，维持适度的湿润，不干燥结痂；第二就是物理隔绝外面的污染物。它对破口的痘痘的炎症和外观有改善作用，然后可以辅助痘痘愈合。但是对于像比较严重的一些痤疮啊，还是建议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医哈。
1: 是，那么什么时候晾着是对的，什么时候包起来好呢？医院里呢常常是采用这种湿性愈合，但是人们居家处理的时候是习惯晾着。
0: 对，
1: 如果家下没有感染呢，家就是一名合格的卫士了。对于很多浅的那种表皮的擦伤，晾着也不是完全错的。那么怎么判断这个伤口是该晾着还是该包着呢？需要辩证的来分析。首先是看伤情、看渗液，还有看人。看伤情呢，就是如果比较表面比较浅、比较干净、比较小的这个伤口就晾着就行了。那如果是比较深的、被污染过的，或者说要包扎的伤口，就建议湿性来愈合。
0: 是的，你比如说像如果是那个刀切的口比较深的，
1: 为什么你的每一个描述都有画面，并且心会激灵一下呢？
0: 是，像这种肯定要湿性愈合了，要包起来哈。还有呢，就是看那个渗液，也就是就是它有的不是伤口，它会流出那个透明的液体嘛，
1: 组织液应该是啊。
0: 对，渗出的多，需要频繁更换适合敷料的伤口呢，建议这个湿性愈合。还有就是看人，像有一些糖尿病、血管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些人群伤口愈合能力差，小伤口也能拖成大麻烦。表面结痂它会遮盖伤口的真实情况，所以这个就不能晾着，这些群体受伤之后哈。
1: 是，然后湿敷的话，就是湿性愈合的话呢，在湿性愈合之前也记得要冲洗和消毒啊，还有就是保持伤口湿润。居家的话使用凡士林是比较常见的湿性愈合的方式，然后不要往伤口里边倒这个酒精跟双氧水，虽然你要消毒，但是也不要倒这两个，它们呢会杀掉你的修复细胞，拖慢愈合。还有就是用干净的敷料盖好，给你的伤口保护好那层，就是湿润嘛。如果有以下的这些情况，就必须要去医院了，你就无所谓干敷湿敷了。一个是伤口特别深，这个出血已经止不住了；二个就是被泥土或者铁锈污染了你的这个伤口，以及动物咬伤；还有就是出现红肿、热痛、化脓、恶臭，也要去医院；以及糖尿病、血管病变、免疫低下人群的一些小伤口，或者说大面积的这些创面，都是要去医院直接来处理的啊，不要自己在家里边什么干性湿性了。
0: 对对对，反正重要的就是先看伤口的情况嘛，
1: 是的，
0: 再选择合适的一些处理方式哈。
1: 哎，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伤口这件事情。小杨的小船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你们上午的节目，真是摸鱼好伴侣。你这个上午这个班上的也还蛮辛苦的，早上起来起那么早，然后给自己弄一碗肠粉，摸一上午鱼，中午又去吃饭，哎呦，辛苦了，
0: 还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呢，
1: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不算一种程度的辛苦呢？
0: 是的呢，我们这个两姐妹上午的节目也结束了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每天都能学到新的新闻内容和新的生活小常识。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稍微的听一点点这个好听的歌曲吧，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9: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0: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9: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1: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政策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手机网络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9月初5，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新的一天心怀希望，相信未来，无论遇到困难都不要放弃对生活美好的追求。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如何。海口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市区气温在24到32度，乡镇气温呢在22到33度啊，中午呢稍稍偏高，大家注意出门要注意防晒。那么风向呢是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大家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首先依然和大家关注头条资讯。10月13号上午，在国际减灾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南省住建厅介绍，海南省将会围绕韧性城市建设，从设施升级、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数字治理、地方标准体系5大维度，持续提升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的防灾抗灾能力。那么据会上介绍呢，2026年以来全省谋划城市更新项目427个，总投资约3300亿元，1月至8月全省片区更新完成投资165.5亿元，2026年计划改造241个老旧小区，目前已经陆续开工。10月13号，海南汇琼宝2027版产品上线发布会在海口召开。今年是首次将硼中子医疗纳入到保障的范围，总的特药特谢种类增加到119种，让自贸港医疗开放红利惠及更多的群众。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到21号在陵水举行，这是海南省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高规格，社会影响广泛，群众基础深厚，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海南首次举办的全省性民族体育盛会。昨天记者从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了解到，2026年海南海口市省外高校毕业

生引才专项服务活动持续开展。海口招聘团将于10月16号、17号先后走进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搭建校地人才精准对接桥梁。那么两场招聘会的参会企业呢，涵盖商贸、生物医药、食品制造、文化传媒、教育、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海口重点产业领域。岗位呢，全面覆盖了文理工商多学科的专业，包含数据分析、人力资源、财务、新媒体设计、直播带货、质量验收员、院校教师等多种类别。个别岗位的年薪最高40万元以上，全方位的适配不同专业学子的求职方向。近日，昌江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累计成交总额突破2亿元，这标志着该县农村产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截至到9月底，昌江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累计完成竞拍交易85宗，交易品类涵盖国有资产、集体资产、集体土地，实现各类国有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全覆盖进场交易。平台的累计成交金额达到 2.03 亿元，累计实现资产溢价 1698.31 万元，总溢价率达到 9.13%。 其中2026年的交易额已经占平台累计总成交额的八成以上，业务增长势头强劲。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10月13号一河云境项目动工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 CBD 南片区举行，项目的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65亿元，参照新加坡国际健康社区模式打造，集聚国际化社区、商业街、人文艺术等配套业态，建成后将补齐片区国际化服务的配套短板，拓展江东新区 CBD 多元生活场景，为江东新区产城融合注入新的动能。近日，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北路的海南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正式的转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装饰装修建设阶段。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一栋地上七层、地下一层的建筑，同步配套建设室外给排水、电气、绿化、室外停车场等室外工程，规划设置150个普惠性的托位，致力于打造集托育服务、专业培训、行业指导、科研支持于一体的省级托育综合服务平台。10月15号到11月11日 CDF 中缅商城将开启双十一的狂欢季，依托离岛免税、跨境甄选、会员优选等多频道，分四个阶段推出促销机制，适时推出好上加好的产品与补上加补的优惠。期间，雅诗兰黛集团、资生堂集团、莱伯尼、蔻驰、纪梵希、自然堂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同步加码，推出爆款超值好价、限量品牌好券、买赠多件礼等多重福利。10月16号到18号，以潮动自贸、五运海南为主题的2026中国海南街舞公开赛将在海口举行。比赛呢，将吸引大约1000名的顶尖舞者参加，总奖金高达10万元。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9月，海南省接待入境游客 142.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1%， 其中接待俄罗斯游客 57.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 俄罗斯稳居海南入境游的第一大客源市场。此外，马来西亚的游客同比增长 70.1%， 西班牙游客同比增长 67.7%， 新西兰游客同比增长 65.5%， 海南入境游客源的结构是日趋多元。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4: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3: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2: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0: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0: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5: 做出省会贡献。
6: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7: 新海南正扬帆风讯刷新，
6: 腾飞海南
7: 新闻速览。
8: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几则简讯哈。首先来关注呢，事关中小企业的发展，海南最新发布，由海南省工信厅、海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海南省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版的通知》。这是呢，海南省工信厅和海南省财政厅联合发布的最新版《海南省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版》，分为总则、奖励标准和资金用途、监督与管理、负责四项内容。我们主要来看呢，这个奖励标准和资金用途这一块哈。那在每年的下半年，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本年度的市县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评估工作呢，包括建立评价体系、市县天报数据、企业问卷调查、市县实地调研等程序，结合评估中各个市县的综合评分，对综合排名前五名的市县和近两个年度内进步幅度排名前三名的市县呢，给予奖励。那么奖励的标准呢，对于全省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年度综合排名前五名的市县，每个市县奖励340万元，对近两个年度内进步幅度排名前三的市县，每个市县奖励100万元。同一市县呢，不再重复享受两类奖励，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那么资金的用途呢，第一个就是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这是建立和完善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市县园区企业的服务体系系统筹建设与资源下沉，构建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开展了政策宣传、运行监测、减负调查、创新创业辅导、人才招引、法律咨询、管理技术咨询、投融资对

接市场拓展、商业策划、政务商务代理、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知识产权保护与维权等服务活动。第二方面呢，资金的用途就是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能力提升方面，知识构建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

平台应用等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能力提升服务。那么奖励的资金支出应符合中央有关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的管理规定，不得违规用于企业补贴，不得用于道路、住房、楼堂、管所明令禁止的项目以及国家规定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不得用于人员工资、福利、办公经费、差旅费等，不得用于平衡本级财政预算等。再看另外一个入选国字号，这是记者呢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日呢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认定呢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山东肥城佛陶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其中88项当中还有海南4项入选，这其中就包含了海南昌江木棉稻田复合系统、屯长猪养殖系统、儋州古盐田、五指山热带雨林大叶茶文化系统入选。也就是说，入选了国家的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当中的88项当中，海南有4项入选，海南昌江木棉稻田复合系统、屯长猪养殖系统、儋州古盐田、五指山热带雨林大叶茶文化系统等4项入选到国家的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10月25号起，新海航海南航空将开始呢执行2026年的冬春航季的航班计划。那么本次换季啊，紧扣季节变化和旅客的出行需求，通过新增航线、加密班次、升级机型等举措呢，优化航线的网络布局，为广大旅客冬春航季的出行提供便利。那么国内航线方面呢，2026年的冬春航季，海南航空计划直飞近460条国内航线，覆盖国内近80个城市，换季后新增哈尔滨、海口、深圳、西安、乌鲁木齐等城市的进出港国内航线70多条，重点满足冰雪旅游与暖冬度假等季节性的客流需求。同时呢，加密北京首都往返三亚、长沙、上海浦东，深圳往返上海浦东、郑州、杭州、南京，广州往返上海浦东、南京、西安、杭州、成都、天府等多条热门航线航班频次。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呢，冬春季海南航空计划运营136条航线，通达44个国际及地区城市，航线网络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实现国际国内航线的高效联动，助力跨境商务与旅游出行的便利化。国际航线的增多，同样呢，也为海南迎来世界各地的旅客，尤其是海南的入境游客的主力团俄罗斯，同样呢，也有活动展开。那么近日呢，记者从海南省旅文厅了解到呢，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俄罗斯网红博主带你发现海南活动近日呢是正式的启动，十多位来自俄罗斯的头部网红博主来到海南，用镜头记录群岛自然风光、人文烟火、多元玩法，开启为期八天的海岛采风之旅。那么这次的活动呢，由中国驻莫斯科旅游办事处主办，海南省旅文厅提供支持，共邀请11位俄罗斯网红博主，其中呢包括3组亲子家庭、8位百万级的粉丝达人，采线团的粉丝总量达到1270万，覆盖家庭、亲子、旅行、时尚、生活方式等多个创作赛道。活动期间呢，俄罗斯网红博主呢从海口出发，依次走访琼海、陵水、五指山、保亭、三亚等市县，深度体验滨海度假、雨林漂流、温泉康养、狸苗非遗、自贸港免税消费等多元文旅业态，并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面向俄语区受众讲好海南故事。

0: 好的，马上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待会儿再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7: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5: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7: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9: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10: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3: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1:3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下半时段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哈。今日关注的话题和大家呢一起呢里里外外的 battle 了，来聊一聊今日关注板块的内容。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今日关注板块，首先依然和大家来关注财经观察的内容哈。首先来关注呢，老板电器的13亿借道，一笔收购两层的关联交易，这个先送股再增资，老板电器的海南棋局啊，是暗藏玄机啊。近日呢，老板电器发布公告说呢，公司打算与控股股东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按照 51% 和 49% 的这个持股比例呢，共同向子公司海南老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合计的金额是不超过13亿人民币。那么这笔资金的唯一用途就是呢，用于全额支付收购呢Itronic Holding 的 Limited 的 60% 股权的交易对价以及相关的税费，收购的价款为 1.75 亿美元。我就说呢，上市公司老板电器和他的控股股东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按照 51%、49% 比例呢共同出资，出资给谁呢？给他的子公司海南老板智能科技公司。海南老板智能科技公司呢，用这笔钱呢来购买呢是这个 Itronics Holding 的这家公司的 60% 的股权。当然海南老板公司啊不是新设的主体哈。那么最新的这个信息显示呢，这家公司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日资产总额仅仅是 1001.73 万元。今年1到8月的净利润仅仅是 1.73 万元，也就是才今年前八个月总的利润，净利润才17300块钱。而且呢，他的注册资本还没有实缴完毕呢，也就是暂无经营实际的经营活动。可以说啊，这是一个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壳公司。也就是说呢，老板电器上市公司老板电器啊，股票代码是002508。上市公司老板电器的子公司海南老板智能科技公司是个空壳公司哈。注册的资产总额 1001.73 万元，但是还没有实缴完毕。啊，今年前八个月的净利润10000多块钱。所以这是一个为了特定事件而存在布局的一个壳公司。当然真正的关键动作发生在9月18号。上市公司老板电器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项股权转让的议案，公司呢将所持有的海南老板的 49% 股权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控股股东。

老板集团，由老板集团承担对应的实缴义务。那么转让完成之后呢，老板电器的直接持股降到了51%。啊，也就是说呢，原来的海南老板呢，他是全资公司，只属于老板电器，上市公司老板电器的。而这回呢，老板电器呢，零元的价格转让了49%给他的控股股东，老板集团。但是呢，这个上市公司老板电器仍然是保留着控股权哈，因为它是还拥有51%的股权。那么这公司对此的解释是，这次的股权转让之前，海南老板注册资本尚未实缴完毕，且没有实际的经营活动，因此转让价格为零元是具有合理性的。那么在完成了49%的股权交易之后呢，双方按照新的持股比例是共同增资，其中老板电器出资不超过6.63亿，前期呢已经实缴了1000万，老板集团则是出资不超过6.37亿，其中2亿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的部分计入资本的公积。那么海南老板公司呢，收到全部款项之后呢，全额这笔13亿啊。全额用于支付 Itronic Holding 的公司的60%的股权转让款和这个相关的税费的。那么这一次收购标的的这家公司交易对价为1.75亿美元。那这一家公司呢，是一家专制于智能家用温湿度类的产品的企业，深耕北美市场多年，线上覆盖了 Amazon、TikTok 还有这个 Timu。线下呢也进驻了沃尔玛等等这些头部的零售渠道的啊。那么交易对方呢承诺，这个 Itronic 公司呢也是在2027到2029年扣非归母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933万美元和4051万美元以及4172万美元。那么老板电器看中的就是这家北美的各个公司呢，产品可以与现有的烟灶蒸烤设备形成一个烹饪的过程控制的耦合，实现组合销售。另外呢，它的18项核心技术，高温信号传导、高精度传感等等和场景数据，也有望成为 AI 烹饪大模型的重要数据基础。成熟的北美的线上线下的运营经验，也可以作为呢老板电器产品出海的重要平台。那么从架构设计上看呢，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直接收购海外资产，将会面临资金的集中支付压力和汇率的风险敞口。那么引入控股股东共同出资，则可以呢将上市公司的实际出资压缩到 6.63 亿啊，压缩了将近一半，控股股东呢分担另外一半，同时呢通过海南自贸港的平台的跨境资金便利性来完成了海外的并购。由于老板集团呢是上市公司老板电器的控股股东，那么本次共同投资啊也是构成了关联交易，但是不构成重大的资产重组。公司明确表示呢，这个举措旨在显著减轻上市公司单体的资金支付压力与财务负担，优化资本结构和流动性的安全边际。另外呢，这个老板电器啊，它的2026年的中期分红方案呢，也是正在处于实施的窗口期哈。老板电器呢，以总股本大约 9.45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呢，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这5块钱是含税的，需要个人去缴纳个人所得税，股息税。合计派发现金 4.73 亿，那么股权登记日为10月13日。除权除息日呢为10月14日。一边呢是13个亿的海外并购的资金安排，一边呢是4.73亿的股东的回报分红。可以说啊，上市公司老板电器的资本运作的节奏呢，也是引发了市场的大量的关注。那么这一次的关联交易，因为它是零元，先是零元转让了49%的股份给这个控股股东老板集团嘛。然后两家共同出资购买这个美国的公司这 Itronic 公司，所以呢这次的关联交易将会在10月26号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上进行最终的表决，那么股权登记日为10月20号。那么全资的子公司变成控股的子公司，海南老板能否顺利的完成对于这家外国公司 Itronic 公司的股权的收购，那么取决于股东会的审批以及后续的购会支付。

0: 复环节的落地情况等等。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4: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5: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4: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6: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7: 促进国际国内，
4: 吹过五指山雨林战报，
8: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4: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9: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4: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10: 对航天科技工作，
4: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1: 牢记习总书记的，
9: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2: 习总书记的嘱托，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4: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财经观察的内容过后呢，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进入呢热点话题的时间。那么今天的热点话题啊，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

和大家聊一聊呢最新的一个海南国际设计岛创域市集正式的开集了。海南国际设计岛的一个建设哈，这也是咱们海南的这个45432建设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哈。虽然这个45432的这个二啊，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但是也不要忘记呢，里面还有一个呢建设，这是建设国际创意设计岛，这也是呢国际设计岛的一个建设，也是咱们海南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建设海南国际设计岛呢，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部署的一个重点任务，也是海南集聚全球设计资源、培育现代设计产业、赋能自贸港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从加快建设海南国际设计岛总体工作方案的印发实施，再到呢海南国际设计岛建设方案的规划落地，咱们海南也是正在全力的打造具有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的设计之都。那近年来呢，海南在设计产业领域也是动作频频，组合发力哈，搭建着政策框架体系，筑牢自己的发展根基，来培育呢公共服务平台的产业生态。目前累计认定了9家工业设计中心啊，积聚创新的力量，打造呢海南国际设计师大赛等等这些国际化的品牌赛事，还开办了海南国际设计岛微信公众号，来搭建呢常态化的传播重地。可以说呢，这一系列的从政策到内容到传播矩阵啊，一系列的举措呢也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哈。但是整体的框架勾勒出了海南设计产业的未来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画卷哈。这样呢，就让大家呢不会找不到用武之地啊，到处寻找设计师工作室啊。先想想还记得这个制造企业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设计合作，只能自己闷头摸索的那种无奈哈。所以现在都有了一个新的解法，在这个整体的框架建设当中，这幅产业的全景图当中，咱们海南最新推出了海南国际设计岛创域市集，这一又一季的有力落子。和大家聊聊这个创域市集的平台上线啊，确实是非常方便的广大的需要设计的企业以及在设计行业的人才之间的一个对接。不用啊，你到着网上各大平台、各大网站、各大页面啊、各大这个渠道去寻找，哎呀，有哪些设计公司好啊，有哪些设计人才可以啊，有哪些设计作品啊，我能够在哪家公司找到我想需要的五彩斑斓的黑呀、啊、能够满足的。有些呢并不是说我没有想要设计的想法，但是无法表达我想要设计出那个意思，哪家设计公司能够读懂我的这种无法表达的需求呢，等等等等。就通过这个渠道去寻找，其实是浪费了很多，大概 30% 以上的力量。也就是说，在一份我们完美的一个设计工作到结束验收之后，这过程当中开场就大概浪费了10%到30%的力量，干嘛？寻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承接我的设计需求。那么这个创域市集，海南国际设计岛的创域市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桥梁。它呢是立足日常，注重长效，为设计人和企业搭建随时可接触的对接桥梁，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打通设计端和产业端交流壁垒的关键一环。构建其展示窗口和对接桥梁于一体的产业赋能平台的创新实践，它能够呢让设计资源的流动啊不再受限于单一的一个渠道，让每一次创意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产业窗口。那么创域市集呢是海南国际设计岛公众号的一个全新拓展平台，专门为设计人和企业牵线搭桥的创意红娘啊，也就是说海南国际设计岛创域市集，创新的创，遇见的遇，创域市集啊，它就是呢为设计人和企业牵线搭桥的一个创意的红娘哈。它呢是扎根海南，面向国际，以作品展示再到需求对接再到交流互动为核心的链路，来打通设计端和产业端之间的信息壁垒，能够呢让好设计啊不再酒香也怕巷子深，让好的需求啊也能够精准的找到好的设计哈。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创域市集到底有哪些看点呢？首先一个，对于设计师来说，那这是一个呢可以自由施展创意的一个秀场。无论呢你是擅长文旅创意的设计、建筑与环境设计，还是工业设计、数字创意设计，那只要你登录平台呢，就能够轻松的发布自己的作品，配上呢精美的封面图、详细的描述，能够让更多人看到你的才华哈。然后作品审核通过

之后呢，就会在作品广场上公开展示。说不定啊，下一个正在找合作的企业就能够在浏览当中发现了你哈。那么对于企业的需求方来说，这里呢是一个高效找设计的宝库。那么有设计的需求，直接发布需求的详情，然后写上预算的区间、具体的要求，就能够吸引了一众设计师的主动关注。平台呢还能够支持评论区的互动，然后呢可以在需求下与他人交流讨论，也可以呢直接通过设计师留下的联系方式呢一对一的深入洽谈。当然，最最贴心的是呢，这个海南国际设计岛创意市集呀，是一个操作超级便捷，微信一键授权登录，不用额外的注册填表哈，打开就能用。而且平台呢是纯公益运营的，不抽佣金，也不涉及到任何线上的交易，就是纯粹为大家搭建一个干净的、高效的对接桥梁。所以呢，从作品的展示到需求对接，从评论互动到私信沟通，创意市集呢就是一个纯粹的想集展示窗口和对接桥梁于一体的产业赋能平台，设计资源和产业的需求双向匹配，就从这里开始。如果呢，你是一个心怀创意的设计师，或者是呢一家呢正在寻找设计灵感的企业管理者哈，那不妨来到我们海南国际设计岛创意市集来逛逛，说不定呢这一次偶然的浏览就能够开启一段精彩的合作之旅。那么怎么样？这个寻找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海南国际设计岛的微信公众号来登录哈，或者呢直接这个搜索海南国际设计岛创意市集。记住了，创是创新的创，遇是遇见的遇，创意市集。海南国际设计岛创意市集是设计人和需求设计资源的企业的一个搭建的桥梁，既是展示窗口，是对于设计者的，又是对接的桥梁，是对接这个企业的需求的，能够助力设计资源和产业需求的双向奔赴。欢迎有需求的朋友们对接哈，这是咱们海南呢在建设国际设计岛方面的又一大重要的有力举措哈。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啦， Goodbye。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

0: 燕社。
1: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10月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10月12日，海口市教育局；10月14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10月16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10月1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海口这座城市啊，因海而兴，向海而生，海洋和渔业可以说是对这座城市的发展以及咱们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政委蔡于海参与对话。蔡政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那个大家对那个我们工作的监督与支持。
0: 今天呢，除了蔡政委，也包括支队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对话当中。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海域使用管理、渔船的安全生产，甚至包括渔业资源的养护等等，每一个环节跟你们支队都能挂上钩。
1: 是的，
0: 而且还跟很多的一些兄弟部门产生一些链接。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广大市民的反应，尤其是渔民朋友的反应，还有包括记者的调查，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问题。今天呢，在这里也要获取答案。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十月中旬了嘛，从年初开始谋划全年的重点工作到现在，很多工作呢已经开始渐行渐效了，结果如何？
1: 好，那个。我们支队目前重点工作主要是有这个四项推动四项工。首先第一个是深入推荐雄壮海峡爱航那个渔船的整治工作。年初春节前告我们市政府印发了关于那个雄壮海峡爱航联合监管一件事，这里面明确了那个我们综合执法、海事还有那个是海岸警察、海警各部门还有农业农村局各部门这个职责，我们开展了这个对雄壮海峡进行一个联合执法和检查。重点是打击一个是业界腐捞，还有个是爱航那个渔船这个整治工作。同时我们也那个与对岸的湛江支队也建立了协奏的这个机制，还有是我们也联动了我们海口周边的文昌、澄迈、临高、丹州等市县，也建立了合作的机制，实现了我们那个信息那个方面的互通，包括案件线索的一个移送和对接这么个情况。然后我们雄壮海峡这个关于这个爱航这个整治的话，就我们由海事部门发出指令，然后半小时内响应，一小时内到达指定的这个海

0: 疫发展这个零和这个执法，春节节来啊，就春节节来，那个累计开展那个零和执法37次，出动人员是1443人，那个船艇174艘，驱离那个爱塘渔船147艘，那个清理爱塘渔具以213个，查处违规爱塘渔船是31艘，罚款是18.3万元。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二点主要工作是严厉打击那个三无传播。三无传播这块，这个我们这个省市就比较重视啊，我们就对这块我们也大力的重视，能够去发现一艘，查处一艘。累计目前我们今年已经查处三无传播是85艘，能够我们按照这个相关这个规定进行那个立案进行查处。第三项工作的话，就是开展三尺暗线的这个违规占用岸这个查处工作，能够我们现在已经落实生态环保这个红线。在这个三尺暗线这个排查上，我们就按照那个每半个月开展一次这个巡查，发现有违规占用三尺暗线这个行为的，我们就进行依据海域管理办法进行立案查处。目前我们已经立案查处20宗，拆除管线，所有管线都进行了占用，都进行那个拆除。第四项工作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开展那个渔业安全执法这个检查，这是我们支队也像一个重要工作，能够我们每周都会安排执法人员深入渔港，对渔船进行这个执法检查，包括渔船的那个配备是否证件啊，包括这个渔船是否那个配备那个灭火器材啊，包括这个有没有那个消防设施啊，这方面还有一个证件是否配备齐全。同时我们也加大海上这个巡查的这个力度，对那个出海未报备的，我们进行这个打击和这个处罚。能够我们今年我们也对这个相关出海未报备，我们进行立案的查处了那个是6宗。
1: 好的，您刚才呢细数了这四个重点方向，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实际案例，针对这些问题，可不可以举一反三，通过解决一件事，我们能够推导到一类事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刚才您说的第一个内容，叫做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个概念呢，他脑子里多少还要转一下，什么呢？爱航其实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交通，但是呢它是海上的交通。
0: 是的，
1: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聊到的第一个话题，琼州海峡一直是我们南北往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咽喉的要道，但是呢不乏有一些个别渔民吧出于一些私心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会越界捕捞，而这样的越界捕捞呢极有可能会造成海上的交通受阻。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如何监管又如何反思呢？来看记者调查。
2: 琼州海峡是连接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咽喉水道，商船、客管船往来密集，通航环境复杂。同时，这片海域渔业资源丰富，两岸渔船作业频繁。部分渔船为追逐渔获、越界偷捕，在航道周边违规布网，给通航安全埋下隐患。
3: 和我们经常出海捕鱼，我们经常看到广州那边的渔船过来这边作业，严重的影响我们这边的一些资源。
4: 你们看到广东渔船的频率高不高？
3: 频繁看到，我们只要一出海，隔天差两都能看到。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执法过程中，一些渔船发现执法船艇后，便丢弃渔网，加速向对岸逃窜，待执法船离开后，再折返回收网具。海峡最窄处仅约18公里。渔船从海南一侧驶往广东一侧只需数十分钟，受航速和管辖权限制，执法船常常只能望船兴叹。据了解，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曾多次联合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海口海事局、广东省湛江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进行跨区域联合执法行动，但受利益驱使，仍有不少的渔船铤而走险越界捕捞。 那么发现渔船越界

0: 业捕捞后，执法部门是如何处理的呢？
1: 首先在现场要进行检查，然后拍照、摄像、取证，固定证据以后，通常是把船扣押回海口，是跨省的渔船。当时采取扣押措施是为了后续的案件办理顺利的进行，如果不扣押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就是我们联系当事人联系不上，对案件办理造成很大的困难。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25条，作业场所核定在 A 类渔区或内陆水域的渔船，不得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管辖水域界限作业。外省级渔船越界捕捞行为，不仅挤压本地渔民生产作业空间，也造成渔获量下降，渔民收益受损。治理越界捕捞，既要在海上查、扣、罚，更要在源头防、区域协、常态治。守好这片海域，关乎渔民切身利益和渔业资源永续利用。如何把跨区域联合执法推向常态化、精细化、法治化，让黄金水道既畅通有序，又安宁可持续，这考验着执法部门的智慧与担当。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这里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越界没问题，但是越界捕捞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中间呢，这位渔民呢也非常形象的说了，极有可能隔三差五就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首先呢，我想说这个所谓望船兴叹，确实不管是从航速的角度，还是说从管辖权的限制，有时候像这种情况吧，你确实很难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即使到达现场呢，也很难进行下一步的工作。这些情况你有什么思考吗？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就加强这个巡查，如果发现这种行为，那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那个查处，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联合那个海事、海岸警察等相关部门，也常态化进行一个联合执法。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说，首先刚才你说的业，主持人说的业界这个行为，确实按照新区法的话，你不能跨界。如果我们执法只能在我们行政区域里面的一个执法，对于那个业界到广东，那我们对这块是不是就是那个执法就是有就不可以这个业界这个、
3: 超出范围了，
4: 对，就超出这个范围了，对对。所以这块的话，我们就是一旦见证这个情况，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可以通过北岛监控或者是一个船联大数据网，也会发现这个渔船。如果这个渔船在我们海南一侧，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查处。
3: 对，中间呢还涉及到海南跟广东之间的这种工作方面的联动。我看呢也有相应的一些每季度，比方说每季度啊，它都有联合巡航的动作，实际效果怎么样？
4: 这个我们那个特别我们春运那个市政府印发爱航联合监管一件事后，然后我们这个巡查是春运是每两天开展一次，那个春运过后是每半个月开展一次这个联合这个巡航执法，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然后现在那个广东过来站航道的渔船比之前整治之前已经好多了许多。现在目前的话每天大概估计可能就是零星的占用不多。对，
3: 因为涉及到琼州海峡呢，我们称之为黄金水道，交通繁忙。那如果是万一确实因为个别渔民铤而走险造成整个交通影响啊，确实得不偿失。那这方面呢他又有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他直接把渔网就丢了，然后呢他就溜之大吉了，然后你们呢这个撤离现场之后他又折返回来回收。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再能够增加这种执法的震慑力？比方说像我们这种罚款的标准就大概是个什么维度？
4: 我们罚款的话，按照渔业法，我们罚款是3000块钱，对业界捕捞的罚款是3000块钱的标准。
3: 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大一笔钱啊。对于广大渔民来说呢，这方面也要掂量掂量。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说，通过你一己的私利影响到大局交通，这个呢，从任何角度来讲都说不过去。好，那我们总结之前的经验，不管是日常的巡。

0: 明察、突击的检查，还有什么创新的手段吗？就比方说，技术方面能不能赋能呢？我们敏锐的能够发现问题，把问题前置。
1: 这样子啊，这个是由海事部门通过他们的大数机构的相关这个监控，海事部门发现完以后，他会及时的通报我们，或者能够。第二个是我们也可以跟对岸的那个渔业执法部门进行一个联动，实时的对这种行为也进行一个制止。
0: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下一步你有什么期待吗？比方说，涉及到粤琼两省之间的这种联动，哪些方面还能够提升的空间？因为确实是对于你们部门来说，跨过中线哈，它执法就受限了。这个时候极有可能需要海事部门出面，包括跟广东之间的联动，包括跟兄弟部门之间的联动，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吗？
1: 下一步，我们支队我们将与广东湛江支队进一步的一个交流啊，对那个共同管控上进一步来探讨，尤其是从研讨上，也希望那个广东的这方面给予这个研讨上一个宣传，个加大这个宣传这个教育这个力度，所以防止这个教育村民不要在航道里面作业，影响航道这个安全。
0: 就您而言，是不是还是觉得广大渔民的这种安全意识方面还有待提高？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是从意识的角度来改善的话，这种情况呢，极有可能就不存在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整个这种渔船越界捕捞的行为肯定是越来越少。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啊，特别有意思，很多朋友呢可能多少也有些了解。我们海口呢有一些啊叫无居住海岛。就岛上它没人，那岛呢还有一些特殊性，比方说根据这个潮汐的规律，它有时候就出现了，有时候就没出现。而这个时候呢，出现的时候，可能周边的一些村民或渔民直接上岛了，要么不网，要么放羊。而这种情况又会给我们的生态保护带来哪些挑战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期，海口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别村民私自登上海口周边的无居民海岛放羊。接到线索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迅速响应，赶赴现场核查。经现场查看，羊群持续啃食岛上原生植被，踩踏岛体土层，不断破坏无人岛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同时发现有个别渔民私自驾船登岛，存在落水、被困、失联等安全隐患。据了解，海口市共有12座无居民海岛，分布相对集中，其中11座坐落于美兰区东寨港红树林区域，紧邻北港岛周边，包括南渡江口岛、草岛、罗北堆、四角坡岛等。这11座无居民海岛紧邻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岛上任何人为扰动都可能对周边红树林生态产生连锁影响。近日，记者实地探访罗北堆，看到岛内地面上散落着很多羊粪，还有村民私自布设的渔网。执法人员介绍，此前曾搭设简易大门，设立警示牌，试图阻止周边居民进岛，但是收效甚微。
3: 个别，就是生态意识比较淡薄的，这些村民就可能有，打开这个门锁，就可以自由的行走。
4: 没有什么可能，就是说做这门给它锁起来呢？
3: 之前是锁起来的，经常锁，但是后面就是那个锁，肯定就是被人为的破坏了，是。
2: 12座无居民海岛中，绝大多数属于潮间带小型岛礁。这类海岛受潮汐影响明显，涨潮时部分岛体被海水淹没，退潮后才重新露出水面，常规巡查很难做到全覆盖。更棘手的是，这些海岛紧邻北港岛等有人居住的岛屿，村民对周边海域潮汐规律和登岛线路了如指掌。执法人员向记者坦言，村民熟知登岛离岛的时间窗口，执法力量无法24小时驻守在每个海岛。
3: 年初的时候，就是按省海洋渔业厅、海洋厅，海南省海洋和渔业总队，的工作指导下，就是制定了一个工作方案，就是保证每个季度

0: 有一次盯岛检查巡查的这个工作。平时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就是也就是在海上，就是周边执法的时候，也就是要关注一下就海岛的那个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人为的、故意的，就是在海岛上放牧或养殖这种事，也不敢就是十分的保证，就是完全杜绝了，因为就是说这个海岛边缘的。就是我们也没办法，就是从我们一个支队的管理上有点做不到。像今天我们来巡查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现有一些就是比较新鲜的这个羊粪呢，所以我们就是不可否定是有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做法跟打算，就是也要加强跟属地政府啊，还有东太港保护区密切联系，然后就是说对。存在的些问题，就是要进行整改。
1: 无居民海岛不是无主之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无人岛的生态价值远不能以几座小岛简单衡量。它们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鸟类停歇、底栖生物繁衍的关键节点。岛上植被一旦退化，影响还会沿着食物链向上传导。生态保护重在前置防范，不能等到生态破坏后再被动补救。唯有执法监管、属地管理、普法宣传和社会共治协同发力，让不能登、不敢登、不愿登成为共识，才能让无人岛回归宁静，让东寨港这片海上森林公园的生态根基更加稳固。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刚才短片当中哈，有一个数据，说我们海口有12个这样的无居民的岛屿。不管是根据海岛保护法还是我们的民法典，中间呢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就是归国家所有啊，尤其是涉及到生态保护，那肯定是不可容忍啊。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个疑问想先请蔡政委给我们解答一下。比方说哈，有一些个别的村民或者是渔民，他们放羊，他们这个布网，这种情况它对于一个小岛来讲，它影响很大吗？
4: 是的，它在放羊以后，它会啃咬那个植被，会造成我们那个踩踏那个海洋环境，会造成我们那个环境的一个破坏。包括刚才说放网的，特别放一些地笼网、截护网的，那就会对我们整个渔业资源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这方面是不允许的。
3: 如果是从现实角度来讲，我们的队员。这个日常的巡查、突击的检查，说实在的哈，它是有难度的，因为本身呢，这些岛屿它又比较偏远。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巡查的频次啊，包括这个怎样能够更精准？就这种情况下，您还有哪些思考，让我们最起码把老百姓从意识上能够得到重视？
4: 这个问题嘛，我首先从那个。宣传教育上，我们一个是要联合属地，对周边的村民进行一个宣传教育，是吧？另一个说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首先巡查上，我们一个去加强那个巡查的这个力度，采取海陆这么一个方式进行巡查，还有一个是无人机这么一个巡查，发现这种行为后，我们会第一时间。采取的制止，或者是给处罚，这个情况。
3: 对，其实呢，处罚不是目的啊，依然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案例，今天呢这么一个内容的分享，让更多朋友知道生态保护人人有责。接下来呢，我将对话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大队长佘海安。佘大队长，因为您呢是参与一线，所以说这方面肯定是比较了解。我这里呢想问您，尤其是涉及到这种情况，它还真不是你们支队一家人的事情，

0: 一家的事情，涉及到林业，涉及到生态环保部门，各部门之间怎么能够联动，让这项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推进？
1: 好的，广大的市民朋友，这个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我们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的大队长沈海安。下面我回答这个问题。关于这个

0: 第二种呢是联合属地政府，因为这个红树林保护区啊，绝大部分它有一个专门的管理部门叫东寨港红树林国家级保护区，它是有一个管理局在这里。然后这一块呢也是海南，美兰区眼丰镇的辖区，还有这块社林呢，它也是林业主管部门这个，然后我们近期啊都是联合这几个部门一直在这里面开展这个。清理山污传播，清理这个地漏网，因为这个地漏网啊，也是影响生态的一个工具，一个网具。然后呢，我也呼吁这个广大渔民朋友，可能很多人不知法、不懂法，不知道这个上去养羊啊，对这个植被造成破坏，破坏这个生态链，导致这个生物链可能会造成这个断绝。所以说，希望大家遵法守法，今年以来，我们总共这个大队巡查是联合这些相关部门联合检查17次，用无人机巡查是2次，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啊，
1: 嗯，好，谢谢您。刚才呢，这位领导特别分享到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为什么涉及到私募的这种乱象，主要是他不懂，就是从意识上可能他不了解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是不是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一个重点的方向？
2: 是的，下一步我们支队将对这个在无居民海岛上放牧这种情况，我们要加大这个宣传，同时也联合属地这方面进行一个教育，避免我们周边的村民在上岛上进行放牧这个情况，同时我们也加大一些巡查的一个力度吧，这个宣传的力度，同时也对一些设立一些方警戒标示图啊。就是禁止那个营建、放牧这么个行为。
1: 好的。如果是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哈，个别朋友他们呢可能不知法、不懂法，导致这种情况。接下来我们聊的这个内容呢，就有人啊故意为之，什么呢？比方说台风前后，有些个别的渔民朋友可能呢就抢抓时机，尤其是这个台风前以及台风后。他如果是熟悉的掌握这个作业规律呢，他就冒险，直接就出门了。而往往这个时候呢，我们政府也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比方说涉及到四级防洪预警之后，所有的渔船都要去回港避风。那这种顶风作案的情况，一方面是不安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扰乱了我们的生产生活的秩序。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海南海域辽阔，海洋资源丰富。每逢台风过境前后，近海渔获资源相对丰富。受经济利益驱动，少数渔民心存侥幸，伺机抢风头、赶风尾，违规出海偷捕。然而，台风期间海上风高浪急，海况复杂多变，渔船违规顶风出海，不仅严重危及渔民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大幅增加海上应急救援负担，也折射出监管与渔民生计之间需要统筹平衡的现实难题。
4: 风尾的鱼是最好抓的，台风一过呢，海底的养分翻上来，鱼群呢特别的集中，运气好的话，一网下去能顶平时的3、4网哦。
3: 丰厚渔获的诱惑让部分渔民甘冒风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口启动四级防风预警后，渔船即禁止出海。为何禁令之下仍有渔民铤而走险？一是经济利益驱动，台风前后渔获价格往往上涨3成以上，部分收购商甚至提前预付定金，诱导渔民出海。其次，部分渔民法律意识淡薄，片面认为风头风尾不算台风期间，对禁令存在侥幸心理。
5: 今年以来，就是我们也是跟就是老百姓，就是渔民，签订了这个防风承诺书、防风安全生产承诺书，就是凡是渔船，就是我们都要，就每艘船做到每艘船都要签订这个防风承诺书，来保证就是防风期间，不会抢风头、赶风尾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就是在防风预警发布之前已经出海的，我们就是现在因为不是单是我们这个执法部门，就是我们综合执法局的职责，就是属地政府，还有就是到基层一级的有村委会啊。

0: 还有就现在我们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就是组建的这个就是船管办公室，他们就是每一个渔港或者这个渔村都有一个值班人员，就是值班人员就是对还在海上生产的这些渔船要及时的通过电话联系。
1: 台风是大自然的警告，不是渔民的商机，一网鱼再值钱也换不回一条性命，一次侥幸再隐蔽也越不过法律与安全红线。在生命与生计之间，不应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唯有监管更精准，保障更到位，宣传更深入，让不敢冒险、不必冒险、不愿冒险成为常态，才能让抢风头、赶风尾的侥幸止于岸上，让每一次出海都平安归航。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各位渔民之所以铤而走险，一方面呢，确实刚才那位渔民朋友说得很形象，可能相比平常来说，这一网顶他三四网了。除此之外呢，这段时间呢，可能渔价也会稍微高一些，但是呢，这都不是理由啊，也不是借口。这里呢想说，平常你们的这种管控措施是怎么开展的？尤其是涉及到这种情况，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类问题，还是说是一些个别问题？
4: 这个是各类问题，个别问题，对，这个平时我们在加强这个宣传教育，包括这个执法检查上，我们也对这种赶风头抢风尾这种行为，我们也进行一个宣传，这个力度，这个要教育人民要遵规守法，避免在台风期间出海。这个刚才片中也讲了，这个是危险是很大的，
3: 是
4: 对，涉及到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的这么情况。
3: 嗯，
4: 所以这块我们也一个，首先第一个在教育的同时，我们也加大这个打击查处的力度。我们今年目前已经查处了6宗关于顶风那个出海的这么一个情况。
3: 像你们一线执法，比方说涉及到罚款的话，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参考的标准？
4: 罚款就我们就查处的话，如果这种属于顶风出海，就我们就处罚是600块钱。
3: 600块钱，
4: 对，
3: 这是一个很活动的概念，因为具体你还要看它的整个渔获的这种捕捞量。
4: 对的，对的。
3: 那会不会有一些渔民他有这种心态呢？当然了，我只是大胆的去揣测一下，就是他这一次冒险，他的营收可能远远要高于600。
4: 是的。
3: 像这种情况怎么达到一个平衡？
4: 这种情况首先不能简单理解这个经济上的工作一个问题。首先你要考虑生命安全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了这个安全事故，那不是以经济来衡量这个问题了。所以在这块上我们也是在跟渔民这方面也多宣传，多做工作，同时也联合属地政府加强这方面的一个教育，避免这个赶风头抢风尾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同时我们这个是在特别是台风四级强硬之后，我们会加大这个巡查的这个力度，是吧？阻止对一些蠢蠢欲动的这个行为，我们直接在进行一个阻止。如果是已经出去了，我们行业主管部门也会第一时间的通知他们赶紧回港避风，或者就近的港口避风。
3: 除了普法宣传之外，您刚才也说了，加强执法力度，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比方说他有了相应的动作之后，我们能够敏锐的发现，然后呢通知他赶紧回港避风，这就涉及到跟辖区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联动。除此之外，技术方面，我刚才也听到一句，就是从比方说他的这个 GPS 定位，
4: 对，
3: 我知道他现在呢不在港区，这个时候呢我立马通过电话也好微信也好让他赶紧回来，这里又有一个空子，假如他要是把那 GPS 给关了呢？
4: 他的确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他把 GPS 关掉甚至盖住的话，确实我们就不掌握他这个情况。那我们就通过我们那个港内巡查的方式核实渔船在不在港避风。如果不在港避风，那我们就采取那个电话或者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要及时的通知，告诉那个渔民要回港避风。

0: 所以说呢，通过今天的几条内容，足以见得我们这个生产的前提呢是安全，哎，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台风天，台风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警告，而不是广大渔民可能会去琢磨的一个商机。也是通过今天的这场对话，给更多的朋友呢普及一个概念，咱们自己呢加强这样的安全生产的理念以及生态保护的理念，让我们的海口发展得更平稳、更顺畅。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叶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10月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10月12日，海口市教育局。10月14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10月16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10月19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政委蔡于海。蔡政委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刚才聊到很多内容，都涉及到了安全和生产秩序怎么能够维护啊，不只是涉及到我们城市的发展啊，也关系到广大渔民的切身的利益。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聊的这个话题也是非常典型，尤其是涉及到今天节目一开场您聊到重点工作，把它排到了第二位。什么呢？有些船它呢没有名字，没有证书，没有归属，就是我们所谓的三无船舶。而这样的三无船舶呢，从安全方面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除此之外也给我们的整个生产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对这样的三无船舶，我们又该作何处理呢？来看记者调查。
4: 偏僻港湾掩护开展隐蔽作业，零星非法捕捞行为屡禁不止，这些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如同一股潜行于海面之下的暗流，持续侵蚀着近海渔业资源，扰乱海上安全秩序。在万绿园附近海域一处游艇码头的隐蔽角落，记者看到一艘用泡沫和钢板制作的简易小船，船上有渔民自己安装的发动机和打鱼用的流刺网。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泡沫简易船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三无船只，由于违法成本低、收益高，一些渔民不惜铤而走险。
5: 今天我们联合长堤海岸警察派出所，对于这个在龙珠湾的三无渔船进行查扣。我们的工作呢，通过我们主要是认定它作为三无渔船的一个认定的程序是，没有船名、船号，没有船籍港和船舶检验证书的，即认定它是三无渔船，我们要拖到这个我们的指定船长进行查扣。三无渔船原则上很难找到船主，因为它会这个临时的进行跑掉，是先在船艇扣押地，然后张贴扣押公告以及招领公告，各30天的时间，然后而后进行立案，在无人认领的情况下，然后最后进行拆解。
4: 据了解，三无船舶非法捕捞活动具备较强隐蔽性、组织化特征，与正规渔船定时进出港不同，这些黑船往往选择深夜出海、清晨返航，捕捞地点集中在偏僻港湾和监管盲区水域。部分涉于三无船舶不遵守伏季休渔制度，使用绝户网或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违禁方式进行过度捕捞或破坏性。

0: 捕捞，严重破坏渔业管理秩序，加剧了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夜幕之下，那些没有名字、没有证书、没有归属的黑船仍在海口周边水域的暗处游弋，他们每一次悄然出海，带走的不仅是一网渔获，更是近海生态修复的希望和海上安全的底线。这里三无船舶不能止于海上驱离、现场查扣，更要向源头延伸，向全链条发力，管住港、盯住船、查住人、断住链，才能黑船不敢出海、不能出海、不愿出海，还近海以安宁，还渔业以休养生息。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2: 夜城纠纷正在直播。三无船舶屡禁不止。尤其是今天短片当中啊，又展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新型的三无船舶，它可能用泡沫加钢板，这么一个简易的组合，也就成本可能也就那么1000出头，
3: 没有那么多，
2: 没有那么多，
3: 可能就一两百块钱，
2: 一两百块钱。
3: 对，
2: 那但是它给我们造成的这种执法监管的难度就加码了。
3: 是的，
2: 那这种情况下，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像这样的三无船舶，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新型的泡沫的这种简易船舶，就大概是怎样一个体量？
3: 这样子啊，它这个泡沫大概可能就是那么个一两个平方左右，就是长度的话就不大不长，
2: 嗯，
3: 说底子里边也比较小，
2: 嗯，
3: 而且也比较隐蔽，它都会藏在一些河高啊，或者甚至拉到我们岸上来放，
2: 嗯，
3: 有它出的时候就把它放上去。所以这么一个情况就比较隐蔽，是我们在巡查中也很难发现这个问题。
2: 对，我想问的是，比方说涉及到这样的一些三无船舶，在你们的执法一线哈，是个别现象，还是说相对来说哈，这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3: 这个是也是个别现象。
2: 嗯嗯，
3: 对，这个个别现象，因为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因为它成本就比较低嘛，低了够能够这样的，它会利用这种出海这个也方便，然后也就是我们近年来个，特别是一些船东，就是为了逃避这个打击的力度，
2: 嗯，
3: 他就利用这个小泡沫船出去的近海，可能进行一些捕捞，
2: 嗯，
3: 或者一些个别移民，
2: 嗯，
3: 就为了这个一些以获利啊，就近海这个，因为他这个船是很危险的，船小，而且它不具备这个船的这个整体这个架构，
2: 嗯，
3: 一旦风大或者浪高的呢，它很容易翻船，容易出安全事故。
2: 嗯，
3: 这么一个情况。
2: 对，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呢，确实是不容忽视啊，尤其是涉及到怎么能够让大家在安全生产的角度上意识能够再提高，我们的执法呢也要有这样的震慑力。像这种情况下，罚款标准大概多少？会不会又有一种情况？比方说，您刚才也说了，违法成本很低，我索性我船我就不要了，那这是不是也是你们的监管的难度？
3: 是的，因为他看，首先第一个看到我们可能就跑，就丢船就跑了，所以我们也找不到当事人，
2: 嗯，
3: 而且第二个就是那个成本太低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处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发现后呢，我们就查扣，
2: 嗯，
3: 查扣完就按照立案进行这个查处和进行了集中的销毁，
2: 嗯，
3: 这么一个程序。
2: 对，如果是有人认领，当然是以罚款为主，如果是没人认领，可能就直接拆毁了。
3: 是的。
2: 嗯，那像这种情况下，从查扣到认定到没收到拆解，它其实就是形成一个工作的闭环，但是这个工作呢远远没有结束，就怎么能够联合比方说镇街呀，比方说村居委会啊，真正的能够实现三无船舶能够拒绝，尤其是涉及到安全方面嘛，确实是不容忽视。这方面您还有哪些特别思考，让这样的黑船啊无处遁形？
3: 我们下一步就是首先第一要加大这个宣传的这个力度，还是要联合属地政府对这个三无船舶进行危害性进行一个宣传。第二种就是要加大这个打击的力度，我们也联合海岸警察等相关部门对这种三无船舶进行一个严厉的打击，发现一艘查处一艘。
2: 嗯，好。我看到名单上哈，这是海口市综合性的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大队长廖国祥。廖大队长，对，您在一线接触这方面的工作。

0: 工作比较多，我这里呢选了一个角度想问您哈，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这样的一些三无船舶，它的当事人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比较集中？我们呢在这样的财政的统计或者是信用惩戒方面给他的约束再多一些，让他们的这种震慑能力再强一些，您还有哪些思考吗？
1: 主持人好，广大市民和网民朋友们好，我就刚才举证提的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说一下我们前期做的一些工作。我们第一个是跨部门联动执法，严厉打击三无船舶。我们自最近3个月修例以来呀，特别是对三无船舶的这个整治是力度比较大，对我们专项执法有25次，对我们的滩涂港湾采取的检查点有41处。今年的话，到现在为止，整个查获了三无船舶，比如说今天放的那个泡沫船啊，或者一些福字筏之类的，有85艘。我们的目标是检查发现一艘，查缺一艘，取缔一艘。按照方式是。按照如果是没有人认领的那个三无船，比如说今天的泡沫船，首先我们是采取扣押公告30天，在一个早领公告在30天，在网上我们也同时发布这个公告。如果在确定无人认领的情况之下，如果是三无船舶，我们就立案调查；如果是今天发现那种福字筏，那我们就到时间就进行拆解。上报财政进行拆解这个情况。第二个是我们对实时的纳管的全国实时动态监管，严防他们就是说变相的进行违法捕捞。支队就主要的方式就是在海上进行检查，就是平常的话对那个三无船的动态的管理的话，主要就是通过北斗全联网数据平台，我们现在海口市的纳管渔船有800余艘，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监管是通过这种方式去监管。如果是发现他们有变相的违法行为进行捕捞的，或者是没按规定的时间的休渔的，就进行属地移交属地，进行取缔纳管资格，然后再进行拆解。第三个就是我们下沉到渔村、渔港，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拓宽我们这些三无全部的这些收集的线索。今年以来呀，我们大概下到渔村有85次，宣传的话就是，法律进渔村宣传的有5次，宣讲的啊，普惠了我们的渔民的朋友有2000多人了。所以通过这个宣传呢，也主要就是教育我们广大的市民和渔民朋友，要杜绝这个三无船舶的这个捕捞行为，因为它既不安全，又破坏生态。
0: 好，谢
1: 完
0: 谢
1: 毕。
0: 您。这里呢，我也特别引用这一段内容来作为我们本轮对话的结尾。是在今年的5月1号实行的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规定，涉渔三无船舶从事捕捞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足以见得政府部门在这方面肯定是越来越严格。是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节目啊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咱们广大朋友，尤其是涉及到渔业生产。渔民作业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互动。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咱们广大朋友给蔡政委又有哪些提问的内容呢？我们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来梳理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啊，大家伙的留言呢，这条内容有网友反映说，看到南渡江的入海口有人非法电鱼，哦，以前的时候哈，这个确实也有人反映过，说想问一下执法部门怎么加强这一带的日常巡查，管住这种情况，非法电鱼。
1: 好了，南渡江入海口是我们重点的管制水区，针对这个非法电鱼，我们。

0: 平时严那个高压严打，一方面就是那个水陆联动这个巡查，紧盯夜间和那个凌晨这个高发时段的这么一个突击这个检查，严查电离这个行为和散户传播。另一方面的话，就我们运用无人机、科技等这个手段，消除那个暗滩隐蔽点的这个盲区。同时，我们也联动海岸警察、属地政府联合执法，那个是对实施捕鲸全链条这么一个打击。
1: 对，您会发现哈，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它是成体系的。比方说非法电鱼，其实很多它使用的船具极有可能就是散户船舶，
0: 对。
1: 那也有可能涉及到，比方说台风天气，它呢又违规出海，
0: 是
1: 它
0: 的。
1: 其实是一个体系。那为什么我们政府那么重视涉及到这样的非法电鱼，处罚力度非常的大？它的最直接的危害是什么？
0: 首先，一个是危害我们那个生态、环境生态，一个因为电鱼是一个是毁灭性打
1: 就
0: 击的，
1: 很极端的行
0: 很
1: 为，
0: 极端的行为，对，这就破坏我们的渔业生态这么一个危险性。所以说，我们在这块的话，我们必须要坚决给予这个打击。
1: 对啊，您刚才说的，非常的直接，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哈，这样的一些非法电鱼，啊，它确实呢，它的手段呢，它极为极端，啊，给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呢，造成的冲击会更直接。来，再来看，不少渔民比较担心。出海啊，万一这个锚缠到海底的电缆，这个为了保海缆不得不弃锚，这个损失怎么办？政府部门做哪些宣传引导？啊，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涉及到，安全方面，也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种公共基础设施怎么能够去保全，怎么达到一个平衡？
0: 好的，海底电缆保护区禁止是抛锚的，然后若是在抛锚中引，如果在违规抛锚引发的问题，损失是自担，也就是说还要赔偿那个海底光缆的损失。海上作业如果高度了海底光缆，海上作业者应立即停止作业，能够不得适时将海底电缆那个管的拖起或者是拖断、砍断这么一个行为，并报告那个当地的海洋主管部门和那个海底电缆那个管理所在的者，采取强硬的这个措施。必要时，海上作业者应那个放弃那个船锚和那个其他的挂钩物，
1: 对，
0: 这么个情况。对，
1: 对的，我们不能因小失大。
0: 是的。
1: 其实呢，这些年您会发现，有些渔民朋友可能这样的安全意识，相比往年来说已经好了很多了。
0: 是的，是
1: 可
0: 的，
1: 能跟你们的这种普法活动也是息息相关，
0: 是
1: 能
0: 的，
1: 见效果。
0: 对的。然后我们这方面，我们一个是宣传，第二个就是我们定期的进行这个巡查，所以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好，来继续往下梳理最后一个问题，说。哎，这个呢，跟广大市民和游客啊比较关系密切。说赶海呢，休闲的户外活动，像这个滩涂赶海啊、抓螺呀、抓蟹呀，但是有人呢会用这个耙子啊大面积的采挖，就是这个赶海行为怎么区分它违不违法？就是这个确实老百姓他很难去拿捏这个尺度。
0: 好，主持人，那个赶海是有法律红线。那个10月11日，那个市政府也发布了关于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地及红树林湿地禁止赶海、禁止捕捞、禁止违规建筑的这么公告。然后主要内容是禁止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等重要湿地那个捕捞，包括那个蛙虎、贝类、河类还有蟹类等那个底生物，能够捕猎鸟类等野生动物，禁止组织推建、运营建筑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及红树林湿地范围内付费赶海等那个营业性项目，也禁止使用水枪、大靶、电网、撒盐、石灰等破坏性的工具采捕那个受保护的海洋生物。具体大家可以参考那个公告的那个内容，然后市民请记住3点：有保护警戒牌，红树林区域不要采捕，只用小工具少量。

0: 减持，不使用重刑把具，仅个人与那个休闲，不捕捉保护生物，做到文明赶海。
1: 好，大概就是说，一要分区域，二呢你也要分工具，
0: 对，
1: 三呢你也要分性质。你自己玩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经营行为。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嗯，通过本期节目，您还有哪些观察？
2: 嗯，好。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直面琼州海峡及近海海洋治理突出难题，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海岛巡查管护、违规捕捞专项整治，有力维护了海域通航秩序、海洋生态环境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海上监管点多，现场面广，跨区域执法受管辖权制约，偏远岛礁巡查难度大，隐蔽违法作业呢多发等短板依然存在。刚性坚持刚性执法与源头治理并重，持续提升海洋综合治理效能，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呢着力推动。一是健全琼州海峡跨区域常态化协同执法机制，针对渔船越界偷捕问题，持续深化与湛江渔政海事部门联动协作，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巡航、案件协查工作机制，破解执法航速管辖权限带来的监管困境，充分运用船舶动态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航道周边渔船实施提前预警，推动由被动追查向事前防控转变，切实保障航道通航安全与本地渔民合法生产权益。二是创新无居民海岛智慧监管手段，东寨港片区11座无居民海岛地处潮间带，生态脆弱，传统人力巡查存在监管盲区，需要加快打造天上卫星、空中无人机、地面监控感知设备联动的这么通天地一体化海洋智慧监测体系，统筹布置安装高清视频监控、遥感解仪、点位感知等监测设备，对海域岸线海岛实施全天候立体管控。同时要结合潮汐节律，科学制定巡查计划，优化巡查时段与航线，联动属地与保护区落实网格化管控，深入开展海岛保护法普法宣传，推动社会监督，遏制私募擅自登岛无序扰动海岛岸线等违法行为，持续筑牢红树林生态保护链条，夯实东寨港海上森林公园生态安全根基。三是统筹防风安全监管与渔民生计保障，要紧盯台风前后渔民抢风头赶风尾违禁出海捕捞行为，推动预警信息直达渔港直达渔民，严格落实渔港进出港管控，坚持查处与引导并举，拓宽渔民征收途径，弱化短期渔利带来的冒险冲动，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减轻海上应急救援压力。四是推进涉渔三无船舶全链条治理综合治理，针对黑船深夜隐蔽作业特点，坚持港岸管控与海上打击同步要发力，聚焦偏僻港湾凌晨作业时段开展突击检查，从严查处绝护网以及电鱼、毒鱼、炸鱼等破坏性捕捞行为，溯源追查船舶建造运营全链条，抬高违法成本，有效遏制黑船非法出海作业势头。海洋生态治理非一日之功，期盼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持续推动执法监管普法宣传，社会共治深度融合。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享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4: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

0: 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候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八的红酒，
4: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带来到这里文艺的夜店农家，大家好，农地调育，
8: 农地国亮，
7: 今天在这里是来的搭过搭地，今天在这个电影打在我们这个麦香的两个不说的，今天在电影打在这个白夜的地不叫人，今天在这里讲过关于这个健康啊，关于这个养地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
8: 都是如今落个，他们当然能够吃这么久，或者不然，如果个台湾人懂这类个一啲，像啲经验啊，或者跟行个一啲方法啊，如能够他们都能够到今日功能来公共啦。过两刚条件落呢，也会不一样个内容，如能他们都能够到今日功能来不一样啊。你一般能够如他们都能够到今日落来这方面个一啲帮助。
7: 对啊，还啲落个就红贵一个诺布热大，因为六六八零有大有微刚。六六八零幺得幺九，我这里空间呢，那个不点平台就稀里糊涂。
8: 那么如今物嘅会点呢？问题大连点就行下嘅国协。
7: 这条国协叫做啲点话，这条国协叫做啲点话平点平会话哦，说来就稀里点啦条国协。

0: 非常的平滑，就钓过遐个叫做中平回洼哦，说来，一钓过遐咧就离遐地方，那叫那个钓起那个开的，用那个钓了经典，那个休尾哈，那个就用这类那个电梯啊的，用这刀叫欧阳。
1: 我来就钓这个中平回洼哦，说来呢，可能点起来遐情况就来不一样，下面咱就这样刀剑迈向的点。
2: 我
3: 来吃嘞，
2: 你。我来吃嘞。
3: 哎，我们现在两个吃嘞咯。哎呀，吃嘞啊！我要胡嘞。哎，我不偏那恶狗哎。
4: 我改的好得意啦，我到哎，下顿那胡麦香的点，吃嘞啦。
1: 好了，路人这个麦香的点，孟东呢，咱今话就起来吃嘞，公公能给就滴健康方面给记得。刚刚那看到演讲了，这条过去中平会话哦，写来。啊，那么就你录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呢，啊，比如奉告这啲，将到点少的些，那点呢，评论这么点来，那么录这个心理的过程当中呢，不要这个接受啊，不要保守啊，我嘅苦这个面对心焦嘅结个方法。路人台湾同样会去搞一啲，就是一个老一人嘅老一人风俗啊。路这个台湾人同咧也有用字话话嘅，就是诶，怎么人人路怎么对话啦，都咪这么地都不丢起来咧？也有了古话叫做就是讲团人鬼门。

0: 问题难过啊，讲大只大问题难过啊，有人来发掉的在得见的你，我们恶过一个，那你发掉的如难得往东啊，为了那个建行的那个丢弃，难这么得见起来啊，那么如这个对外国行人东，如呢三年够的有这个。我给写给过来，万写掉被天平会话，那么就我写就在写那种字，万列顿长，那么对天气的功能也是非常好的。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让来关注这今晚的气氛。爱好是非常开，如今话每天呢，我无聊本来打这个气氛就无啦。今晚买气球买跟的对温是气个会温的热比较打得几多，有连个会温的热比较打得打多。人够人不忘的打勾地脚建来的免忘拉的五脚蹲忘的那个石脚但我我定义地的对岸国立有蹲我会问的接打勾打打咯但拉我定义我对岸跟勇气国立的有这个蹲我会问的接打勾打打咯这个会问面为不乱我们非常我的这个机会无的海抓的这个机会啦感觉非常的流爽但如今大马人同呢咱个下层文章呢或者红鬼都不认为大六美龄要带要买大六美龄要带要搞来三级建华个大马如大部个大马人同呢我们跟他聊聊一个就是咱个古物件是去修个一啲或者是一个经商个一啲古龙药或者是咱咁结构非常精细个珍贵的就是古物件不顺下来那么如果今天大马人当然我们就讲讲这就是天气健康方面的话题人体方面的话题那么这个入手后这个气氛会的更少起来了那么温差呢也获得了这个变化像最近的温度呢几度几度这个打打打度话度呢就打到这样那呢，哎，男的工呢，那么话多呢，问题比较尿个路，不是，不是路这个来历寡定，就是话如果做可能就，面对更多一点，就是不久呢，你就哎呀，会出现这么眼干啊、疲劳啊、分布加倒啊，或者阳温毁的这样个症状，里面的冬老一人，或者的这个天气阴压个人呢，就会出现那对症状了。满地的酒馆长也会或者那个桂面地的较倒啦，或者满多位人昏啊，经常之呢就复发就是小鬼呢也是这个任务委会多类加倒分布或多个危险个地带，花屋个户增加动议认为认为个方法和有要个帮多丢服这么。为当技能增强，有协调力行力减少这么小人的加道，就是黑天的路这个小鬼过来实施这样的机会更少的时候呢，那得这样火呢，将得呢一定非常的能有那么下面呢，我这个下讲的认为进来来接下这位朋友的认为，多，那这位朋友，
1: 有啥调嘞？
0: 嗯，听到，
1: 听到，
0: 嗯，
1: 哎呀，
0: 那更得多，
1: 都就让去上班咯，跟教育，
0: 今晚呢教育，人有就去上班，那地也不能接电话，都是教育呢户接电话啦，一天去不得很舒服有点感冒感冒了，都是入手不好呢，那给他们对不能进去，
1: 各股该去啦，有药啊，有料，是吧？
0: 嗯。就是大暗的温差问题比较大的对到给晚点对不然天气
1: 给这给这对的
0: 那么你在方面了
1: 你你在讲热水红那里也不乱得多的啊对
0: 热水红呢这个就是不用这个减少这个没混啊没那个更减那么压低就该给我该对我去管。
1: 那是感冒，你该针就改个呀。
0: 有
1: 的
0: 改的，有的有的哪里有的就是对我不的还对的，然后呢又挨骂啦，或者加个冷淡呀，不对呀，对不？加个咪还乱啦，或者你炸个咪啊，加块堆呀，就也容易引起这个恶来。
1: 有这个也是引起，你这个是也有的。
0: 嗯，好的对呀，有这个。
1: 受凉。

0: 对啊，也是你啊，都
1: 嗯，
0: 是欧阳的的。
1: 啊，那个这个样的，迄回呢，啊，就是不种未碰巧发的太多。
0: 干嘛有那么讲要降低热嘛？要降低
1: 啊，有
0: 安
1: 点
0: 嘛？
1: 黄，有点黄感冒啊。
0: 要是热的话，我热来嘞，就到我这门，到我这回了
1: 都
0: 去
1: 挂对不？
0: 挂个的。
1: 嗯。
0: 要是我嘞来接，我家己不再要了。
1: 嗯。
0: 对。
1: 就是如果这个收费收贵哈，
0: 对，
1: 那连学着你一样个认得个记得。
0: 我能学按摩，总是学一届，一届个呢。
1: 哦，贵对不？
0: 哦，
1: 啊。
0: 感冒我就讲，感觉
1: 嗯。
0: 咳嗽啊，感觉就讲寒咳嗽啊，这样呢。
1: 嗯，那么伊应该要有，你莫热胃啊，你莫热胃啊，或者转过一点
0: 人好似按热位个。
1: 啊，
0: 诶，
1: 你把那
0: 那
1: 对
0: 是，
1: 对热不热胃对不？
0: 嘿嘿，
1: 人去个
0: 热
1: 热胃话，你胃点
0: 胃，
1: 对个？
0: 热胃对啦，
1: 嗯，
0: 诶，那个
1: 咁
0: 不得
1: 大
0: 了，
1: 是都要个，有啲热胃对不？
0: 是啊，
1: 因为有啲地方那么热胃呢，伊压个掉呢，伊或者今天那么低下，有啲地方呢压。啊，那么热胃呢？可是今天那么干下，对不？
0: 噶
1: 哎，
0: 都
1: 好
0: 是
1: 下滴滴，那就按滴滴啊，滴滴
0: 好
1: 个热胃
0: 些。
1: 呢，不能随便乱按。
0: 好下的，我的讲解，那个
1: 嗯，
0: 有更水元气的，好下个也有，
1: 啊，
0: 少量个也有，
1: 这里感冒个药物吗？对不？
0: 有得无个
1: 啊，有的
0: 好下
1: 偏
0: 呀？
1: 好
0: 你
1: 下
0: 家己
1: 啦。
0: 会要欧阳个的，
1: 嗯。
0: 从咱家怎么过得了啊嘞？哟，
1: 你不管你聊的话，话空的，
0: 呵，
1: 对不对啊？
0: 那
1: 我得
0: 我这
1: 都
0: 该呢？理论能不会攻击战呢？
1: 啊，
0: 对，
1: 像欧文玩的像欧了这两个技能，那你攻出来就不得还欧的不？
0: 对嘞，
1: 嗯，
0: 对嘛？
1: 所以呢，那就你录这个跟多动不对的特征，那动的不对的会怪设计，就像这样的技能啊。
0: 那一万哦，那个叫哦，那
1: 嗯，
0: 是不办的嘞，
1: 没来聊，让节目把你
0: 对，
1: 聊了，
0: 相见
1: 画
0: 呐。
1: 画嘛。
0: 哎，你再见再见，你要讲文雕啊，落雨就得啦，难困难个嘞，就。
1: 啊，工人呢，那有伊一个用点火哦呢，啊，玩的会就讲个，对不？
0: 要讲就我再见你，耶，有
1: 嗯。
0: 了不爱熬来了，
1: 当前的话，哎呀哇，哎呀好多啊，哎呀好多的跟室内都不对，感觉不
0: 是啊，
1: 良跟人丢
0: 有这
1: 啊，
0: 么一弯。有点
1: 嗯，
0: 么一弯路，有那
1: 有一弯
0: 哦，
1: 路那用点么哦的一回，
0: 对呀、
1: 哎，
0: 啊，像瓜你瓜，姑姑啦，叫水不水，对，
1: 哦，就
0: 姑
1: 的这
0: 姑忙个
1: 个，
0: 挺好，
1: 有
0: 忙，
1: 条黑的鬼门的，对不？或者
0: 大概
1: 不肯去都这个水熊过了。
0: 对，但瓜店我有那个水煮虾，
1: 哎，咱
0: 就两个。
1: 用点的个，都一种的时间的哦，啊，咱带到那个我对人起来，六度个那个下度个水道啊，
0: 对呀、
1: 嗯
0: 啊，
1: ，OK，
0: 了解，
1: 我咪跟他去
0: 晓
1: 讲
0: 得
1: 了
0: 了，
1: 不？哦，掉
0: 晓
1: 掉
0: 得
1: 的
0: 了
1: 哦，
0: 啦，
1: 掉掉的，跟他给不一样的的，都是几个几个再记哈，啊，那么 email 恁都要记多少票子？多
0: 哎，郭亮，
1: 哦，那别得搞
0: 等
1: 啦，
0: 我，
1: 嗯。
0: 哎呀。杨德，跟文武二就是跟行，
1: 嗯，
0: 对啊，
1: 对啊，就为了
0: 为了
1: 更好
0: 顾
1: 的
0: 那
1: 长
0: 个，
1: 得呀。
0: 对啊，这个跟行的对多个师傅，
1: 嗯
0: 对啊，
1: 嗯
0: 都、就是可能刚对老个家的呢，
1: 嗯。
0: 聊了讲，哎呀，你聊咩呢？啊，大家开始咩嘛就有知，
1: 盾
0: 会有
1: 牌，
0: 了
1: 盾
0: 吗？
1: 牌就我啦，到这盾牌
0: 会有
1: 哦，
0: 了，
1: 你那么了解已经几米啦，对不？
0: 对了。到时
1: 哎，
0: 呢，不想不聊，是
1: 嗯。
0: 吧？到时定海的养德是是好
1: 对，
0: 养生之道的首位，
1: 嗯，
0: 对吧？对，那么定海那个广告定义更行啊！如果你的广告加密啊，怎么样？那
1: 嗯，
0: 在定海那就哪个经典之要，
1: 嗯，看
0: 对
1: 到
0: 吧？
1: 底。
0: 那定海哦，如。

0: 有个对话，个放对个对话，个一般啊，都是跟行个，都跟海那个波嘞，同个每每都都落手啊，你么每都都不满意，你个每都都么不管，那么要让高度个跟行，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就是跟高调过呢，就上了的中平会话，哦，说出来了，对不？
0: 对的。
1: 哦，说来呢，包括给对面啊，电器给跟行啦，啊，哦。

0: 就是呢，如果我对我的老呢，那都不要或者讲老，我都不要老。那你进行就定业道理，不管如何对我，我你这个调度，那你进行那定业道理，嗯，对啊。那么这个进行不对呢？哎，不亮啊！刚落去问杨诺古名人呢？哎，如果未读叫做男的家的，应该再有。入轨，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那么对一点未读呢？得对傲着古呢？那不精彩啊！对傲着古就是在那讲呢，人如暗如暗矣啊，为好往舍的，能够毫不惭愧之得，我不无一路这日得，那就得路个难得结局。就是讲，我有一路，那有路，路多我多个些也好，多我啊多一些也好，那不一路，那么路就更难得啊，路就是无聊难得的结局，对啊。那么这个每对就是也关那个定海每对啦，对啊。因路难得的过程中呢，难免啊，难免会碰到这哦。哦，脑子该好，哦，脑该不蹲个些，或者蹲个些的啊。所以再来养乌对几股苗诶，名义呢，就讲丁秋婆南有大哦，都一概要讲，叫做林语行林语堂。一个呢，古话呢非常经典，哟，人生哪有多钱？能生。人生哪有钱如意？一生只求半称心，对吧？要能得哪有双意呢？对吧？若得那有瓦性点，意思讲若得当中如有就瓦性点，
1: 瓦性点嘅都
0: 不说啦，就不说啦，对吧？如果人讲哦，若得要求就那个能得，就
1: 变
0: 成别个盾呢？对吧？
1: 对呀、
0: 到今呢？能比几米呢？能得比几的古为怎么样？潜水向东流，潜水算对嘞。算对要当老个屌呢？算对呢？老个行动呢？心底下捧着脚啊，捧着臂啊，捧着那个捧不可能顿力够流够我更快对不啦？当这一堆洞都得流够我流够快。所以人第一个过程中呢，也讲算对，要当老就要啊，碰到个困难，碰到个每对，碰到个挑战，都要勇往直来。对啊。那么如果这个境地呢，如果定海呢，就小静的啊，比较啊，这人，所以呢，如对话过程中呢，如果不用去聊个家个秘吧，苦难的秘，如果其他的定海，如果那个为哪个立掉，如果无奋斗，双方不会的，如果有啊，对话本来啊无奋斗，那么就得讲结果呢就无啊，结结个难得，对啊，都、就是乌龟讲。人生没有什么如果，只有结果。如果，这个是未知数，结果才是你人生的结论。对吧？所以呢，对海没对呢，人生的定海呢，黑地地等搞。当然，机器来讲呢，有个人有个人的更多，个人有个人的才能。不管你多
1: 只，风格不同嘅都几每类。
0: 对。如你冇讲过咯，都可能碰到路啊难懂啊，路啊，用我哋带当中也难免路人难懂，但是呢，如碰到难懂嘅条人都再办了多搞只古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失败是只刚失败啊，不要灰心。你讲咧，如小正路点系呢？那么你就冇一个每日嘅苦闷。哎呀，今日话要贵妇嘅事不应该多嘅，太多啦。贵妇嘅不应该多就算了嘛。贵妇不应该多就过咗啦嘛。你不用 了，哎呀，过户啊，要伫何上做啦？啊，过户我要伫有职界单位做啦，过户我要伫这建设个建设路做啦。无种好好哩过户，大约若好哩金澳，大约

0: 最重要的，对吧？
1: 恁个咧就你，为了恁人咧一直都考虑过户得你么样，又考虑将来啊这建设会不会有得利用噶？就是无问题过些咧，咱后代咧不种聊伊咯，对不？咱就定咧，像刚刚我咧都讲个啊，老对一越难老，一东北欧阳越难老，伊无还稳了滴，对不？伊还稳，感觉第二个时间咧也熬会慢过啊，这么就好啦，我觉得这么别伊都会这个往地大往人老哦，
0: 对，对，总要要要老个大哦，
1: 老
0: 个大，
1: 外族老哦，
0: 对
1: 吧？老族大对不？
0: 老族大咯，对咯。那么算对这个经典呢，也是我们对话当中呢，在讲呢，就感嘛对哦，不用聊，对啊，哎呀，到时呢，你那个弥勒雕、弥勒佛雕、弥勒佛门、弥勒佛宫，哎呀，一定啦，别带进，别带进去啦，都不用打包啦，直到今天呢，何必何必当时呢？何必在台南路那条呢？进去的那佛大大堂，今天叫做会博的叫不掉，有咩意义呢？第二个量，
1: 就是我的个别卖呢，就两木架，因为我木架，搞到哪里都无结论路架。啊，你话对维护啦，啊，那么伊人话不带结论不咧，啊，就结论不咧，都是无第一个新人那么种大夫，我掉喺袋，对不？我的新人我无第一路都咧掉个，哎呀，我搞掉得一样噶，哎呀，我掉我这样噶，那种大夫得俩伊个就个结果嘛，对不？
0: 我的各位你这样讲咧，猴子长大自然会爬树，鱼呢？鱼在水里面自然会去游
1: 啊，
0: 就讲呢，也是蹲时间。如该搞什么钓，该多米，如时间就爱不多。要不然我钓如该加将来的加不加塞，对吧？搞对搞对那多的就爱别修了，对吧？要不然我钓
1: 鱼，对
0: 吧？一顿有一个对哇，
1: 那就那你们会猛夹人家这个对球，对不？
0: 对，到时呢，就借我点海，像我个时期个这个放药，努力学习，锻炼定气，花我个苦，这个饮茶，我为这个爱好，就进入个娱乐，那么呢？过好每一天，
1: 我真系啊，
0: 系咯，我真系就专门个暗路啊，哎呀，难就得，难，难不话爱咧，难就不比难，路不比难，就不用过好力路个字哦，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去考虑什么如果，最后只有结果，哎呀。
1: 不用不用带点点不用带点点这么容易没了对吧
0: 对了人生哪有多如意的不可能每日跟谁都如意啊人生只求半称心啊都叫不这样了任何的世家都不可能那搞变色变的里丢对不对
1: 对呀
0: 不
1: 可能变色变里丢的不打算
0: 对了对了不然经济就怕马上压了这个人话怕马上可能堵了
1: 对了那边的是不怕马上对吧那边的是
0: 不我看马上
1: 刚刚对斗鸡我没得斗鸡不
0: 我斗鸡我只有南音家斗鸡斗鸡的刀呢那个斗鸡对别多不一些我看
1: 看那对对别就两个咯
0: 哎呀总之呢一怀的贵哦没下去每天睡醒就是新的生活启程
1: 对应该哦那个别的这样的丢海啊好，爹啊！
0: 哦，再见
1: 啊！再见啊！再见，我给你更多一个每天会发进来刚过量聊聊都该调发。对，刚讲别的也讲个难个，就对呢，应该这样路过。这么呢，不误的个，为越个要蹲到我个啊！不然个难呢，误不然个低格。要误着顾这个名言这么名这股名言呢？也是关于硫酸的苏联的条暴露我是讲一共人对魔鬼的地名好的地名不误了没有误了地名每个人呢那有一些事

0: 人家就得应该这样入轨啊，是移改人家啊，这样个就怕伊讲，人绿叶往西个条呢，伊不会因为一路以外路未稳啊，就路人得过性能动啊，不要，路绿叶路个人得过性能动的，哎呀，感觉个一代。还有老路了很多很多对的这个慰问也不会因为忙忙碌碌不会路的给等会我到了我到了对社了对人忙碌那里完地铺屋这个到位也不会有因为这样的路这个损毁了用路林地的林地的条呢一年够共用过该正的地面跟宣布正立老子经研究了地界中对当地的成业未能累计规模如老者那么你就是比较为乱的人都共认为的这样的路轨的这样的调法那对富红人的共呢对富红人能丢出这么累短不会这么两点这么两点乎多人就是不多人这样的不用爱人啊不用去骗人啊！而且呢，咱调主啊，电屋嘅边界，够老虎对一个调呢，点来无危险，万能嘅这个废旧啊，就是对安稳嘅这个根基啦。另外呢，什照顾我那几更多爱嘅人不是几照顾我先。哦，嘅不能那几嘅天气天大几人，能得对话嘅幸福，往往不敌更名利禄。如地先人的平安非这个丢话就老这个遗憾啊那么下面我认为继续来接下子啊多
1: 过两天多
0: 啊多那你给华为的
1: 华为的那么是行那个那么刁问那个会刁那地六百六有按接登机登录的问题不要那个刁
0: 的也会刁不管都问六百六还会刁的不我感觉问六那会刁了
1: 哎喽问着第二天能问到这么呀一头发里面发说的秘密像那都得了不是什么的是什么也得有条本了条本不了吗敢不掉吗
0: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1: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这个命了，骨灰点个啦。
0: 我这名这名度的，一碗啊，一碗这个温水熊啦，对不？
1: 一碗啊，下雕啊，这个经济的下。
0: 那不好的东好，那不好的都贵钱，对不？
1: 好，最好的医院里的质量不那不不行那不么是什么的，对，应该本来杂啦，都问不发问，你么调的尿都要不清楚的，不带的秘些。都中不要的高音嗲该文就文不嗲的话就现在该没办法的文不想吗该嗲音想吗
0: 所以都都或者红鬼的该就的音嗲文水熊啦或者文嗲啦或者是鸡该的该吃死会变成鸡这么点海让是鸡点海跟给每节的都这个会点那么压力给我啊那该都都这个都都平台中交友中交流不呢
1: 就就你叫要不掉啊？
0: 不掉了对不？我反对掉。
1: 那对这个，伊这个买的几那香鱼鱼皮，是什么的？不叫为国富的什么？
0: 嗯，
1: 国富变的买规模的国富就不那香喽，鱼皮叫为国富，要叫为国富多少喽？
0: 当然的，这个难不的，玩乌那个沟通面不的，能伊也不不摸搞那个国富啊，能伊也问出来啊。就是咁有人有少，派啲女人妹呢，即系啲人好恶嘅。
1: 依一个呢啲呢，依个呢啲依拉我啦，啲我会过难掉，啲我哋以为呢，那啲话就未搞到话，有冇得啲话路，对不对？
0: 就是咁妹啊，咁有啲咩啲有少啊，得冇？
1: 伊本不是上墙，那么雕墙那地挂个的，为了为了么的，内容该本来展览嘛，本不想要那挂个一起了，本单么雕用的话就留不留就带咯，我要五级嘛，就不管了嘛。
0: 水熊，
1: 就不管了。
0: 水熊平地，不会都是浙江的，一个用料，一个是浙江的，那个都那有那个质量的，我怀疑没对呀。
1: 高音为本么？调音模样吗？
0: 哎，
1: 对，音为本么？么调音吗？
0: 能够改工。

0: 讲看要来慰问啊。
1: 问的问，那的案件那没了问那不严，那对问这个面那问那会丢吗？
0: 啊，侬问就响了多啊，侬在哦哦，就丢过咯啊，在到一个响点面那问。
1: 哦，哥俩，
0: 登记了啊。
1: 我这个我们的，讲到这里，阿婆要的阿婆嘛哈呀，阿婆不的阿婆哈呀，讲到这里也会丢的。
0: 哦。
1: 那刚么扶阿妈，扶阿婆呢？俺聊了公家对呀对呀一。一大概本身没发火，聊了说的生活上一组，好就不一流呀，好嘛，一样这样，先不家伙，然后，大概人家说你呀，别误的看，聊了你呀，一下呀，这个好的呀，
0: 或者说可以一个下下个这么级别啊，太急了啊，大伯，那么话别的公安没用的个能，含糊个服，阿姨阿伯哈，那么。平地咕咕噜叫嘞，生个生意者，那么点家务啦，要不得到就啲下啲下嘛，就冇好嘅啲啊，或者专柜啊，这个别下。好了，下面呢，我努力改点内来接票者，啊多。
2: 过两多啊。
0: 哦，别得就讲，
2: 哎，
0: 别得啊，已经话冇别得讲，一辈嘅冇啲，内容是咁嘅。
2: 嘿，话我大啦，那啲人讲啊，一啲讲唔咯。我用到个一讲话，我出现点点用到个一突然用到个
0: 点点到啊，点点到对不？
2: 你讲了吗？然后你讲了，伊有我随时想，有我大众应急想，我跟你讲咧。
0: 就是那个为阿医生过生意，同我下不得一本书想，这里没有。
2: 哦呀本来我话小鱼都几好，
0: 今话边一定是打啦，边搞定欧啦，不睇呢个会阿姨啊，都咁期待啵，搞定欧嚟本书险啫。
2: 讲会乜只险就成就嘢，个房会也倒也响啦。
0: 那等边啲本书险有冇数啊？有冇响？
2: 一个最险就啲讲，如果我少，因为属于。但跳不落个就听我讲了，也有大这么用的水的出个，都么用的跳不落个，咱大把大众都的没用的水出个啦。
0: 就是花别的咱淘汰咱水个的里头用对不？多米索吃这都的水个对不？跳个又里里堆就是咱大淘汰弄的这么咯。到里面发烧都唔动咯，都那年个水势就丢过来。
2: 是啊，我一来
0: 个人。一那不不闹，用那一不不闹也松一公，用个不闹也松。
2: 啊，今下有话要去调出来，那啲我今下去调咧。
0: 哎呀，不错啊，好得几啊。
2: 去调一当年我去调嘅啦。
0: 啊，也不要去调了，对不？
2: 我
0: 给希腊希腊都那个第二节二加归来。
2: 我要是也讲，我那边我就这个功夫我也不懂了。要懂这些的功，为人文人语言那不懂的话，
0: 你也
2: 不我就不懂几几年该，给人类你。就冇做佢啲個呢度玩佢依樣啲講冇佢得到依個就玩佢講冇做咧。
0: 玩佢冇做啲喎，那你我啲地方咧講得嘅玩佢啊嚇啊。
2: 人做老師做老，我佢佢人家搞公務啲講啊。
0: 啊，做老要公家加撥。
2: 以前我先望先睇講冇。講緊咩咩嘅家，講緊咩咩乜嘢事，緊咩咩。即系我跟你这么古对改的哟，当对改我嘅，人哋讲对改一讲就怪耐起啦，嗬。
0: 啊，对。
2: 我今年是啥事啊？我讲你，即用讲话，我都只叫做年是啥事啊？
0: 哦，好，弟弟阿边你，到得见啦，啊，得会啊，啊，那边你也不错啊，即系非常喜欢学习啊，那么一般人边啲学一个文调。那带来再来讲到个文样啊，又讲个这个音节啦。那么那个进展，另外个进展呢，更难个。

0: 正要咧炼丹啦，讲要咧个，讲了哦，啊，人咧种有个丁海，有个丁海咧，那过咧敬我啊，那能够进行，各界共用，这个目的共酿一零多，酿就水得多用，都要无捌水多啊，就是要都只买回也不会水啊，有的人咧尿咧就会这个水多啦。啊，黑的地啊，那你当然是呢做咁恶，那又用点破恶，同为有一个食紧嘅食节啊。一般人呢个花不得呢，恶食归来啊。讲讲公告啊，讲讲公告，这么点海啊，那么过量呢也留下来呢，对公一啲啊，仲好在咁不是一个热癌，不一路这么地广啊，不提供啊我。蹲了这个时间就我也不掉多米了，反正我过了这算着这，那么呢，都跟这个一路地广，就你们照着建的是基转移户籍的社，转移户多嘅，移完户多嘅，啊，这样嘅更多啊，或者这个房租啊、学籍啊，啊，就不必对休假去行李，那你这两呢不要一路地广，恁个呢先建立啊这个不定学位网络。啊，能对人同学对人学会这个网络啦，能对本来呢就是有这个热点个，有高光，也会有这个自然，离别所迹，不用强求写写到这个遗物，甚至丢写几个平函，要接纳第四个不准会啊，不用追求这个打算答会啊，都密些呢，都一般以这个遗物，那么都。吉都是记呢，喺多个内力让到鬼咧不会点啦。另外咧就一个四大家长，不是一个电影，也不是呢咁负一个学习，不要忘记学习。就像人讲，但别个要啊，一个怎么老了养掉人啊，学这个文雕路，就像不是为第个个好起点啊，咱都能学负这个电代可能每代个电影，要为让设计个地面呢更加个温暖。啊，都、就是人咧种，挖掉个条咧先等一啲，哎呦，点滴个人真力多，有几只个些，老来活咧个，瑞恩咧不会以点，咁结果，哎呀，我多个些，懂得瑞咧去两点个啦。好啦，那么下面呢，我们另外来接下者，那多在朋友。
1: 喂，哥亮的
0: 哦。哦，哎呀，咱阿婆，阿婆多。
1: 阿婆，给哪个？天下天天大跟天天大那呢？
0: 嗯，
1: 从这个写到的结束了哩。
0: 嗯，
1: 我的高龄老人不怕讲你。
0: 那我往年能高龄老人呢，就得爱讲啊。你无伊个经验，因为你种伊个知识不得俩讲啦，古人北那的伊个经验非常丰富，人家经验对不？
1: 嗯，你那个你大了。那个好些，
0: 嗯，
1: 我真系老了，不讲啲，就顾不着咩顾那啲国家啦，我。
0: 他读这个就是能得能多学多一个这个经验嘛，用多个整体这个过程里头里面有。
1: 哎，老古了，要学讲啲东，那啲话，啲讲难打咧。
0: 嗯。
1: 难。每个家都在问人家，人家给钱。
0: 嗯，好
1: 的。人都，不能当吃当买。
0: 嗯。
1: 这个的每个人都应该，去了这个。
0: 真不够的，
1: 不要求得起。
0: 嗯。
1: 这样，如果人家当都不能跟人比，讲哎，那么有好，那么有美，就学养得起个点教，养得起个，你大一点。
0: 嗯，对呀。
1: 哎，
0: 人看到还攀比，对不？
1: 哎。人同有功能嘅机器在换，功能嘅你睇那几应该机器那几个在换不得我，这样子来对那几个机器就没有就不我那个多个样的，这个也比那个也比，我个如只我在话就不可能。
0: 不用开贵多，开翻币啊，同掉币能我嘛，我觉得咪，反正都贵都该贴话，能贵能该贴话啊。
1: 能经济呢，那几个在还，不见呢，那几个在话。
0: 嗯。
1: 不能按照能给贴话，我要求， 如果无人

0: 找这个对啦，罗德都要求，哎，
1: 嗯，对呀、啊，因为呢，人家日底人懂啊，有的人家是灵的比较怪的，对不？
0: 对，
1: 啊，那有的人呢，难就比较没平衡，那么就难过那平衡给对哇。
0: 就是，我家就到了高龄老人，我家了回到去，每一个单位，这个古单位跟人家讲一了改，人家那改完后的各个地段的。在换不
1: 嗯，
0: 能
1: 对呀、啊。
0: 换押
1: 像
0: 换
1: 价
0: 押
1: 格，
0: 金，
1: 像价格也带人家也贵了，对不？
0: 哎，押
1: 啊，原
0: 金
1: 来
0: 钱，
1: 像我像把像带多人家贵了，
0: 哎，在那，
1: 啊，东京这里那贵那哦，对不对啊？
0: 对，
1: 嗯，
0: 都这些，我就是往这个以前人啊，就是往这个以前人路，在华东应该不中古。我姑姑诶，冇别人个，你带应该经济那几个，带我那几个对啦，那几个人啦，不要求那些，
1: 哎，还给提醒啊，爹爹阿婆啊，好，爹爹阿婆，再见啦，嗯，啊，那阿婆讲呢，一条话啊，也就你伊讲，伊个能提个经验啦，那么多经验，他们能同你讲到起来不一样啊，现过能个家长没有感觉啊，阿婆讲得对，那么都就按照伊个这讲个讲法啊，不要过多个去分辨啊，分辨呢的，还给的维度来讲，维度来给多一个障碍啦啊。那么刚刚嗰两公会提个条，你讲那么小鬼哈，对你啊负责个讲的，那么小鬼呢要紧，那么为呢容易一个调整，对的同一讲啊，小气呢的独强个啊，内应呢这么的伟大，那么小气哦对一脚啊，很会比较紧，对容易呢就接个位。胃呢，都可以睇到，一直都这个有血嘅，啊，管这个肥膜，一旦胃内嘅症结呢，比好这个好点啦，那么胃会就不通畅，啊，就会出现这个皮一干、水一干，啊，并且呢，也有这个疙瘩，痰也堆起来，啊，那么人看呢，有的焦啦，就是这样嘅疾患，所以胃。会比较易嘅人呢，经常之两脚里头咧，就是以一个会这么会比较易嘅人呢，你很难呢比较啥，有吸道呢也比较敏感，容易这个喉咙下啦这样嘅咳嗽这样嘅疾病，就是小气那边的丢少少点嘅欧阳，那么胃会就建议啦，咳嗽就容易嘅反复，第间只多就会应加。少点胃，胃会议咳嗽不止，这样个恶地个循环。那么小气大暗的温差也大往暗容易肾阴入浊都是能恶那也导致这样个原因。小气呢，别气的就是日头比较热，暗中呢有有的流。往点往暗色点就容易断肠子，但过了少点只气呢就那个。导致这么胃会对这个胃有吸道敏感的人来讲呢，特别容易引发咳嗽都、就是再来呢就是咱个遐什么主要别的都该敏感了啥都这个小气点，特别该注意这个该险大一条就险给就见这个大好该咸个条呢都盐协助该这个咸好小气敏感力也强。对正个人来讲，对多有人来讲呢，小气个调呢，面貌拉低也强个。因为这个调呢，这个阳气会滴往内中，内外个分子啦就减弱啦，面貌拉呢也跟着也强。就是如这个小气加头偏弯呢，也是个能有个原因，因为人个面貌拉的体质级别个对有拉个对我个这么的行拉啦。那个呢，饮茶方面他们顿顿就加这个对个啦就加辣个啦。那个这个地震个有的日本呢，他们对加就是就电辣啦减少这么电辣个嘞，该加日本不用加海辣像那个温州啦，那个呢也不用加那个调好这调好油大个加香他们就。

0: 无食，我记得无食啊。这样的话，加上喜来个手抓，矛盾能个危险，积极啊，减少加到个诊断，针对啊，就是对这里对个啊，力量呢，这里对按对个这个直播问题比较多个，像这个酒楼，我记得符号有啊，柠檬零啊，一年够这个丢量微回，多是这个。禁止避免危害的好大啊，对面吃吃你对的米你无所的哦啊，对国来讲呢，像那个酒楼啊，玩有那个富豪玩的或者对价的，那个东西啊，认为呢，小鬼呢啊，那这个如这个就是有的方面呐、啊，什么蹲营这个基地大会大戏啊，大会大戏非常非常恶。不用外面黑黑暗，啊，丢脸这个将回，每间不仅送多个会面，避免呢外面啊后顶危害，啊，搭电个时候呢，你人心啊回响啊来恐慌，不是很会个流行，减少有多个很会受激有激到，就是南欧的风俗呢，一晚拍很巧，啊，就是这个响的闹的鬼了啊，那晚点。发对回响，凤凰这个后悔，让属那个后悔呢，能够这个流行啊，这个心啊，这个更加个心爽。那个准汉啊，也非常不错啊，你老个副准汉，如这个准汉调呢，能换准汉不后悔，为这个准职设计呢，就是多还激烈个这个准汉。让自己呢多挂念力，让也离波啊，多挂呢啊，留挂喺队，为这个后进能嘅回点高进，记得呢个回忆，对住点能多呢可以吞解呢个不论剑啦，喺个剑啦，满刀啦，福的嘅乌血令温华嘅健康好多，一仗呢乌嘅仗叫多，小满炮，小满炮哦。本来电脑就丢看到给阿公那么小满炮的啊，伊讲那个火刀的速度基本丢人，那伊多就是讲满炮啊，对这个减这个脂肪非常有效啊，都、就是做这个锻炼的条呢，能锻解个锻炼个这个方针呢，或者也应该更实际啊，电器啊，医疗呢丢锻炼啊。里面的东老的人咧，端介就啲温华嘅这样嘅健康啊，啲非常好噶啦。那么温乌咧，咁咧就啲热胃嘅按摩，不过再来呢，咁有那个理解啫啊，个理解都叫做啊，我尽量把那么热胃嘅搞到去按摩啫，都显得更是能够舒缓咁么胃经端胃之道，能量按摩呢归个呢个热胃啊，那么像那个胃之液啦。啊，还有这个山东业啦，那其他个位置呢，因为都这个从广播能懂啊，无人判都自家的落去啊，咩地有这个地片搞落去就惊我啦啊，对你都见落他妈呢个就看落去讲一堆个内容啊，今天落去个丢下更甚至啊，见落他妈搞得来就激动啦，大卫。
1: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5: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3: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4: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5: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4: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2: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8: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3: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呢从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呢反馈给相关的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起去了解10月1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
0: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10月1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10月1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148宗，当天处理率为 72.82%，其中流动摊贩争斗经营问题315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73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22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85宗。以上是10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介绍的有关10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安全生产。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进一步的筑牢海洋生态屏障，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赶海、保护红树林的生态意识，近日呢，海口美兰区联合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开展文明赶海暨红树林保护宣传活动，面对面的科普生态环保知识，并开展了政策宣讲。活动当中，联合宣传队深入北港岛滩涂赶海区域和红树林湿地沿岸，向赶海的群众普及红树林的生态价值、保护政策以及文明赶海的规范，重点宣讲禁止进入红树林保护区、禁止破坏红树林根系、禁止非法捕捞幼体、禁止丢弃垃圾、禁止携带破坏滩涂类的赶海工具等注意事项，引导群众自觉抵制破坏生态的行为，主动

0: 动参与红树林的保护。同时呢，生态巡查值守队员同步开展沿岸巡查，对赶海区域及红树林周边进行拉网式排查，及时劝阻不文明的赶海行为。据了解呢，眼峰镇于2025年成功获评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北岗岛及红树林、海草床、泥沙滩涂三大生态系统于一体，是眼峰镇红树林保护与赶海活动的重点区域，也是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区域。据美兰区眼峰镇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实现精细化、动态化、长效化的管护，北岗村招募了村民，组建了赶海巡护队伍，在低潮位时开展岸线的巡查、滩涂管控、秩序维护等工作，及时的劝导不文明的赶海行为，向游客呢普及合规的赶海技巧、安全知识以及呢工具使用的规范，让生态守护是更有温度。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还居民一个清静整洁的夜晚，近日呢，秀英区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区城管大队、秀英派出所、交警中队等部门开展了夜间专项整治行动。针对群众反响强烈的露天烧烤油烟扰民、占道经营等顽疾，执法队伍呢聚焦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及商圈的周边，特别是省医院周边、秀华路、美俗路等重点区域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行动当中呢，执法人员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对违规行为进行耐心劝导和依法查处。当晚呢，共处罚占道经营三宗，暂扣电动三轮车一辆、桌椅炉灶若干以及不合格塑料袋30多个。此次的联合执法呢，是有效震慑了违规的经营行为，进一步规范了辖区夜间市容秩序。未来呢，秀英街道将建立健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严防乱象反弹，全力营造干净规范的市容环境。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3: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3: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校园周边环境治理，是事关师生的出行安全，是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呢，云龙镇党委、镇政府主动担当作为，统筹启动校园周边环境的专项整治行动，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牵头，聚焦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云龙校区周边师生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整治流动摊贩占道、车辆违规停靠等乱象，按照疏堵结合、柔性治理、长效管控的工作思路，全力改善校园周边的市容与通行的秩序，切实守护辖区的师生出行安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云龙校区的校门口人流车流量大，上下学的高峰管控压力是尤为的突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带来垃圾散落、油烟扰民等问题，网约车无序停靠是进一步的加剧了路口的拥堵，师生呢对此诉求集中。对照城市精细化的治理要求，云龙镇的

0: 是坚持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统筹推进市容乱象和交通堵点一体整治。那么在交通秩序管控方面，云龙镇深化校地协同共治，对接学校的安保后勤部门，落实了共管责任，在校区周边的重点路段增设监控设施，依靠科技手段补齐非高峰时段的监管短板，高峰时段联合交警、学校安保增派力量开展现场管控，引导网约车接送车辆在指定点位即停即走，有效地疏通路口的通行堵点。经过常态化的专项整治，校区的周边市容面貌、交通秩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的现象也大幅度的减少，道路的通行空间是有效的释放。下一步，云龙镇将持续压实管控的责任，紧盯上下学的人流车流高峰，结合现场的实际动态，优化治理举措，多渠道收集师生及周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抓早抓小，防范问题的反弹，持续维护校园周边安全整洁有序的环境，把民生实事是抓细抓实。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4: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呢，秀英区消防救援大队是持续深化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场所专项整治行动，对排查发现的26家违规场所依法实施临时查封。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个专项整治行动和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那么记者了解到呢，这一次的行动呢，精准的聚焦厂房、仓储物流场所、沿街商铺、经营性自建房、废品回收站等火灾高风险的区域。执法人员呢，重点核查违规采用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搭建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在检查当中呢，对于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建筑耐火等级不达标、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并且呢没有办法当场整改的场所，依法果断地采取了临时查封的措施，现场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以及整改责任，责令场所负责人限期拆除违规这个板材，更换 A 级不燃材料，彻底的消除火灾隐患。那么执法人员呢，还同步的向场所的负责人宣讲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的火灾危险性、消防安全常识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督促责任人树牢安全意识，严格的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主动推进隐患整改， 从源头防范火灾隐患滋生蔓延。

0: 严。那么本次行动呢，一共临时查封了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场所26家，有效地清除了一批高风险火灾隐患。对于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夹心彩钢板的违法行为，形成了有力的震慑。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垃圾分类方面。这垃圾分得好啊，家门口也是能够有收益的。那近日呢，秀英区秀英街道荣锦花园小区是新投用了一座两网融合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相融合的智能垃圾屋。这个智能垃圾屋呢，凭借无感投放、自动作业、厨余垃圾智能破袋等创新的模式，让垃圾分类呢转变为居民主动参与的日常生活习惯。10月13号上午呢，荣锦花园小区的智能垃圾屋前来了很多的居民，大家呢有序的投放呢各类的可回收物，体验便捷又实惠的智慧分类的新模式。居民张瑞呢提着一小捆的纸板是前来投放，设备通过人脸识别无感核验，投放口呢是自动开启，投放纸板之后，设备是自动识别品类，称重计价，收益呢是实时入账。张瑞点开小程序收益明细后告诉记者说，今天投放纸板是赚了 0.49 元，加上昨天的 0.11 元，积少成多啊，也是有收获。小区智能回收满10元即可提现，操作简单，透明直观。在他看来呢，收益虽然不多，却让分类更有获得感，全家人呢也都愿意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当中来。记者看到呢，这个智能垃圾屋呢是主打全龄友好，零门槛投放。在小程序上注册过的居民，只要走到设备感应区域，一抬头就能自动完成人脸识别，不用掏手机扫码刷卡，投放呢是非常的方便。设备全程语音引导，各类纸箱、塑料瓶、旧书、易拉罐、织物均可原样直投，不用提前裁切压实捆扎，大幅度的降低居民的参与门槛。智能垃圾屋还设置了趣味压缩观察区，让居民呢是直观看到垃圾压缩的全过程，将垃圾分类转化为趣味的科普体验。智能垃圾屋运维单位海南洁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永京介绍说，目前纸类、金属、塑料等高值可回收物的基础回收价为每公斤 0.6 元，衣物、鞋类等价值可回收物为每公斤 0.3 元。也就是说，厨余垃圾分得好呢，居民在投放可回收物时，回收的价格也会相应的提高。长期以来呢，厨余垃圾投放破袋脏手，步骤繁琐，是社区垃圾分类的一大痛点。这一次的智能垃圾屋配备的全新智能破袋系统，改变了传统的模式。居民呢，只需将垃圾袋挂到设备上，设备呢即可全自动破袋分拣，积分呢也是实时到账，全程零接触。为了持续激励居民精准分类、常态分类，运维单位呢

建立了阶梯式的增收激励机制，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频次、积分等级、信誉值越高，可回收物的回收单价越高，最高可达每公斤1元，真正实现越规范越收益。智能垃圾屋干净无异味，操作省心，还能让居民得实惠，大家认可程度高。荣锦花园小区的物业经理说，

0: 类回收的利用率年度平均约 40%， 资源化利用率 86.7%， 无害化处理率呢是 100%。 从嫌麻烦到愿分类，从扔废品到卖废品，在科技的赋能下，家门口的小收益啊，是正撬动着绿色生活的大习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马上到达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半时段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的精彩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0: 视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呢，秀英区的西秀镇荣山寮村啊，那是热闹非凡啊。山海调色盘，渔村多巴胺，荣山寮的多巴胺体验周活动啊，就在这里举行。中蓝计划呢，循环市集，落日喜剧大会，落日音乐会，亲子玩水狂欢，国庆电影周等活动是轮番的登场，让这座有着400年历史的老渔村啊，那是人气爆棚啊。这一系列的热闹活动呢，是由一群年轻的创业者策划承办。作为荣山寮的新村民，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乡村主理人，也称村里人。他们呢，租下渔民闲置的老屋，保留了火山石墙和木梁，再融入自己的审美和手艺，开启了独具特色的店铺，让荣山寮村是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0: 嗯，好的。来自贵州的90后李正彤，他是一直怀揣着开一家海边民宿的愿望。在2021年的时候，他辞去了工作，从贵州来到海南，一眼就看中了尚未开发的荣山寮村，成为了村里面第一个开海边民宿的主理人。在2023年的3月，造梦乌托邦民宿是正式开业，从设计到落地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民宿既保留了渔网、贝壳等渔村的原生态的元素，又大胆采用了橘红色、番茄红等鲜亮的色彩，让老房子既有岁月的质感，又添上了新鲜的活力。李正彤呢，是将轻松的休闲度假氛围、观海看落日的独特视角，以及渔民现捕渔获的鲜活场景，也拍成了短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持续更新。如今呢，他的造梦乌托邦民宿是已经备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每到节假日，常常是一房难求。而在荣山寮的沿海路边，静静矗立着一座古朴的白色书屋，书屋的主理人辛家静是怀揣着对阅读的热爱和对海边生活的向往，从北京来到海口，在荣山寮落脚，筑起了自己的书香梦。今年7月，辛家静他的新书《寻光而至》新生书。

0: 的故事是正式出版，记录的正是他三年来在荣山寮和书友之间的故事。他说呢，他很高兴在荣山寮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荣山寮感受到这份美好。另一位来自重庆的女士夏至，第一次来到荣山寮呢，也是被这里的绝美落日吸引，她选择扎根于此。她把村里的一处荒草丛生的闲置民居改造成了充满温度的长屋46号买手店，店里面的每一件物品都藏着巧思，也融入了本地的元素，像可品尝的特色小吃，可以带走的手作好物，还有可以体验的乡土风情。这家小店不仅仅是零售的空间，更成为了展示乡村文化的窗口。单个创业点如同散落的珍珠，唯有串联起来才能成为一条熠熠生辉的项链。依托荣山寮村独特的滨海风光和渔村文化资源，秀英区搭建起了政府搭台、青年唱戏的在地创生平台，整合了政策、资金、场地资源，打造青春小店示范集群，扶持各类新生业态的发展。李正彤同时也分享到，他的创业并非是一帆风顺，在前期筹备的过程当中，他在房屋改造和运营管理上遇到过不少的难题，但是呢，在秀英区相关部门的支持之下，他的民宿稳步发展，入选了海南100家特色民宿，也获评海南省乡村民宿银宿。如今造梦乌托邦不仅是盘活了闲置民居，还吸纳了本地村民就业。李正彤也向其他前来创业的年轻人分享他的创业经历，并且呢持续的推荐荣山寮村的文旅资源。在青年创业者的示范带动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前来驻村创业，像民宿、餐饮、文创、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是在渔村里遍地开花。据了解，荣山寮村目前是已经拥有了77家文旅经营主体，在今年国庆假期，全村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87.54万元。一群村里人用创意和实干，让百年渔村的传统肌理和现代文旅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也是让乡村振兴之路既有岁月的沉淀，又有乡土的根脉，还有年轻力量的鲜活朝气。荣山寮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福德辉说，他希望呢，未来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活力和创意来到荣山寮，让荣山寮的渔歌飘向更远的地方。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10月12号的早晨，晨光洒进龙华区金宇街道的坡巷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的耶宝乐普会托育 X 家庭成长中心的门口，不少家长啊也是牵着孩子们陆续的前来，老师们弯腰笑着打招呼，孩子们挥着小手回应，送完孩子，家长们是脚步轻快的赶去上班。这份清晨的从容，正是坡巷社区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呢，坡巷社区践行一米高度看城市理念，盘活闲置空间，聚合多方资源，为辖区的儿童呢建起家门口。

0: 友的成长乐园，入选了我市首批54个儿童友好空间名录。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当天记者探访波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时看到，儿童友好空间串珠成链，步入幸福书屋，树香扑面，孩子们围坐翻书，走进儿童室内游乐园，滑梯攀爬架间笑声不断，踏入舞蹈室，歌声与节拍交织。根据了解，坡校社区通过盘活改造楼梯拐角、空闲场地等空间，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有了玩耍、阅读、运动的好去处。硬件建好了，服务也同步落地。普惠托育让家长在家门口卸下带娃重担。2024年10月，坡向社区以公建民营的模式引入了专业的育托机构，由社区提供场地，机构输出专业服务，家长的育托费用省进了将近一半。那耶宝乐普惠托 X 家庭成长中心的园长严志慧介绍到，中心设有103个托位，按年龄分班，并开设了感统训练、绘本阅读、手工劳作，还有户外探索等工程等课程，每天保障了户外的活动时间，同时也记录孩子的饮食、睡眠和情绪变化。那他们的这个细心呵护也让家长上班更加安心。坡向社区后院的老榕树下，一场特别的儿童议事会时常在这里举行。乘凉的人多，椅子不够坐，能不能多放几张？社区的好多活动都是给大人的，孩子们也想参与。那么有小朋友们来社区找不到地方，要是有指示牌就好了。那么在这边孩子们能够提出想法，而社区也会及时的去汇总梳理，联合去推动建议落地。坡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忠志介绍到，把议事堂搬到榕树下，既贴合了坡向社区的本土氛围，也让孩子们能够真切感受到自己是社区的小主人，所有的这个想法都能够被听见、被重视。那么除了议事堂之外，社区里的儿童活动也一场接着一场。金宇街道妇联主席农杰静介绍到，街道也是积极地联动了周边的企业、学校和社区，共同策划开展活动，包括有特色的合唱团、科普探索、安全教育等相关的活动也是轮番上演。那自2025年7月以来，已经举办了10余场活动，覆盖了群众215人次。那以前放假，孩子们总是窝在家里玩手机，而现在一有了活动，就催着家长报名，不仅交到了新朋友，性格也开朗了很多。辖区居民王璐感慨道，此外，这个坡向社区还把对儿童的关爱延伸到整个家庭，引进入驻了这个律师和公益心理的工作者，定期的坐班，提供妇女儿童的心理咨询、家庭事务的调解纠纷等服务，也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了维权和心理咨询。从幸福书屋的缕缕书香，到儿童室内游乐园的一片欢笑，从家门口的惠民托育的安心，到老榕树下认真被倾听的童声，坡向社区正以一米高度丈量城市温度，把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落到每一处细节。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3: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2: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4: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

0: 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高标准建设美丽城市先行区。今年年初呢，海口入选了全国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的建设名单。当前呢，海口依托热带滨海城市特色，锚定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的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确保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取得实效。在10月11号的傍晚，海口帆拜自在湾的海风轻拂，市民游客或驻足定格落日美景，或者呢清或落座来喝上一杯清凉的饮品，滨海的烟火与自然的诗意啊相融共生，勾勒出椰城宜居宜业的美好图景。近年来呢，海口持续推进城市的生态治理、人居环境提升与绿色产业转型，让优良的生态成为城市最鲜明的底色、最普惠的民生。在海口，一流生态环境正成为市民游客可触可感的日常幸福。2025年，海口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 97.0%，连续五年领跑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立足生态本体的优势，海口呢持续推进城市增绿提质，聚焦城区小微空间的改造升级，补齐城市绿色空间短板。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市口袋公园总量已经达到了184个。家门口的公园绿化优美，日常散步锻炼啊是十分的舒心。真切感受到城市生态蜕变的市民说，按照规划，到2027年呢，海口还将新增20个口袋公园，让方寸的绿意持续的浸润生活。优质的生态是需要常态的守护，更要依靠呢产业转型来持续赋能。海南作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推行禁塑的省份，省会海口率先构建了全链条的禁塑监管体系，全面推动生产流通消费全环节的绿色升级。如今呢，海口的各大商超、农贸市场已经是基本替换了一次性的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现了禁塑的常态化。以海口国家高新区为核心的生物降解塑料产业集群，是海南降解材料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省禁塑的不断推进，相关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绿色循环经济在海口落地，变废为宝成为行业的新风尚。截止到2026年初，海口国家高新区云龙产业园集聚了14家全生物降解新材料链上企业，年产能是12万吨。同时，海口立足滨海火山地域特色，盘活乡村生态资源、老城区历史文化资源、滨海景观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农旅融合、民生增收协同共进的特色发展之路。位于西海岸的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是生态赋能乡村振兴最鲜活的样本。这座曾经靠海捕鱼的传统渔村，依托优质的滨海沙滩生态资源，走出了渔文旅融合的新路径。如今村内汇聚了近20家民宿、30余家餐饮店、2家艺术馆、多家文创业态，渔村面貌呢是焕然一新。不仅啊，荣山寮村在蝶变，海口众多的乡镇呢也纷纷立足资源的禀赋，持续打通生态价值转化的通道。秀英区石山镇深挖万年火山地貌的资源，

0: 规模化的种植火山石斛，让贫瘠的火山岩变身村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美兰区眼峰镇则是深耕红树林湿地保护，常态化开展鸟类监测、海草床巡护等公益行动，生态保护成效突出。眼峰镇的北港岛呢，则是依托红树林的湿地资源，发展生态研学、渔家手作、滨海观鸟等新业态，让村民在家门口是吃上了生态饭。2025年北港岛生态保护案例入选了全国生态行动先进典型，为海南唯一入选的海岛案例。同年石山镇、眼峰镇也是双双获评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海口呢是坚持陆海统筹，全方位的推进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的系统化治理，持续优化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提升水景观，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格局，让好山好水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日常风景。目前呢，海口正在编制海口市推进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下一步呢，将以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为导向，高标准推进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创造高品质生态宜居生活，全力打造具有热带滨海特色的美丽城市建设示范标杆。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1 2 3 4 5，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1 2 3 4 5，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1 2 3 4 5，直播1 2 3 4 5，靠不靠谱？直播1 2 3 4 5，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亲民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直播12345，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志超啊。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
1: 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都可以及时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

0: 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介入12345在线播报，一起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我们看看过去一天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赫。你好张班长。
2: 你好主持人。
1: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2026年10月13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1604件，其中满意率98.35%，咨询类4521件，投诉类4006件，求助类1640件，建议类51件，其他类1386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919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的失业金申请跟停报的流程，咨询如何办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跟我们如何参加灵活就业社保等相关的信息。第二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179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居民的身份证到期换证，跟我们的居住证如何办理的流程和申请材料。第三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63件，主要涉及到如何注册营业执照，跟咨询公司被吊销如何处置。第四是房地产交易问题，84件，主要涉及到我们房产租赁的手续的材料和我们这个房产证如何进行相关的增名。第五是人才引进服务的84件，主要涉及到人才住房补贴的申请跟材料，跟我们高层次人才的补贴的发放情况。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446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393件，第三是噪声污染问题380件，第四是退费纠纷问题261件，第五是违章停放问题250件。看到投诉类热点问题当中，占道经营问题较为突出。如果市民朋友遇见占道经营的情况，也可以拨打12345向我们热线反映。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受理案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回访此前我们栏目邀请消防部门上线秀云区消防救援局做客直播12345的时候，我们重点聚焦了有关于消防设施老旧还有燃烧危险品违规堆放等问题。这些问题通过12345受理之后是否都处置完毕，我们接下来呢也一一进行回访。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民反映在秀云区冰角路凤凰月海小区的居民，他们表示小区老物业不作为，没有对小区的消防设施进行维护，导致目前整个小区的消防设施都无法正常使用。之前消防部门呢已经在2026年6月到小区进行了核查，并且给老物业下达消防整改通知，要求2026年10月8号前完成整改，但是至今为止老物业没有任何的整改的工作，也没有职能部门回访和督促，市民朋友认为不合理。有关于这则办件呢，我们在当时的上线节目当中也是和秀英区消防救援局进行了沟通和了解。那当时咱们的工作人员是答复说，在这个办件接到之后呢，是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开展了现场的核查，前期已经和物业对接和沟通了，但是呢因为整改的期限是到10月8号，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后续会跟进整改的进度。那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我们也来再次连线海口市秀云区消防救援局的助理员金珊珊，了解一下目前

0: 瑞泽办件的一个最新回访情况。你好，珊珊。
1: 你好，主持人。
0: 这则案件的话，因为跨时比较久啊，所以我们的栏目也是在持续的关注当中。目前来说，这个凤凰粤海小区的消防设施是否有进行升级和维护？
1: 我们在这个月的十号已经去凤凰粤海小区进行了复查，就是对前期我们下的问题进行复查。那我们复查的结果的话，就是还没有整改完全。
0: 哪个方向或者是哪些方面它整改的还不够完全？
1: 就是消防设施没有保持完好有效。
0: 当前我们所对接的这个物业还是刚才居民朋友们所提到的老物业吗？
1: 我们上回去复查的时候了解到，老物业的话已经撤出了，现在的话是有一个应该是签订了一年的没有签订合同，但是应该是就是当地的镇政府牵头，然后就是确定的一个新的物业来进行接手的，然后时间是一年。
0: 是这样。那当前来说，就是可能老物业和现在接管的物业之间，他们是没有做好沟通的状态嘛，所以导致这个消防的设施维护没有更进一步的跟进。
1: 因为老物业之前管理的时候的话是存在一些消防问题的，新物业他现在接手之后，我们复查的时候了解到，他也聘请了第三方的公司，对整体小区整体的这个消防设施设备全部进行了检查，然后第三方的公司也给他这个新物业提交了一个目前这个消防设施损坏情况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汇总表吧。
0: 明白啊。所以当前来说，这个工作它其实是没有做完的。我们现在的督促主体应该说是变成了当下的这家物业公司，是吗？
1: 就是隐患整改方面的话，应该是目前的话由这个新的物业公司来牵头。
0: 那像这个内容的话啊，就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新物业它整改，我们又给了它多长的时间？因为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也说了，就是这个整改啊，有一部分是比较简单的，它可能已经改好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需要走流程，需要资金啊。像这一块的话，这个新物业它是能够周转得开的吗？
1: 我们前期的话，就是把这个隐患是下给了这个老的物业。我们复查的话也是针对老物业，因为我们是给他下完整改，是过了40多天之后，他的公示期结束，他才撤出的。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整改的行为，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对这个老物业进行了立案调查。至于说后期的整改情况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就是函告给现在的新物业，包括物管会和当地的镇政府。然后就是让他们就是了解这个情况之后，看一下是具体如何整改，进行一个方案的制定。
0: 明白啊。那像现在的这个沟通包括下文的一个环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整改的时间吗？
0: 针对于这个新物业啊沟通这方面的一个时间大概需要多久？
1: 我们就是上次复查的时候已经是跟这个新的物业包括物管会进行了一个简单一个沟通。然后目前的话问题的难点就是说，因为现在问题的话已经找了第三方公司已经列出来了，就是所有的问题。但是的话目前的难点就是说这个整改的资金因为金额比较巨大，就是这个钱的话由谁来出，怎么样合法的就是用正常的合法的一个手续来找到这笔资金进行整改，这个是主要的目前的一个比较难点的问题。
0: 明白啊，主要还是钱的问题，对吧？
1: 对，因为金额还是比较巨大的。
0: 大概是多少来着？
1: 我当时问了一下，没有确定，大概是可能有100多万吧。
0: 这么多呀？
1: 对。
0: 明白了。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跟进效果还是比较微弱的啊，就是可以说实话，就是确实是比较微弱的。就有些这个问题涉及到钱的，涉及到新老物业交接的啊，涉及到这个历史的遗留的，还是比较多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再继续去追下去，尤其是针对于这个老物业。其实我 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看啊，觉得这个老物业很明显它是存在这个推诿扯皮的一个现象的，觉得说反正我马上也要撤场了啊，这个事儿我就拖，我有一字诀拖，我能拖完，反正

0: 最后不归我管了，那我就直接就不用管了，肯定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心思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心思的一些物业，我们还是要再予以重视，要再去追这个后续的一些进展，好吗？
1: 哦，好的，就是对这个老物业不作为的行为，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立案调查，后期的话对这个老物业进行一些行政处罚。
0: 好的，我们了解了，那后续我们再保持联系，谢谢您，老珊珊。
1: 哎，不客气，主持人。
0: 好，谢谢啊。关于这则案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持续的来进行跟进和关注。那这则案件的难点就在于新老物业之间的一个交接，包括资金的问题啊。同时也提到了这个老物业的推诿的、扯皮的啊，这种心态其实确实是要不得了。好在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珊珊的一个介绍，就是当下来说的话呢，就是他们会对于老物业这种不作为的情况去进行行政的处罚，其实也是给很多的这个物业公司再绷紧了一根弦，尤其是针对到消防安全的这一根弦。不管你是要撤场也好，不撤场也罢，那是属于你的问题，下达给你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一定要一追到底，进行整改了。
2: 我们继续来连线啊，继续来这个来反馈，和大家之前反馈的问题进行一个沟通和了解。有市民反映啊，说秀英区宝龙城 A 区一栋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这栋大楼大部分的楼层啊，比如说13楼，没有安装消火栓。而且消防月检的记录仅更新到了今年的3月份，没有按时进行月检啊。市民朋友认为不合理，所以来电反映，希望相关的工作人员核查，核实查处整改，请秀英区消防大队核实处理。那我们接下来来连线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王康奎。你好，康奎。
3: 你好。
2: 刚才这个市民朋友反馈的问题，您刚才也听到了啊，就是这个存在两个问题吧，一个是没有安装消火栓，一个是这个消防的月检记录没有按月进行一个月检啊，大家认为这个消防的安全隐患是存在的，所以来电反映。这个情况咱们核实了吗？是事实吗？
3: 我们核实了，因为我们当时跟那个举报人那个进行联系，他的反馈是说并不是说没有消火栓，而是说这个消火栓内部的消防软管未设置。但是当时我们这个小区呢，它是已经经过验收的，当时的验收要标准的话是没有设置这个消防软管的。然后我们也跟这个市民进行了一个解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的巡查记录那个未及时更新，我们也到现场核实了，然后该问题是属实的，我们已经督促那个物业进行整改，也同时也将这个情况也告知给了这个属地镇街啊，由镇街督促他们去整改，因为这个职能我们已经赋权执法到属地镇街了。好的，主持人。
2: 也就是说那个消火栓那个消防的那个软管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就是没有的，当时就下达了整改的一个通知是吗？
3: 不是，就是说这个消防软管就在设计之初就是没有的，就没有这个消防软管
2: 没有这个，它也是可以来正常工作的是吧？
3: 是的，是的，它是消防消火栓，它现在新规的消火栓里面它是会有一个连接消防水带的一个口，还有另外一些呢，它会设置那个消防软管，就是它可以简易使用的那个。因为咱们宝龙城它当时建的时候时间会稍微早一点，它当时它并没有设置这个消防软管，但是它也经过了这个审核验收，这是也是符合标准的。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月检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就是确实没有按时进行月检。
3: 对，月检这个是存在的，然后我们也督促他整改，因为这个职责的话，它是由属地镇街去才能对他进行责令限期改正，但是我们也督促他整改，他们也将整改照片也回馈给我们了。这个我们他已经完成整改了。
2: 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月检啊非常重要啊，那每月检一次安全才有保障，那么你中间没有检，那如果出现了真的这种隐患的话，你不知道没有发现就有可能发生。所以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市民朋友的来电啊，发现了这样月检没有能够按时进行，把这个消防的隐患可以说这个扼杀在了摇篮当中啊。

0: 另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关于这个滨海大道223号大华锦绣海岸二期存在重大消防隐患的这个问题。市民朋友反映说，二栋一层的火灾是显示盘已经黑了啊，整二栋整个的楼层大部分的消防设备，比如说烟杆和手报以及报警器都已经损坏了，物业从来没有维护。一栋的火灾显示盘以及相关的消防设备也是如此。那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的来连线王助理，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这个大华锦绣海岸二期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栋和二栋的这个消防设施设备存在漏洞的问题，我们是否有去现场做过核查？
1: 我们到现场已经进行了核查，然后情况基本属实。我们也对这个小区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然后并于责令他10月21号之前要完成整改如若不完成整改，我们将立案处理。
0: 这个问题是属于比较难改的问题吗？
1: 这个问题因为它的设施设备损坏，它需要更换，还包括这个线路排查，可能时间就会稍微长一点点。
0: 除了这个一栋和二栋的问题之外，我们市民朋友还建议说去检查一下消防控制室和消防报警的主机，这个我们有检查吗？
1: 这个我们也是同步检查的，因为一栋和二栋它的消防设施，它的终端是在消防控制室，所以我们在检查一栋二栋的消防设施的同时，我们也对这个消防控制室报警主机进行了一个检查。报警主机上也显示了它这个一栋二栋存在的部分的故障点，它是一整套的一个设施，所以我们也要求它同步的进行一个整改。
0: 明白了，就是从咱们的检查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小区的消防问题是属于较为严重的吗？
1: 这个的话就是说从单个消防项目上讲，这个还是稍微有一点严重的。因为它的整个报警系统，它还是属于一个就一栋和二栋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报警，它是属于失灵的一个状态，就失效的一个状态。就没有办法发挥它本该有应有的这个功能所以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我们在督促它整改的同时，我们也加强了一下，就这个巡防，就是在它整改期限，我们会不定期的上门进行一个督促让它在这个技防失效的同时，要加强这个人防通过这种形式遏制这个火灾的发生。
0: 人防包含了哪些方面？是定期的巡查，还有什么？
1: 对人防的话，就是它要就是一栋和二栋，它已经消防设施它已经部分失灵了，那就它就必须要在一栋和二栋增加这个巡防的人手。第二呢，就是我们消防大队也会对它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培训，就是在这个在这个消防设施失灵的时候，它怎么会怎么通过人为的手段去增加它这个遏制这消防的一个能力，一个处置初级火灾的一个能力。
0: 明白了啊，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时间，就是10月21号，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就相当于是这是我们在上一轮检查之后，发现的这个问题，要在10月21号之前把它给解决好啊。就到时候我们是会去现场再去回访的。
1: 对，我们就21号之后，就是21号的话，我们会有三个工作日的复查时间。如果我们会到现场去复查，就对它不仅是一栋二栋整个消防主机进行一个核查，如果它的消防设施失灵还是处于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就要对它进行立案处罚了。如果是整改完毕，我们也会及时的反馈给这个市民。
0: 好的，我们明白了啊。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还有市民朋友反映了关于秀英区225国道271号的车小将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停车场存在消防隐患的问题。市民朋友反映说，这个停车场是露天停放了100多辆车，但是只配备了2个灭火器。作为大型的露天停车场，存在车辆发生自燃的风险，因此希望我们能够去现场做一个核实啊。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去做过了解吗？
1: 去过我们这个225国道的这个271号车小将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停车场，这个我们也去了很多次，包括联合属地政监和市党建筑管理局去做了联合检查。它的一个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该场所的话，它不对外营业。

0: 因为它是一些一些这个抵押车啊断供了以后，统一由车小将这个仓储公司进行一个收拢以后，统一停放在这个位置啊。它并不是对外营业的一个停车场，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现场核查，它现场共有十一具灭火器，它是符合要求的啊，所以并不是它这个只配备两个灭火器，并不属实。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核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它这个现场并没有一个水系统，也就是室外消火栓，它周边150米范围之内啊，它是没有一个室外消火栓的。按照规定来说，超过100辆，超过一定规模的这个停车场，它要有这个水设施。啊，包括室外消火栓。它目前这个，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处于长留镇的一个村居那里，它室外消火栓还是比较缺失的，所以我们也对它责令进行宪改，就是让它增加这个水设施。然后他们也在积极的找这个，一些室外水源，然后建立一个室外消火栓啊。
1: 那他在他这个室外消火栓建立好之前，他这个停车场是不应该使用的，是吗？
0: 没有，这个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同步责令下发的整改，啊，
1: 哦，
0: 就是它在整改期限它还是正常的使用的，
1: 那整改
0: 然后
1: 后期不
0: 如果
1: 到位
0: 整
1: 的
0: 改，
1: 话，
0: 对，整改不会后期不到位的话，我们会有相对应的处罚措的强制措施，
1: 明白
0: 啊。
1: 啊，哦，那这个其实刚才您所提到的室外消火栓的设施，包括像灭火器的配备，应该是所有的一些大型停车场或者是露天停车场，它都需要做到的啊。
0: 是的，嗯，
1: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这个问题它是在整改当中，但是后续我们会发现市民也再次反映说，这个停车场没有任何的消防手续。我们有了解过这个实际情况吗？
0: 该停车场因为它并不是属于对外营业的，然后我们也跟那个审批局进行了对接，审批局就表示他们这个并不需要任何的一个手续，
1: 哦，它就
0: 啊，
1: 是
0: 审批手续
1: 只
0: 啊，
1: 要是公司内部的地就可以使用，且它不对外营业，没有产生实际的一个收费的性质，它是可以停放的，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哦，明白了啊。
0: 他不进行一个就是说程序上的审批手续
1: 因为
0: 啊，
1: 只
0: 他
1: 是
0: 不
1: 做
0: 啊，
1: 停
0: 就
1: 放
0: 是，
1: 使用，对吧？相当于是公
0: 对
1: 司内
0: 对，
1: 部的一个范围。好，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嗯。
1: 明白了啊。好的，那像刚才所提到这几个半径，其实有一些我们还是有时间限制的。它到现在为止，应该
0: 是的。
1: 说还没有一个正经的结尾，或者正经的一个事情办完的一个状态。我们后续还是要去进行回复和核查的。那后续我们等时间到了再和您取得联系，再看一看这个半件的一些处理结果，好吗？
0: 哎，好的，好的，嗯。
1: 好，也非常感谢王助理的这个解答了啊，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半件的最新进展，感谢您，我们就先联系到这儿了，再见。
2: 嗯。
1: 好的。那么，针对于以上的三则消防方面的办件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及时的去进行了相应的答复。那么，不管是如何，在小区当中，我们发现了这种消防的隐患或者是问题，咱们就是要抱着有疑问必须要问的这种态度，
2: 及时反
1: 及
2: 馈，
1: 时反馈
2: 对，
1: 才可以哈。就是你看，这一反馈，我们就发现，哎，这事儿
2: 真的
1: 确
2: 有
1: 实是
2: 问
1: 属实
2: 题。
1: 的。
2: 对，有的是全部问题，有的是有一部分的问题，有一部分问题，哪怕有一丁点儿，那也是有这种消防安全的隐患的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共同的来维护我们身边的消防安全，维护我们的居住环境。
2: 没错。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
4: 我们
3: 回
4: 实
3: 跑，
4: 现了
3: 省下
4: 拍
3: 了
4: 地
3: 十
4: 和
3: 公
4: 拿证
3: 分。
4: 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
4: 效
3: 们提
4: 率
3: 供
4: 的
3: 了
4: 确
3: 非
4: 很
3: 常
4: 快。
3: 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儿。
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

0: 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0: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2: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3: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直播12345，我是志超啊。这个时间段我们对这个消防安全进行了一些回访啊，和大家了解。

0: 好啊，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对这个消防安全进行了一些回访啊，和大家了解了小区啊，包括一些仓储啊，包括一些停车场啊，一些消防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市民的一个反应啊，说海口市秀英区狮子岭工业园区内的金得利、和泰城祥两家洗涤厂存在消防隐患。啊，具体表现为呢，为搭建阁楼层，夹层内呀，堆放了大量的酒店布草这样的可燃物，希望相关的部门尽快的前往核查处理整改。那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秀英区消防大队、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韩威成。你好，韩助理。
1: 哎，你好。
0: 韩助理，刚才这个我们市民朋友反馈到啊，狮子岭工业园区内的金得利、和泰城祥两家洗涤厂存在这个消防的隐患，一个是它这个阁楼层这个夹层里边有堆放了大量的酒店的布草这样的可燃物啊，这个我们去核实了吗？这个事实吗？是。
1: 对，就是当时我们接到投诉举报了以后，就马上到了现场进行一个核实。然后，我们在现场也是有看到，就是。堆放的一些布草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堵占消防通道，然后包括就是存在一些就是灭火器损坏等一些消防违法行为，然后我们当时就要求他立即对这些行为进行一个整改，同时给他下达了那个责令整改通知书。
0: 我们做了对他要求整改，然后这个通知书有一个截止的时间吗？
1: 对，那个通知书，那个已经按要求已经下达给他们了，
0: 到
1: 他
0: 今
1: 们
0: 天
1: 都
0: 为止
1: 是
0: 是不是还没有到整改结束的这个期限呢？
1: 已经到了，
0: 已经到了，那现在
1: 对，
0: 我们又去继续进行这个现场查看了吗？
1: 对，我们在现场也查看了，然后他目前来说就是，阁楼的那个布草全部都已经清理掉了，
0: 清理掉了啊，也就是
1: 对。
0: 说已经达到了消防安全的这样一个级别了。
1: 对。
0: 另外多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它是这个搭建的阁楼夹层，咱们这个建筑物可以随意来搭建阁楼夹层吗？什么情况下搭建阁楼夹层就会构成消防安全隐患啊？
1: 具体的搭建的问题的话，就我们主要还是针对的是消防的一些设施还有设备。如果具体搭建的话，可能还要相关的职能部门的一个审批，对。然后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它的那个，一个是是否堵占通道，或者是否堆放可燃物等等一系列的关于消防这一块的这些隐患，是我们这边来专门负责处
0: 明
1: 理。
0: 白，明白，就是搭建这个夹层，那可能需要住建部门来认定它搭建这个夹层是合规。合法还是不合规？不合法。我们来做的就是搭建的夹层之后，你堆放的东西是否是易燃的、易爆的，是否会带来这样的消防的隐患，对吧？
1: 是的，是还他们搭建的话，主要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对，
0: 好，这个问题等于是我们就处理结束了，对吧？
1: 对，
0: 也这个我们酒店这方等于是把这个酒店的这个布草这样可燃物全部也移除了，达到了我们的整改的一个要求。
1: 是的。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先挂线了。
1: 好的，好。
2: 好，感谢我们韩助理的一个介绍哈。那么问题已经解决，这个隐患就已经消除了。
0: 没错。
2: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隐患在未来两家的洗涤厂经营的过程当中可以不要再存在啊。这个通过这一次的一个办件，也可以吸取一个教训。那么在经营生产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牢守安全防线，避免隐患的发
0: 不
2: 生。
0: 要有侥幸的心理。
2: 是的，那么我们稍后时间呢也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 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

0: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3: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3: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2: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14: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5: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6: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7: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8: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6: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9: 大家好，我是志超。
17: 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也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我们的一二三四五政府服务热线来进行。

0: 反馈。如果说您在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排队的情况，也请您耐心等待，或者呢是可以通过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以自主填报的方式来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重点关注了有关于秀云区消防部门所受理的市民的一些诉求。那当前来说，因为消防的问题它涉及到了安全，关乎到了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所以说很多问题它是有一个整改的期限的。那当前来说，有些问题好整改，已经整改好了，已经消除隐患了，但有些问题它依然还是在整改的过程当中。我们直播12345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为市民帮忙跑腿。有市民反映说，他是龙华区城西镇沧东村的居民，村里有20多盏路灯不亮，影响到村民的出行，因此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可以尽快维修。那目前来说这个问题处理的如何，我们来连线到的是记者张琼，请他为我们做介绍。你好张琼。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则办件的进展。
1: 好的，那么在接到市民的反映之后呢，记者也和龙华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对接。那么初步了解到，该区域呢确实有存在部分路灯不亮的一个现象。其实这边作为村民通行的一个主要道路，所以部分路灯不亮呢也会给我们的村民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据这个工作人员介绍，其实这个路段的路灯最早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龙华区进行小街小巷改造的过程当中才设置的。那么当时的施工单位呢也将改造的路灯接到了当时使用的这个电缆当中，经过这么长久以来的运行和使用，造成这个区域的用电已经过久，而且也已经超负荷，所以才会引起电缆受损到路灯不亮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根据目前核实的一个情况的话，需要更换电缆才能彻底解决此路段路灯不亮的一个问题。那么因为涉及到资金调度比较大，而且资金量也比较大，所以受限这个因素的话，目前还要等具体的资金到位之后才能对这个路段进行电缆的一个更换。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哈，龙华区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为了加快解决的进度呢，龙华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已经把这个办件以及这个路段的路灯不亮的情况上报上去了，汇总列入到为民办实事的一些项目当中，争取更多的一个资金尽快能够到位。针对市民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已经把这个当前的进展反馈给了我们沧东村的村民，村民也表示是理解的，但也希望相关部门呢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快这个进度，尽快的更换电缆，保证这个路灯能够常亮。在此期间呢，市政部门也强调他们会加强一个巡查，也请我们的村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能够多注意路面的安全。以上就是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我们栏目组呢也将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琼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啊。总的来说还是受到了资金的一个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村里的出行道路也确实需要路灯来维持，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尽快的去开展维修的工作，尽量的还亮于民，还路于民。我们在后续呢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办件的相关进展。
2: 而且是，大家好，我是直播12345节目主持人子阳。路好车好，文明最好，快行慢行，安全才行，留下一路文明脚印，带走无限快乐心情。礼让路宽，景自美，文明海口，水更清，倡导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赢在自贸港。
2: 好的，直播12345，我们节目继续啊，我们继续来为民办实事，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陈敏，看见什么事儿呢？琼山区通过暖心跨省代办啊，帮助群众高效解决异地办事的难题。那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陈敏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琼山区什么叫暖心跨省代办啊，帮助群众能解决哪些这种办事的难题，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好吗？
4: 好的。在10月8号的时候，群众刘女士是前往了政务服务大厅，为她已故的父亲去申请办理丧葬补助金，还有一次性的抚恤金的相关的业务。 那么工作人员在受理的过程当中呢，是详细的核查

0: 个人事主的户籍以及社保，他的参保地都在甘肃省。那么按照现有的业务办理规则，该事项呢是没有办法通过海南省的个人身后无建事的系统来进行办理。刘女士现场表示说，目前她已经是举家迁居到了海南，如果她专程返回到甘肃， 线下办理相关手续的话，不仅是耗时费力，还会产生诸多的不便。那么为了切实的解决群众异地办事的堵点难点问题，践行便民利民的服务宗旨，工作人员呢是主动靠前贴心服务，全程协助刘女士登录甘肃省的政务服务网个人身后一键式的模块来进行信息填报、 材料上传，还有线上业务申报的提交。为了保障跨省业务高效流转顺利审批，琼山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积极对接到了思源平台酒泉市项目的经理，获取了当地事项审批人的联系方式，还有沟通的方式，打通了 跨省业务办理的沟通壁垒，有效避免了群众因为异地沟通不畅导致的业务滞留，还有返工等相关的问题。这一次的贴心代办服务是打破了地域办事的限制，免去了群众往返奔波之苦。以主动服务、精准服务、高效服务，切实提升了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充分彰显了政务服务中心为民办实事、解民忧的服务理念。下一步，大厅呢还表示会持续的优化异地办事的服务举措，积极的为异地办事的群众来提供帮办代办、对接协调等暖心的服务，持续来提升服务的质效。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好，感谢陈敏。
1: 我觉得这样一个职能部门真的是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就刘女士来说，解决了她，急首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事儿做完之后，对于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对于我们职能部门来说，也等于说开通了一个，办事的一个模式吧。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参照着这样一个问题来执行就可以了。
2: 确实是哈，就是像现在从海口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异地办理其实已经也不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了，尤其是对于和我们海口已经签署了两地合作，尤其是政务系统信息合作的这些城市来讲，办事都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方便，
1: 线上就可以办理。
2: 是的，就不用再来回两地跑，让大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或者是办事的一些问题。那么在后续我们也希望政务服务可以再更进一步的 去发展更进一步的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的办事的需求。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记者从海口尊宝区了解到，园区的启塑应智能服务平台日前荣获了2026年的中国信息协会的数据要素应用创新大赛。那这个好消息呢，我们在稍后也会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另外我们也来关注这个更好的关于营商环境变化 的一些报道。早前呢，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以及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了海口市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一键式实施方案，这个也标志着海口在留学人才回国服务领域迈出了改革的关键一步。通过整合41项高校的高频的政务服务事项，打造了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次办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3: 为留学人才来琼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我们下面的时间来连线记者方文了解详细情况。你好，方文。
4: 主持人你好。
3: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记者了解，海口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一键式依托了省一体化的政务服务平台，通过业务流程再造、材料整合简化和数据信息共享， 分了两个批次，整合了41个政务服务设项，涵盖了人才的认定、档案服务、社保参保、住房公积金等多个领域，也打破了以往事项割裂办理的传统模式，将海南

0: 自贸岗全职高层次人才认定，国境外留学归国人才户口迁移登记、引进人才住房补贴等这个相关的关心事项，全部都纳入了集成的办理范围，构建起了覆盖从回国报到安居创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实施方案也明确，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一件事，实行全域通办、一网通办，线上线下均可办理。申办人可以自主地去选择办理渠道。那如果选择线上办理渠道，可以通过海南省政务服务网高校办成一件事的专区，或者是海易办 APP、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的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去提交申请，24小时。
1: 您好，方
0: 渠道
1: 文，信
0: 到
1: 号不
0: 高
1: 是特
0: 校
1: 别
0: 办。
1: 好啊，请稍微调整一下位置，我们再继续连线啊。这个信息信号不是特别的好。
0: 你
1: 好
0: 好，
1: 的，
0: 主持人。
1: 好，来继续为我们介绍。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刚刚介绍到这个线上办理的这个事项之外，除了境外的机动车驾驶许可证需要到现场考试，那么其他的事项都没有，不需要去线下跑动。那如果选择线下办理，这个办理的点位在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公园路海口市民游客中心的政务服务中心1楼 B 区人才和工程建设综合窗口。办理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半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半，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整个办理流程承诺34个工作日内办结。申办人可以通过办件的短信提醒，或者登录海易办 APP 以及小程序去查询办理的进度。各级的政务大厅也能够提供帮办代办的一个服务，确保人才办事零障碍。那么下一步，海口会持续的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优化留学人才回国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以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人才服务，吸引更多的海外英才汇聚海口，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注入强劲的人才动力。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方文的介绍了，辛苦再见。那在这里啊，就是作为我们自贸港的核心引领区哈，我们也是特别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留学人才来回国，来海南、来海
2: 海
1: 口
2: 口，
1: 落地创业办企业。
2: 哎，
1: 那通过这个41项业务的一个集成联合办，可以给我们的留学人才带来更多的这种更加便捷和高效的一个政务服务和环境。给大家营造更好的一个办企的这种信念感啊，能够让大家觉得在我们的海南去办企是一件非常非常有希望的事情。那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穷置业和
2: 欢迎
1: 发
2: 更
1: 展
2: 多的
1: 了。
2: 留学人才来到咱们海南，来到咱们海口啊。
1: 是的。
2: 好，我们连线继续啊。刚才这个终于介绍到了咱们这个海口综保区啊，就是这个园区企素应智能服务平台日前荣获了2026中国信息协会数据要素应用创新大赛数据要素赋能营商环境创新应用赛道3等奖，这个还是可喜可贺的啊。那这个奖到底是有什么含金量？包括在这个因为它是赋能营商环境的，对我们海口，对整个的海南的发展能起到怎样的一个作用？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小晶。你好，小晶。
3: 主持人你好，
2: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么随着海口综保区经营主体不断的集聚，企业经营诉求、意见建议、政策咨询等各类服务的需求也是持续的攀升。那么之前呢，企业诉求分散在12345政务服务热线、信访平台、企业服务员走访、线上门户等多条渠道，存在诉求入口多、统筹归集难、工单流转效率不高等现实的堵点。那么，为了破解政企沟通的服务痛点，切实地回应企业急难愁盼，海口综保区呢打造了企素应智能服务平台，锚定了企业诉求一口归集、闭环办理、全程可诉的建设目标，打通政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企素应平台整合了多渠道的诉求来源，统一归集到企素应办件中枢，实现集中受理、统一调度、统一闭环处理，避免企业重复报事、多头反映。 那么系统对于办理超时、企业差评等情形自动预警督办，所有的办理记录流程留痕并且可追溯，推动企业诉求事事有

0: 回应渐渐有着落。海口中保区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的话呢，将会务实的推进这个平台迭代升级，稳步探索 AI 大模型业务赋能、企业信用评价管理以及查询、数据安全前链条管理等拓展功能，不断地提升平台的实战能力，为海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赋能助力。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谢谢小丁的介绍啊。
2: 澳洲红龙虾早体验集贸通道五分钟通关。
3: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4: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5: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3: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6: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5: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7: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5: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
8: 这大家好，我是志超。
7: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缴费方面的信息了哈。嗯、这个缴费呢，是咱们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
8: 嗯、
7: 这可以说是每年关乎全家保障的一个大事儿哈。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今年的一个具体保费的费用啊，包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8: 嗯、哎，我们列了几个问题啊。首先就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啊？是这样的啊，就本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一同征缴，一共呢是426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是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的标准为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以上缴费26元，未满18周岁就业人员跟随父母或者其他法定抚养人参保，不单独缴费，及18周岁以下人员缴费标准为400元。
7: 嗯，那再来说到就是咱们的集中征缴期限以及会享受的待遇哈。嗯、集中的征缴期呢，是从2026年9月10号开始，一直到2027年1月31号，所以当前呢也刚好是集中的征缴期。
8: 没错，
7: 如果说您在当前进行了参保，那么可以享受的待遇期是2027年1月1号到12月31号、
8: 哎、
7: 是一整年的时间。
8: 没错啊。
7: 那大家是可以进入到海南医保支付宝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在首页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再选择居民医保及长护险缴费进行办理。医保个人账户有余额的，可以选择医保各账缴费，使用本人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本人或者是亲属缴纳保费都是可以的。
8: 嗯，另外呢，群众还可以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云闪付的扫一扫的功能啊，来这个扫描聚合二维码，选择城乡医疗加长护险缴费，直接进入办理，缴费就更加的便捷了。另外，行政参保人员需先要通过海南医保 APP、支付宝或者微信小程序、海医办 APP、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平台啊，完成参保登记，再进行缴费。
7: 是的，虽然说有些人他可能会想缴费，但是有的时候受时间啊或者

0: 是一些事情的影响，他可能会错过这个集中征缴期。
1: 嗯，
0: 那不用担心啊，错过集中征缴期他仍然是可以参保的，但是他可能会存在一些待遇的等待期。比如说对于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参保缴费或者是没有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缴费之后呢，他会固定待遇等待期有一个这个时间段是3个月，没有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一年，在固定等待期的基础上就会增加1个月的变动待遇等待期。
1: 嗯，
0: 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按时缴费了。
1: 缴费
0: 是的。那另外如果是按照规定参保之后，我们是可以享受普通门诊以及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住院两病门诊用药以及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生育医疗等多项的待遇。那么大家是可以及时的来进行缴费，根据自己的需求看看是否是要全家参保，或者有些其他的疑问，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来通过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7: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6: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万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

0: 500吨以下的棉裤，总储量在1万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市区的气温24到32度，乡镇的气温22到33度，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10月15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3到33度。10月16号星期五，海口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3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

0: 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却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候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我们的节目通过车载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为各位直播，同样的也在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的直播。那么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的同行亲子游还有一些同行的亲子健康活动呢，也是欢迎各位在线下的时候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出发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可以在我们的亲子健康活动的时候带孩子参与到我们线下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当中，一起去助力孩子更健康的这个成长。那么在我们线下呢，我们的粉丝群是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的，我们可以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问题的探讨，也可以在第一时间

了解，并且抢得我们一些亲子公益活动或者是一些亲子游活动的名额。线上的童声时光，每一期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今天又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首先是会在每日一课里边和大家共同聆听的一个科普小知识，是冰为什么会浮在水面上。而在童声秀场呢，今天我们将会聆听到我们的小听友为大家带来的可爱的故事讲述，已经说过晚安了。而在我们的成长贴士呢，今天会关注几则内容。一个呢是关于一些年轻的宝爸宝妈需要知晓的，因为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哈，特别是在大运动发展的过程当中，地垫啊爬行垫啊真的是帮了我们不少的一些大忙。像我们养过孩子的家长们都知道，小朋友的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坐立，可能大多都是在地垫上完成的。而且即使有的孩子再大一点，这个地垫啊爬行垫也挺好的，因为他可以比如说玩个玩具啊，看个绘本啊，或者是堆个积木啊，都很方便。甚至有的大人还会躺在这地垫上刷手机，对不对？家家必备的一个单品。但是呢，对于两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如果还是长期的在地垫上玩耍学习，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在成长贴士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此外呢，也会继续和大家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来聊到小朋友爱午睡和不爱午睡，就是午睡和不午睡。不午睡的孩子他以后长大了后有什么样的区别，包括我们粉丝二群有一个妈妈说他们家小朋友做作业真的那叫一个粗心啊，马虎大意的不得了，看一看大宝再看看二宝，真的觉得二宝不是个学习的料。我觉得妈妈太快给孩子贴标签了哈。孩子平时写作业错了，你可能问他原因，他会打你说我太粗心，我太马虎了，简单的归结于粗心和马虎。但是呢，这个也不能这么简单粗暴的就用粗心和马虎来代替，因为有些时候背后有一些实质的问题。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的后半段来说一下，如果说你家的孩子做作业特别容易出错，或者是特别容易在他做错一些题的时候总是以粗心来为自己找理由，那背后到底会隐藏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的来交流分享。先走入第一个环节吧，每日一课，一起聆听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冰为什么能浮在水面上？
1: 巧克力，你不是很喜欢喝可乐的吗？为什么只盯着杯子看不喝呀？
2: 就是啊，
3: 巧克力，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1: 一定是肚子痛了，喝不下了。
4: 我知道了，一定是巧克力糖吃多了，牙疼。
3: 不是啦，你们快来看。
5: 什么呀？
3: 你们瞧，
1: 一杯可乐有什么好看的？你不喝的话，我来帮你把它喝掉。
3: 你别捣乱，你们没有发现冰块都浮在可乐上吗？
4: 那又怎么样？冰块一向都是浮在可乐上的呀，少见多怪。
3: 是呀，巧克力，一定是你平时喝可乐喝得太心急了，没看见。可是冰块为什么会浮在水面上啊？
1: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不知道啊。
4: 我想到了，因为冰块会游泳，所以能浮在水面上。
3: 你少胡说了，咪咕，冰块又不是鱼，怎么会游泳呢？
1: 就是啊，咪咕净瞎说。
4: 哼，你们怎么知道冰块不会像鱼一样游泳呢？
0: 咪咕，他们没说错，冰块确实不会游泳啊。
6: 丽丽姐姐。
4: 那他们怎么会浮在水面上呢？
0: 这是因为冰的重量比水轻，所以能够浮在水面上。我来证明给小朋友们看。要比较两样东西的轻重啊，必须要量一量它们大小。

0: 相同的时候的重量。大家来看，这是一立方厘米的水，它的重量是一克。这是一立方厘米的冰，它的重量只有0.9克。所以我们说冰比水轻，所以它可以浮在水面上。
1: 但是我爸爸告诉过我，冰是水变成的呀。
0: 多多说的没错，冰的确是水变成的。当温度降到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水就会变成冰了。
1: 那为什么冰还会比水轻呢？
0: 这是因为水是一种奇特的物质，它遇冷会膨胀。你们看，这是一杯还没有装满的水，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水结成冰了。你们来看看，跟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啊？
2: 哇，杯子变暖了。
0: 没错，结成了冰的水变得跟杯口一样高了。这时候我们如果想要让杯子里的冰变得跟原来装进去的水一样高的话，是不是要去掉一层啊？
2: 是。
0: 这就是说，杯子里的水实际上就变少了。所以我们说，体积大小相同的水和冰，它们的重量不一样。冰是比水轻的，你们说对不对呀？
2: 对。
1: 那可乐呢？
0: 可乐里面呀，除了水以外，还有糖和色素等物质，所以比水还要重。那冰就肯定会浮在上面了。
1: 哦，现在我可以把可乐喝掉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我们今天一起聆听学习到的小知识，是知道为什么冰会浮在水面上了。每一期的学习知识科普呢，都会希望让小朋友们多获取一些小知识，那自己好奇的为什么也要大胆的去发问。家长其实在遇到孩子问的问题，难以用很科学正确的回答去给予孩子这样的一个答复的时候，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和孩子一起去探讨背后正确的答案的过程，我觉得更有意义。接下来走入的童声秀场，我们会听到刘恒为大家带来的故事讲述，故事的名字叫做已经说过晚安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4: 大家好，我是刘恒。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本有趣的绘本，名字叫《已经说过晚安了》。
5: 我从来没有这么困过，我能一口气睡上好几个星啊，不，好几个月。
4: 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不知道隔壁的大熊在干什么呢。
5: 啊，总算可以睡了。来吧，做个好梦。
4: 嘿，大熊，开门，是我，鸭子，哥们儿，快点儿。
5: 什么事儿，鸭子？我睡得正香呢。
4: 嘿，我好无聊呀，想玩牌吗？
5: 不想。
4: 看电影？
5: 不看。
4: 玩乐堆？
5: 不玩。
4: 做水果冰沙？
5: 不做。
4: 聊上一整夜？
5: 不聊。
4: 那玩牌呢？
5: 你问过了。
4: 讲故事讲故事怎么样？
5: 不怎么样，让我睡就好。
4: 那好吧，晚安啦。
5: 啊，上床了，太好了，马上就要睡着了。

0: 是我，隔壁的鸭子。
1: 干什么？
0: 我想做点饼干，能借我点糖吗？
1: 不借。
0: 黄油呢？
1: 不借。
0: 面粉呢？
1: 不借。
0: 盐呢？
1: 不借。
0: 黄油呢？
1: 你问过了。
0: 那我能借点饼干吗？
1: 不借，已经说过晚安了。
0: 哎，这鸭子老来烦我，我真该换个地方住。不过回头再说吧，好困啊，必须得睡了。噔噔，
1: 啊！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有备用钥匙，这把钥匙是用来应警的。我有警示吗？
1: 警示？什么警示？鸭子，说你到底有什么急事？
0: 啊，我的嘴巴受伤了，你看你看。
1: 鸭子，你不许再吵我了，你马上给我出去。你说过晚安了。
0: 哦，老天爷，大熊可真凶啊，他的坏脾气都搞我累了。从前有一个
1: 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好啦，
2: 谢谢刘恒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最美童声故事的分享，是已经说过晚安了，特别有意思哈，诠释了不同的角色，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环节当中听到更多小朋友的不同的一些声音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童声童行的成长贴士。
3: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4: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3: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5: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2: 欢迎来到成长贴士，我们在今天成长贴士分享的第一个贴士内容是关于地垫的使用问题。前面也说了，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大运动发展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地垫、爬行垫真的是帮了很多家长不少的大忙啊。那小朋友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坐立，可能大多都是在地垫上完成的。那么孩子再大一点呢，已经会走路啦，会玩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独立自主的一些行为的这个产生之后呢，那像一些地垫上经常会有堆到一些积木，对吧？小朋友玩玩具，看个绘本，大朋友也会在这个地垫或者爬行垫上躺着啊，休息一下，刷刷手机，家里边很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必备的单品。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说一下的是，对于两岁以上的儿童来说，长期的在地垫上玩耍学习，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良姿势会影响孩子的脊柱的发育。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地垫它之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不是说它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孩子在地垫上的姿势大多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宝宝坐着看绘本，对吧？坐着看书，或者是他跪着玩耍，或者是靠着看电子产品。那这些姿势呢，都会让孩子不自觉的弓腰啊，低头歪着身子，时间长了会对孩子的视力和脊柱的发育产生不良的影响。严重的话，这种不良姿势很有可能还会成为孩子近视和脊柱侧弯的早期的诱因。像《中华预防医学杂志》最新的研究结果就表明了，2019年中国汉族7到18岁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检出率是60.1%。那么从2010年的55.5%到2014年的57.1%，再到2019年的60.1%，不断上升的近视检出率是需要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的。更重要的是呢，近视的检出率增长的速度峰值年龄从2010年的12岁提前到2014年的10岁，再到2017年的7岁，越来越低龄的趋向

也代表着预防孩子近视要从小做起。至于说到脊柱侧弯，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当中发生脊柱侧弯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而且还在以每年3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脊柱侧弯已经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

0: 如果看绘本啊，拼拼图啊，其实都应该在哪里进行啊？在应该在儿童的桌椅上进行，而不是孩子趴在地垫上或者沙发上去看绘本或者是玩拼图。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需要帮助孩子保持良好的坐姿，比如说要把孩子的儿童桌椅调节到合适的高度，尽量的让孩子的双脚踩在实处，就是踩在地这个脚垫上啊，或者是地上。其次就是不能弯腰驼背，不能趴着看书，要做到三个九十度，就是大腿和上半身呈现的是九十度，小腿和大腿呢呈九十度，脚掌和小腿呈九十度。最后呢，就是眼睛要距离书本一尺远，一尺是多少啊？大概就是33厘米啊，那么胸口距离书桌一拳远，还握笔的位置呢，距离笔尖一寸远，大概是3厘米的位置。那正确的站姿，并不是说像我们说的抬头挺胸啊，千万不要再用这句话来提醒孩子了。正确的站姿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从孩子的前面或者后面看，身体的左右两边是对称的啊。比如说从侧面看，孩子的耳朵、肩膀还有髋，基本上是处在一条直线上。膝盖和脚踝的位置略微在这条直线的后方，还有就是头和身体没有旋转，脊柱呢也没有明显的前凸后凸、侧弯，肩膀和骨盆是保持水平的。那日常生活当中，就温馨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通过靠墙站来训练孩子，让孩子感受到和练习正确的一个站姿到底是怎样的。练习的时候注意有一个关键点，大家划重点哈，就是孩子的后脑勺、肩膀、臀部、小腿、肚子还有脚后跟等位置是贴墙的，腰部和墙壁之间呢能放下半个拳头是最佳的一个位置。每天练习5分钟，常常提醒孩子保持良好的坐姿和站姿，预防孩子的近视和脊柱侧弯，是需要家长从孩子2岁左右开始哈，能独立行走独立坐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帮助他，一起去努力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仪态和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好的，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开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2: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13: 催什么催呀、啊？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12: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13: 怎么着？你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12: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13: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12: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13: 我就不让
12: 你、啊、
13: 就不让怎么地吧，我天生开车就
12: 开
13: 动
12: 慢，
13: 一会儿
12: 开车
13: 就
12: 开
13: 过去啊。
14: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13: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12: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1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

0: 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2: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继续在同声同行后半段时间来到成长贴士环节，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交流分享孩子成长路上值得家长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你家的孩子喜欢午睡吗？你家的孩子习惯午睡吗？我们有一位粉丝妈妈说她挺发愁的，因为他们家孩子的老师就跟她反馈说宝贝在幼儿园大班午睡的时候呢总是爱找人说话下午那个等到真的上课的时候呢又开始就是打瞌睡。那么在说到有的人说到这个孩子的午睡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说我家孩子好像从来不午睡，但是精力旺盛的很也有人可能会说午睡这件事情养成了是有好处的有的时候一睡了一觉午觉的时候呢，下午会精神的非常的好。但是呢，有人也会算一笔账说等到高年级之后啊，晚上做完作业再折腾会儿十点过了那么到了白天的时候呢，在学校可能回到午休的时候又要背点资料啊，或者呢午休的时间又比较短呢，可能睡眠时间没有办法保证。关于午睡这件事哈，其实表面上看是一道睡不睡的选择题，但是时间拉长了，其实答案全都在孩子的身上。要知道从小就爱午睡和不午睡的孩子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怎么说呢，就是爱午睡的孩子其实他有更稳定的秩序感。我们常常觉得说午睡的作用就是补觉休息，但是它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真正带来的是一种更底层的能力，比如说对生活的掌控感和内在的秩序。像有的人就会说了，家里面的孩子哈，比如说大宝是雷打不动的要午休，休息好了洗把脸，自己可能就可以好好的去上课。那么有些时候呢，小宝呢可能就抗拒午睡，中午的时候呢在周末的时候就耗在这种动画片呀，或者是东摸西搞上。同样的家庭，有些时候孩子就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其实仔细的想一想哈，这就是藏在日积月累的作息当中。脑科学家研究发现说，规律的日间节律有助于强化大脑当中的默认模式网络的切换效率。那么这个网络呢，负责的是专注任务和放松状态之间的平滑的过渡。有午睡习惯的孩子，大脑经过了反复的投入、暂停、重启的训练，切换起来会更自如。而长期处于一种无序刺激中的孩子，大脑习惯了碎片化跳跃，等真的要切换到了专注模式，就更费力，更容易拖延。换句话说，就是儿童的自控力、计划性和时间管理能力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规律的作息当中一点一点地长出来的。其实像固定的午睡时间，本质上就是把漫长的一天切分为了清晰的上午下午两个段落，孩子可以在预期的节奏里边获得到什么点做什么事儿的这种秩序感。那这种秩序感呢，到孩子读中学、大学乃至是职场的时候，就会悄然的转变为一种健康的自律，知道什么时候该按下暂停键，什么时候又提足精神再次出发。所以拉开差距的不是午睡本身，而是午睡背后那份和生活达成。

的默契。爱午睡的孩子还有一个这个优点哈，就社交当中更容易接触别人。午睡习惯可以说是影响到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的。就有一位网友他分享过，他说他朋友女儿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午睡困难户。不知道是不是天生较少哈，妈妈说她晚上10:30才睡，早上呢很早就醒了，中午也不肯睡，感觉她一整天都很亢奋。老师也跟妈妈反映说，孩子就是午睡的时候躺着，那还翻来翻去，她这个自己就是睁着眼睛不睡觉，别的小朋友睡了她就是不睡，但是到了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别的小朋友可能安静的在搭积木啊看绘本，她就会小的搞破坏，可能会跟别的小朋友有一些小的冲突，比如说去逗小朋友啊，或者是推倒别人的作品啊。时间久了，那班里面的小朋友就觉得他挺爱闯祸的，不怎么爱和他玩。那后来呢，这个妈妈就说了，说也在想是不是平时自己上班忙，老人家带孩子太溺爱了。后来呢问了一个医生朋友，医生朋友说了，问题或许不在于性格或者是管教，而是长期的缺觉导致他情绪调节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幼儿他的前额叶皮层远远没有发育成熟，对情绪和冲动的控制高度依赖充足的休息。那么缺觉的状态下呢，大脑当中负责恐惧和攻击的杏仁核会过度的激活，而负责理性调控的前额叶却掉线了。那负责理性调控的前额叶掉线的时候呢，孩子才更容易表现出攻击，容易发怒，或者是社交退缩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这种相关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表明说，睡眠包括午睡哈，就是对情绪调节有着直接的作用。因为快速的眼动睡眠能够帮助大脑处理情绪记忆，降低杏仁核对负面情绪的反应强度。所以一个午睡充分的孩子在面对同伴的冲突的时候，他大脑的理性刹车会更灵敏，更能抑制一些冲动的反应。其实我们想想也是哈，你比如说成年人要是睡眠不足的时候，就很容易你感受到他的磁场，他的气场就是那种低气压的，对不对？更何况情绪调控系统还在发育的孩子。所以当这类型的小朋友呢，他严重缺觉的时候，疲惫又让他周身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感受的时候呢，他就一言不合容易炸毛。午睡呢就像是大脑的社交雷达的充电站，所以呢你看到午睡充足的睡足的睡醒的孩子，他更能准确的读懂别人的表情，或者是更能从容的回应同伴的邀请，因为他被一份安稳的休息接住过，所以他才能更好的接住别人。再有一个能够好好的午睡的这个小孩呢，就是会影响他的一个学习的续航能力。曾经听一位有经验的班主任说，下午第一节课，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孩子中午睡过，哪些孩子没睡。因为午睡过的孩子眼睛是清亮的，反应非常的灵敏，举得起手。没午睡的孩子呢，到下午2点左右就开始眼神迷离，举手呢都是畏畏缩缩的，看着像是在看着老师，实际上他的大脑已经在神游或者是强撑了。这不是说这位班主任老师个别的感受啊，有实打实的一个数据的支撑。有一项针对3000名小学生的追踪调查显示，规律的午睡和学业成绩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正相关，就是每周午睡3次及以上的孩子，到6年级的时候学业成绩平均高出 7.6%， 同时他的自控力和幸福感也是显著的提高的。的原理其实不复杂哈，因为根据记忆巩固理论里边提到的，新学到的知识从海马体这个暂存区转移到大脑皮层永久存储区里边，这个过程它大量的发生在睡眠期间。那午睡当中，它的慢波睡眠阶段呢，大脑就会回放之前学习的神经活动模式，将零散的信息整合归类存储。那午睡就像给我们的孩子的学习系统一次磁盘的清理和归档，上午筛进去的知识经过午睡的整理，才能够真正的变成长。

长期的记忆，而不午睡的孩子呢，就像一台长时间运动的电脑，开着的程序越来越多，运行的速度越来越慢，到了下午呢，就彻底的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过热卡顿了。你以为他醒着，那这一类看似醒着的没有午睡的孩子，他的大脑可能早就宕机了。不是说绝对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午睡，也不是说不午睡的孩子就一定是落后于午睡的孩子的哈，当然不是这个绝对的说法。我们谈的午睡的差距呢，真正要看清的是差距背后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那些不午睡的孩子但是依然发展良好的孩子，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的夜间睡眠质量非常高，总睡眠时长是达标的。或者呢，这类小朋友或者这类的孩子同学们，他们白天虽然不睡，但是他会有属于自己的安静时段，干嘛呢？他躺在那里，就是半卧在那里，他发呆也好，听轻音乐也好，在喜欢的事情当中获得心流体验也好，这种安静的呆着的时段，这种安静休息的状态下的大脑活动和浅睡眠是相似的，也能够让大脑从上午的高强度运转当中暂时的抽离，同样可以带来部分的修复效果。相反，那些因为午睡问题而显得差距比较就是显现差距的这些孩子，问题往往不只是说午睡，他们的困境呢，可能是源于这个整体的作息的紊乱，还有屏幕时间的失控，也缺少安静下来的能力，从而导致了这类孩子的情绪和认知系统长期的低电量运行，那就是在被迫着熬着不睡。所以呢，真正的问题就是从来不在于午睡这一个单一的行为，而在于我们的孩子们是否拥有一个稳定的、有节奏的日常生活结构。说到这，可能收音机前的您就会说啦，那到底怎么去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日间休息的节律呢？那我们看一下，针对于一些比较年龄段低的孩子哈，1到6岁这段时间的孩子，第一个就是你要抓住困的信号，不要错过休息的窗口期。当孩子他开始揉眼睛，开始两眼睛发呆，开始打哈欠的时候，他体内的促进睡眠的这个水平正好是达到了峰值，这个时候午睡成功率是最高的。错过这个窗口呢，可能就要多等1个小时才能找到一些困意。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如果不睡，你也不要太着急哈，从建立仪式感开始。每天中午呢，固定时间拉窗帘，放同一首轻音乐，换上舒服的家居服，重复的感官刺激会形成条件反射。几次之后呢，孩子一听到那首曲子，一进入边岸的房间，他的大脑就会自动的切换到准备休息啦这种模式当中。再有一个呢，就是孩子喜欢睡，爱睡，也不能睡太久，这点太重要了。时长一定是要适可而止的。像学龄前儿童，理想的午睡时间是30到90分钟，超过2小时反而会干扰夜间入睡哈。这是学龄前儿童。那么午睡呢，最好再安排在午餐后的1个小时左右，不要在下午3点以后，否则容易偷走晚上的一个睡眠时间。刚才说的这个重点呢，就是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日间休息节律，是针对1到6岁的小朋友的哈，学龄前儿童的。那我们的孩子6岁以后要上学啦，对不对？上学针对6岁及以上的孩子，我们怎么去建立他的一个日间休息的节律呢？首先第一个，把这个午睡改个名字。你们发现没有，大孩子容易对这个大人说的你要午睡了产生抵触的心理，他觉得你在浪费他的时间，因为他想玩呀。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轻松的称为午后充电时间到啊，把主动权交给他，说妈妈想拉上窗帘小睡一会儿给自己充充电，你要不要也去躺一会儿，或者眯着眼睛听听歌。
第二个呢，就是拆解目标，从微休息起步，跟孩子分享午睡的好处，同时呢，发起一个微习惯邀请，就是从闭眼深呼吸3分钟作为起点，慢慢的延长到5分钟、10分钟，孩子就会发现，哪怕只是这样一个暂停的小动作，也能够让大脑放空，舒适的程度远。

远胜于持续的刷视频或者是打游戏。还有一类型的孩子是实在不睡的哈，也不要强制他，可以寻找一些舒缓的替代活动，比如说听歌、看书、发呆。关键不是睡，关键是在于了解自己的身心节律，学会管理自己的精力。那我们做爸妈的就要关注的是，不要强制的把孩子按压在床上，而是帮他建立一种有张有弛的健康的生活状态。今天在我们的成长贴士呢，也花了一些时间来聊到爱睡午觉和不睡午觉的孩子长大后的一些区别。那其实午睡呢，是我们人生这个宏大工程当中的一个缩影，但是这件小事呢，又藏着我们孩子未来生活方式的一个底色。因为这种节律感是孩子未来自驱力和情绪稳定的基石，它真的不是睡不睡一觉这个午觉那么简单的事儿，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过程当中，懂得暂停重启再暂停再重启，教会孩子懂得任何一件事情，懂得停下来的人才会走得更远。我们来看到明月虚发来信息说，午睡太重要了，我要是不午睡的话，我一个下午都会情绪非常的糟糕，还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发向身边的朋友。但是午睡哪怕只能睡个十几二十分钟，就觉得下午每个状态都是很好的。对，我觉得午睡对于成人来说真的不用睡太久，能睡个二十分钟左右，我觉得就是已经很不错的一个状态了。像我一般午睡的时候，我就能睡个半小时，我就觉得下午是觉得整个眼睛都是亮的。特别是不要睡那种睡得浑浑噩噩，睡醒了之后睁个眼然后眯上继续睡，睡到下午四五点，特别是像周末的时间哈，那你整个人的状态会越睡越累，而且会影响到晚上的一个睡眠时间。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些，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醒，有什么想说想聊的，线下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都是可以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向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6: 来小郑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冬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似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

0: 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4: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欢迎收听小小的昆虫引领我们亲近大自然，探索大自然。人类的创新力、想象力正源于对自然的观察。我们一起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新昆虫记》。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常凌晓先生。欢迎凌晓。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常凌晓。
0: 还有一位啊，身边特

0: 特别漂亮的女士，也是长岭小最在意的人，张悦啊，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女士，欢迎张悦。
1: 哎，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嗯，啊，他们两位的关系呢，大家也知道啊。我给长岭小发这个信息，联系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岭小说，我的爱人张悦啊，今天的两个人也是一起和我们聊聊啊，岭小的新作《新昆虫记》。先说一个我和虫儿的故事啊。主持人浩美，我记得那年冬天，我穿了一个大毛衣，戴了一个啊，布灵布灵的那种这个毛衣链儿。那毛衣链的造型啊，就是一个昆虫。然后我们来了一嘉宾，叫薛小平女士，说：“哎呦，主持人，你看看这毛衣链漂亮，说这真好看。”还有一个我和虫的故事呢，是我呀、从去年开始就养蚕，去年养那蚕挺好的，从清明节开始养哈、然后一直到它变成成虫蛾子交配，然后产卵。今年我又养了，结果不知道今年是天气的原因啊，这蚕啊，埋了两批，最后就剩一独苗儿啊，我就为这独苗担心啊。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和虫的故事，小时候的、现在的，都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啊？那我们说说这个《新昆虫记》，我现在拿到的呢，就是《新昆虫记》，一共是9本这样一个套装啊。我自己看的挺来劲的，我们家闺女啊说：“妈，这不是给小孩写的吗？你怎么看的这么来劲啊？”其实我挺喜欢昆虫，但是这本书还是填补了我很多空白啊。这本书收录了上百种昆虫，2000多个知识点，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昆虫的习性、居住环境、自然环境等等啊，而且特别轻松，特别愉快。说说吧，作者啊。
2: 行，其实这个这套书叫《新昆虫记》，其实这个在我理解啊，其实应该算叫做《昆虫新记》。
0: 嗯，
2: 这其实更，其实我觉得更符合咱们这书的这个主题哈，因为这个名字其实也是致敬法布尔嘛。但是这书其实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多的知识点在其中，其实确实因为这次这个书中收录的知识点很多都是这个跟咱们这个昆虫学最新的前沿呀、最新的这个理论发现呀等等的相结合的，很多都是首次的这个作为科普的形式，这个给大家进行介绍的。
0: 嗯
2: 嗯，所以很有很多新的这个独特的点。
0: 举个例子呢？
2: 嗯，比如说咱们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哈，咱们老说这个蝴蝶、蛾子啊怎么区分呀？好多方法，比如说看触角啊，它是白天出来晚上出来啊，看它的翅停的状态啊等等等等的，就很多人就是给小朋友科普都会讲说谁是蛾子谁是蝴蝶。但其实近些年呢，随着咱们这个分子上的研究哈、其实发现蝴蝶就是属于蛾子中的一类，所以可以说是蝴蝶是一类特殊的蛾子，它们其实不分家。所以对，所以这个观点在这个新昆虫记中呢也引用到了。
0: 嗯，
2: 对，就是给大家一个这个全新的科普的概念，就是不要去，就是我们要去分出谁是蝴蝶谁是蛾子，这其实意义不大了已经。
0: 哦，我记得上次林小来还说了一个，就是破茧成蝶。
2: 是的，是的。
0: 咱们说这个不太准确，
2: 不太准确，对。
0: 那现在准确吗？
2: 嗯，这本书里其实也写到了，因为咱们大多数蝴蝶其实不做茧的，只有一类蝴蝶叫绢蝶，因为它生活在高海拔的山上，当地的气温是比较低的，所以它需要做一个薄薄的茧，让自己抵御这个严寒。
0: 嗯，
2: 所以只有这类蝴蝶是做茧的，其实大部分都应该说是破蛹成蝶。
0: 哦，破蛹成蝶
2: 是吧
0: ？嗯，这书里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啊。我们说《新昆虫记》不止于昆虫，那么我拿到这九本，我给大家说说这些主题都是什么啊？摇滚巨星诞生。这一听就是鸣虫了，
2: 对对，就是会发声的一些昆虫，
0: 蝈蝈啊、蛐蛐儿啊什么的，
2: 对对，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后面会讲到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
0: 嗯，
2: 就不限于这些鸣虫当中的嗓门特别大的，
0: 不限于鸣虫嗓门特别大的，
2: 对对对，就是昆虫中的大嗓门。
0: 那咱们没把它纳入鸣虫，
2: 没纳入鸣虫，但是纳入到这本摇滚巨星当中了。
0: 哦，
2: 特别摇滚。
0: 是您说的是寄鸟吗？
2: 不是，这本书中介绍一类小虫子叫做华春。华春这类、对，是生活在水中的春类昆虫。什么是春？就是咱们说的臭大姐。
0: 嗯，
2: 它也是春。那么这类春呢，它通过摩擦身体啊，能发出高达99分贝的这个声音。
0: 99分贝是个什么概念呢？
2: 啊、这个你想，这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咱们如果放大成咱们跟人一样大吧，相当于汽车喇叭狂摁的那个感觉声音了。
0: 哦，
2: 声音是非常响亮的，但是它的一个小昆虫能发出这么大声贝的声音，已经是非常的 神奇了哈。
0: 哦，
2: 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大家一想大草莓想不到它，
0: 嗯，
2: 但也这也是科学家最新发现的。
0: 嗯
2: 嗯，
0: 我再念叨念叨啊，然后我们要说说这本书的就是由来是吧。
2: 嗯
0: 嗯，水下危险派对，我先念完了咱再一个个说啊。水下危险

0: 点派对啊，这肯定是水下的昆虫了哈。毛毛虫消失事件，这肯定跟蛾子啊、蝴蝶有关系了。终极猎手档案啊，这肯定善于捕食的哈。机甲战士集结，这可能
1: 大甲虫
0: 啊，锹甲类的哈。天才建筑师联盟，
1: 会造房子的昆虫。
0: 比如说蚂蚁啊、蜜蜂啊，
1: 对对
0: 哈。
1: 对，
0: 黑夜里的追踪者，
1: 一些捕食性的，夜晚出没的，
0: 那破坏王来袭。
1: 就咱们所谓的一些害虫了，
0: 蝗虫什么
1: 对
0: 的
1: 对
0: 哈，
1: 对，
0: 小心无敌恶霸，恶就是饥饿的饿，
1: 饥饿饿吃的多，
0: 吃
1: 大
0: 的
1: 胃
0: 多，
1: 口。
0: 其实这套书啊，和这个张悦还有林晓的宝宝，他叫虫虫
1: 虫
0: 哈，
1: 虫，
0: 有关系啊。这虫虫有一天看了本书啊，有感而发，带着一些小情绪去找爸爸了。来讲讲这段，
2: 好，这段换我来讲哈。我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从事这份工作的嘛，所以我们自己平时也会买很多关于昆虫的科普书籍。然后有一天回家之后，我就买了一套书，我闺女放学回家，然后因为我们平时都有共同阅读的习惯，然后等她回家的时候，他就看我在看，然后他就问我说：“妈妈，这本书好看吗？”我说：“很好看呀。”我们两个就坐在那儿一起看。但我没有注意的是，他突然间就翻到那个书最后一页，然后他说：“妈妈，你看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很爱他的女儿，他为什么在这个书上写着送给他的女儿呢？”我爸爸平时审这么多书，给我带回来这么多他自己审阅的书，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写上我呢？是因为他不够爱我吗？
0: 你看，灵魂拷问。
1: 灵魂拷问，
0: 对呀，你这当时怎么面对闺女啊？
1: 当时无言以对啊，确实没有带着她名字呀，人家说的对呀。
0: 然后呢，就想着我要不要得写一本啊？要不是面对人家这小眼神是吧？
1: 是的，得做出点动作来。
0: 是，就想着要给孩子写一本。
1: 没错，没错。
0: 其实上次您来推荐的那本书还是文字很多的，
1: 叫《秒懂昆虫
0: 叫《秒懂昆
1: 》。
0: 虫》嘛，是吧？
1: 是的。
0: 那这次其实就完全是一个绘本了，
1: 对，主要是绘本形式，图片非常的多。
0: 而且就是很生动、很幽默
1: 没错。
0: 啊。那这次因为我拿的这个还是就是说量产的这个版本啊，
1: 对，
0: 这个封套上是没有那句话的。
1: 是
0: 实
1: 的，
0: 际上出版社为您定制了两套是吧？
1: 没错。因为当时这个我跟出版社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因为这个书已经马上就下车间了，因为都印刷完毕了。那当时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就非常理解我心情嘛。就说既然孩子有这需求啊，还是得满足孩子小小心愿
0: 啊，
1: 然后特意就加印了两套，印的是上面这个封套上写的是"此书献给我的女儿虫虫
0: ”，
1: 所以这两套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吧。
0: 虫虫看完了之后什么感觉呀？
2: 非常骄傲，然后非要把这个书带到学校去，然后送给其他的小朋友。
0: 看，我爸是无比爱 我。
2: 对对对，终于成了别人家的闺女。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那我们就是看这套书的时候，因为是绘本嘛，绘本就是有作者负责文字，还有呢是有绘者负责这个图画哈。我发现我们的绘者其实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有来自捷克的，有来自意大利的、俄罗斯的、哥伦比亚的。乌克兰的好多作者，而且，
1: 是的，
0: 这个作者，这些绘者，出版社是怎么联系的？比如说后期，比如说他们画好了这个昆虫的样子，林晓都满意吗？
1: 他们这个其实大部分他们画的这个昆虫的形态，就是其实挺超乎我想象的，就是能把昆虫的特征也抓住了，然后也能表现得比较的可爱一些啊，比较拟人化。就后期就最后审的时候也是一些就是像细节上的精雕细刻了吧。有些特征可能是绘者为了出于这个拟人化的考虑，可能有些特征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可能在我看来，就是觉得还是应该以这个科学性为主，所以又跟他们沟通，把这些特征又调回去。可能看起来形象呢，会觉得有点跟我们想象中的拟人形态不太一样了，但它科学性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

0: 这些地方是做了一个取舍吧。
1: 对，因为长岭小孩是一个昆虫学家，是吧？他看昆虫，他分类惯了，他就特征，比如说这腿长在哪儿，你
0: 对，
1: 不能胸下就都是腿了，是
0: 没
1: 吧？
0: 错没错，虽然看起来很长，大长腿很漂亮，但其实它昆虫的6条腿都长在它的胸部，而不长腹部，所以就是有把它的一个形象做了一个调整，没想到腿显得那么修长了。
1: 就是这书其实前前后后到最后父子我们拿到啊，一共经历了3年的时间。
0: 其实这书，其实在我看来。虽然作者写的是我，但其实这个出版社的很多的编辑啊，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艰辛的劳动，他们要整理资料、搜集资料、联系画手等等的。其实，在我看来，这书算是大家集体创作的一个成果，不是我一人独享的成果。
1: 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关于这个书的表达方式，他用了第一人称，就每个虫都是我自己，我来给你讲我的故事哈。
0: 没错。
1: 这个是编辑自己后来自己定的一个。
0: 是的，因为我当然我写稿子还是以这个就是，平铺直述吧，相当于比较就是从他的这个说事儿，就简单说事儿。但是他们这个编辑进行润色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东西了，就是以第一人称，因为考虑到可能有的读者可能年龄比较小，如果看第一人称呢，可能更有代入感，更好接受一些。
1: 你比如说，我现在拿到了其中的一本，就是《新昆虫记：水下危险派对》啊，他说到了蜻蜓，
0: 是
1: 还
0: 的，
1: 有，当然蜻和蜓也不一样，是吧？
0: 没错，之前咱们节目中聊过这话题，
1: 对，
0: 是，
1: 要不您再说一遍蜻和蜓是有什么区别吧？反正这
0: 我
1: 玩意儿
0: 想，
1: 也记不
0: 没问
1: 住
0: 题，
1: 啊。
0: 可能估计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可能都有的，能记住了哈。但它这个蜻和蜓，其实我们从外观上也挺好分的，一般蜻比蜓要小一些，蜓的个头大，而且蜻的它这个腹部啊，肚子是比较宽扁的，而蜓的肚子是比较这个竖长的，比较窄的。当然有特例哈，也有比较大的蜓，比较小的蜓。然后具体特征呢，还要看翅脉上的一些特征。对，但是直观上呢，我们从这2点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1: 那还有一种啊，就是和蜻和蜓都挺像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夏天去这个河边儿啊，叫豆娘，
0: 豆娘。
1: 是吧？你看写到豆娘的时候，就用第一人称，他的语言是这样的，他说我是豆娘，不是蜻蜓，我也喜欢在水边飞来飞去，人们总是把我当成缩小版的蜻蜓，其实我有一个更可爱的名字，我叫豆娘啊。别看我一副纤弱的模样，我也是个吃肉的昆虫。不过我只吃蚊子之类的小昆虫。哎，这旁边还画了一个，就是姐妹时间，就是豆娘长得细不愣登的，四只豆娘坐在那儿一起哈，像泡吧一样，是
0: 对，
1: 吧？
0: 比较优雅感觉，
1: 啊，都非常的优雅
0: 对对
1: 哈，
0: 对，
1: 娉娉婷婷的样子哈，那么底下还有一段也特别有意思，我在这儿也考大家一下啊，就是这个昆虫的幼虫往往和它不叫一个名字，是吧？
0: 是的，
1: 有一种就是能在水上走的、水上漂的那种，叫什么来着？
0: 你是问听众吗？
1: 我先考考大家，就是蜻蜓的幼虫叫什么？啊？那个幼虫叫什么？就是能在水上飘的，然后它那个6个腿儿都特别平展，在水膜上嗖嗖走，那叫什么来着？
0: 那个大家其实现在都管它叫这个水螟，
1: 啊，水
0: 对，
1: 螟
0: 那个字
1: 哈，
0: 就是苍蝇的蝇，去掉虫字旁。但是
1: 哦，
0: 其实现在这个昆虫圈吧，尤其是搞这个春类昆虫的，他们进行考证啊，发现这些字其实读猛。因为这些字呢，是源于它的本来意思是说在水面上像青蛙一样游动的虫子。那其实大家很难想，很就是说见到水螟游动的姿态，其实很容易联想到青蛙的游动姿态嘛，也是这样这种推动着向前前行嘛。所以这个比较贴切的话呢，其实现在就很多搞昆虫的都把它叫水螟。
1: 水猛
0: 对，
1: 哈，
0: 但是这个音呢，这个其实字典中现在我们可能查不到，因为这个是比较偏对，
1: 古
0: 古代文
1: 字
0: 字，
1: 哈，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现在可能公众能接受的还是水螟，
1: 水螟哈。那说到蜻蜓的幼虫呢，叫水蚸，上面是一个万，1万2万的万，下面放一个足。这个蜻蜓的幼虫是吧？
0: 是的，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一段，它就挺有意思的，很能代表这个书的话语风格、语言风格。然后我们说到蜻蜓的幼虫叫水蚸，这个豆娘的幼虫呢也叫水
0: 叫
1: 蚸，
0: 水蚸，
1: 它们都在水底下，小时候哈还没有成虫之前，它坐在水底下，然后底下就画了一幅2个水蚸见面了。你看它们都叫水蚸，大一点就是蜻蜓的宝宝啊，和蜻蜓一样，我小时候也叫水蚸，但是与蜻蜓的稚虫略有不同。它们的稚虫身躯粗壮， 没有尾鳃。
0: 嗯，
1: 然后而我们在志虫时期身体细长，有三个尾鳃，我们利用尾鳃呼吸，顺便用。

0: 来划水，它这尾巴上是有鳃的，是吗？
1: 是的，有三片像船桨一样的东西。
0: 哦，还可以呼吸。
1: 对，
0: 还可以提供动力。
1: 没错。
0: 哦，你看这两个水菜见面之后啊，他们就有一个对话，然后旁边有一个对话是泡泡，这个蜻蜓的这个宝宝说：“你怎么也敢叫水菜？”然后这小豆娘说：“咋的？你有意见吗？”这里面有充满这种特别有意思的对话哈。
1: 是的。
0: 凌晓就是平时说话就挺逗的吗？张悦？
2: 对对对，平时就比较幽默风趣。
0: 你为什么说的时候凌晓都笑成花了？
1: 感觉是对我的肯定。
2: 对对对，
0: 平时就挺逗的是吧？
2: 对对对，他平时处事很逗，因为他平时也会像一些……
0: 我怎么听着不像夸他了？
2: 因为他平时不仅就是平时处事风格吧，然后加上平时如果他去上课，然后因为我们在一起上课嘛，也会给小朋友一起上课，就他整体上课的风格也会很有趣。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偏向于知识的内容，然后他大部分的时候还会给他们编一个故事之类的，让小朋友能够更好的去接受然后这个事情。
0: 嗯，就是让孩子感兴趣，这事儿很重要，是吧？你看这小虫，长林小是很自信的。嗯，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哎，我那天和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老师聊天，他跟我说，他说耕与养啊，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心理需求。虽然我们现在不农耕了啊，但是你种点花花草草，或者说你和动物家里的猫猫狗狗，甚至是小虫子，有个互动，其实对你的心理是一个按摩，你需要这个。
1: 是的，没错。
0: 是吗？我就看着那个蚕啊，在吃那个桑叶的时候，用蚕食鲸吞嘛，一口一口的，非常专注。那个声音啊，包括它那个体态都非常疗愈的。
1: 对，特解压，有看吃东西。对，我特别能理解这位老师说的这话的这意思啊。确实，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养一些小虫子，作为一个解压的方式吧。就是我会养一些比较的偏冷门一些小昆虫，就是。我知道明老师家以前养过锹甲
0: 啊，对，
1: 很帅气。
0: 而且锹甲这个养了一年好几个月呢，是长寿锹甲是吧？
1: 锹甲确实是昆虫中的，
0: 一般半年就死
1: 了
0: 吧？
1: 对对，一般我自己养不了这么长时间，
0: 是吧？
1: 对，所以可能我会养一些就偏小众的昆虫，比如现在我们家里养着四种蟑螂。
0: 哦，蟑螂啊！
1: 对，这个我就是觉得蟑螂这个东西，哎，挺有独特的这种独特魅力的，就会喜欢放到手上去。所谓的爬一
0: 爬，就宠物的那种是吧？
1: 对，宠物那种，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不被人就是很广泛接受吧。
0: 说你看没人爱你，我爱你。
1: 对，就这意思，就是很小众、很冷门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它有独特的点。
0: 哦，
1: 对，我会觉得就是想去观察它，想去了解它。
0: 哦，你看你就得娶张悦，因为张悦也是动物学的硕士，
1: 是的，
0: 深深的懂得你的爱啊。
2: 对对对，能相互了解
0: 是吧？并且志同道合，
1: 没错
0: 啊，
2: 包容性。更强一点，比如说养的那些东西，我们家里经常每天晚上都有蟋蟀的叫声，然后扫着扫着地，可能就爬出来两只面包虫呀，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默默的把它捡回去。然后有一次他在家里，因为他还养蛇嘛，然后他还养蛇，有一次老鼠跑了，但我们都不知道，我妈就在我们家去的时候打开那个门，然后我妈说呀，这有一个老鼠，但我闺女特别淡定，我闺女说姥姥没关系的，那是米老鼠。
0: 不是啊，同时养了老鼠，还养了蛇，是吗？
1: 对，因为蛇食物是小白鼠嘛。
0: 哦，对，这是它的食物，是吧？
1: 食物，对，
2: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现在你看，虽然听见虫鸣，
2: 虫鸣阵阵，
0: 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虫鸣啊？
1: 啊，差不多吧，就感觉非常的田园风。
2: 最近吵的都睡不好，我决定晚上必须把那个独唱的蟋蟀回家给它整死。
1: 对，先把这个鸣叫的蟋蟀先干。
0: 我特别喜欢张悦很霸气的样子，整死。
2: 对，太烦了。
0: 那我估计你老公不会答应的。你们家还有独唱的呢，是吧？
2: 对，他每天。

0: 晚上唱。
1: 哎呦，这真是哈、啊，每天晚上唱，
2: 跟这睡在野外感觉很像、
1: 啊。可爱的小动物，它在某一个片刻曾经疗愈你，就是你看着它的时候，你特别放松，心里什么都没想。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疗愈的时刻。这个新昆虫记，因为我们家全家还都挺喜欢自然、喜欢虫子的，所以孩子喜欢。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深处，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新昆虫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常林晓，再次欢迎林晓。
1: 听众们好，我是常晓。
0: 嗯，还有一位呢是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
2: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嗯，他们俩呀是一对眷侣，眷是亲人的意思啊，侣呢就是伴侣的意思，两个人志同道合，家里养了很多小动物小昆虫啊。我们说了耕与养啊是现代人的一种心理需要，您在生活当中要刻意的和花花草草互动啊，多养点植物，同时呢要和小动物互动，可以养一点动物啊，然后多亲近自然。那么新昆虫记呢是林晓花了3年的时间打造的这么一本一套绘本，一共是9本，写给孩子，当然也写给所有热爱昆虫的读者啊。那么这本书其实引用了一部分法布尔的昆虫记、嗯、
1: 是的，
0: 是吧，体现在哪儿了？
1: 这里面其实好多都体现说这个讲到了法布尔对这个其实主要是他对昆虫的一种执着，他的观察，比如说讲蝉的时候讲

0: 然后法布尔为了验证这个蝉是不是笼子，然后在那个树下放炮，然后看蝉是不是无动于衷等等的。然后他再蹲在地上关蚂蚁，一看看一天。然后这个干活的人晚上回来了，看法布尔还在地上看蚂蚁呢。然后包括写到这个法布尔晚年的时候啊，对这个昆虫世界的留恋啊等等的，在书中都有体现。其实就是刚就像咱们主题一样哈，《新昆虫记》不止于昆虫，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对自然热爱的这么一种情怀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这本书为什么我们名字没有说起其他名字，就是很直白，叫做《新昆虫记》，也是对法布尔的一个致敬。
1: 嗯，
0: 确实这个精神啊，其实一直在感染着现在这些不论是爱好者也好，还是做昆虫的研究者也好，我觉得都是挺受用的。
1: 那我顺便问一句，那个蝉到底它蝉有没有听觉呀？
0: 大家现在都觉得说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这个看那些科普读物啊，会说这个雄蝉是聋子听不见。然后呢，雌蝉
1: 这和性别有关系
0: 啊，性别有关系，对的，因为这个雌蝉呢，它是有听气的，就是它有耳朵嘛。因为这个雄蝉夏天这个滋哇乱叫的，就是为了给吸引异性嘛，就是给这个雌性唱情歌嘛。然后当时法布尔也这么认为的，但是因为可能受当时这个研究条件啊，这些包括一些设备所限吧，所以这个说法大家一直都很认同。但是也是近些年大家通过研究啊，发现蝉这雄蝉不是一点听不见，
1: 嗯，
0: 它是能有听觉的，
1: 但是听不太见。
0: 它是什么呢？它对同类的声音呢，还是挺敏感的。就是有人做实验啊，说发现这个如果两只雄蝉都在叫的话，可能有一只还会干扰别的雄蝉，就它故意唱跑调，故意不好好唱，然
1: 后
0: 就
1: 带
0: 偏
1: 了，
0: 对对对，就不让你去歌声吸引到异性，会有这种行为，干扰行为。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就它能听到啊，能听到它的同类在歌唱，只不过它对我们的声音屏蔽掉了。
1: 哦，
0: 不在一个频道上，
1: 人就别聒噪了。
0: 对对对，你买什么说什么吧，对吧？无所谓了，我只关注我的事儿。
1: 那一般的昆虫都是有听觉的吗？不一定。
0: 不一定。但是昆虫呢，就是它的听觉来自于它的听气嘛。听气就相当于人的耳朵。那听气位置其实，在昆虫身体上各个部分都有，触角上啊，它的翅下面啊，胸部、腹部等等都会有，包括足上，都会有它的听觉器官听气。
1: 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它有听气，就证明它是应该有听觉的。
0: 是的，但是只说有些昆虫呢，它对我们人类的世界的声音，它是过滤掉的，是感受不到的。
1: 那么我们这套书哈，还有一个知识拓展专题页，就比如说一共是9本，当然这9本可能不同的领域了。最后我们说它不止于昆虫，就是它给你讲一类某一类昆虫它的这个整个的自然习性，同时它可能又提升了一下，告诉你整个这个生物链、整个自然是什么，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每一本都有这样一个，
0: 每本后面都有一个扩展的这个环节嘛，不仅限于昆虫了，肯定扩展到这个我们的生物啊、我们的自然界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
1: 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哈，就是人类的创新啊，所有的那种创新的理念其实来源于自然的观察。
0: 是的。
1: 而昆虫是引领我们观察自然的一座桥梁。
0: 没错。
1: 但是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像原来的我，我特别讨厌虫子，就看见虫子，比如说前串的那种啊，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0: 油燕，
1: 学名叫油燕呀、啊，那可能我们叫的就是它油燕，
0: 对，
1: 就看见它必须用拖鞋拍死之后，然后要擦5下的那种，就是生理上特别不舒服。
0: 是的，
1: 啊，
0: 所以我自己也是，我对这个多足的吧，其实我也挺恐惧的。
1: 你作为一个昆虫学家，你也这样见虫下菜碟吗？
0: 但是因为他们不属于昆虫了，
1: 对，六条腿的是吧？
0: 对，对我来讲就多于6条腿的。我都不太能行
1: 啊，是吗？
0: 对，我仅6条腿我可以接受
1: 啊，
0: 再多了不行了。
1: 哦，那我就释怀了。
0: 对对对，所以有一次也是小顾，有一次在我们家发现这个油燕嘛，
1: 啊，
0: 这个我爱人非常的顽皮，拿油燕来吓唬我，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1: 这张悦还是蛮包容的，是吧？
0: 对
2: 对对对对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当时常春晓拿什么吓唬你了？
0: 是他吓唬我
1: 啊！
0: 这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
1: 那油燕呀、啊？
0: 对、
2: 我一看这么好的素材，然后本来我妈要把它扔掉，我说别扔，这么好的素材，快把它留下来，
0: 浪费是吧？
1: 让我用来要挟老公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怪不得就是超过6条腿不是昆虫的啊！你看也还不入您的法眼。
0: 是不敢入法眼，确实不太能接受。
1: 哦，就我原来是特别就不喜欢虫子，一看见虫子就胡，但是比如说马鹿啊什么的那种，就长腿的蜈蚣啊，这都不行。但是他们都不是昆虫啊。但是后来因为我女儿特别喜欢昆虫，然后我就和她重新就学了一遍。而且我和其他的昆虫学家聊天，她说你一定要试图去摸一下，就是你心里的那个讨厌、那个壁垒啊，你通过那一摸。你能
2: 释怀了，
1: 释怀很多很多。然后我有一次就

0: 摸了马鹿，就是一种、
1: 嗯、
0: 马鹿叫什么学名？就叫马鹿吗？
1: 叫马鹿，
0: 就是一种长长的虫子，有很多很多的条腿儿、
1: 嗯。对的，
0: 我摸它的感觉就像摸一个特别优质的塑料，
1: 嗯
0: 啊，然后它那个就天然的一尘不染，摸来的感觉特别的光滑。
1: 是的，
0: 我后来对虫子就没有那么的，就是心理上对、
1: 嗯。
0: 但是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妈妈或者说家里的大人就觉得虫子，别玩那个，他自己受不了。然后孩子呢，自然也就没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小虫。要不要和这样的家长，你们遇到的多了是吧？
1: 对，
0: 得跟他们说两句啊。
1: 我爱说话。
0: 啊、对对，来来来，您爱人说。张悦，
2: 因为我们平时做少儿科普嘛，我们主做昆虫课程，所以在课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孩子大部分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特别害怕，他一看见离好远就会吓哭那种。但家长特别支持，就说没关系，你去摸一摸，摸一摸你就不害怕了，就希望能够，这可能是他们对于小朋友来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一些心理恐惧的事情，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也会有那种孩子他本身不怕，他觉得特别好玩。
0: 孩子是不是不知道害怕小时候
2: 啊？对对对，
0: 什么都
2: 抓吗？对、他就把他拿起来放在手上，然后就因为我们教室门口有很大一块地儿嘛，就追着家长跑来，妈妈妈妈你摸摸，妈妈妈妈你摸摸，没关系，这是那个小土甲，这是小土春，因为我们门口最多的就是那土地上最多的就是那种小土春嘛，他一春就是臭大姐类的嘛，一摸他就会有臭气，然后那孩子在那摸呀摸，摸的满身可臭了，然后妈妈就会说，哎呀你别摸它。但是我们也会在课程中不断的去引导孩子，不告诉他们，不论是大的虫子还是小的虫子，不论是我们的小虫子还是其他的小动物，它都是一个生命嘛，然后通过这个过程让他们去了解，包括也去敬畏生命。有很多孩子也是一看见就说，哎呀我看见这个蚂蚁我就要踩死它，我说他没有伤害你、我们就不要去伤害他，不论是小虫子还是一些植物，我们都不要去伤害他，就慢慢去引导他们，就会还好一些。
0: 对，我是看过有一些孩子就见到虫子之后一定要跺几脚，
1: 是的，
0: 把它碾死、
1: 没错，
2: 对，
0: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啊，这是家长教育的是吧？
1: 是得看着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吧，
0: 就不能这样对一个小虫是吧？
2: 他可能没有意识，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因为小昆虫可能是他们能够接触的最容易接触的野生动物，他可能不觉得这样他就会死会疼，可能就像玩具车一样嘛，摔到地上再捡起来没关系的。
0: 我觉得就热爱小虫的人，喜欢虫的人，能够低下身来趴在地上看虫的人，他应该有一颗童心。
1: 是的，我觉得喜欢昆虫人永远都会保持一个非常年轻的心态。
0: 一学习型人格的特点有一个、就是对周围的世界保持好奇心、
1: 没错，
0: 这个很重要，是快乐的来源呀、
1: 是的，
0: 是吧？
1: 要不然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我想也快乐不起来了，
0: 那不就是百无聊赖吗、
1: 是的，是的，
0: 就啥都没意思是吧？那人生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所以你要找到你的点，
1: 没错，
0: 比如说昆虫是一个，或者你喜欢树或喜欢花、这都是一种爱好是吧？刚才听众说钓鱼的时候我看他拿那个好多粉红色的小虫，那个是孑孓吧？
1: 啊，粉红色的虫子，咱们就是平常钓鱼的都叫做鱼虫或者红线虫什么的。它其实不是孑孓，就是不是咱们说吸血蚊子的幼虫，它也叫蚊，它是叫摇蚊，是摇蚊的幼虫。摇蚊是一类不吸血的蚊子。它会成虫取一些露水啊、花蜜等等的，不是像咱们这个平常厌恶的一些蚊子是一类的了。
0: 就是小时候玩过磕头虫。
1: 嗯
0: 啊，就这个学名叫什么？问您。
1: 它的大名叫扣甲。
0: 扣
1: 就是扣手的扣，甲、虫的甲，扣甲，俗称磕头虫。
0: 哦、这个也挺好玩的，好多
1: 挺好玩，对，
0: 小孩玩哈。
1: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拿扣甲会给小朋友讲说，你看他正在跟你求饶呢，你就不要再捉他了，给他放了吧。其实他这就是一个弹跳机制嘛，他落地之后如果意外的话，他的是这个肚子朝上了，他通过这弹跳这种装置呢，
0: 把自己翻过来，
1: 对、也可以躲避天敌，是一个很好的逃命手段。
0: 长林小是特别喜欢昆虫哈、
1: 嗯、
0: 我不知道你面对这些虫子的时候可能别人不太理解、张悦可能很理解了就是说虫子，哎呀就看着也不喜欢，就像猫啊狗啊就摸着是吧，这哺乳动物能互动，但是小虫子你看您还养蟑螂什么的啊，挺大个儿的，你看它互动你的幸福在哪里？虽然你说出来可能我们未必懂啊，您那你能说一下你面对他们的感觉吗？你从小就那么喜欢。
1: 嗯，虫子的话就是感觉它的这个给人带来的感受啊，就跟猫猫狗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就像刚才那个米夏老师说的，它的这个首先它的触感，我觉得昆虫的触感跟你生活中能接触到任何东西其实都不一样。
0: 嗯，
1: 它是人家独特的触感，当你 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可以说是比较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个小生灵去。

0: 触碰它的时候，就你会感觉到你在跟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做接触，它会带你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就觉得我在试图了解它，然后它也在试图了解我。就有时候一只虫子放手之后，你感觉它可能不像猫猫狗狗去舔你啊，去蹭你啊，去撒娇等等的，但它你会发现它拿触角呢，也在不断的去摆动，也在触碰你的皮肤，
1: 他感觉到了你的存
0: 对
1: 在。
0: 对，它在感受着你，等于说我们都在互相了解着，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挺奇妙的，就感觉它这么小的一个生灵，它也在去了解你，然后你呢也在去通过触碰它，去饲养它，去了解它，就感觉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1: 你刚才说的时候，看张悦若有所思，听得很认真。你理解先生的这种快乐吗？
2: 还好还好，能理解能理解。
1: 你说的有点敷衍呀，你又想拿什么去要挟他一下？
0: 有眼吧。
1: 生活中哈，如果大家能接触到小虫，其实刚才张悦说的特别对，现在的孩子啊，其实真的和咱们小时候比，真的有点可怜，他们学业负担很重，他们与自然相亲相接触的机会很少，也许就是看一只蜻蜓，看一只蝴蝶，甚至是看一只蚂蚁和蜜蜂，他都很激动。或者是一只雨后的蜗牛，是吧？他天然的其实喜欢，这是他了解亲近自然的一个多好的方式啊！所以作为家长，你不应该用自己的刻板印象说不可以，这个脏啊，这个有细菌啊，你不要去弄它，是吧？你应该让他去用心去感受。
0: 多去接触一下。
1: 而且刚才凌晓说的，就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想，不是你看不见的，它就不存在。
0: 对，
1: 它其实就像花儿、植物也有情绪一样嘛，
0: 是的。
1: 是吧？就是我们家养花的，我天天说，哎，这花长得真好啊。然后我特别违心的，我们家花确实长得很好，我就在那想，它一定听到我表扬它了。
0: 对，也会很开心的。
1: 对，
2: 跟养娃一样。
1: 就是赋予它生命，其实它有没有，你又能证明它无吗？是
0: 是
1: 吧？
0: 的。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书里还附赠了一些小视频，是吧？
0: 是的，可以看到一些生活状态啊，包括一些手工制作啊等等的，
1: 就是扫描我们书这个封底上的二维码，是吧？
0: 是的，
1: 学做昆虫手工，
0: 是的。
1: 那我们如果喜欢这个虫的家长们，或者说孩子喜欢这个，或者你感兴趣哈，也可以关注我们，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
2: 对的，对的。
1: 听众说，我特别讨厌吊死鬼、毛毛虫、大洋喇子。就是那种能咕哝的那个虫子，这凌晓喜欢吗？
0: 我就是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可能我不会去，去给它独到偏爱，但是我不会到也不会到说我讨厌它，对，就是我能理解观众心情，这种雇佣的确实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很不好的感受。
1: 我再说一个我虫的故事啊，我当时就是怀宝宝的时候就出去玩去了，但在那个。就三亚的一个山上的酒店，他住那大帐篷，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可能好久没人住了，因为在山上嘛，就全是虫。我一躺在帐篷里，发现那帐篷上面吊着一个1尺来长的大蜈蚣，当时就疯掉了。然后就是发现洗澡的时候，因为眼神还不太好，洗澡的时候发现浴室里就趴着小壁虎。然后后来我说必须得给这个总机打个电话，是吧？然后摁来摁去，发现那个旁边一个钮就是一个大盖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虫，
2: 这个
0: 酒
2: 店太好了，
0: 太好了，为了发热嘛。
1: 就是冯小刚《非诚勿扰二》里的那个酒店啊。哎呀，我觉得就是我是重新改变了一次，我从特别讨厌虫到现在可以接受，甚至比如说养蚕，我原来蚕宝宝我也不喜欢，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去了一次农业博物，我就摸它们，发现。太可爱了，就把它放在手心上，
0: 就冰冰凉凉的感觉
1: 啊，就觉得它是天下最可爱的虫，它应该叫蚕，它叫天虫啊，
0: 给人很多偏爱啊。

0: 对，就很多偏爱，因为你了解他，喜欢他，然后和他有接触了，你就对他有感情了。你会嫌你们家宠物脏吗？
1: 不会的，
0: 是不是？不会的，因为你认识他，
1: 是
0: 你喜欢他，
1: 没错。
0: 所以有些东西要你要主观的先赋予他情感价值，但前提是你先接受，而不是那么排斥。
1: 没错，要了解他。
0: 嗯，如果对于故障的和足特别多的你还接受不了，那不妨就从这个小虫研究的昆虫。啊，头胸腹六足，然后有两个触角的这个昆虫开始了解。昆虫大多数还能入得了眼，是吧？
1: 啊，昆虫其实长得还挺好看的。
0: 啊，挺好看的啊。那也真诚的和大家推荐这个新昆虫记啊，这是北京出版集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一套书，一共是九本，作者是常凌晓，是一个绘本。他的语言风格非常的诙谐幽默，写给孩子也写给喜欢昆虫的所有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咱们再下次再见。
0: 拜拜。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9: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7: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3: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张信哲的作品。很久没有和各位在节目当中推荐每人一首经典的单元了，因为选歌是越来越难选，想了很久很久，今天我们就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的单元。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阿哲的作品。阿哲的声音就是如此天籁般纯净，就算是唱一些苦情歌也觉得没有那么的悲伤，所以听者无需要任何的情绪担负，只要静静的欣赏就好。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做《你如何失恋》，发表于1998年，收录在他的专辑《张信哲收藏精选》当中。

0: 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作品交给郭富城带来《瓦解》。这首歌发表于2000年，这首歌是郭富城千禧年的一首比较冷门的佳作，没有大红却深得老歌迷的偏爱，适合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候去聆听的作品，完美契合人在一定的阶段体会到的时过境迁。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郭富城的慢歌也是如此的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开头的第五句歌词的那种情绪的转换，仿佛瞬间能够切换了一个视角和情绪，给很多的人带来启发和思考，一种被点亮的感觉。
1: 情绪像置身在悬崖，难再现往昔。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接下来这点时间当中，我们带领大家去认识陈丽君。2026年的9月20号，越剧演员陈丽君在湾区生命乐的晚会当中用戏腔演唱了《荣耀》，以专业级的唱功和反差感的舞台迅速刷屏，网友直呼戏腔绝了。陈丽君在《荣耀》演唱当中融入了戏曲的演唱技巧，以半唱半说的这种方式呈现，给人带来了眼前一亮的感觉。她身穿着粉色的裙子来演唱，表现出的是那种柔美的造型与铿锵的唱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成为了舞台记忆点。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的感觉一样，都会是从这档晚会当中认识陈丽君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她。
2: 顾虑是有的，无论我本人内心是多么的坚定，但是别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有时候甚至是怀疑自己啊，陈丽君怎么回事情？我好像每走一步都在学习啊，都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营养。我觉得越剧它就是我陈丽君现在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一直陪着我，我也不会离开它。顾虑是有的。来到这个节目的消息出来之后，其实就有很多声音，就是他是不是要去娱乐圈发展啦，他是不是要不唱越剧了。无论就是我本人内心是多么的坚定，但是别人是不知道的，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来了，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我的根是在舞台上。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是为了宣传越剧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他们也愿意让我一起在这个舞台上面去宣传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宣传戏曲，那我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在出舞台和义工这个目标，我就已经就是我觉得我也很满足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什么不重要，其实就让时间去证明。我看到每一个姐姐们

0: 的一种对于生活、对于舞台的那种态度，和对自己的期待，哦，都会给我一种新的刺激。我觉得他们享受舞台的方式，跟我在我们戏曲舞台上享受舞台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能够找到共同点，又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点。我好像每走一步都在学习啊，都能给我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营养。我没有想过，其实可能这就是我的一个性格吧。我不会觉得自己是黑马或者是什么，因为我来到这里，我甚至我不知道我会走到哪一步，所以我会在走到每一步的时候，从出舞台开始到一宫到现在二宫，我会尽量的去植入我们越剧，当然是要符合这个舞台的这个风格的。所以你说大家觉得我是黑马，我谢谢大家对我的这个支持和鼓励，我会努力的去做好。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有那么多姐姐们的一个舞台，大家都非常的优秀，真的都非常的优秀。我经常会被大家的闪光点所刺激到。我觉得女性的力量是非常多元化的，她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坚韧的，可以是勇敢的，又可以是智慧的。我觉得女性力量它是不被定义的，有可能在曾经的很多时间里它被人忽视掉了，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然后当它的阳光雨露来的时候，它就会开出非常惊艳的花朵来让世界看到。因为我的家乡是嵊州，我对越剧不陌生。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可能爷爷就会有哼过越剧，但是你说真正的启蒙的话，我觉得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吧。我的音乐老师他一半时间给你上儿歌，他一半时间教你唱越剧，这是他自发的，因为他特别喜欢越剧。其实我真特别感谢他，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老师存在，才会有更多像我们这样喜欢越剧的孩子。很多次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一直在咬牙坚持。我记得曾经吧，在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在练胯，然后我撑在那里。但这在这之前，你已经练了很多很多很多，做了很多很训练了，然后跟你手已经在抖了，然后汗很多无数，然后他从你身上掉下来，滴进那个毯子里。当时我就觉得我坚持不住了，但我一直在坚持。我那个时候，我脑子里还在想，这张毯子上流过了多少人的汗水。今天陈丽君，你的汗水也要留在这里，你要坚持住，别人能坚持下来，你为什么不能？
1: 这个是
0: 四爷。对，这是我从08小白花班毕业的第一个毕业大戏，步步惊心。当时我们小百花越剧团是排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大班版本，就是蔡志飞老师、张艺清老师、刘春芳老师他们有一个模板，就是，然后我们是小花班版，他们排一场，我们排一场，就是也有一个这么一个传承，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快速的去学习和接受。但是作为当时我自己，精神压力特别大，晚上做睡觉都在做噩梦。在你心目中，小百花是艺术水准那么高的存在，我明天我会不会出什么差错？就是其实当时的精神压力还挺大的。对，让我看看。哦，舞女白寿，舞女白寿是我们小百花的立团制作，然后这是我拿到的第二个角色吧。
1: 马老师也是这个。
0: 对，马老师就是这个角色。
1: 对，所以在你心中，马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0: 马老师是一个非常智慧且非常有勇气的这么一个艺术家，他一直非常勇敢，一直都没有停下过他的脚步，并且一次次的带给大家惊喜。哦，梁山伯、梁祝，我在意的就是我上台之前我有没有准备好，我是不是这个人物，这个会让我压力很大。这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我们毛老师，因为他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每天都在鞭策我。我觉得在舞台上表演，不是说我追求的是不能出一点错，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像这个人物，因为你只要像这个人物了，无论你做什么，你是他，你就可以。哦，贾宝玉，张花楹，其实我当时第一次

0: 见到他是在我还在小白花班的时候，是我的学姐们他们所创作的这么一个小剧场的一个作品。我看到了这个作品，我想哇，好美，好浪漫，好难过，好感人。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艺校的时候是学了那么一点的，自学了一会儿。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成为了小白花的演员，然后让我们回去重新去演这个作品。然后我就有发现，哎，我不一样了。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终于感受到它了。
1: 下一个，这个是啊，肯定到过去了，已经哈。
0: 进入新龙门客栈这个剧组，在成为贾婷之前，这个剧其实它已经很成熟了。我当时作为一个观众在坐在台下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好不一样，好特别，我对他抱有了很大的信心。我当时觉得他能成功。

0: 首先，它就有我们这个艺术前辈老师们的这个水准在的，有他们操刀，然后又有90后的这个主创团队，有青春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因为观众朋友们真正的对于这个作品的喜欢，然后进行了很多的二创和传播。我们现在没有哪个人是不刷小视频、不看、不上网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传播，让更多人去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它让你融合在里面，它是粤剧，但是它又新鲜，它又能够进行一个交流，有非常多的这个时代的这种元素加进去，这就成就了它的特别。我认为的流量，它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就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一样，它永远是起起落落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对于粤剧的这个关注度能够停留的这个高峰值能够停留的更久一点、更长一点。啊，何文秀，何文秀是我们影派里非常非常经典的传统大戏，这出戏真的很难，真的很考验演员。我当时刚拿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从唱念做打所有的这个人物我太多的不足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会再太多的情绪内耗了，我就告诉自己没关系，陈丽君，你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不好，你在每一场的这个演出排练中你去改，你去调整。但到现在的话，我已经学会了去享受这个舞台，去放松的走进它，而不是去在意哪一句话、哪一句唱腔、哪一个动作。我也很感谢，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会把我的这个演出的现场录下来，然后我就每一次都看，每一次都发现，哎，这个地方我可以再调整。你可能今天你演这出戏这一个桥段的时候，你今天对它的理解是这样的，明天你加深了，然后你的处理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不一样，你的语气、你的唱腔、你的情感、你的节奏，它都会发生变化。
1: 讲这个角色和这个特别的神采飞扬，
0: 太神采飞扬了，是不是？我觉得粤剧首先声腔很美，音乐很美，它的形体很美，它的扮相很美，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舞台选择。重点它还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为之骄傲的传统文化。其实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或者是像梁祝啊，如果说是有真的想要好好的学习粤剧的，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不是广告啊，不是，就是我的母校，就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里面有个戏曲学院的那么一个公众号，它里面就有真的非常专业的课程，非常专业的老师们去教粤剧唱腔、粤剧身段、粤剧形体、念白，都有非常的专业，就是曾经教过我的那些专业老师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粤剧它就是我陈丽君现在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一直陪着我，我也不会离开它，这就是我的真心话。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高大的，但是我一直会在他身边，他一直陪伴了我那么多年，从今以后一直都会是这样，这些都是陪伴了我一路走来，这是我的人生的。

0: 角色，
1: 不是，这是我一个，这是我的一步一个脚印啊。真的没有哪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人可以永远做到最好。
2: 但太完美的人才是不完美的。
1: 对，其实我经常崩溃，我没有状态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状态好，你才可以坚持做下去。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

0: 真正把三民一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

0: 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

0: 也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3: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

0: 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1: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2: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3: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4: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9: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4: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4: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

0: 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4: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六个之城，海口探索医养融合新路径，守护老年幸福晚年；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市六张网项目谋划储备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名单公布，海口四家企业上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海口的消息，为积极稳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挑战，我市正持续优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依托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禀赋，探索打造集医疗康复、长期照护于一体的医养结合服务新模式，逐步补齐老年群体全周期健康服务的短板，助力广大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享有更具人文关怀的晚年生活，夯实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建设根基。在海口市人民医院医养康养中心，康复训练、特色趣味活动与日常生活照料等各项服务正有序推进，高龄群体或是术后康复阶段的老人可在此获得连贯系统化的康养支持。92岁的独居老人陈光荣于今年6月入住该中心，初入院时行动存在明显不便，经过专业康复训练与精细化护理干预，老人的身体机能得到稳步改善，目前已可独立完成短距离行走。入住老人陈光荣：
2: 三个月之前我是不能够动弹的，现在我可以走两三百米的这个距离。
0: 今年五月，海口市人民医院在省内率先挂牌成立市级医养康养中心，串联起急性诊疗、中期照护、长期养老、安宁疗护、居家延续的全链条服务，重点补全老年术后康复、慢性病症长期养护等领域。

0: 服务缺口。入住老人叶崇义，
1: 一下子这个脚就不能跑路了，来这里三天后就心里就好了，现在我可以在这里转转就没有关系的。
0: 针对新进入住的中末期服务对象，医护团队会常态化组织家庭沟通会议，共同商榷个性化专属照护方案，同步做好家属的情绪疏导与诊疗疑问答疑工作，和传统养老机构侧重基础生活照料的模式有所区别。该中心将专业化安宁疗护纳入服务范畴，依托科学的症状管控与细致的人文关怀，为中末期患者提供舒适化、定制化的照护服务，助力患者以平稳、安宁、保有尊严的状态度过生命的终末阶段。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医养康养中心主任王静玉：
2: 我们是海南县第一家有三甲医院承办的医养康养中心，我们二楼医养康养用专业的医疗技术滋养生命的长度，我们的一楼安宁疗护用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技能拓宽他生命的宽度，让他有一天就有一天的温度，就有一天的尊严。
0: 该中心创新搭建起医师、护士、专业护理员、个案管理师、社会工作者五职联动的协同服务体系，推行医养融合一张床的闭环服务模式。如果老人身体出现异常波动或是突发不适状况，可通过专属绿色转诊通道快速转至医院本部对应的专科诊室就诊，实现养老场景与医疗场景的无缝衔接。目前中心共开放68张服务床位，累计接纳入住老人60人次。作为服务体系中的关键衔接角色，个案管理师会一对一对接老人及其家属，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形成诉求闭环响应机制，同步兼顾病情动态管控、生活精细照料与情绪舒缓疏导多维度内容。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医养康养中心个案管理师陈永玲：
2: 个案管理师其实就是连接家属和长者或者患者和医生护士之间的纽带。长者或者是患者入住我们科的话，首先我们会建立一个医护和家属之间的群，住院期间啊，有什么不明白的或不了解的，或者有什么需求的，直接在群里面跟我们沟通，专人专管。我们不单是安抚患者，我们还要安抚家属。
0: 从术后康复调理、日常健康养护到人性化安宁疗护，多层次的医养服务可覆盖不同身体条件、老年群体的差异化健康养老需求。海口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将稳步推广医养融合一张床的建设模式，持续健全完善老年健康养老服务体系，逐步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海口的消息，10月13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全面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和民生保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部分市领导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锚定民生领域短板，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织密扎牢民生保障安全网。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奋力开创基层工作新局面。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省市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工作情况汇报，对法治政府建设、大气污染防治、菜篮子保供稳价等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海口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草案等文件。海口的消息，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市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项目谋划储备工作，并调研督导电力沟流域轻污分流工程项目建设。会议指出，六张网建设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主体和关键抓手，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要紧跟政策方向，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精准把握六张网建设要求和重点任务，建立健全政策研究、定期调度、指导督办等工作机制，以改革创新举措高质量高效做好六张网规划建设各项工作。要强化系统思维，聚焦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等重点领域，全面摸清底数，系统梳理短板弱项，统筹考虑当前和长远，常备和应急，预制和预留，持续扩容提质项目储备库。要坐实项目前期，严把项目质量关口，统筹人才支撑、技术供给，扎实做好项目前期论证研究，切实提升六张网项目谋划的质量和深度，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深化投融资模式创新，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确保六张网规划建设高效推进。当天，张勇还调研督导电力沟流域轻污分流工程项目建设工作，指出要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投资、工期、廉洁、绿色相统一的优质工程，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建成，长久发挥效益。市领导、党帅参加会议。还有的消息，10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融入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海口贡献人大力量。会议传达近期省委常委会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指出要提升立法质效，加快推进东寨港红树林保护立法工作，要强化监督靶向性，推动政府

及相关部门落实排查整治责任，坚决守牢海口生态环境保护底线。会上，与会人员签订海口推进绿色殡葬改革、树立文明新风党员干部承诺书。海口的消息，记者从海南省科协了解到，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日前公布了2026年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名单，由省科协推荐的6家企业入选，其中4家为海口企业。此次入选的4家海口企业分别为海南天宇飞行训练有限公司、海南菏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航空飞行、生物科技、医疗服务等领域，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和丰富的科普资源。试点建设将为公众了解相关技术原理及其应用场景提供更多渠道，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产业发展活力，进一步丰富海南科普服务供给。其中，海南菏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两家企业均搭建起各具特色的产业科普阵地。海南菏泽生物聚焦生物医药前沿技术，把实验室科研场景打造为科普课堂。海南华研胶原深耕海洋生物多肽领域，将鱼胶原蛋白肽研发产业化过程转化为科普内容。海南天宇飞行训练有限公司、海南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均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海南天宇飞行训练有限公司拥有专业化航空训练场地、国际先进训练设备，已开发系列沉浸式研学课程，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航空科普实践。海南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深耕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常态化开展眼健康科普讲座、公益筛查、科普研学等公益服务，面向群众普及科学用眼知识。据了解，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是中国科协推进社会化科普阵地建设的重要载体，依托园区企业现有场所和科技资源，面向公众展示产业技术原理、研发制造流程和产品应用场景，开展产业科普、公益科普以及工业文化、工匠精神宣传，推动企业科技资源转化为面向社会的科普服务资源。下一步，省科协将加强跟踪服务和业务指导，支持六家试点单位结合自身技术优势，完善科普展示内容，开发通俗易懂、便于参与的科普课程和体验活动，加强科普讲解与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推动常态化开放和开展科普服务，同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带动更多园区企业参与科普工作，让产业发展中的科技成果更好地走进公众，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海口的消息，海口的消息，记者从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市省外高校毕业生引才专项服务活动持续开展，海口招聘团将赴湖南揽才，于10月16号、17号先后走进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搭建校地人才精准对接桥梁。此次活动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旨在深入推进海口市跨区域招才引才工作。两场活动均将设置标准化特色展位，打造自贸港专属招聘场景，全方位展示海口城市发展优势，重点产业布局及重磅人才扶持政策，让高校毕业生多角度了解海口就业环境、人才福利与城市发展机遇。两场招聘会的参会企业涵盖商贸、生物医药、食品制造、文化传媒、教育、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海口重点产业领域，岗位涵盖文理工商多学科专业，包含数据分析、人力资源、财务、新媒体设计、直播带货、质量验收员、院校教师等多种类别，适配不同专业学子求职方向。除线下进校引才外，活动还将依托跃聘国际人才网同步构建线

0: 上云聘加直播建岗全方位立体化引才体系，汇聚超200家企业3100余个优质岗位，全天候为全国求职者提供岗位查询、简历投递、在线咨询、线上面试等一站式服务。据了解，2026年海口市省外高校毕业生引才专项服务活动整体规划为三站人社部全国大中城市联合招聘巡回站点，五站省外高校专项校园选聘会。下一步，海口招聘团还将陆续走进昆明理工大学成贡校区、昆明医科大学成贡校区、桂林医科大学南运动场、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等多地站点揽才。海口台消息，为推动赶海活动从无序自发向规范有序、生态环境友好转变，近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深入北港岛沿岸海域休闲经营场所等地，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经营主体是否存在私设地笼、违规捕捞、引导游客进入生态保护区赶海等行为。
1: 你们有地笼吗？
2: 没有地笼。
1: 那你给别人给他们提供什么东西？
2: 我们一般的话是按照原生态的去赶，是给人去介绍的，不是说实实在在去抓获的。
0: 在老船长海钓休闲俱乐部，执法人员对商家是否存放使用违规捕捞工具等内容进行了检查。据了解，该俱乐部主打海洋科普教育，并非经营性赶海捕捞项目，始终严格落实属地海洋生态保护管控要求，常态化对入园游客开展生态保护宣传。老船长海钓休闲俱乐部负责人韦先生：
2: 我们一般都会提醒他们，因为底下它也是有一些保护的一个海草船啊，还有一些红树林管制的一个区域，我们这些都会告知他们，还有一个涨潮落潮的安全知识也会教他们，一定要引导出就是保护区域，不能让那些游客乱进保护区。
0: 此外，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三江海岸派出所在东寨港附近海域开展联合执法，精准打击各类破坏近海生态的违法行为。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第一执法大队大队长佘海安：
3: 我们海渔支队联合东寨港管理局在东寨港这一带，截止到目前为止，总共清理了45张地笼网。从2025年8月份以来，我们总共清理的网具，截止到今天为止是333张。查扣商务船舶34艘，主动拆解的5艘，主动上缴1艘，然后立案查处32宗。
0: 为构建全域化常态化生态保护管理体系，当天上午，美兰区政府在北港村委会召开北港岛赶海管控工作专题会议，系统梳理当前管控短板，细化整改举措，健全长效机制。佘海安表示：
3: 准备成立一个多部门的一个巡查小组，包括一些东寨港管理局、美兰区各个职能局，还有远丰镇政府，还有北港村委会，还有我们这个生态的和我们海域支队一起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巡查组，发现问题立即处置，厉行厉改。
0: 海口台消息，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海南主场活动9月29号在海口启动以来，海口市场监管部门围绕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将食品安全知识、你点我检、便民服务等送进农贸市场、托老院等，营造共治共享氛围。9月29号，琼山分局在海南省博物馆前广场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暨你点我检活动，科普食品标签识别、保健食品辨别、网络餐饮安全，引导市民扫码点选享抽检的食品和经营品类，推动抽检从监管部门定向群众点单、监管接单转变。9月30号，龙华分局走进新港农贸市场，向市民商户发放资料，讲解法律法规、选购鉴别技巧和消费维权知识，设置快检车，联合第三方免费抽样快检，并对重点摊位开展专项检查。10月9号，秀云分局走进海南省托老院，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老年科学膳食知识， 倡导

0: 监管督导、机构自律、人人监督、全员守护的共治格局。此外，由海南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办公室、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办的食品安全科普知识有奖问答正在线上开展，持续至10月15号。市民群众可关注海南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参与活动。海口台消息，德化白瓷是中国传统陶瓷文化的璀璨瑰宝，承载着千年匠心与东方美学。近日，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陶瓷作品收藏仪式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18位德化工艺美术大师共捐赠20件套当代德化瓷作品，经海南省博物馆组织专家遴选，正式入藏该馆。在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陶瓷作品收藏仪式上，秋玫瑰等11位德化工艺美术大师出席活动，捐赠作品涵盖寻梦、冼夫人、笑迎天下客、凌波仙子、八仙过海等当代德化瓷精品，既传承了传统制瓷技艺精髓，又融入现代艺术审美与创新思维。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明贵：
1: 我自己的作品呢是苏东坡，也被馆方永久的收藏。那一边呢是千年海丝演形的中国白，一边是苏东坡留在海南这种厚达厚重的文脉，两种文化在此交融。那作为陶瓷手艺人，我希望以瓷为媒，把我们德化白瓷的匠心带到琼州大地，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白。
0: 张明贵表示，德化瓷技艺历经千年传承，生生不息，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与传播，希望通过捐赠作品让德化白瓷艺术扎根海南，共同讲好中国白故事，助力海南自贸港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张明贵：
1: 希望说海南的那些文艺者、陶瓷艺术者，我们一起共同开发海洋风情之类的这些文创产品，同时也诚挚的邀请海南的这些艺术家，到我们德化去感受一下陶瓷文化的这种魅力，然后促进两地山海合作的这种交流。
0: 据了解，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自今年7月28号在海南省博物馆启幕以来，以205件套德化瓷精品、七大单元全景呈现宋元明清至当代德化瓷发展脉络，累计接待观众46万人次，持续引发观展热潮。观众王女士：
2: 有一种透光感，就感觉不像瓷器一样，很像纱状的，就特别厉害，就是一种文化的传递吧。就不同地方的人也能都可以多多看到白瓷的风采。
0: 海南省博物馆馆长朱磊：
3: 首次以白瓷为角度进行了全景化的阐释，不仅梳理出来了德化瓷的千年瓷脉对于当代的守正创新的表达，那么也有全新的阐释。海南省博物馆的重要的藏品华光礁一号沉船，那么当时呢就考古发掘出水了2593件的德化白瓷。那么在此次展览当中，我们也把这批出水的宋代德化白瓷和出土的白瓷做了对比性展示，那我想一定会给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下面请听简讯。记者从海南高院了解到，日前在中国政法大学海南国际学院，海南高院与中国政法大学共建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合作基地协议签约仪式暨海南法院干警同等学历研修班开学典礼举行，双方共同为中国政法大学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合作基地揭牌并签署合作协议。10月13号，汇熊宝2027版产品上线发布会在海口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汇熊宝2027版已正式开放参保，推出四种保障方案，参保期截至2026年12月31号，保障期为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
4: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所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4度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2度到33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候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

0: 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的味道。
4: 我们的发刊词怎么样？
5: 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了，但是他们查封不了人民革命的声音。对，让这声音传遍城市和乡村，以后我在农村看到了挺进报，那时候就会看到你一样。
6: 重庆站吗？寄挺进报的人找到了没有？什么？查不出来？难道你们不知道总裁守余县三天不安？
4: 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它。
7: 要给我什么工作？
4: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7: 具体点吗？
4: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7: 挺进报怎么
8: 样？这是很多人熟悉的老电影《烈火中永生》。电影当中人们记住了江姐、许云峰这样的革命先辈，也记住了那样一份充满着革命斗志与信念的油印小报《挺进报》。其实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的决议当中，就明确了做好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决议写道，必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必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时事简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换，这样的一份份给广大军民带来无穷动力的印刷品也遇到了无纸无油墨的状态。然而黄土高原上的马兰草，家家户户的锅底灰，在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下自制成纸张油墨，随着印刷机的运转变成了点亮革命前行之路的指路灯。我们就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的讲述中，感受马兰草、锅底灰带来的

0: 不一般的纸与墨的香气。
1: 根据地势，敌人是围剿封锁嘛，那其中一项就是消息。今天是信息时代，我们都知道信息是能够产生财富的，跟那个时候信息也是能够决定革命力量它的生死安危的。一个是接收外来新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传播我们的这种革命理念、革命思想，去发动群众。所以说这就需要一些有效的宣传手段。古田会议的时候出了一个决议，一个小册子，那么其中就有这么一行字说，必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必报，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而且我们看他规定的还特别的细致，说每周至少出一次，规定了频率，那而且要用大纸张写，字儿还要稍微大一点，清楚一点，连他的内容呢也要规定了，说这个信息的内容啊要由近及远，信息的比例为本军本地近地的消息占1/10，国内国际的消息要占1/3。那我们注意到，这就是古田会议，也就是说革命根据地在创立没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就确立了这样一个宣传的具体的一些方法和策略。所以说这个当时非常注重宣传的。虽然说这些个时政简报今天看上去比较简陋，但是对于提高根据地群众的这个革命意识，特别是打破群众保守观念，都是非常重要。可以说宣传思想的一样武器吧。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我们的革命宣传好比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那印刷所好比就是制造这种炮弹的兵工厂。所以说刚才我们看到说怎样去办必报啊，内容怎么分配当中，就足见党对宣传工作的重视。那后来随着根据地巩固了，我们根据地的面积也逐渐扩大，有的还连成一片了，那这样宣传工作也就日益规模化了。日益规模化的这个宣传工作就需要一些批量的，就像我们说这样印刷厂的对这种需求也就产生了。
2: 报纸啊，
1: 对，
2: 或者小册子呀，
1: 特别是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之后啊，一些工作就是井井有条的展开了。那么当时在瑞金的就是叫中央印刷厂，现在我们去现场还能够看到这些印刷机。我们知道一个宣传品出来至少要有这么三样原材料，一个是印刷机你得有，
2: 对，
1: 二一个纸，然后要填上墨，
2: 嗯，
1: 这样就能够出来印刷品了。我们的思想就是靠这些个印刷品承载着的嘛。那么我们说到根据地封锁了，这些个物资就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去把它筹集到，去把它生产出来。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印刷设备。那印刷设备主要是来自于缴获，当时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这个石印机。那什么是石印呢？石印就是利用油水不相溶的这个原理，在一个石板上印刷。它是先将质地十分细腻的石灰石板打磨得非常的平整光滑，然后让油性的墨在上面绘图写字，再刷上薄薄的水，用墨在上面一滚，那这样油性的图文线条就没有水就获得了油墨，那这样它就印在纸上了啊。相反空白处有水它就不沾墨。这个中央印刷厂的石印机啊，除了印刷我们说这个宣传品之外，它还印纸币，还有发行的公债的票，还有股票、邮票等这些有价证券。也就是说它印出来了一个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金融系统。那最近看到的材料就是说，印刷纸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辗转从香港得到的。那除了石印机，还有铅印机。铅印机它就稍微先进一点，主要是用铅字排版的这种印刷机了啊。也是我们就是党冒险从香港得来的啊。铅印机主要就是印刷报纸，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红色中华》这一份报纸。那它是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的。那么更是我们在人民政权，也就是红色政权创办下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就叫做红色中华。创刊号当中它就直接表明了当时的任务，就是要组织苏区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去积极的参加苏维埃政权，也宣传鼓动革命。再一个就是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那其实红色中华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史料，它记载了当时革命根据地发生的很多的重大事件啊。所以说我们看红色中华这份报纸作用也非常的

0: 很明显，这份报纸非常受苏区群众的赞誉，说它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说是全苏维埃人民的喉舌。
1: 红色中华一共出版了240期，后来因为红军长征而暂告停刊。在瑞金时期，红色中华初期发行数千份，后来超过了1万份，最多时发行4万份。
0: 长征途中，我们说部队是一直在行进，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印刷宣传工作却还在进行。
2: 这是怎么进行的呢？
0: 对，
2: 我们当时大家已经轻装前进了，
0: 是吧？
2: 连干粮都不可能多带。
0: 办报其实一直在持续的。那毛泽东也有一句话，他是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播种就是播革命的火种嘛，宣言书、宣传队都需要我们印刷品来作为载体。比如说红一军团的战时报、红二方面军的前进报，还有红四方面军的不胜不休，这些报纸都在长征路上是坚持出版的。红军战士平时在行军过程当中，他们除了我们说军事长官或者说这种指导员、政委对他们的这个思想工作之外，那这些报纸也是他们不断充实革命理想、坚定革命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2: 激励他们的一种，应该算是一种思想源泉。
0: 对，比如说《红星报》，这是当时唯一一份就是用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报纸。那我们现在回溯长征的时候，这些都成了珍贵的史料。就是印刷这些个报纸的设备啊，就比较的简单，能够随军携带。那你比如说印刷《红星报》的设备就非常简单，只是一台油印机，还有几个油墨，几桶蜡纸，几块钢板配合，还有几支铅笔、一些毛边纸，这样就完成了这样一份报纸的发行了。谈到这个报纸这样简陋的印刷，但是又是这样充实的内容，我们又想到了那八个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个报纸就像是理想的星星之火一样，它在战士们当中传递。那么在长征途中还有一种就是特殊的报纸，在长征途中这个印刷设备和物品就是非常短缺，但是宣传工作不能停下，所以红军战士们发明了一种报纸，这种报纸可谓是世界独一无二，叫做叶报。什么叶呢？
2: 树叶。
0: 对，树叶。所谓的叶报就是用毛笔在上面书写。其实这个叶报也并不是长征时候就出现的，其实在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叶报了。1930年12月的时候，就是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而且是活捉了敌人前线总指挥。当时战士们就非常高兴，想把这个消息赶快的传递出去。那身边又没有现成的这种报纸，连普通的纸都没有找着。那一个叫做郭小才的这个战士就灵机一动，说这个民间有红叶题诗的典故，既然红叶能写诗，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消息写上呢？于是他就找了这个许多又大又厚的这种油桐叶，就在上面把这个俘虏了前敌总指挥这个消息写下来，然后分发到各部队当中的战士手里。那战士们看到这个消息啊，打了大胜仗，就是特别的受鼓舞啊。那从此之后，这个叶报的形式也就流传下来了。
1: 随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印刷宣传工作也就不必在颠沛流离中进行了。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厂和光华印刷厂等大型印刷厂相继建立。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0: 长征胜利，那陕甘宁边区就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那这个时候印刷工作又特别的重要，因为当时很多思想充斥在我们国内，比如说肃胜论，比如说亡国论，那就需要很多印刷品来把我党正确的这种抗日主张、这种建国方略去传播出去。那么大型的印刷厂就相继建立了。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这个中央印刷厂，它是重建的，因为当时在中央根据地就有中央印刷厂。在1937年7月就成立了，那地点就选在清凉山。
2: 哦，这就是中央印刷厂的旧址，
3: 就
2: 在我们这个清凉山上。
3: 对，当时他们都是在清凉山上办公的，
2: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小窑洞吧。
3: 都不算窑洞，叫石窟。
2: 石窟啊，
3: 对，
2: 并不是很大哈。
3: 条件也非常的简陋，起初就只有十多人，后来他们有去西安、上海等地招聘技术工人，后来慢慢就发展到几百人。
2: 是，这是旧址哈。
3: 对，旧址。
1: 这是前不久主持人在延安清凉

0: 梁山延安新闻纪念馆的采访。
1: 中央印刷厂它的前身是边区印刷所，所长是贺子珍。中央印刷厂呢，它当时下设六大部：牌子部、铸字部、装订部、刻字部等。朱志成是第一任厂长，他是上海人。1921年，他加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担任牌字工和印刷工。在1937年的1月份呢，他奉命前往了西安、上海等地招聘技术工人，采购印刷设备。经过长途跋涉，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筹建工作。
2: 那么建厂初期啊，印刷厂只有两台四开机、四台对开机。那这些个什么四开机、对开机都是印刷行业的专业术语啊。一台鲁林机，还有一个圆盘。圆盘这个我知道是用来排版的。职工是70余人。当时陕甘宁边区啊，党中央刚刚到陕北的时候，仍然处于这个国民党的封锁当中，所以说他印刷东西还是比较吃力的。他购买的机器都是化整为零，偷偷的运到延安的。
1: 这部对开印刷机呢，就是当时从上海采购回来，承印过《解放日报》的一部对开印刷机。
3: 是印刷《解放日报》的。
1: 对，长2.2米，高1.2米。如今呢，作为国家二级文物陈列在这里。当时日军和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严密封锁的条件下，要将如此庞大的设备运回延安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起运前呢，为了方便运输，缩小目标，就将崭新的机器拆成了各个零部件，然后装进了三口棺材内，伪装成了一支送葬的队伍，才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运回了延安。
0: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正是这些简单粗略的设备保证了中央印刷厂的生产。然而不只是这些设备，印刷中最大的耗材纸和油墨也是边区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2: 那个这个机器啊，可以化整为零的从外地这样运到革命根据地，但是最开始我们讲印刷品需要纸，还需要墨，那这些就比较难搞了。印刷当中其实最大的耗材就是纸张还有油墨，根据地是非常的缺纸的。那当时报纸就载出来了，说1938年的6月刊发一则启事，说因抗战期间纸张来源困难，本报自6月份起，报纸出版分量减少一半。这是当时《新中华报》这样说的啊。造纸的原料就是说什么废麻袋呀等等这些，但是它的产量少，质量又比较的低劣，很难用于印刷。所以说，怎么解决纸源这个问题就摆在了桌面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人自己创办了自己的造纸厂。那么当时是边区的建设厅和一位当地会手工造纸的这样一个人合作，开办了一个造纸作坊。后来这个造纸作坊就不断的扩大。那么这种纸我们说它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就是用当地野生的马兰草打浆制成的。那么马兰草呢，在陕北是随处可见的，它的这个纤维啊韧性很强，这个草你薅不动拽不断，那所以说当地的这个毛驴都不爱吃这种草啊，而且呢，因为它韧性特别强，还经常把这些牲口绊着啊，所以说当地这个群众称这种草叫做车倒驴。这个当地的群众知道这种草的特性啊，就经常用它来搓绳。那么，之所以马兰草能够发挥作用啊，本来我们说连驴都不待见的这种生物能够发挥作用，还是源于我们这个共产党人他的这种创造的精神、钻研的精神吧。当时是青年的化学家华寿俊，他就发现了这个马兰草啊，就是喜出望外，然后开始实验试制，终于用马兰草制造出来这个边区急需的这种纸。而且这种纸造出来之后呢，不仅是质量好，而且呢，因为马兰草广泛分布，它产量还高。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报纸就报道了，说青年化学家尝试成功了，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草变成了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在已经用10万斤马兰草造成了20万张纸，印刷各种书报刊物，边区的新闻事业获得了极大的帮助。说到马兰草能够解决纸张供应困难的这个问题，但实际制作起来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你首先得割马兰草，它就比较坚韧，所以割起来就比较费劲，然后还要浸泡碾碎漂洗， 等等，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之后，才能够把马兰草纸制作出来。发明马兰纸的这位华寿郡青年化学家啊，也因为表现突出，陕甘宁边区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

0: 号。所以说，我们说延安是，虽然说土地是贫瘠的，但是人们的思想是活跃的，是具有创造力的。马兰纸造出来之后，我们知道报纸都是整整齐齐的嘛，啊，那当地的工人还发明了剪裁报纸的这种架子，
1: 裁纸机。
0: 对，裁纸机。虽然说这种手工的就比较慢啊，但是相较于原先的没有，也是很好的了。油墨其实也是极大的耗材，那以前都是通过一些商人的关系吧，秘密的这些关系从敌占区购买过来。那么购买之后啊，还算容易，但是运回来又要冒着极大的危险。所以说边区啊，根据地的这些个工人们就还是发扬了这种创造钻研的精神吧，献计献策，决定自制油墨。
2: 那么用马兰纸印刷呢，吸油墨量就特别大，所以印刷用的油墨就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制作油墨主要用到的是油、烟灰还有松香。蓖麻油和松香呢，咱们陕北有，但是烟灰就成了问题。于是开始搜集老百姓烧饭的锅底灰，但是沙粒太大，不能用，又用盐城石油厂炼油剩下的油渣烧制成了烟灰。有了油和烟灰，还需要一台机器将它们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经过著名工程师沈鹏的研究，制造出了一台压油墨机，这才解决了边区印刷油墨的问题。
0: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人们用锅底灰调和的是猪油，做成油墨。挺进敌后的晋察冀根据地呢，是老乡柴锅底下，刮下的烟灰。然后从桃树上刮桃胶，就是桃树上分泌的那类似于琥珀的那种
3: 黏黏东西，
0: 黏黏的东西啊。再到煤矿里去找煤油子，再加上蓖麻籽油，这样熬制出来，基本上就成功了。那工人们还给这种墨就起了一个比较诙谐幽默的名字，就叫做黑人牌油墨。
1: 黑人牌油墨，
0: 我们说土办法制作出来的油墨，印刷出来的晋察冀报纸，工人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些报纸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那毛主席在视察中央印刷厂的时候说，说印刷厂的工作很重要，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
4: 印刷事业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不言而喻，马兰草的纸香，还有用锅底灰等原料做成的油墨散发出来的香气，这印刷出来的报纸就如同黑暗中的指路明灯一样，点亮了广大军民革命的前行之路。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

0: 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 诶
0: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4: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6: 敌人守护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8: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7: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9: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4: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3: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大白天在路上听一首歌觉得也就那样，但是晚上关了灯，插上耳机，一遍一遍的重复，突然就对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那些白天装作不在意的情绪，在深夜会自己跑出来，堵在胸口说不出来。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整理了这么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插上耳机去听的那些走心歌。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听任贤齐的这首《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知道是谁。那个年代的录音没有现在这么的精致，能听到他在这首歌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段

更像是在一个房间里，对着镜子诉说着一段心里话。越是这种轻描淡写的唱法，越是能够让人觉得他有一段话想要通过这一首歌的时间唱给你听。

越简单的歌越能把它表达的不是那么的完美。 S.H.E 的声音赤裸裸的摆在面前，还好你听第一遍的时候对这首歌好像没有多大的印象，但是当这首歌第二遍或者说是第很多遍出现在你耳朵里的时候，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单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插上耳机听的歌，要交给杨洪基带来这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杨洪基的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满大街都在放，那个时候觉得也就那样吧，结果20多年过去了，磁带店早没了，但是这首歌依然存在在我们的歌单当中。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

0: 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多数军人是铁打的，可铁打的人心里也有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夜里站稳岗，躺在床上想的那个人，抗洪堤坝上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那句话，退伍回家时站在村口等的那个身影，这些部队里的歌都替他们唱过。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几首军旅歌曲，没有一首喊口号，全是唱情，唱给远方的姑娘，唱给看不见的战友，唱给娘，也唱给默默扛起一个家的军嫂。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诞生于1980年的《望星空》。这首歌是唱给边防军人的。夜蒙蒙的晚上，姑娘望着星空找一颗星，那是远处哨所里那个熟悉的眼睛。天遥地远，息息相通，两个人隔着千山万水，能指望的就是这一片星空。80年代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部队慰问演出一唱《望星空》，台下的所有官兵一个个眼圈通红。他跟十五的月亮是一对姊妹篇，一个唱月亮下的思念，一个唱星空下的牵挂。董文华的嗓音清亮里带着柔情，把两地相思唱得干干净净，一句多余的都没有。

而这首歌是诞生于1998年的夏天，由祖海来演唱的《为了谁》。1998年的那个夏天，长江大堤上百万居民用人墙挡洪水，这首歌就是为他们写的。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词作者跟着抗洪部队上过大堤，这几句就是亲眼所见。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唱的是老百姓看着那些18、19岁的子弟兵跳进水里的心情。当年这首歌在电视里一遍遍的播放，多少人看着画面听着歌就哭了。26年过去了，一到汛期，这首歌还会被翻出来。为了谁？为了身后的万家灯火。这个答案从来没有变过。

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2001年，来听听阎伟文所演唱的这首《母亲》。阎伟文是部队唱出来的歌唱家，这首歌是他唱给天下的妈妈们。四个排比句，句句都是实景。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爱吃的三馅馅饺子给你包啊，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不用点名字，谁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当兵的人听这首歌格外有感触，一年就一次探亲假，离家时妈妈往包里塞的煮的鸡蛋就是三鲜馅儿的滋味。部队里多少硬汉 KTV 唱到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们的妈这句歌词的时候，声音就沙哑了。这首歌的厉害之处，就是把最平常的事儿唱得让人受不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

好，今天我们在音乐堂当中听几首军旅歌曲。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听这首《当你的秀发抚过我的钢枪》，这是军龄里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情歌。它唱的是军人最真实的一道选择题，一边是姑娘的秀发，一边是手里的钢枪。其实我既有铁骨也有柔肠，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不是不懂爱，是有人得先站岗。80年代这首歌在部队的晚会上一次一次的唱红，因为他说出了普通士兵不好意思说出的心里话，穿军装的人听了觉得被理解，姑娘们听了就懂了什么叫做军人的担当。铁骨和柔肠本来就不矛盾，这首歌把这个道理唱得明明白白。

最后一首歌来听谭晶在2000年演唱的这首《妻子》，军功身上有军人的一半，也有军嫂的一半。这首歌唱的就是那个另一半，这些年的不容易，我怎能告诉你？一开口就是军嫂的心声。男人在部队，家里老的小的，地里屋里，全压在了女人的一个人的肩头上。多少人叹息，也多少人挺立。谭晶自己是部队文工团出来的，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唱的不是别人，是自己见过的那些随军家属。军人的柔情唱得多，唱给军嫂的几首，这首歌补上了这个空缺。哪个当兵的把这首歌转给媳妇儿，比说一句话都管用。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开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4: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5: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4: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6: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17: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六个之城，海口探索医养融合新路径，守护老年幸福晚年。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市六张网项目谋划储备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

0: 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名单公布，海口四家企业上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海口的消息，为积极稳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挑战，我市正持续优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依托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禀赋，探索打造集医疗康复、长期照护于一体的医养结合服务新模式，逐步补齐老年群体全周期健康服务的短板，助力广大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享有更具人文关怀的晚年生活，夯实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建设根基。在海口市人民医院医养康养中心，康复训练、特色趣味活动与日常生活照料等各项服务正有序推进，高龄群体或是术后康复阶段的老人可在此获得连贯系统化的康养支持。92岁的独居老人陈光荣于今年6月入住该中心，出入院时行动存在明显不便，经过专业康复训练与精细化护理干预，老人的身体机能得到稳步改善，目前已可独立完成短距离行走。入住老人陈光荣：
2: 三个月之前我是不能够动弹的，现在我可以走两三百米的这个距离。
0: 今年5月，海口市人民医院在省内率先挂牌成立市级医养康养中心，串联起急性诊疗、中期照护、长期养老、安宁疗护、居家延续的全链条服务，重点补全老年术后康复、慢性病症长期养护等领域的服务缺口。入住老人叶崇义：
3: 一下子这个脚都不能跑路了，来这里三天后就身体就好了，现在我可以在这里转站就没有关系的。
0: 针对新进入住的中末期服务对象，医护团队会常态化组织家庭沟通会议，共同商榷个性化专属照护方案，同步做好家属的情绪疏导与诊疗疑问答疑工作，和传统养老机构侧重基础生活照料的模式有所区别。该中心将专业化安宁疗护纳入服务范畴，依托科学的症状管控与细致的人文关怀，为中末期患者提供舒适化、定制化的照护服务，助力患者以平稳、安宁、保有尊严的状态度过生命的终末阶段。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医养康养中心主任王静玉：
4: 我们是海南省第一家有三甲医院承办的医养康养中心，我们二楼医养康养，用专业的医疗技术滋养生命的长度，我们的一楼安宁疗护用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机能拓宽他生命的宽度，让他有一天就有一天的温度，就有一天的尊严。
0: 该中心创新搭建起医师、护士、专业护理员、个案管理师、社会工作者五职联动的协同服务体系，推行医养融合一张床的闭环服务模式。如果老人身体出现异常波动或是突发不适状况，可通过专属绿色转诊通道快速转至医院本部对应的专科诊室就诊，实现养老场景与医疗场景的无缝衔接。目前中心共开放68张服务床位，累计接纳入住老人60人次。作为服务体系中的关键衔接角色，个案管理师会一对一对接老人及其家属，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形成诉求闭环响应机制，同步兼顾病情动态管控、生活精细照料与情绪舒缓疏导多维度内容。

0: 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医养康养中心个案管理师陈永玲。
1: 个案管理师其实就是连接家属和长者或者患者和医生护士之间的纽带。长者或者是患者入住我们科的话，首先我们会建立一个医护和家属之间的群。住院期间啊，有什么不明白的或不了解的，或者有什么需求的，直接在群里面跟我们沟通。专案专管，我们不单是安抚患者，我们还要安抚家属。
0: 从术后康复调理、日常健康养护到人性化安宁疗护，多层次的医养服务可覆盖不同身体条件、老年群体的差异化健康养老需求。海口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将稳步推广医养融合一张床的建设模式，持续健全完善老年健康养老服务体系，逐步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海口的消息，10月13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全面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和民生保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部分市领导结合学习主题和工作实际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锚定民生领域短板，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织密扎牢民生保障安全网，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奋力开创基层工作新局面。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省市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工作情况汇报，对法治政府建设、大气污染防治、菜篮子保供稳价等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海口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草案等文件。海口的消息，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市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项目谋划储备工作，并调研督导电力沟流域清污分流工程项目建设。会议指出，六张网建设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主体和关键抓手，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要紧跟政策方向，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精准把握六张网建设要求和重点任务，建立健全政策研究、定期调度、指导督办等工作机制，以改革创新举措高质量高效做好六张网规划建设各项工作，要强化系统思维，聚焦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等重点领域，全面摸清底数，系统梳理短板弱项，统筹考虑当前和长远、常备和应急、预制和预留，持续扩容提质项目储备库，要坐实项目前期， 严把项目质量

关口统筹人才支撑、技术供给，扎实做好项目前期论证研究，切实提升六张网项目谋划的质量和深度，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深化投融资模式创新，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确保六张网规划建设高效推进。当天，张勇还调研督导电力沟流域清污分流工程项目建设工作，指出要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投资、工期、廉洁、绿色相统一的优质工程，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建成，长久发挥效益。市领导、党帅参加会议。还有的消息，10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融入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海口贡献人大力量。会议传达近期省委常委会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指出要提升立法质效，加快推进东寨港红树林保护立法工作，要强化监督靶向性，推动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排查整治责任，坚决守牢海口生态环境保护底线。会上，与会人员签订海口推进绿色殡葬改革、树立文明新风党员干部承诺书。海口的消息，记者从海南省科协了解到，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日前公布了2026年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名单，由省科协推荐的6家企业入选，其中4家为海口企业。此次入选的4家海口企业分别为海南天宇飞行训练有限公司、海南菏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航空飞行、生物科技、医疗服务等领域，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和丰富的科普资源。试点建设将为公众了解相关技术原理及其应用场景提供更多渠道，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产业发展活力，进一步丰富海南科普服务供给。其中，海南菏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两家企业均搭建起各具特色的产业科普阵地。海南菏泽生物聚焦生物医药前沿技术，把实验室科研场景打造为科普课堂。海南华研胶原深耕海洋生物多肽领域，将鱼胶原蛋白肽研发产业化过程转化为科普内容。海南天宇飞行训练有限公司、海南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均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海南天宇飞行训练有限公司拥有专业化航空训练场地、国际先进训练设备，已开发系列沉浸式研学课程，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航空科普实践。海南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深耕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常态化开展眼健康科普讲座、公益筛查、科普研学等公益服务，面向群众普及科学用眼知识。据了解，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是中国科协推进社会化科普阵地建设的重要载体，依托园区企业现有场所和科技资源，面

0: 向公众展示产业技术原理、研发制造流程和产品应用场景，开展产业科普、工艺科普以及工业文化、工匠精神宣传，推动企业科技资源转化为面向社会的科普服务资源。下一步，省科协将加强跟踪服务和业务指导，支持六家试点单位结合自身技术优势，完善科普展示内容，开发通俗易懂、便于参与的科普课程和体验活动，加强科普讲解与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推动常态化开放和开展科普服务，同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带动更多园区企业参与科普工作，让产业发展中的科技成果更好地走进公众，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海口袋消息，记者从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市省外高校毕业生引才专项服务活动持续开展，海口招聘团将赴湖南揽才，于10月16号、17号先后走进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搭建校地人才精准对接桥梁。此次活动由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旨在深入推进海口市跨区域招才引才工作。两场活动均将设置标准化特色展位，打造自贸港专属招聘场景，全方位展示海口城市发展优势，重点产业布局及重磅人才扶持政策，让高校毕业生多角度了解海口就业环境、人才福利与城市发展机遇。两场招聘会的参会企业涵盖商贸、生物医药、食品制造、文化传媒、教育、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海口重点产业领域，岗位涵盖文理工商多学科专业，包含数据分析、人力资源、财务、新媒体设计、直播带货、质量验收员、院校教师等多种类别，适配不同专业学子求职方向。除线下进校引才外，活动还将依托月聘国际人才网，同步构建线上云聘加直播建岗全方位立体化引才体系，汇聚超200家企业、3100余个优质岗位，全天候为全国求职者提供岗位查询、简历投递、在线咨询、线上面试等一站式服务。据了解，2026年海口市省外高校毕业生引才专项服务活动整体规划为三站人社部全国大中城市联合招聘巡回站点，五站省外高校专项校园选聘会。下一步，海口招聘团还将陆续走进昆明理工大学成贡校区、昆明医科大学成贡校区、桂林医科大学南运动场、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等多地站点揽才。海口袋消息，为推动赶海活动从无序自发向规范有序、生态环境友好转变，近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深入北港岛沿岸海域休闲经营场所等地，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经营主体是否存在私设地笼、违规捕捞、引导游客进入生态保护区赶海等行为。
1: 你们有地笼吗？
2: 没有地笼啊。
1: 那你给别人给他们提供什么东西？
2: 我们一般的话是按照原生态的去赶，是给人去介绍的，不是说实实在在去抓货的。
0: 在老船长海钓休闲俱乐部，执法人员对商家是否存放使用违规捕捞工具等内容进行了检查。据了解，该俱乐部主打海洋科普教育，并非经营性赶海捕捞项目，始终严格落实属地海洋生态保护管控要求，常态化对入园游客开展生态保护宣传。老船长海钓休闲俱乐部负责人韦先生：
2: 我们一般都会提醒他们，因为底下它也是有一些保护的一个海草床啊，还有一些红树林管制的一个区域，我们这些都会告知他们，还有一个涨潮落潮的安全知识也会教他们，一定要引导出就是保护区域，不能让那些游客乱进保护区。
0: 此外，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三江海岸派出所在东寨港附近海域开展联合执法，精准打击各类破坏近海生态的违法行为。 海口市

0: 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第一执法大队大队长佘海安。
1: 我们海渔支队联合东寨港管理局，在东寨港这一带截止到目前为止总共清理了45张地笼网。从2025年8月份以来，我们总共清理的网具截止到今天为止是333张，查扣商务船舶34艘，主动拆解的5艘，主动上缴1艘，然后立案查处32宗。
0: 为构建全域化常态化生态保护管理体系，当天上午美兰区政府在北港村委会召开北港岛赶海管控工作专题会议，系统梳理当前管控短板，细化整改举措，健全长效机制。佘海安表示，
1: 准备成立一个多部门的一个巡查小组，包括一些东寨港管理局、北兰区各个职能局，还有盐丰镇政府，还有北港村委会，还有我们这个生态的和我们海域支队一起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巡查组，发现问题立即处置，厉行厉改。
0: 还有个消息，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海南主场活动9月29号在海口启动以来，海口市场监管部门围绕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将食品安全知识、你点我检、便民服务等送进农贸市场、托老院等，营造共治共享氛围。9月29号琼山分局在海南省博物馆前广场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暨你点我检活动，科普食品标签识别、保健食品辨别、网络餐饮安全，引导市民扫码点选想抽检的食品和经营品类，推动抽检从监管部门定向群众点单、监管接单转变。9月30号龙华分局走进新港农贸市场，向市民商户发放资料，讲解法律法规、选购鉴别技巧和消费维权知识，设置快检车，联合第三方免费抽样快检，并对重点摊位开展专项检查。10月9号秀云分局走进海南省托老院，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老年科学膳食知识，倡导监管督导、机构自律、人人监督、全员守护的共治格局。此外，由海南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办公室、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办的食品安全科普知识有奖问答正在线上开展，持续至10月15号，市民群众可关注海南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参与活动。海口的消息，德化白瓷是中国传统陶瓷文化的璀璨瑰宝，承载着千年匠心与东方美学。近日，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陶瓷作品收藏仪式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18位德化工艺美术大师共捐赠20件套当代德化瓷作品，经海南省博物馆组织专家遴选，正式入藏该馆。在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陶瓷作品收藏仪式上，秋玫瑰等11位德化工艺美术大师出席活动，捐赠作品涵盖寻梦、冼夫人、笑迎天下客、凌波仙子、八仙过海等当代德化瓷精品，既传承了传统制瓷技艺精髓，又融入现代艺术审美与创新思维。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明贵：
2: 我自己的作品呢是苏东坡，也被馆方永久的收藏。那一边呢是千年海丝眼形的中国白，一边是苏东坡留在海南这种豁达厚重的文脉，两种文化在此交融。那作为陶瓷手艺人，我希望以瓷为媒，把我们德化白瓷的匠心带到琼州大地，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白。
0: 张明贵表示，德化瓷技艺历经千年传承，生生不息，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与传播，希望通过捐赠作品让德化白瓷艺术扎根海南，共同讲好中国白故事，助力海南自贸港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张明贵：
2: 希望说海南的那些文艺者、陶瓷艺术者，我们一起共同开发海洋风情之类的这些文创产品，同时也诚挚的邀请海南的这些艺术家，到我们德化去感受一下陶瓷。

0: 文化的这种魅力，然后促进两地山海合作的这种交流。
1: 据了解，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自今年7月28号在海南省博物馆启幕以来，以205件套德化瓷精品，七大单元全景呈现宋元明清至当代德化瓷发展脉络，累计接待观众46万人次，持续引发

0: 朱磊，
1: 首次以白瓷为角度进行了全景化的阐释，不仅梳理出来了德化瓷的千年瓷脉，对于当代的守正创新的表达，那么也有全新的阐释。海南省博物馆的重要的藏品华光礁一号沉船，那么当时呢就考古发掘出水了2593件的德化白瓷。那么在此次展览当中，我们也把这批出水的宋代德化白瓷和出土的白瓷做了对比性展示，那我想一定会给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下面请听简讯。记者从海南高院了解到，日前在中国政法大学海南国际学院，海南高院与中国政法大学共建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合作基地协议签约仪式暨海南法院干警同等学历研修班开学典礼举行，双方共同为中国政法大学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合作基地揭牌并签署合作协议。10月13号，惠熊宝2027版产品上线发布会在海口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惠熊宝2027版已正式开放参保，推出四种保障方案。参保期截至2026年12月31号，保障期为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
2: 看风云变幻，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所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4度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2度到33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

0: 天衣护住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更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杨卫，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14亿中国人中，他是那为数不多的可以近距离地接触月壤的人，不仅可以举头望明月，还可以低头赏月壤。不过他说，回过头来看，改变一生的往往是这些个偶然事件，而这种偶然把他变成了月球样品的管理员，管理着研究所申请到的月球样品。今天我们就跟随杨卫老师来听听他是如何与研究月球结缘的故事。
8: 为什么就是从事了这么一个工作？是从小就觉得啊，我将来长大我就要去研究月亮。我就天天看着你是吧？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为什么古人就没事就把酒邀明月哈、啊？什么对影成三人之类的，就是老是会有对月亮的那种，好像人类有天生的这种喜好啊。就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首先看到就是一个或圆或缺的月亮。您是从小就有这么一个研究月亮的梦吗？
9: 啊，不，那咋可能？我要这么说肯定是骗你的。
8: 没有哈，
9: 他这个东西他我觉得都是一些
8: 机缘
9: 对啊、后面就是可能年龄到一定时候越来越相信缘分。
8: 嗯，
9: 对，它实际上是一些偶然，
8: 嗯，
9: 都是促成的。那说怎么去研究月球，那就是因为在我这个博士后出站要工作的时候，
8: 嗯，
9: 哎，我们所正好建立一个实验室叫纳米离子探针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呢就缺一个就是实验室里面能够衔接科学和技术的一个人。
8: 哦，
9: 就是说这个人呢，要求这个人的就是也是做科学研究的，
8: 嗯，
9: 同时呢也懂实验室的分析技术。
8: 嗯，
9: 对，
8: 就是理论和应用能结合在一起的。
9: 对，然后他就当时的实验室主任是林阳婷老师，他就要找这么个人。
8: 嗯，
9: 哎，他就没有找到合适的，他就问我师兄李秋丽老师，然后我师兄就给他推荐说杨卫可以。
8: 嗯，
9: 就这样，
8: 就缘分到了，正好建这个实验室缺这么个人，您就是这个人。
9: 然后
8: 就找到了你，
9: 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然后林老师告诉我说，那你也不能光研究地球了、
8: 嗯、
9: 是吧，咱们这个实验室是为嫦娥号将来月球样品那个就返回做准备的。
8: 嗯嗯，
9: 所以你就应该在实验室里做方法准备，然后将来也研究月球。
8: 嗯嗯，
9: 就这样转过去
8: 了。就当时实验室需要这么个人来问您了，您没有什么犹豫，就直接一头就扎进来了。
9: 我本来也是要想在留在研究所工作。
8: 嗯，
9: 只不过呢没有想到说啊还有个机会进这个实验室。
8: 嗯，
9: 其实我的这个理由很可能现在听起来很那个啥，当时我做研究做实验都是去别人实验室里做实验、
8: 哦、就蹭人家的是吧，可以。
9: 然后因为老要出差你知道吗、
8: 嗯、
9: 有的时候还不是出差住得挺远，有的时候可能还到国外去做实验。
8: 嗯嗯、
9: 啊、到今天还有很多科学家都是这么做啊。
8: 嗯嗯，
9: 就说这里面没有好坏，但是我那时候有点烦，就老出差嘛，这个 就是

0: 不想出差，
1: 嗯，拒绝出差啊，内心是抗拒的啊。
0: 不是你出多了，你觉得不舒服啊？
1: 嗯，
0: 其实还是这个，如果自己有一个仪器设备，不好很多嘛。
1: 嗯嗯。
0: 那这林老师说，你看你这到这实验室来工作，你就有这个
1: 拿实验室作为诱饵啊，说你终于有了自己一方天地，可以不用出差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哎，对啊，就是其实有很多你的选择，很多时候可能不是从科学的角度考虑的，
1: 嗯，
0: 那就是很现实的。
1: 现实。
0: 对，你可不可以给我节省点时间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来了之后，哎，发现哎可以坐月球，那觉得那也挺好。这个
1: 就是搞研究的硬件有了，然后，嗯，然后水到渠成的说，哦，原来这个实验室是给我们国家嫦娥五号的这个研究打前站的。嗯，
0: 对
1: 啊，所以当时也觉得哎水到渠成挺好的。
0: 哎，对啊，这觉得挺好，因为你想，一直是很向往哈，有没有机会研究月球？因为嫦娥工程已经开始了，一号二号，
1: 嗯，
0: 一直没有机会参与进去，也不知道咋参与。
1: 嗯，
0: 对，这突然来个这机会，
1: 有点天上掉馅饼的意思啊，砸到了杨老师头上。当然，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那既然说到就是您是这样误打误撞进了这个实验室的，如果说不是从小中了这么一个这个探月的这个梦哈，机缘巧合搞这个研究，那我们再往前倒，学地质总是自己选的吧？
0: 那咋可能是自己？
1: 也不是自己选。这又是个什么故事？
0: 不是，我说这里面的偶然特别多。
1: 嗯，
0: 学这个还那个更奇特一点，说了你可能都不信。
1: 嗯，您说
0: 说。我们高中老师，
1: 嗯，
0: 我们高中老师，因为我当时要这个高考了嘛，
1: 嗯，
0: 然后不知道报什么专业，
1: 嗯，就比较迷茫，嗯，
0: 我不知道报什么，然后我爸妈也不报什么，
1: 嗯，
0: 是吧？那时候还没有张雪峰是吧？
1: 教你怎么报志愿，嗯，
0: 哪个专业是坑天坑专业咱也不知道。对，
1: 盲选。嗯，
0: 对，然后就说我们的高中老师，
1: 嗯，
0: 对，他说你报这个，我说报地球化学啊，这是啥玩意儿我都不知道啊。
1: 嗯，
0: 对，我其实是数学物理成绩特别好。
1: 嗯嗯，
0: 对，我是数学物理成绩特别好，他突然让我报地球化学，我说这是什么鬼？
1: 不是你擅长的，理化不是不分家吗？
0: 对，他告诉我说，他说这个专业以后都是去研究所
1: 啊，
0: 铁饭碗的
1: 啊。
0: 哎，那时候还讲铁饭碗，
1: 老师真实在，嗯，
0: 啊。对，后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
1: 对，还是过来人有经验
0: 啊。对，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我就报了。报了之后我才发现，哇塞，这专业冷门啊。
1: 嗯。
0: 我们班没有一个人是主动报这个专业的，是后来都是调剂过来的。
1: 哦，
0: 我一问，我都不敢跟人说我自己主动报的。
1: 哦，还有这么个故事，原来
0: 不是人家都是我一问，人家是我们
1: 就是太冷门了，这专业
0: 太冷门。
1: 嗯，
0: 然后人家都是报别的专业没上，然后最后调剂到这儿，调到这儿哈。那时候因为还有调剂，不像现在这样，现在好多学校都是没有调剂，你不喜欢这专业，你可以随时转，可以走。那时候调剂了完了就学。
1: 这么一听，我觉得您当时应该有点郁闷吧？
0: 啊，我没郁闷，
1: 郁闷
0: 我这学啥有啥了不起的，我就
1: 还挺乐天派。嗯，
0: 哎呀，不知道，那可能叫比较傻。
1: 年少无知无所谓，啊，
0: 对, 对，反正既然说铁饭碗我就学着呗。
1: 嗯，
0: 对，然后就后来就说学地球化学嘛。后来一了解，
1: 嗯，
0: 我们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月球探测的首席科学家都是地球化学。
1: 你看看是专门出人才的地方哈，这个专业很重要。
0: 像这个美国的是吧，然后我们国家的欧阳震远老师全是地球化专业的。
1: 嗯，这也让大家更好的认识了地球化学这个专业哈，这是出领军人物的专业啊。这么如果让你回溯一下，你觉得这个工作是乐趣多还是困难多，是挑战多还是成就多？
0: 哎，这都有。
1: 嗯，
0: 其实你的乐趣，其实你的乐趣跟你的挑战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你这个工作一点挑战都没有，我相信你肯定也没啥乐趣。
1: 就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工作我恨不得到退休就这样一个节奏了，没什么挑战啊，就觉得很枯燥无味。
0: 那当然，那当然。实际上正是因为它有一些挑战，有一定的难度，哎，然后你才会觉得，哎，有乐趣，你才会乐在其中。
1: 嗯，
0: 哎，要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可能就没人干了。
1: 嗯，是乐在其中，但是这个挑战有没有让人抓耳挠腮，或者说是真的觉得进入到一个死胡同的时候呢？
0: 科研是这样的，科研就是说，你肯定是在解决你差不多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实际上如果说你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一点思路都没有的时候，
1: 嗯，
0: 实际上很多时候你会放弃，你会暂时不要去做。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比如说我要研究这个样品，我想把这个。测量水的含量的这个本底给它下降，是吧？
1: 嗯，
0: 那我就可以想各种招，
1: 嗯，
0: 是吧？把空气中这个招包括很多。第一个，你在制样

0: 过程中，你不能让这个样品中本身，比如过去字样都用树脂，树脂就含很多这个氢啊，你一测你不知道是树脂的氢还是，
1: 反而是个干扰哈，
0: 对，那你可以考虑用这种不含氢的东西，比如说金属，用玻璃，然后想办法把样品镶在里面，是吧？这是一种方式，就是你能找到这个套路，你就可以再提高一点，是吧？你找不到这个套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还在那思考这个套路应该怎么做，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降这个本体，都是要想这些办法的。第一，你字样；第二，就是你仪器里面的真空好不好，是吧？要不断的提高真空，是吧？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它不会让你完全没招，对，也会让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可能今天只提高了一点，明天又提高一点，后天又提高一点，它可以是一个循序的过程。
1: 就是在自己基本上可控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往下走。这个当然也是基于这个专业得过硬，对吧？来做这个事情，可能真的进了一个死胡同，或者今天可能就有点大脑缺氧了，短路了，我这事就推进不下去了，感觉很有挫败感了，我就先放一放。有这种情况是吧？放过自己。
0: 他不是，因为其实你准备的时间够久，有时候没有那么着急。你像我们这个月球样品研究，从我参加工作是2011年到2021年，
1: 10年。
0: 样品才分发，都10年。那我之前还有人在准备，那所以说它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它包括建实验室，它都是一些很具体的事，所以说它肯定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有一些挑战也没有说今天一定让你把它搞定，你可能回去休息一下，明天再想想呗。对，因为你暂时做不了的事情，你不要就是因为你暂时做不了的事情，没有头绪的事情而担忧，你去做你暂时可以做的事情，是吧？我这个阶段我可以做这个，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你突然想明白了，还有个方法可以用，我可以试一下。对，你现在没想到，就现在没想到呗，你现在总有事儿可做了。
1: 是，我觉得杨老师说的这个也特别好，就可能是这个干什么工作，有的时候有点机缘，那个这个工作能不能突破，有的时候也有那么点机缘，是吧？就可能今天天时地利人和，我突然我就灵光开窍了，这事情就做
0: 这个
1: 成
0: 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你，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做这个分析技术的时候，尤其是月球样品，它第一个是降本体，第二个是提高分辨，因为它太小了，所以你要提高分辨，是吧？实际上你困扰你的就这两个问题，你怎么降本体，怎么提高分辨，实际上你每天都在想这两个问题。所以其实你之所以有灵光乍现的时候，是因为这两个问题一直在你心中，就是个，
1: 萦绕着
0: 对，
1: 啊，
0: 萦绕着。所以你看啥，你都在想这两个问题。比如说你听到别人的报告，他在讲那个事儿，你想他那玩意儿可以用到我这儿，说不定可以降本底呢。你回想，其实是因为你有问题啊。
1: 明白。
0: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在心中，实际上你听到报告，你觉得索然无味。你说这讲的是啥玩意儿？可能跟我没关系，是吧？所以说，其实你只要在考虑这两个问题，甚至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可以启发你。就是其实因为是你是带着问题在，我觉得你是
1: 在生活。
0: 带着问题在生活，对。
1: 杨老师说的这个哈，也让我们就是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能够想象到科研人员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比如他今天在食堂吃着饭呢，你看他在这吃饭，也可能脑子正在想，哦，我今天要解决这个降本底这个问题，是吧？说不定某一个外界的信息刺激，就让你联想到你目前要做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灵光乍现，它不是真的灵光乍现，它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突然有些东西给我一些引发啊，和启发。
0: 其实小时候我听到的很多故事嘛，比如说什么阿基米德，然后到浴缸里去，哎，突然啊，灵光乍现了。他实际上是阿基米德，估计想这问题可能想了有年头了，是不是？
1: 是。
0: 他去洗澡的时候，他才会突然灵光乍现，哇，这个可以解决问题啊。其实都是这样的，我相信所有的人的灵光乍现，实际上那个问题已经缠绕他很久了。
1: 对，换一个人去洗澡，他不会想这个问题啊，只有阿基米德才能想出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那这1935.3克的月壤样品从背面取回来的，究竟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秘密？
0: 因为以前是没有认知的，对于月球背面的话，你可以认为这个认知是非常少的，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卫星的遥感的数据看一下背面是什么样子。对，那我们唯一知道的，从这个影像上知道的内容，就是正面和背面的差异很大啊，就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表面的话，它有几点，一个就是火山活动的这个区域啊，正面很多，那背面很少。然后这个月壳的厚度啊，你可以通过过去的一些探测，发现正面很薄，背面很厚，这是一个差别。 还有就是

0: 是这个物质成分的差别，就是正面呢会富集很多的这种放射性的这个元素，这个遥感上也可以看出来，但背面的这个像这类元素啊，就很少，所以说这是我们知道的一些有限的认识，这么大的差别哪里来的？那么这次嫦娥六号实际上第一次去呢，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这种差异它到底是一种表面现象，还是一种就是。整个半球的面都是这么大的差异，是吧？就是或者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异，是吧？主要的发现实际上是发现这个差异应该不是一个表面的，还可能是深到很深的地方都有正面和背面都有差异啊，跟正面的不一样。
1: 嫦娥六号这次取样任务取回来之后，我们的研究目标其实也是带着问题，就是我们想要解释为什么正面和背面不一样，它有哪些不一样哈。说到这次的研究成果，我们揭示了整个月球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是怎么从童年慢慢长到老年，甚至说它的整体寿命会变得更老。那这样的一个推论是从我们的研究当中的哪个这个结论当中得出来的？
0: 它其实跟地球的形成时间
1: 是同
0: 差
1: 期。
0: 别不太大，它就是这个年龄咱们没有疑问啊，没有疑问，它只是后面那个演化过程啊，就是说甚至它早期的一些演化过程咱们是不知道的，对，所以说就说这次第一次知道了背面是这么演化的，以前是只知道你的正面是这么演化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揭示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是背面的事。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

0: 源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3: 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我们的首个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个女孩每天都玩这个拼豆，眼轴成倍的增长，近视风险大幅增加。那数据显示呢，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到了50.3%，数量过半。国家持续关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问题，如何科学用眼？电子屏幕的使用就是近视的元凶吗？哪些用眼习惯会埋下近视隐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眼科知名专家、主任医师张成月，为大家系统的解读。张主任，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张主任，其实这个知道您在儿童屈光不正、斜视弱视的这个规范诊疗领域啊，经验很丰富，也长期参与全国性的共识和指南的研讨，您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刚才说到了一个最新数据啊，说全国有一半的这个学生其实都近视，当然这个趋势我查了还是逐年下降的。结合您的临床经验，您可以给我们先总体说一下，就是当前这个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面临哪些挑战呢？
9: 那么呢，正如刚才主持人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准确的一个近期发布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那么目前呢，我国的儿童青少年的一个近视呢，整体还是呈现一个高发、重度和一个低龄化的一个这样一个趋势。就是说，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这个话题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近期呢，国家的卫健委也是联合了13个部委，共同制定了一个儿童青少年的5件的这样一个促进的一个行动计划，这我想很多家长朋友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么在这次5件的一个促进行动计划中，也将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视力健康纳入了这个5件的一个行动。那关于我们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我们未来对于近视的防控包含2个方面，第一就是预防，第二就是这个已经近视的孩子，我们要控制他的近视度数的这样一个进展。这个5件活动就进一步强调了我们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工作中要以预防为主，而且要将防控的关口前移。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率比较高，而且尤其是在学龄前的这种儿童的近视率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种比例，所以说我们要更早的去关注这些学龄前儿童的这种视力的一个情况，那么做好他们的一个健康的指导，那么定期呢让这些孩子也做这种视力和屈光的筛查，尽早建立这种屈光档案，那么从源头上去预防近视的一个发生，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而且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方面，不是仅仅是应该我们医生去作为一个独立的角色去参与，尤其应该联合学校、老师以及家长，也就是我们5件行动中所提到的，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这种医校的协同、卫体的融合和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这种努力，去最终达到一个大大降低我们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率的这样一个目标。
8: 是的，的确现在近视有低龄化的趋势，很多专家也注意到了，数据也显示是这样的。就尤其是在幼儿园阶段，现在有些小孩他就架上了那种还不是纯近视镜，他是带点矫正意思的那种眼镜哈。那所以幼儿园阶段就出现近视的现象，现在相对普遍吗？
9: 从也是最新的数据显示啊，目前学龄前的儿童的近视的一个发病率已经达到了11%。 那么根据这11%，大家看这个学龄前的儿童的近视的发病率也是不低的。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我在回答前面一个问题的时候提到我们要将近视防控的端口前移，要尤其重视学龄前儿童的一个近视的发病，这也就是这组数据就证明了我说这句话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发现在6岁以前，尤其在学龄前的这些孩子，其实很多家长对于孩子这种用眼的这种习惯呀，这种关注度啊是不足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孩子正常出生以后啊，他有这样一个生理性的远视，就是大多孩子出生以后他是一个远视眼，这也是我们通常在临床上常说到的一个远视储备。
8: 嗯，
9: 那么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那么他慢慢近距离用眼增加以后，他的远视储备，也就是他的远视度数会慢慢减少。如果消耗的过快，最终这个孩子远视度数没有了，他必然就会进入到近视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学龄前的儿童要监测他的一个远视储备，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监测这个孩子的屈光的一个变化，让他的这个近视的发病这个年龄尽量的不让他在学龄前就出现，甚至说出现近视的年龄大一些，这样的话有可能避免他近视度数啊过早的出现，日后发展成一个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大家都知道，它会出现很多的这种眼底不可逆的一些病理性的一些改变，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这种不可逆的视力的一个下降，就是我们要更早的去规范这些孩子的用眼习惯，让保存他们的这种正常的一个远视储备值，从而达到这种预防近视发展甚至是延缓近视过快增长的这样一个目的。
8: 那稍后啊，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请张主任详细给大家讲讲这个学龄前的儿童他怎么去配合做一些视力的筛查。那么前两天有媒体报道，有个10岁的小女孩，现在不正是暑期吗？她啊是有远视储备的，但是这次呢去复查就发现她比3个月之前的这个前眼轴长了0.15毫米，这个增长的速度就不是正常的了，就太快了。那就医生去问说，那你这暑假你干嘛了？原来这女孩每天都在家玩3-4个小时的拼豆。家长说，我们光想着不让她多看这个屏幕，孩子做做手工我们也没阻止，没想到也引起了这个远视储备的快速消耗。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9: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孩子玩这种游戏呢，其实现在目前上也是很热的一个游戏哈，小朋友们都很喜欢。那我觉得呢，这个游戏它本身的一个跟近视相关的一个比较大的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要做一些比较精细的这种手工或者这种游戏，因为大家都知道他那个拼豆需要看的那个孔啊是比较小的，而且那个豆嘛它比较小，其实整个孩子在玩这个游戏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在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用眼。如果说他不注意这种玩的这个时间，那么长时间的这种近距离用眼其实就是导致我们近视发生的一个原因。那咱们经常提倡现在近视防控要做这种多户外运动，还有一会儿我给大家讲到的要遵守什么20-20-20原则呀，就是说咱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远眺6米以外的这种物体20秒以上，其实都是为了在咱们近距离用眼的时候，我们要让眼睛去休息一下。所以说这个小朋友啊，玩这个拼豆游戏，如果家长不去管理他的这种用眼的时间呀，那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近距离的这种用眼，必然会导致他这种远视储备的一个消耗。那么正常来说，我们的孩子在3个月的时间，一般眼轴增长控制在0.05毫米以内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你看这个孩子，如主持人所说，他这么短的一个时间，眼轴是增长了0.15毫米，其实是远远超出了这么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眼轴增长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范畴。
8: 嗯，我们再科普一下啊，就是说大家一般会以为说这个眼轴增长其实就是要近视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9: 嗯，其实我们近视的一个发生就是我们的眼轴增长过快，它的一个长度超出了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就导致了这样一个近视的发生。其实近视的发生说根本问题就是眼轴过长了所导致的，这是我们说的真性近视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原因。
8: 现在啊，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用眼卫生，也知道要保护青少年的眼睛，很多家长都已经很上心了，说电子屏幕孩子不能看啊，尤其是小的时候看了那肯定近视。其实现在防电子屏幕也是有点这个草木皆兵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使用是近视的元凶吗？尤其是现在假期嘛，小孩难免上上网课，看看动画片。
9: 其实来说呀，这个视频类

0: 类的电子产品的一个过量的使用，其实目前来说也是导致这种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说它导致近视原因，就是因为咱们看电子屏，比如例如手机和 iPad 等等这种小屏幕的这种电子产品，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用眼。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孩子玩那个游戏，或者说读书写字时间过长一样，我们都是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所以说目前，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就是对于这种3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一般来说就不建议他使用任何的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那么对于3到6岁的这种幼儿，我们是尽量避免他接触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包括手机呀、iPad。那么对于这种小学或初中阶段的这种高中阶段的这种学生，那么有时候他不可能去避免去使用，因为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作业啊，可能都需要用这种电子产品去完成。那我们建议他非学习目的的使用这种电子屏幕，单次时间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来说累计的使用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而且就是使用一段时间，比如说15分钟、20分钟了，我们一定要做刚才我说的20/20/20原则，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其实看手机屏幕也是近距离用眼，我们20分钟以后要远眺6米以外的物体，至少20秒以上，去充分让我们眼睛得到一个休息，来达到这种防止这种眼轴增长过快呀，这个元素储备消耗过快呀，这种像近视发展的这种可能性。
1: 那我们其实再聊几个大家常见的做法，您看看就是这个做法对不对？有些家
0: 好
1: 长
0: 的，
1: 说看这个手机屏幕动画片儿，哎，这个对眼睛不好，投到电视上看，因为电视屏幕大。还有做法说，把 iPad 这个屏幕的亮度调得稍微暗一点儿，或者是贴一个就是那种磨砂的护眼膜，觉得这样能更好的保护眼睛。还有的家长就很担心，说孩子一旦戴上眼镜了，以后这个度数就会越戴越深。我们先以这三个为例啊，您说说这三个做法对不对？
0: 的确是，很多家长都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啊，就有很多疑问，尤其是对我们孩子的这种眼睛关注度啊越来越高。那很多家长呢，就是到我们诊来就诊的时候啊，都会拿出一个手机或者拿着一张纸，上面记着密密麻麻很多那种问题，都是一些生活上的这种他不确定的这种点。那么包括主持人提出的这几个可能的这个误区啊，那我来解读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手机比这个电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手机上的一些视频投到电视会更好。其实目前来说，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其实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不提倡他过长时间的用各种的这种电子屏的这种电子产品，包括手机、iPad，也包括电视，还包括很多家长可能我不放在电视上，我投个屏是吧？我投屏给孩子看一下，是不是就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屏幕越大，导致啊，它这种近视发生的这种风险啊，可能会相对来说越低。我们屏幕越大来说，它的安全系数来说应该是更好。但是它毕竟也是属于这种电子产品，我们也是不建议说，哎，我用比手机大的这种电视，或者我投屏了，我屏幕大了，我就 OK 了，我可以让孩子看多长时间都行。那我们也是不是提倡这样的？我们还是提倡刚才我提到的20/20/20原则，就是如果说孩子必须得看这种电子屏，那我们希望建议家长使用这种屏幕比较大的这种大屏这种投屏，或者这样让孩子去看。那么同时，我们家长也要关注孩子的这个看的时候的用眼时间，看一段时间也要让孩子看远处，充分的休息眼睛，来避免他的远视这种储备的消耗过快，像近视的这种发展。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屏幕是不是调暗就不伤眼睛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真的不主张就是孩子，尤其是比较小的孩子去用这种电子产品。那么我们不得不用的时候，其实不管说你越暗或者说你调得过量，对于孩子来说都会增加他的视觉的不适，对孩子眼睛是有损伤的。不是说你把屏幕调暗了就对孩子眼睛就没事了。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戴眼镜会让度数越戴越深。其实很多家长都有这种误区。那我在我的门诊呢，也是看过几个家长，查出来三通验光，证明他的孩子已经真性近视了。他说：“我不戴眼镜，我肯定不戴。因为越戴越深，得他走了。过了半年，再到我们门诊来看的时候，发现他的孩子度数一下增加了200度。当时他特别的吃惊，他说我都没让戴眼镜，怎么还这么加深？其实对于这种已经近视的孩子，戴和不戴眼镜，我们做过这种临床实验，就是我们给他配一个合适的眼镜， 的这种。

0: 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速度远远要比已经近视了，但是我不戴眼镜这种孩子进展的这种速度，就是要慢很多。也就是说，我们佩戴合适的眼镜，反而能够延缓我们近视的一个增长的速度。而你近视的孩子越不戴眼镜，他近视的增长的速度其实是越快的。所以在这里，我也要郑重的跟各位家长要说一下，我们孩子如果真是在医院检查是近视了，一定要尽快的给孩子戴上一个合适的一个防控的一个眼镜。
1: 那我们这一块就要给大家科普一下了，怎么去科学的去防控近视，有哪些科学的手段？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药品，也包括一些眼镜类的，是能在假性近视阶段有效来抑制这个发展的。
0: 好的，其实从这个近视的防控来看啊，首先要做好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用眼的一个习惯，包括我们这个儿童青少年，尤其是上了小学和中学的这种学生，我们一定要读书写字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要求。很多听众，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这个要求，我们要保持坐姿的这种正确，才能控制一个我们眼睛和你书本的一个正常的距离。过近的读书写字的时候离得过近，其实就会导致这个视疲劳的一个出现，会导致孩子过快的一种近视。所以说，读写姿势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要保证的。第二，就是刚才我反复提到的一个二十二十二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读书写字20分钟，一定要让孩子，嘱咐孩子啊，要远眺6米以外的这种物体20秒以上，让他眼睛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休息。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户外的一个活动，现在这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因为研究也显示，每天累积2个小时以上的这种户外的一个活动，是预防近视发生，而且是对于已经近视的儿童和青少年，已经近视了，来延缓他度数过快增长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所以说，我们提倡孩子一定要每天坚持阳光下的这种户外的活动2个小时以上。那么还有比较重要的日常，就是我们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个管控，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赘述了，前面我已经回答了。我们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一定要控制他电子这种产品的使用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我们要让孩子保证均衡的这种饮食习惯，保证孩子一个合理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这些对于这种日常，对于防控近视也是非常有用的这些手段。那么还有主持人刚才提到了，现在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来说，我们也有了很多这种有效的这种防控的手段。第一，就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框架的眼镜，现在我们有了很多这种离焦的这种眼镜，利用离焦这种原理所配的这种框架眼镜，跟 OK 镜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 OK 镜是戴在这种夜戴型的 OK 镜，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戴，第二天呢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视力的同时，可以起到我们延缓近视发展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很多这种离焦的框架眼镜，它的原理跟这个 OK 镜是一样的。那我们白天戴这个框架眼镜，其实也可以起到我们延缓近视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目的。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市面上已经有了这种有效的，通过这种前期的临床实验，正式可以有效抑制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快速进展的这种低浓度阿托品的这种眼药水。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的应用过程中也发现，这些一些眼药水也可以真实的起到延缓我们儿童青少年眼轴过快的增长，那么抑制他近视的发生，甚至说延缓近视发展，都可以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些作用。
1: 补充一点，就是低龄的小孩怎么去做这个近视的筛查和检查呢？
0: 对于我们就是低龄的这种儿童，其实国家卫健委曾经发布了一下这个0到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的规范的这样一个试行版，其实也是规定了对于我们0到6岁的儿童，我们要在他的生长发育过程中，要规定要进行13次标准的这样一个眼保健和视力的一个服务的筛查。那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们会根据他配合的一些程度，会给他做一些追视啊、注视的检查，还有一些常规的。等他到了3岁以上，可以配合这种视力的检查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定期的做这种视力的检查，以及屈光状态的这种筛查。其实我们都已经配备了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适合他们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手段，家长都不用担心，这些检查手段一般都是无创的，可以很快的检测出孩子。

0: 孩子的一个眼球的屈光状态是不是在合理的一个范围内，还有当他会查视力以后，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的一个视力标准，根据孩子检查出的视力情况，可以评估他是否达到了这个年龄段这个孩子应该达到的一个视力的情况。如果说他出现这种异常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给孩子做进一步的这种检查，包括这种有没有可能存在眼球的一些病变啊，包括眼底病变的检查，我们会给孩子做散瞳眼底检查。那么对一些屈光异常的孩子，我们可能对不同年龄段孩子采用不同的这种散瞳验光的方法，去尽早发现他的一些异常的这种屈光的情况，可能会采用一些戴眼镜啊等等。或者说有弱视的孩子，我们会给他制定这种个性化的弱视的治疗的手段，去尽快的提升他的一个视力的一个情况。
1: 关键是家长一定要去做这个筛查，不要说0到6岁都没有这个动作，就不了解孩子的这个眼睛的变化。那么其实我们说近视啊，可能还并不是一个非常重的眼睛的疾病。前段时间我看到国家儿童肿瘤监测年报发布了，就是说儿童肿瘤不同癌种5年的生存率，那其中视网膜母细胞瘤最高是可以达到90.4%。其实我知道您就是儿童视网膜母细胞瘤方面的专家，您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疾病以及目前的治疗进展。
0: 好的，主持人，这个视网膜母细胞瘤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都不知道这个肿瘤，其实它是一种罕见病。它呢是在16000到18000个正常出生的孩子里面是存在一例这种新发的病例。视网膜母细胞瘤其实是我们儿童眼内最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说它是一个恶性肿瘤，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疾病如果延误诊断和治疗的话，这个肿瘤会转移到我们孩子的眼外，可能会转移到我们的孩子的头颅里或全身的其他组织器官，最终造成孩子死亡的这样一个风险。大多数视网膜母细胞瘤呢是发生在3岁以内。为什么会这个肿瘤发生在3岁以内的孩子呢？是因为它跟这个肿瘤的起源的细胞是有关系的。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比较小的这种孩子的眼内啊，存在这种未分化的一种视细胞，我们称之为视锥细胞，也是负责我们正常人呢白天的视力的一个这种一个视细胞。那么它呢出现了一个基因的突变的时候，它就容易从一个正常的细胞转化为一个肿瘤的细胞。那么目前呢，针对这个肿瘤呢，国内外的这个专家呀，也是开展了很多的有大量的临床的研究。那么近些年来，针对这个肿瘤的治疗手段呀，也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那目前针对这个肿瘤呢，我们主要是采用的是全身和局部结合的这种化疗的一个一线的这种手段。那么总体来说，那么近些年来，除了化疗以外，我们还出现了很多这种更新的这种治疗手段，包括这种前后房的一个双房的一个注射化疗，还有就是玻璃腔的注射化疗，以及还有这种很多的这种医生那么采用了这种剥切的一种手术来治疗这种视网膜母细胞瘤。那么这一系列新的治疗手段的一个应用，那么就大大提高了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的一个生存率。那么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他们还能保住自己的这种有问题的这种眼球，甚至说保存了一定的这种有用的视力。
1: 嗯，
0: 所以说对近些年来随着我们治疗手段的这种更新，对于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这种治疗的预后已经较10年之前有了一个大大的一个飞跃和进步。
1: 嗯，提示孩子放松眼睛，良好的作息，充足的营养，做到了这几点，相信啊门诊近视的孩子能有所减少。好的，那非常感谢眼科知名专家主任医师张成月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项目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继秦始皇陵、明清帝陵之后，中国的又一座帝王陵寝成功。

0: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神秘的西夏。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大家看了纪录片，也看了视频，
1: 对
0: 啊，说西夏陵是这样的，但是心里啊就画个问号啊，怎么都像大土堆似的，
1: 是
0: 跟那个白蚁的巢穴似的。
1: 对对，有点那意思。
0: 啊、他们那个陵为什么长成这样呢？
1: 嗯、
0: 因为杨老师啊对陵寝比较感兴趣，
1: 深度爱好者。
0: 深度爱好者哈，今天咱们就说说为什么这专家叫木塔、
1: 嗯、
0: 是吧？为什么它都已经沧桑成那个样子？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1: 哎、
0: 西夏究竟是咋回事儿哈？
1: 所以您看，就所说的像这个白蚁巢穴，像这个大土堆，
0: 嗯，
1: 最早啊，是上个世纪大概二三十年代，有一个德国的飞行员开飞机正好路过这儿，他就顺手。

0: 世纪大概20-30年代，有一个德国的飞行员开飞机正好路过这儿，他就顺手捏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了。因为其实西夏呀，要说这个政权呀，这还得就得说是因为这个蒙古的关系了。就是蒙古实际上在灭掉西夏以后，基本上把他的这个历史啊，包括他一些文献啊，包括所有的这些东西，我感觉当时是试图以一种全部给他抹平的这样一个意图来进行的。所以关于西夏的资料，包括相关的内容特别特别少。如果我们要去找资料的话，您看，就是包括蒙古去修史，因为他修了辽史、修了金史，还修了这个宋史，这些都是有的。唯独其实我们要看地图的话，比如说宋、辽、西夏的对峙，宋、金、西夏，那都有含有西夏的。但是为什么偏偏没有西夏的专门一部史书呢？如果这三本您去看的话，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宋代这个宋史当中您去找的话，它会在后边一些附属的藩属国的这个条目当中附了一条西夏的内容，或者在金史，也是后边列传里头附一条西夏内容，唯独没有专门的西夏的这个专门的历史文献。所以要说啊，想找他的资料特别少，
1: 对，
0: 更甭说对他的王陵的，就是包括这个就可以说是皇陵的这个了解了，那就知之更少了。所以从这个照片，大家也会觉得，这个会是什么东西呢？猛一看，就甭管这造型来说，其实要真是对陵寝有一丁点了解的，这一看就是陵寝。所以大家都在猜测，到底说这是不是皇陵，或者是不是已经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太久的西夏的这个皇陵。
1: 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为什么哈，
0: 对，
1: 就是我们中国是有这样的传统，
0: 对对对，
1: 就修史是我们给前朝修，
0: 给前朝修，
1: 对吧？那蒙古人没修，就元朝没修，为什么呢？他把别的都修了，为什么没修西夏的？因为他愤恨呐、他很愤怒啊，
0: 对对，
1: 他不想给他修，为什么？就是当时我蒙古灭西夏的时候啊，成吉思汗是死在了，死在这儿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西夏为什么显得比较神秘？当时把它进行了就是迅速的捣毁。
0: 是
1: 啊，我们今天去看一会儿，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就是碑碎的很严重，它不是一个自然风化的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也导致这个西夏王朝在历史上若隐若现，显得非常具有神秘色彩。
0: 对对。
1: 那咱们也说说啊，比如说西夏啊，今天我们知道啊，它具体的位置哈、是在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对，是吧？
0: 对对对。
1: 谁建立的？它存续了多少年？然后又有多少代皇帝？它的这个民族特点是什么？
0: 其实这个就特别有的说了。首先啊，它实际上是党项族。这党项族可能大家听起来就比较陌生，它其实是羌族的一个分支。然后最早它生活的地区啊，应该就是在甘肃、青海这一带，青藏高原附近，它一定绝对最早是个游牧民族。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您去查阅一些史料的话，您会发现这西夏的前几代啊，就是这皇上再往前推，他几代老祖宗，您会发现他这姓儿不一般，姓什么呢？姓拓跋。这一说拓跋，我估计好多朋友会联想到，就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北魏的皇帝是姓拓跋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孝文帝迁都，从这个大同迁到了洛阳，本来他姓拓跋，叫拓跋宏。然后他说，我要所有的都按照汉族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更改，连我的名字我也不姓拓跋了，我改姓就现在元朝的那个元，我改名叫元宏了。所以这个实际上北魏的皇帝是姓拓跋的，所以有些这个过去的就是说法会认为是不是西夏的这个统治者是鲜卑的分支，有这个说法，他可能是随着鲜卑的西迁，慢慢的从这个东北地区就来到了大概宁夏的这个位置，这是其中一种说法。但是现在我们更愿意相信的一种说法呀，是因为当时这个党项族的一个分支，他就觉得这个鲜卑人很强，他就等于我甘愿给您当小弟，我觉得您这个实力特别强，我给您当小弟。然后呢，他实际上依附于一支姓慕容的这样一个吐谷浑，他也是鲜卑的一个分支，慕容吐谷浑依附到他的旗下，然后依附到他的旗下，那您也得按照我们鲜卑的规矩给您一个鲜卑的姓儿呗。他一想啊，那鲜卑最有名的姓儿，最有影响力的姓儿肯定是拓跋呗，那从此之后我们就都姓拓跋了呗。所以这样他实际上姓拓跋，但是他其实是党项族，算是羌人的一个分支，这是他的，咱们从他老祖宗开始说起，大概是这么一个源头。
1: 嗯，那他大概经历了几代帝王啊？
0: 那得经历若干代了。所以其实要说真正慢慢他

0: 起来的应该得说到了唐朝了。唐朝有个叫拓跋赤辞的人，他就降了唐朝了。
1: 嗯，
0: 为什么降唐？其实那时候您会发现，就经历南北朝之后，隋朝就大一统了，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中央政权了，继之而来的就是唐。那唐的这个魄力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所以他降的就是李世民。李世民那很高兴啊，那你能降服于我，那自然我就要赐姓了。赐姓就赐的什么呢？那我姓李，要不你也姓李就算了。所以他们这支人从此之后就开始姓李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想，他为什么愿意心甘情愿的臣服于唐朝呢？是因为您想他的这个位置啊，他实际上在甘肃青海那一带。如果现在您去过青甘环线，您应该知道其实也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了，他身边是受到吐蕃的威胁的。所以他依附了唐，我就有了一个非常牢固的靠山了，我这样就能一点一点来，我至少我的安全是不受到威胁了。而且这之后呢，这个李世民他降唐以后呢，就把这一支人啊给迁到了陕北这一带了，哎，就离这个吐蕃咱们更远一点，让你们生活的更安定一些。哎，他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从此这个拓跋赤辞呢就改姓李了，所有他们这一族人也就慢慢都姓李了。
1: 大家熟悉的可能比如说李元昊，
0: 哎，李元昊这都是他若干代子孙了，
1: 对，
0: 相当于
1: 你看过《天龙八部》的朋友可能会想到当时小说里涉及到的关于西夏的情节。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李秋水，
0: 嗯
1: 啊，是西夏的王妃，
0: 对，
1: 是吧？李秋水原来是逍遥派的弟子，
0: 是是是，
1: 他和吴雅子天山童姥仨人不是那个三角恋情吗？
0: 对，是是是。
1: 后来因为政治联姻啊，
0: 嗯，
1: 他嫁给了西夏国王李元昊啊，
0: 嗯，
1: 成为王妃。然后呢还有一个银川公主，
0: 哎
1: 啊，当时是他为了寻找自己的梦中情人虚竹，
0: 嗯，
1: 公开出题选拔驸马，他设计了三道难题，就是问那个生平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呀，
0: 哎，
1: 啊，最爱的人是谁呀，他长啥样啊，
0: 是
1: 啊，就很经典的情节。
0: 对对对，
1: 最终呢虚竹通过这个巧妙的回答被选中，俩人在冰窖里啊还发展出一段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哎，所以就是这里边您会发现有这个姓李的元素，
1: 嗯，
0: 他就是跟这个唐朝皇帝赐姓是有关系的。那时候不少人都是被赐姓李的，
1: 嗯，
0: 包括您看就是五代十国里边的后唐的皇帝也是姓李的，但实际上他不是汉人，
1: 就
0: 他也是赐姓的。对对对，
1: 嗯，
0: 他实际上最后就声称我是李唐王朝的后代。包括您看咱们再往上推，就是灭亡西晋的这个叫刘渊的人，那他自称是姓刘，但是他是匈奴人，
1: 嗯，
0: 这就是因为他跟汉室有过联姻，就是那时候汉朝不经常有这个跟匈奴和亲的这个事儿吗，
1: 嗯，
0: 所以这个匈奴人就说了，那汉朝皇帝是我姥爷，我姥爷家这一支，我随我姥爷姓，我也姓刘，所以这也是一样，就是等于唐朝皇帝给他赐姓李。哎，然后慢慢慢慢繁衍，就繁衍到拓跋思恭这一代，他也叫李思恭，
1: 嗯，
0: 那他呢就驻守在夏州这个地儿，然后夏州这个地儿呢就是这个西晋时期匈奴人建的大夏国，所以他叫夏州嘛，曾经在这儿住了一个城叫统万城，然后这统万城实际上就是夏州的所在地。然后这个拓跋思恭呢手底下有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还是比较强悍的。然后他活着的时候，唐朝经历了一场大事儿，叫黄巢之乱，唐熙宗的时候，那唐熙宗自然就是要动员各地的军队，你过来勤王啊，你得帮我把这黄巢打跑了啊。哎，这位李思恭呢就干了一件大事儿，他把这黄巢给打跑了。那当然皇帝就对他特别特别的重视了，然后就封了他一个夏州节度使。然后夏州节度使呢这时候因为帮我平定了内乱了，所以他的这支部队就改名叫定难军，哎，就等于平定了这场劫难，所以叫定难军。然后定难军这一支部队呢就住在这个夏州，所以后来他国号为什么是夏呢，
1: 嗯，
0: 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就好比是那谁，这个赵匡胤，您看赵匡胤他领的是叫归德军节度使，他叫定难军节度使，这赵匡胤叫归德军，但是赵匡胤他驻地在哪儿呢，在宋州，就是今天商丘那一带，所以他建的国号就叫宋，
1: 哦，
0: 所以好多他们这个朝代的号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我原来的封号，要么就是我统领的部队的驻地，哎，要么就是皇帝赐给我曾经的一个爵位，哎，是这个字儿，我以后就都用这个字儿。那您说为什么赵匡胤建立的朝不叫赵朝呢，他为什么叫宋朝呢，主要是这个，
1: 嗯，这个西夏整个存续的时间是大概190年左右，
0: 哎，比较长，嗯，
1: 我们今天如果去看我们这次申遗成功的这个西夏陵的话，会发现里头其实是有九座这个

0: 作，
1: 帝王陵寝。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可能有几代帝王因为后来仓促的就没有建立自己的陵寝，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然后这个就存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 嗯、
0: 因为等于是西夏灭亡没多长时间，这个陵寝就被非常严重的都捣毁了。所以这墓志铭啊，各方面的这个，包括他原来有碑亭的，碑亭里边所立的这个碑，全都被捣毁了。然后本身西夏文字、
1: 嗯、
0: 现在你想在那个时代就能识的人很少。
1: 对。
0: 所以这九座陵寝到底哪个陵寝对应的哪个皇帝，好多都说不清。
1: 嗯，其实我们看哈，他申遗成功，整个我们现在如果你看照片的话，
0: 嗯、
1: 你可能只看到一个陵寝，但实际上它这个铺陈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0: 相当大
1: 啊、这个王陵呢是位于宁夏银川市西部，
0: 对、嗯，
1: 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
0: 嗯、对，
1: 它海拔是在1130米到1200米之间、
0: 嗯、
1: 它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
0: 对，
1: 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
0: 所以您就说它的规模、嗯、大概其这个王陵区域啊，东西它整个是南北长，东西稍微短一点，因为它西边的这个贺兰山这个山脉的走向是南北走向，所以它依照这个南北走向的山，就从哎等于是南北向的这么着有一个大的分布，所以它南北大概其它的距离是10公里，
1: 嗯，
0: 20里地相当于，然后东西向的距离大概是4.5公里多一点，所以总体占地面积大概是50平方公里，那这就相当大的一片地方了，大概距离就往东走的话，到银川市区是大概40里地，20公里。
1: 就是它的陵寝也是坐北朝南的
0: 啊，对，它实际上更多的也有人在考虑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到底西夏陵寝的这个朝向它是怎么选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陵寝您得看风水，
1: 对，
0: 这风水怎么看呢？哎，实际上到了明代就有一个叫江西派和这个宗，就等于是宗庙派，它不同的这个分支，但是往上推到宋代的时候，它叫五音立姓说，就是它是宫商角徵羽嘛、
1: 嗯，
0: 根据您的这个姓氏，比如说我姓赵。哎，宋朝皇上姓赵，那赵按照宫商角徵羽，您是哪个发音或者哪个音，然后我们按照您这发音它取一个方向，
1: 嗯，
0: 它朝向非常非常的就是就等于是现代我们可能都不太能理解的。而且您看宋代的陵寝，我因为去过洛这个等于是河南的巩义，我去看过这个宋朝皇上陵、
1: 嗯、
0: 它跟明清您就没法不是一个概念，然后跟这个唐代的也完全不一样。
1: 它什么朝向啊？
0: 它的朝向有的这个陵寝
1: 不一样是吗？
0: 它不是坐北朝南，它好多都是朝西北的这种，
1: 哦，
0: 因为它东南是山。
1: 就是我在想，比如说这西夏王陵啊，它纪录片里写它是坐北朝南的哈，
0: 对对对、嗯。
1: 但实际上它和贺兰山肯定是要有关系，
0: 它要有关系的。对，它沿着这山的这个分布，
1: 对啊、它后面有靠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它可能和这个山的整个走向是有关系的。
0: 你、就是总体上可以理解成坐北朝南，但是它并不是
1: 完全的
0: 正南的这个。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也有专家就认为它可能跟北宋的陵址的选择，包括陵的朝向有一定的关联。
1: 对，因为它是学习了北宋的这个陵寝建筑的一些制式，是吧？
0: 对对对，包括它都城的设计、
1: 嗯、
0: 其实可能都跟宋有关、嗯、但是可惜的就是可能就是那次捣毁的太彻底了，就是您会发现这几个政权，一个是当时辽已经没有了、
1: 嗯、
0: 一个是金，一个是西夏，这两个其实有关联的。您看我们北京是金中都嘛，
1: 嗯，
0: 然后这个西夏等于是它的兴庆府，就是今天的银川，这两个其实是同一时期的都城
1: 哦，
0: 然后这两个都是因为抵御了这个蒙古大军，然后就等于是遭到
1: 灭掉，
0: 就是就等于毁灭性的这个报复。金中都也是基本上被荡平的。
1: 对，
0: 但是就正是因为这荡平，实际上您到了这个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
1: 嗯，
0: 好多金中都的那个城墙的遗迹还是能找到的，所以银川我估计也是找不到什么关于西夏的这个踪迹了，只有一两个庙可能保留。
1: 就是说城在哪儿呢？
0: 对，
1: 是吧？
0: 对，城是在这儿，当然不知道具体的。
1: 对对对，
0: 哎、
1: 咱今天是知道它陵在哪儿呢，但城在哪儿呢？就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有可能，比如说是在银川市区覆盖在地下了，
1: 对，
0: 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个郊区的位置啊，
1: 嗯、
0: 或者是周边的位置啊，因为您看北京城它历史这城址也是变迁的，从隋唐。从幽州到金中都、
1: 嗯、
0: 然后到元大都就彻底放弃了原有的城址，在东北角又修了一个新城，
1: 对，
0: 它是这样。
1: 我们说这个是帝王陵寝啊、
0: 嗯、
1: 各有特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节目里说过明的，说过清的，
0: 对对，
1: 咱们现在说说西夏，
0: 说说西夏、嗯、
1: 它最大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非常非常自信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咱们去十三陵、
0: 嗯、
1: 咱们以前讲过哈，

0: 为了防止盗墓贼，你快速的找到这个进入地宫，
1: 嗯，
0: 那你就得藏，你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走向从哪儿进去。
1: 对，
0: 但是你去西夏王陵，你一看你就知道从哪儿进去。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它是地下的这个地道，它起了包，
1: 它隆起的，它是相当于隆
0: 起
1: 的，
0: 就起了挤的，就是你一看
1: 对对对
0: 啊，在下面呢，你看这整个通道的都能看见。
1: 对，它叫鱼脊梁，
0: 叫鱼脊梁。
1: 哎，因为这么一看的话，就特像咱吃完鱼那个鱼刺儿的那个感觉，
0: 鱼背嘛，是吧？
1: 对对，鱼背的感觉，
0: 哦，
1: 所以它叫鱼脊梁。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您现在如果去西夏王陵，您也能看得非常清楚。当然要有一个航拍片的话，
0: 嗯，
1: 您也能看得很清楚。咱刚才不是说那个像白雨穴一样那大土堆吗，
0: 嗯？
1: 这个大土堆的南边一点，就等于有这么一条，就是直线的南北向的，哎，正对着，这个，
0: 就像一个小的堤坝一样。
1: 对对对，正对着它，然后有这么一条南北向的，
0: 嗯，
1: 这么一个您说的堤坝一样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中间隆起，两边向边上塌下去，然后一直连着前边的献殿的遗址。
0: 嗯，所谓的献殿，献就是贡献的献，嗯，哈。
1: 对对对，
0: 献殿就是等于说这陵寝当中的一个标配的建筑，
1: 标配建筑，
0: 嗯，
1: 搞祭祀活动啊，
0: 嗯，
1: 包括摆放一些这个祭祀品啊，都在这个献殿的位置。
0: 对，比如说它存续的190年当中哈，
1: 嗯，
0: 我们如果想去祭祀了，
1: 对。
0: 要在献殿做仪式，
1: 是是是
0: 啊，我们要到地宫去看看，就从献殿下去，
1: 对，
0: 从那鱼脊里底下走，
1: 哎，是
0: 啊，走走走走走，就走到了它封土南侧的，
1: 哎，
0: 就是等于说它棺椁的，
1: 对对，
0: 埋葬的地方，
1: 埋葬的地方，
0: 就封土下面的，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嗯，
1: 所以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会啊，就是看到西夏王陵，哎，这大坟包怎么这么大
0: 啊？对呀，啊，
1: 是不是那地宫压在坟包底下的？
0: 感觉是那起的坟吗？
1: 啊，对对，感觉那就是起的大坟包。
0: 其实不是哈，啊，
1: 其实不是，其实真正的地下宫殿的结构都是在这个大的封土堆南边一点。
0: 对，
1: 您想那上面压一封土堆，不怕给压趴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在它前面一点，在那个地底下。等于是跟这个封土啊，它错开了。嗯，
0: 它那个封土更重要的是起一个标志的仪式性的。它因为有这个，大家看纪录片或者是去现在叫考古遗址公园哈，
1: 嗯嗯，
0: 就是它这个封土外面其实是有那个像密檐似的塔，
1: 密檐似的塔
0: 啊。你看那封土上有好多眼儿吗？
1: 对，
0: 那肯定是当时就是密檐的时候，因为是木构的建筑，
1: 搭的那个木构的
0: 东西，对，往里扎的那个木，
1: 哎，
0: 木头桩子之类的。
1: 咱举一个最最简单的例子，咱拿咱们北京来说，
0: 嗯，
1: 您比如说北海白塔。
0: 嗯，
1: 这就是一实心的，实心的塔。您再比如天津寺塔，这也是实心的。
0: 嗯，
1: 它实际上中间就是夯土坯子。
0: 对，
1: 哎，我们现在您能看到的，就是原来这建筑里边那大夯土。
0: 对，就外面这漂亮的琉璃瓦呀，
1: 哎，
0: 或者说建筑构件都已经剥落了。
1: 对对 对, 对。
0: 当然，也许不是历史自然的风化，而是元代当时严重的破坏。
1: 对对对，完全有可能。
0: 因为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很多特别漂亮的琉璃的。
1: 琉璃。
0: 建筑构件啊，瓦当啊，
1: 对 对, 对，
0: 你就可以想见当时它封土外面那个密檐的塔其实是很漂亮的。
1: 我觉得有可能比如说是木构的，
0: 嗯，
1: 所以这木构经过火一烧它就坍塌掉了。
0: 对，
1: 然后这些琉璃构件就散布在这周边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才能把它挖掘出来。然后这个塔呢怎么说呢，就等于它是一个八边形的，
0: 嗯，
1: 然后里边是个夯土的芯儿，外边整个是把夯土芯儿完全包在这个塔里边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您从外边看，就是西夏王陵如果完全能复原的话，那整个最核心的建筑就是这座非常敦实的一座八层的大宝塔，嗯，
0: 就是很威武的哈，
1: 对对对，
0: 很巍峨的，而且在贺兰山下。
1: 贺兰山下，就即使今天只剩土堆了，嗯，赶上天好的时候，比如说航拍也好，或者在当地就直接拍一张照片，借助贺兰山那山势，
0: 嗯，
1: 您把西夏王陵拍出来，那非常的壮观的。
0: 对，就是，
1: 嗯，
0: 有种明月出天山，然后他在那儿耸立着，
1: 哎，是这感觉，是这感觉，
0: 嗯，感觉就很不一样。
1: 对，
0: 嗯，其实关于西夏王陵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哈，
1: 嗯嗯，
0: 我们继续跟您说说西夏陵，说说这个神秘的王朝。
1: 嗯，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
10: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2: 分享痛处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0: 新言，我们在节目中即将和大家分享讨论各位提问的关于伴侣关系、婚恋情感这样一些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小彤老师。小彤老师好。
1: 大家好，孙言好。
0: 有一位女士在我们节目中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她说她和她爱人呢，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妻了。她说，我爱人这个人啊，没有主意，是属于那种什么事儿啊，就得过且过。但是呢，对我对孩子还算是有耐心。打年轻的时候起，家里边基本上是听我的，他也听我的，因为觉得他没有什么主意，有的时候呢，偶尔冒出一个主意还不一定靠谱，所以家里边是我拿主意的。过去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其实也没有怎么更多的吵，他好像听我的也听习惯了，但是最近因为一件事儿，我们吵得很厉害。我现在就觉得，也可能我确实是有一定的私心，但是在这件事儿上，他表现出来的态度，让我觉得我们之间很别扭。我就想问一下该怎么办？这件事儿呢，当然是和他妈有关的。其实他跟他妈妈的关系也很一般，并不是特别好。他妈妈有那么一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在我们不远处的一个小区，有电梯，在5楼。他妈妈一直住在那儿，但是最近呢，那个小区里边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状况，特别是有一个楼的外立面需要修，所以呢，非常的吵。他妈妈就提出呢，说能不能住在我们这边暂时的跟我们住。我不太愿意让他妈妈跟我们住，这么大年龄了没跟他妈在一块住过。我们还有一处房子没有电梯，是在2楼，在另外的一个老小区，离我们也不远，收拾收拾就行了。过去我们家孩子曾经在那儿住过，现在孩子出去工作了，也不在那儿住了。那个地方呢是可以的，我就跟他说让他妈去住那个2楼，他就说那儿没有电梯。所以他就跟我说他不能让他到他妈到那儿去住。其实是一件小事儿，我就是想暂时的，他妈那个楼的外立面修好了不还得回去吗？不是非要出来住，其实他妈可能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过来，就为这件事情我们就闹起来了。我就跟他说，你听我的，让你妈去那个2楼去住没有什么关系，最多也就住1个多月，还能回去。结果呢，就为这事儿，我觉得不大的事儿，他天天跟我闹，闹着闹着把以前的事儿都说出来了，好像觉得我一直都在压迫他，我一直都在让他听我的，我一次都不听他的，我的决定就一定是正确的，等等这些。我现在就突然觉得，就这么小的一件事儿，他一点也不能够忍让，而且导致了我们每天都会发生矛盾，我真的也觉得很苦恼。到底是出什么问题了呢？真的这件事儿是一个具体的事件呢，还是我们之间一直都有问题呢？
1: 那个，我用这位女士的话先问这女士一个问题啊，就这么一点儿小事，你就不能让着她吗？
0: 是啊，
1: 反过来一样的，对吧？也就是说，你看这位女士自己其实挺客观的哈，说我们家事儿都是我做主，老公没主意，好不容易出个主意还不靠谱，所以呢，这么多年来，中年夫妻了啊，那就很多年来一直都您做主，就这一次让人做个主不行吗？所以这个话反过来我觉得更成立。那人家一直都让您做主，这回您就让人家做回主，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所以这里边啊，我觉得啊，这个女士有哪儿有问题？第一，思考的角度有问题。不等于你十几二十年都做主就得永远你做主。这是其一。其二，底线不能碰。就是什么事儿啊得有个度。这件事儿涉及到这男的的妈妈，你的婆婆了。人家婆婆这么多年没来干扰你们的生活，就说明是挺好的。这个男的也没做出这个要求，说明人家也不希望家里有什么不好的关系发生。
0: 对。
1: 那么就这一个月，就这一个过渡期。

0: 这个婆婆想过来住，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在哪儿，年龄大了，想跟儿子这儿凑合凑合，一定有这个心理。
1: 对，因为看上去他们的孩子都工作了，他们应该是差不多
0: 五十
1: 来
0: 岁
1: 了，婆婆再怎么样也应该是七八十岁了，可能是这样的，对。
0: 对吧？说他有这个心理很正常。另外一点，为什么你老公没主意？你想过吗？找一个没主意的老公，让有主意的你有机会发挥了。但是这个老公是人家的儿子。那人家怎么养出一个没主意的儿子？一定是他的妈妈有主意。所以在这儿你一定要明白，他是谁训练出来的？一定是他妈妈训练出来的。那你有主意，人家妈妈有主意。那你现在是逼着你老公在两个有主意的女人之间变成风箱里的老鼠，两头都说不定。对吧？他一定搞不定他妈。他来搞定你，你也让他搞不定，你不就让他气急败坏了吗？他不天天跟你闹，跟谁闹去啊？他没招啊，两头都惹不起啊。其实这位女士，你要是想透了这一点，为了长治久安，我们可能需要适当的让步，别让你老公变成一个夹心饼干，对吧？那有些问题，比方说，你不希望他来住，老公也不希望他去住那二楼，那可不可以找一个宾馆住一个月？
1: 对呀，
0: 有电梯呀，把这个电梯问题给他解决了，花钱买平安是不是方法？是，或者说啊，婆婆就过来住一个月，那你就让婆婆过来住，
1: 对呀，
0: 你出出差旅旅游去。
1: 是啊，
0: 对吧？
1: 其实本来就住的时间并不长，
0: 对，
1: 怎么都可以过得去的一件事儿，
0: 对，
1: 怎么就围绕着这件具体的事情，两个人就开始闹矛盾了？
0: 是这个女士的主权意识在作怪
1: 啊！对，因为自己家里是自己的领地嘛，
0: 对，
1: 对吧？
0: 从来都是我做主，怎么你一弄，这个老公也不听我的了。然后呢，而且我特能理解啊，两个人单独住了这么多年，突然要多一个长辈过来，别扭。但是其实你反向思考，这个老妈自己住了这么多年了，她跟你们住她也别扭，所以这种关系，你放心，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所以这位女士的这个危机意识太强了。
1: 对，但是在生活中啊，还真有这样的夫妻哈，就是某一方真的就要求另外一方一直听自己的，在生活中，当然这个。两夫妻一个家庭中，往往有一个人是话语权更重的人，这个是一定的哈。但是大多数夫妻啊，特别是过得好的夫妻啊，虽然有一个人主意正，拿主意，可是呢，很多时候还都是商量的，是商量之后拍板儿，对吧？
0: 没
1: 是
0: 错。
1: 咱俩商量来商量去，行，那我拿这主意，我觉得应该怎么怎么着，对吧？甚至有一些聪明的夫妻是看上去是我拿。这个实际上是我拿主意，看上去还是
0: 人家说的，
1: 你拿主意，对，就是还会找这个平衡，也就是说会让，不会说一直是，
0: 一个人做主，
1: 对，我一个人做主啊，你这事儿你就得听我的啊，我告
0: 就
1: 诉你
0: 给对
1: 这，
0: 方一点点机会做点主，
1: 对对对，那如果在生活中一直都是一个人要求在生活中对方要听自己的，那个对方，就我觉得他最后问了一句话。就这是不是一直其实是那个对
0: 一个
1: 方
0: 问
1: 是
0: 题，
1: 感觉受压迫的？
0: 是的，一定是的。但是呢，这里边和谐在了哪儿？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挺和谐的？原因就是这个男的的确是不太爱拿主意，也不太擅长拿主意，他认这个事儿。所以呢，即便是被压迫、被拿主意，他也不反抗，对吧？其实很多家庭的模式奇奇怪怪的，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公平的、公正的，什么事儿都是50%对50%，不是。如果有一方他认可我不拿主意，甚至我认为不拿主意省心，他也能过得非常和谐、持久。而且像这位女士这么能拿主意，又经过这么10多年，老公不拿主意，她已经被强化出来，就是我绝对要拿主意。其实婆婆来不来家住，住到哪边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拿主意这件事儿被破坏了，对吧？
1: 对。
0: 其实我敢说，这个女士真的说婆婆过来就住个3、5周的，她自己都说这是一小事儿，但是我拿的主意被否定了，这是件大事儿。
1: 对，
0: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啊，就是聪明的夫妻，即便说我们家里不是势均力敌，适当的时候也要给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
1: 对，
0: 让他觉得得逞一。

0: 回，
1: 对
0: 啊，做了一回的主，这样的话呢，那他会继续的再不拿主意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所以何苦在一件事上较劲呢？
1: 对，在家里边真的不用，这样去较劲的争，所有的主意都要我来拿，
0: 哎，
1: 所有的话都要听我的，
0: 没错
1: 啊
0: 啊，听人家一回，没有什么重大损失，
1: 是的，是的。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面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孙妍姐，想说一下，我现在在谈恋爱，谈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我女朋友呢对我说哈，一个星期。”我们俩只联系一回，而且一个星期呢只见一次，因为他最近啊在准备一个考试，他觉得那个考试特别的重要，
0: 嗯，
1: 这事儿呢是从2个月前就这样规定的，然后现在呢，有的时候见不着面，他也不跟我联系，他也只让我跟他联系一回，我呢也跟旁人说这事儿了，我有一个表姐跟我说，说你女朋友不爱你。说要真爱你的话，天上下刀子都得见面。说你这女朋友以她自己要考什么什么为借口，就这样不见你，一个星期就联系一回，不符合女生的恋爱规律。说我问一下，是这样吗？
0: 不是，
1: 哦，
0: 不绝对是，要这么回答。
1: 嗯，
0: 就是他有多种可能。你比方说，这个男生遇到的这个女生，他爱上的这个女生是一个自制力特别强，对事儿。比对人更重视的人，他可能干出这些事儿来，
1: 嗯，
0: 对吧？我们有些女生，因为这个生活环境也好，性格使然也好，她非常的强势，就是她一定要成就一些事情的时候，谁都别想干扰，哪怕是亲爹亲妈啊、亲老公都不行，
1: 嗯，
0: 有这样的呀。那么她出于要自律，
1: 嗯，
0: 所以要控制你，因为你出现了，因为咱俩这种关系，我就不能专心致志了，有没有这种？太有了，我认识的考博的一个女生就是这样，啊，她已经结婚了。她每周回一趟家，不见她老公，因为她认为回去以后就会干扰她，她没办法专心致志。所以说，这个跟你选择的女友的这个性格啊、处事方式是有关的。如果说本身这个女孩平时就跟你很黏、很腻，离开你3秒钟就受不了，现在她突然一星期都不想看见你了，那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有问题了。啊，不管他多想考什么，这个时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对吧？然后考试它还有个周期性，比方说是3个月以后考，是半个年以后考，它不是一个无终止的，说我5年以后再考，现在我就这么控制你，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那有可能你是个备胎，是吧？
1: 对。
0: 那所以具体的事情还要具体分析，所以这个男孩，我觉得你不要受别人的轻易的干扰，你的婚姻、你的感情，你要自己明白。你选择的女孩，她是什么性格特征的人？她是不是执着于自己要有一定成就的人？如果是那样的人，那你就要理解包容，因为很有可能将来你们结了婚，她说了啊，为了事业我3年不要娃，这很正常的。有女人就是做出这样的决定来，那你要不要接受？除非你选择另一种女人。
1: 对，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啊，说我们在一起结婚16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家里边都有2个孩子了。以前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老二出生之后，家里边有一度生活还是很困难的。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遇到了一些麻烦，我老婆又要带孩子，就自己又要挣钱，所以呢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都撑过来了。现在呢，我的工作也有起色了，但是我的工作呢，不断的要去出差。在这样的时候呢，他经常就会带着孩子，在他娘家和他父母在一起，由他父母帮着照顾我们2个孩子。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们之间有问题，我一直都觉得我出完差回来，一家人还是在一起。我在岳父岳母那儿吃饭，跟岳父岳母那儿说说话也没问题，把他们娘几个接回来，自己家里也很和谐。我没有认为我们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就在前不久，他突然对我提出了离婚。
0: 哦，
1: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早就过不下去了，一直没跟我说。可是。

0: 我们几乎没有吵过架，她是一个对孩子非常尽心的母亲，对我也没有提过什么格外的要求。在我没钱的时候，她也没有抱怨过我。在我有了钱之后，我每个月都会把自己挣的大部分钱交给她，因为毕竟是由她安排孩子的生活、孩子的学业。我自己呢，觉得我一直在努力工作，如果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也会满足。当然，他平时也不提什么要求，所以我现在完全搞不清怎么回事。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们，一个女人怎么会突然提出离婚呢？
1: 你的突然对于对方可能一点都不突然。
0: 嗯，
1: 虽然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是男人和女人对于情感的感知能力偏差特别大？
0: 对，是的。其实也许啊，早就有问题。
1: 对，
0: 可是呢，
1: 这位先生没注意都。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些伴侣的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情感上早就有问题，
1: 不说，
0: 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你该知道，
1: 对，
0: 特别是女人，
1: 嗯，
0: 女人会觉得你当然应该知道，
1: 对，
0: 比如说我辛辛苦苦的带孩子，我爸我妈在这那么辛苦的帮我，
1: 嗯，
0: 你说出差走了就走了，
1: 一句话都没有，
0: 到我们家来，我爸我妈做好饭，你坐饭桌上你就吃了，还跟我爸聊得挺开心的，你怎么都不问问你不在的时候，俩老人多辛苦啊。啊，假如哈，这是
1: 对，
0: 我就这么随口一
1: 你
0: 说，
1: 说的太对
0: 就
1: 了。
0: 是说，女人可能会观察的角度、感受的东西，这个男人心里边一点都不知道，
1: 对，
0: 很憨的就回来了，然
1: 还
0: 后
1: 挺
0: 就
1: 高
0: 觉得，
1: 兴，
0: 哎，岳父岳母做好饭了，行，
1: 吃。
0: 跟岳父聊聊天，他觉得我跟岳父聊聊天叫孝顺，是吧？但你老婆可不这么觉得，
1: 对，
0: 是不是？
1: 你怎么也不给老人买点东西呀？
0: 对。
1: 啊，你怎么也不关心几句？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们身体好不好呀？
0: 对呀，
1: 所以啊，他这里边你不觉得吗？最大的问题是，这位先生说了好几个，他什么也没说过呀，
0: 嗯，
1: 他也没抱怨过呀。
0: 对呀，
1: 你不觉得这就是问题吗？你都说了那么困难，别人都抱怨了，你的媳妇居然没抱怨，那
0: 嗯，
1: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夸赞他呀？你是不是应该感激他呀？你是不是应该心疼他呀？然后你就努力挣钱去了。啥
0: 啊，
1: 也没说，
0: 这男人一定会觉得挺冤的。男人会觉得我老婆啊，我过去觉得我老婆是个特好的老婆，因为你看那么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抱怨，说明她知书达理呀，对不对？那我能够报答她的是什么？我能够报答她的就
1: 挣
0: 是我
1: 钱，
0: 冲出家门好好去挣钱啊！你以为我喜欢出差呢？我不喜欢出差，老是不在家里待着，对吧？你以为我喜欢这个到外面到最公司里面最苦的项目里去啊？我也不想，
1: 对呀，我
0: 但
1: 也
0: 是。
1: 想陪着你和孩子。
0: 对，但是我要挣钱啊！我这个一个月，我挣2万块钱，我把18000都给你们了，我就口袋里就留了一点点这个必要的最基本的我的开支，我那就是爱你们啊，对吧？
1: 对，
0: 那你还要我怎样啊？
1: 所以我就说嘛，两个星球的人现在开展了对话，就对不上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先生其实自己早都把问题给罗列出来了。
0: 嗯。
1: 但是他都不认为那些是问题，他认为那都是正常的生活，都是一个好妻子的表现。那人家都是好妻子的表现，你为什么就不来点好老公的热情、温情？是不是煽情的话有没有？我前一段讲一个课程，我说那个，这夫妻之间秀恩爱啊，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因为我们现在好多孩子就是爱无能。啊，好多孩子到了社会上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叫爱无能，不会跟人家发展友谊、爱情、亲密关系。原因是什么呢？就我们的夫妻之间不会秀恩爱，啊，甚至因为有了孩子，原来还秀，有了孩子就更不秀了。孩子在哪儿变？这里边问题出在哪儿了？这位先生就是很好的表率，对吧？我给家挣钱，我承认我有一个好老婆，然后我就努力去挣钱。他要什么买什么，但是他从来都不要。其实中国的女性啊，特别是亚洲女性，她不会张嘴要的，她都是等着你去感觉。结果这个就偏偏没感觉，知道你们俩的问题在哪儿了吗？一个等着找感觉，一个偏偏没感觉，16年了，那个等不及了，算了吧。所以这位先生啊，您那个情感的那个神经得稍微敏感一点儿。我们认可一个人，我们认为这个妻子好，我们要有表现。那
0: 对，
1: 妻子认可你的表现就是好好带孩子，我照顾好家，你回来我给你个温馨的家，
0: 对，
1: 对吧？那你挣完钱回来，

0: 希望不希望这家温馨，那你要给这个家以温馨的表现表达，对吧？不用写表扬信，但是亲昵一点，温存一点，对吧？天涯海角了，打个电话，电话里说点，提几话。我问过很多夫妻，我说你们之间有没有昵称？尤其这个中年夫妻啊，我一说这个，他俩都脸红。
1: 哦、是
0: 对，很多夫妻、啊、
1: 好多人都觉得没有啊。
0: 对呀、啊，我叫他老张好多年了
1: 啊，
0: 我叫他名字好多年了。我说这不对，
1: 嗯、
0: 夫妻之间一定要有昵称。
1: 嗯，
0: 对，不多大年龄一定要有都有，它就是一种情感体现。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除了努力给家挣钱以外，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这个情感的给予。
1: 对，
0: 所以这位先生听完你的描述以后，我都觉得，如果我是个女人，都不想跟你过。
1: 对，
0: 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体会，夫妻之间除了同甘共苦，还要有一个东西叫亲密无间。
1: 哎，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夫妻啊，我问了很多家庭，第一，我说你们家如果一家子坐那儿看电视，夫妻两口子是坐在一块儿吗？不是，沙发上最远的一定是夫妻。
1: 大家都不往一块儿凑。
0: 对，跟孩子凑是吧？绝对的，夫妻不凑。我说第二，夫妻之间有没有自己的小暗语？多数都没有。昵称就更甭提了。
1: 也就是说啊，这个很多夫妻真的就觉得在。已经是夫妻了，已经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了，所有男人和女人之间那个亲密、那个亲昵都没
0: 了，对，
1: 都省了。
0: 突然一下干嘛？你知道吗？尤其生完孩子，就变成中性动物了。连穿着打扮都因为我们是夫妻，所以就随意。
1: 对，
0: 对我有一次，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到一个朋友家，他妈妈就说：“你们要不来，我在家就穿那破洞的衣服，那露肉了。”我当时就在想，那这一家子人看到你该多别扭啊！所以当我们都中性了的时候，那这家里还有什么情感成分呢？
1: 是啊，
0: 所以真的，这位先生你要注意了，你不要想着你这样了，你的妻子就应该是怎么样的？她是有情感需求的。你除了努力的往家交钱，她陪着你吃苦，换取的是什么？换取的是家的温馨。
1: 您说的是哦，所以既然是这个男士在询问我们说这个老婆为什么突然就提出离婚了，哎，有些女人是这样的，这个生活中有些女人呢，可能前面会一直唠叨，一直说，一直抱怨，甚至会吵会哭，你会知道她为什么，但是有些女人也确实是这样的，什么都不说，
0: 都装心里，
1: 最后光。给你撂出一句话来，咱俩离婚吧，我早就想和你离婚了，
0: 对，
1: 是吧？这个也有这种个性的人，但是并不见得此时就不能挽回了，
0: 一定不是的。
1: 越是这么说的人，他心里越觉得装了一肚子的委屈。
0: 对，
1: 此刻如果你能明白他的那些委屈，你能够
0: 稍稍给他一点点补偿，
1: 哎，对，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这位女士。他一定是在感情上有重度需求的，因为他隐忍了特别的多的同时，你们家之所以能过到今天，你能翻身重新去努力多挣钱，恰恰他是隐忍型的。如果他是抱怨型的，可能你早就烦了，你也不努力挣钱，
1: 说的对，
0: 对吧？
1: 对，
0: 什么事儿有因才有果，
1: 嗯，
0: 就是他是隐忍型，他不说出来，他才会陪伴你这么久度过困难。那咱们好了以后就要把日子过好，你要懂得，他所有的隐忍一定都是有希望在里边的。大家想想你去隐忍克制，你是不是有一定的希望，你才会这样。如果没有希望，你就不会隐忍和克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这个男生能读懂你选择的这个女人的内心。
1: 对，此刻最怕的就是男人会说你发疯吧，
0: 对，
1: 你神经病吧，咱们怎么了？
0: 我对你多好，
1: 你就要和我离婚。
0: 我挣钱都给
1: 你。对，其实此刻如果一个男人能对老婆说，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是不是我让你受了委屈了？
0: 对，
1: 是不是这么多年你有什么委屈我都没有注意到，我都没有看到？是不是我太笨了？哎，你可能说了这样的话，对方才能告诉你。
0: 对，甚至说，你既然笨，既然感知低。你就承认，反而对方这种女人往往是特别容易谅解别人的。
1: 对，是的，
0: 哎，你示了弱了，她就谅解你了，你们就走过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要说此时此刻你百般不解、莫名其妙，甚至还愤怒， 那可能

0: 小心脏的，这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
1: 有点不如自己。
0: 我的生命里怎么突然多了一个你？这也许是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日日。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小童老师，我们在和大家讨论各位咨询的关于婚恋关系、家庭关系的问题。有一位男士说，我和老婆结婚快两年了，女儿也八个月了，但是我妈和媳妇儿的关系一直不好。怎么说呢，就是我媳妇儿对我妈的态度是敌对的态度，好像就是从我媳妇儿怀孕快八个月的时候，我妈就是说错了一句话。她说话的意思就是她喜欢女孩不喜欢男孩，但是她把这句话的意思说反了。然后我老婆就开始从那时候对我妈的态度变得不好了。我也跟我老婆解释过这个事儿，然后就是看我妈的各种不顺心不顺眼，在坐月子的时候还在生我妈的气，一直到现在就是敌对状态。但是她对我对我爸都特别的好，我也知道是我妈的原因多。我妈从小没有读过书，也不识字，见识也比较少，就是非常普通的农村老太太。我妈干活什么的也比较磨叽，有时候回答问题也是答非所问，有时候也会惹得我很生气。我妈本人是非常实在非常朴实的，本质上不是那种事儿事儿的婆婆。我是家里的独子，她是偏爱我的。我妈不太会照顾人，不会察言观色，做的饭什么的也不太好吃。我怕我媳妇儿不乐意吃，每顿饭基本都是我炒菜。之前一直在外地上班，现在为了照顾孩子

0: 孩子和他，我就在老家找了一份工作。我一直在弥补，希望他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慢慢的改变对我妈的态度。我妈虽然不会炒菜，但是煮饭、蒸馒头都是她自己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一直都在想办法缓解他们的关系，我自己也比较笨，不太会处理这些事情。我现在很为难，手心手背都是肉，我真的快承受不住了。我特别羡慕那种人家婆媳关系就像姐们的家庭。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我老婆身上。我无数次的想过要不就离婚，但是看在孩子才八个月，我真的不忍心孩子没有亲爸或者没有亲妈，这事儿咋办呢？
1: 婆媳关系永恒的话题哈。

0: 这事儿咋办呢？
1: 婆媳关系永恒的话题哈，哎呀，就是有的时候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说俩好才能凑一好，它毕竟是两个人的事儿。这位先生都理想主义了哈，是那个婆媳处的跟姐们似的，那多凤毛麟角啊！
0: 对呀、
1: 可遇而不可求啊。
0: 嗯，
1: 其实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这位先生你可能考虑的角度有点少。会不会就是你媳妇儿？你看8个月左右出的这个问题怀孕哈，然后之后就一直攻击对象是你妈妈，我怀疑这个女士有这个产前产后的抑郁，而且有的人的表现呢是攻击性的，她一定要找一个出口。你妈不幸就是这个出口，因为并不是你们结了婚，他们俩的关系就有问题，
0: 对，
1: 对
0: 是
1: 吧？
0: 怀孕以后，
1: 哎，而且都快生了。
0: 对，
1: 才出现的这个问题，
0: 对，
1: 那恰恰这个时间点上是女性情绪和内分泌最异常的时候，
0: 对，是的，
1: 然后之后呢，你又没有及时很好的处理，它就会一直蔓延下来，但是一般来说，孩子1岁左右就应该好起来了，我需要第一呢，希望你知道啊，这里边也有生理和心理的因素，啊，能不能找一些人去辅导辅导他？那第二一个呢，就是你们是不是跟父母在一起住？尤其你说以前你在外地哈，为了照顾孩子才回来，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你媳妇儿跟你爸妈住？那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小的冲突、矛盾或者不顺心、不喜欢，可能你并不了解，会不会有以前的一些原因压在心里了，在生孩子这件事儿上爆发出来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一般来说，我觉得有条件的话哈，适当的分离，啊，就两个家庭分开。照顾老人也不见得非得住在一起，咱们就说了，有保持一定的一碗汤的距离，这个是最好的相处模式。
0: 对，
1: 再有一个呢，说如果没办法一定要住在一起，那你可以就说干脆把这事儿打开了，把妈妈把媳妇儿叫过来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哪一块儿咱们让步，甚至可以做家庭内部的适当分割，说妈妈做饭她不爱吃，那好分开分开伙做。啊，这都是可以解决的，关键就是不能再这么心里膈应着，然后两个人把问题都往你身上砸，那是你得崩了。
0: 对，
1: 所以我建议有条件的话分开。再有一个呢，我真的觉得他媳妇儿在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心里有什么异常，
0: 有可能，
1: 有可能的。
0: 所以要这样的话，也可以，跟老婆聊一聊，能让老婆去看一下什么
1: 对对，
0: 心
1: 心
0: 理医
1: 理
0: 生，
1: 咨询一下啊，心理调整一下啊，因为孩子才8个月嘛，出现产后抑郁的
0: 可能
1: 可能
0: 性
1: 性
0: 很
1: 非常
0: 大，
1: 大。
0: 对对对。也不知道老婆平时怎么，不过他倒是说老婆对他很好。
1: 对。
0: 那我觉得既然对你很好，你们两个人在很好的时候的一些话就可以很好的去说
1: 没
0: 呀。
1: 错，没错。其实智慧的老公就是千万别把这个事儿就揣在这儿哈，两头捂，还不如坐下来聊透了呢。
0: 对，现在看起来这个老公的策略就是我很努力，我去给你炒菜啊，但是我这个就是不知道这话怎么说。是吧？
1: 对
0: 我
1: 对，
0: 察言观色，我也觉得我妈有时候做的不好，我得赶紧看看我老婆生气了没
1: 对，
0: 有，但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
1: 他
0: 办。
1: 现在就是摁下葫芦起来瓢，把
0: 对，
1: 自己弄成救火队员了，
0: 是的，
1: 得把火的这个根源给灭了，
0: 对，
1: 才能解决问题。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她说我结婚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孩子呢也8岁多，快9岁了。那么我和我爱人、孩子一家三口在一起生活，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很多年前，5、6年前吧，那么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啊，我有一点点，对不住我老公，做了一件错事儿。到现在这件事情早就过去了，他呢也对我说，他早就原谅我了，因为我是一个好妈妈，对孩子非常好。其实我工作也很认真，对家也是很认真的。他说没什么。事情总会过去的。那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已经不再提了。但是我时不时的还会想起来，我有对不起

0: 他的地方，我有做错事的地方。有的时候啊，他比如说跟我发发脾气，可能和其他的夫妻一样，我们吵吵架，教育孩子的事情，两个人有什么不和，我们两个人吵架，彼此说了一些重话，我心里面就会很难过，我一下就会想起来，我曾经有做错事儿的地方。有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些表情，可能是一些微表情，比如说我们在看电视剧，或者我们在谈论朋友，我们在说起某一个新闻，他脸上的某一个表情，我心里边也会一下子特别不舒服。我总觉得，是不是他其实内心并没有真的原谅我啊？或者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忍着不和我吵架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教育孩子的问题啊，比如说其他的事情啊，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我觉得他忍着不跟我吵架的时候，我会很心痛。什么事情我都会想到我在婚姻中有错，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很艰难的是我的内心，我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哈，就是实际上就是道德水平很高的一个人做了一件自己认为错了的事情，然后从这个社会角度上来说呢，也是不容许的事情，于是他自己原谅不了自己了。
2: 对，
1: 实际上现在不是说外部原谅不原谅，是他自己过不去，他自己天天审判自己，所以他就会变得敏感。你注意没有，他用的是微表情，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微表情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2: 对，
1: 对吧？他居然能够注意到，而且你现在的判断力一定是偏差的，就是你一定是往消极和不能原谅自己的角度去做判断的。
0: 对方的眉头动一下，他都会觉得他嫌弃我了吧？哎、
1: 对。所以在这里边呢，我在辅导很多家庭的时候，就是又不想分开，你真心实意的想翻篇儿去过下去的时候，记住了，这个翻篇儿不是心里翻篇儿，也不是嘴里翻篇儿，是要做一个翻篇儿的有仪式感的动作。比方说，你写一封跟过去的告别信，把你所有内心对自己的谴责、不满以及当时的事情都写进去。然后干嘛？非常正式的把这张纸火化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它融化掉之后，你的人生重新开启。这个过程要认真负责，有仪式感。就是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干嘛？真正的把这个片儿给翻过去。否则的话，你们俩嘴里说的是过去就过去了，他原谅你
2: 了。
1: 对。然后你也那个好好过了，不想原来了。但是你每天都在提醒自己，那这日子是过不好的。我们说送瘟神，送瘟神，你把这个瘟神送走，过去啊，老家老的那个时代的一些行为和仪式啊，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个事儿，我不好说。但是这个仪式格外重要。你比方说过去说那个过小年送灶王爷哈，要去做很多仪式是吧？
2: 对对。
1: 哎，小年送灶王爷得舔舔嘴儿、吃糖啊，等等等等的。好，那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完成一家人什么？像这一年过去的一年告别，所有糟心的事儿都放在这一年了。明年灶王爷回来全是好事儿了，这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实际上我们在做很多这种心理修复的时候要注意，发生过的事儿有很多是不可改的，不是说我错了我能改，你改不了，你不能回到那个时候，这事儿没有了啊，做不了，这件事永远就在那一年那一刻存在着。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举办一个仪式，好了，他就在那年那一月就停了，然后就没了，之后不会再有了。这样你完成了一个自己跟自己心里的一个告别仪式，你才能更好的过明天。
0: 说的是，
1: 对，就是我们讲什么，减少心理暗示。
0: 对，
1: 很多时候就像我初恋过，但是我现在嫁的不是那个人，难道我就永远愧疚这个人吗？你跟那段感情去告别了，而且呢，如果你的告别能力差，你就举办一个小的仪式去告别。这个时候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过去老辈人的那些所谓仪式的东西，我们说我们不迷信，我们不信，没有意义，它有意义。有意义的不是那个被纪念的人，而是去纪念的这个人。这个仪式对于他来说完成了一个和过去熟悉的人的告别。
0: 对，
1: 所以你也一样，就这块你认为是不好的一个记录啊，你讨厌这段自己，那你就跟那个自己告别。
0: 这仪式感还真是挺重要的哈，
1: 特别的重要。但是很多人都忽视，
0: 对，
1: 就咱俩一商量，好啦，继续好好过就完了。
0: 对，
1: 没有这个
0: 仪式。而且很多人还会觉得矫情。
1: 对，
0: 哎，这有必要吗？
1: 特有必要。所以还有人问我说，现在的人不兴婚礼，说这婚礼都是女人矫情，非得要错。这个婚姻领证都不是那么。

0: 强烈，但是从婚礼走下来，大多数女性都有一个内心洗礼感。
1: 对，
0: 甚至我遇到好几个男性在婚礼之前居然大哭一场，自己都莫名我为什么哭了一场。明天婚礼领证那天我都没感觉。
1: 嗯，
0: 这就是仪式感对人心理的一种
1: 冲击。
0: 对、
1: 嗯、
0: 对
1: 对，
0: 嗯。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好，下面一位，这是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1.55米高，我130多斤，那么我长相不好看，我也没有觉得自己特别的有才华，工作中还算比较努力吧。我现在想跟你们说的是，我的男朋友接近1.80米的个子，人很帅，他主动的追我，而且他跟我说他觉得我很美，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一直是不相信。因为在微信上他开始跟我聊天的时候，每天都是他主动找我，然后他向我表达的，然后我半开着玩笑说那行吧，那就在一块儿吧。我自己心想怎么可能呢，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很帅也很健壮，人也很好，条件也很好，可是他偏偏要找我这样的，眼也没瞎呀。所以啊，我到今天都不能确定，我们谈了半年多恋爱了，一直都是他说他觉得我很美，可是我总是觉得每次听到这句话都很好笑，我对未来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又开始比较纠结，听他说了很多回好像也是真的，我想问问我男朋友什么心理啊。
0: 姑娘，听过一句老话吗？
1: 嗯，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对，就这姑娘她的不自信是因为可能从小到大没有人说过她好看，
0: 就按现在人的审美标准她可能不符合这种普世标准。
1: 嗯，
0: 但是我想问大家，那你知道一个世界名模叫吕燕吗？
1: 嗯，知道，
0: 对吧？
1: 对，没，基本上啊，如果她不是名模，
0: 嗯，
1: 大家都没有觉得她是传统意义上的
0: 美女。
1: 对，美女，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但是这并不妨碍人家成为美女，
1: 嗯，
0: 而且也并不妨碍人家结婚生下来一个特别帅的孩子，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姑娘，唯一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你之所以不好看，是因为你觉得你不好看。
1: 说的对，
0: 嗯，就是好看的人毕竟是少数，
1: 对，
0: 普通人是大多数。刚才听了听你的这个自我介绍，我觉得你算不上丑，就是普通。
1: 对。
0: 啊，你最近看那个公众号啊，抖音什么的吗？姑娘，你可以看一下啊，就那个火箭少女当中有一个姑娘叫雅米，她的老板骂她丑的那个音频在那个网上广为流传。你一个当红的女艺人都能被老板骂丑，你说这审美标准是不是人人都不一样呢？
1: 哦，是吗？
0: 啊，
1: 嗯，
0: 啊，已经炸屏一样、炸裂一样的传播了。现在我完全搞不懂是一场营销，还是一场真的这个相貌评价。
1: 明白，明白。
0: 嗯，但是我想跟这姑娘说的是什么？就是选择你的人，他有100个理由和原因；不选择你的人，只要一个就够了。
1: 嗯，
0: 你否定自己，不代表着别人也一定要跟着你去否定。
1: 嗯，
0: 不就是一场恋爱吗？没到婚姻那程度呢，先谈着。
1: 嗯，
0: 勇敢的去爱，真的有结果，走到那一天人家求婚了，就勇敢的去嫁。
1: 嗯，
0: 唯一不合适的就是你心里不合适，心里合适了就都合适了。
1: 嗯，
0: 啊，我见过有一次我去逛商场，看到了一对儿，哎呀，人家那恩爱，那个女孩是体大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那挨着体育大学，那个子呀得有2米，
1: 嗯，
0: 那个男孩就像小朋友一样，在他的那个腋下啊，俩人还搂着走啊，关键那男的搂着这女的的腰，这女的搂着这男的肩膀，但是一点不影响人家两个特别特别美好的这种感觉呀。所以你自己觉得正常，
1: 嗯，
0: 就正常，你觉着不正常就不正常。也可能恰恰是因为你的不自信，所以你不积极，他就喜欢你这种冷冷的酷酷的小女生。
1: 嗯，
0: 哎，没准你们俩就凑到一起了。
1: 哎，对，我觉得也有可能，比如说他喜欢你的个性，
0: 嗯，
1: 啊，他喜欢你的状态，这都有可能，确实是每个人。

0: 喜欢的那个人，你走在街上看，经常会有我们认为不登对的
1: 对
0: 伴侣，
1: 就多了
0: 多了。
1: 就包括当初采访大张伟的时候，说你要娶什么样女生，他说我就喜欢胖女生，大家都不相信，好像胖就不可爱似的。最后真的爆出大张伟的婚姻，我们发现他真娶了个胖女生，对不对？
0: 那就是他喜欢的。
1: 对，
0: 而每个人喜欢的这个标准，并不是说统一的，就是那种。广告美女的标准。
1: 对对对，所以说真的给她个古力娜扎，没准她还看不上呢，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姑娘就做自己，就是因为你是你，所以她爱你，她追求你。
0: 嗯，
1: 啊，否则人家半年的时间了也没闲得慌，是吧？要是闹着玩也差不多够本了，所以相信自己吧，好好的去谈场恋爱，别把自己弄很多很多枷锁，弄得自己在一个设限的小框框里不敢出去。即便是一场恋爱，和一个帅哥去搞一搞，也是很有意思的嘛，也比自己在自己这儿不敢去谈恋爱要强得多。
0: 对，
1: 嗯哼。
0: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1: 好的，
0: 有一个女孩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刚刚恋爱没多久，想给男生送一个礼物，因为不知道送什么，所以就问他了。结果呢，他对我说，让我给他织一个围脖，等他冬天来戴。我根本就不会动手工，而且呢，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的礼物。我不想织，但是我现在很尴尬，因为是我主动问的，他也提出要求了。那我该怎么办？
1: 告诉他我不会。
0: 嗯，对，很简单。
1: 对呀，你可以换一个吗？
0: 嗯，
1: 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非常之简单。就是情侣之间有亲密的表现，这很正常。人家提出人家的向往也很正常。说不定人小时候最甜蜜的事情是妈妈给织过一件毛衣，对吧？或者人家某年某月的一场初恋啊，女生给的是一件手织的东西。
0: 或者他看的某个电影、某个电视剧里边，他认为女生表达爱最浪漫的那个情节，就是女孩子亲手给男孩子织了一个围脖。
1: 对，就是每个人他去说出这些的时候，都是无意识的一句话。
0: 但是女孩子为什么怕回绝呢？为什么觉得我提了哈，你想要什么你就告诉我，我能做到的我就给你做到。然后男孩子也提了，就现在自己把自己弄得很尴尬，对，他为什么不敢说呢？
1: 因为对这份感情没信心，
0: 哦，
1: 害怕拒绝了，人家就觉得他不聪明啦，不灵巧啦，人家提了要求不满足啦。其实你想一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谈过恋爱啊。
0: 对。
1: 那我们在跟对方提要求的时候，有没有对方不答应的时候？
0: 有。
1: 一定有的。
0: 对。
1: 就是关键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呀。
0: 对。
1: 对吗？
0: 对。
1: 哎，我是会织毛线的东西的，所以我老公认为我就是一定也会勾东西。所以有一次他跟我说，那个年代羽绒服都会给那个领子勾一个那个
0: 保
1: 护套。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也勾一个？我就说我就是这样说的，我说我会织不会勾。
0: 嗯。
1: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那换成织的也不等于我们俩就得分手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他说要一个你来织的围巾，你就可以跟他讲我买的好不好？哎呦，臣妾真的不会织啊！
0: 对对对，
1: 对吧？我觉得坦诚，如果一个男生说一定要求你为他学会一门手工艺，我这就勉为其难了。
0: 我也觉得是，
1: 啊，
0: 也不太可能，也有点不近人情了。我觉得男朋友不会这么做的。
1: 对，如果他真的爱你，那他一定能接受你不会这件事的。
0: 对，可能男友以为女生天生动动这个，毛叫什么织
1: 打毛
0: 打毛
1: 线
0: 的那个，
1: 啊，
0: 对，都以为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对，就是认为你天生就应该会，或者是你学起来很容易。
0: 对
1: 啊，那你要告诉他，就有人拿针线不行。
0: 嗯，就可以了。
1: 没错，也没必要去大篇幅的去解释啊，弄得好像你做错了什么似的，没有必要。
0: 嗯，也就是说，恋爱中我们还是得学会，敢表达自己的心情。
1: 对，而且切记啊，恋爱装，有的人是恋爱装，因为怕失去温柔爱就装，明明不会装会，然后让别人替着去弄什么的，这事千万不要去做，因为有一天真的把他骗成婚姻了，发现你不会，那就会变成怨恨。
0: 嗯，而且对。真是就变成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矛盾了。
1: 对，他觉得被你骗了。
0: 是的。好，谢谢小童老师，今晚我们今夜思语时节目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今天音乐导航的主人公黄渤，黄渤一个被演技耽误了的一个好歌手，这个情商爆棚的影帝，在各界的当中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好评。然而我特别喜欢他唱歌的声音，可以柔情，可以干脆利落，可以充满力量，也可以高低音自由的转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正义之道》。我当初听只是听了一句，就直接去按照这首歌的歌词去做了一些简单的搜索。对于这种充满男子气概、正义满满的歌曲，在当时就保存在了手机当中，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当中，一直是在单曲循环。

还记得去年的一期《极限挑战》开办了一场公益演唱会，黄渤和哈林一起演唱了一首自己改编的《水手》，真的非常的喜欢。除了在这档节目当中的几首串烧歌曲值得大家去聆听之外，哈林的风格和他的演唱也是一大亮点，让人听了一遍又一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主人公是黄渤。黄渤长得不帅，但是活得漂亮。有网友感叹，黄渤这样的长相能成为票房的巨星，可见他的演技有多么的牛。黄渤从籍籍无名开始就很不简单，谁也不知道他在跑龙套的时候受到了多少白眼和嘲讽啊，忍下了多少的委屈，经过了多少的磨练，才有了如此坚强的意志以及长远的目光和大格局。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黄渤。
2: 这个电影可能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跟讲爱的一个电影。

0: 并不是自己想骑吧，左右一看不敢不骑，这面钢琴几级证已经拿了，那面还体育特长生，上学一看唐诗会200首了。我们以往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其实跟艺术门类的这些都知道，随着自己的见解走吧，越走越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越走越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执着下去。
1: 我叫雷大力，我答应过他妈妈的，一定要让雷小敏有出息。
2: 说啊，行。
0: 它不仅仅是父子情吧，这个电影可能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一个讲爱的一个电影。这个父亲对于这个孩子，那当然就是无条件的，想竭尽自己所能的去付出，能够给予他一个更好的明天吧，最起码在自己想象中是这样的。也想叫你有勇和歌唱。这个人物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像剧情后面的所呈现那样，他的一开始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就这是孩子嘛，上个学嘛。但后来就像我说，片子片头里边，大家突然哨声一响，大家冲向校门口一样，就被裹挟着，跌跌撞撞的，不得不跟着跑起来了，并不是自己想骑吧。左右一看，你不敢不骑。这面钢琴几级证已经拿了，那面还体育特长生，那面还会这个才艺那个才艺。上学一看，唐诗会200首了，那面说就差一点都已经快学到微积分了，快。就是，你怎么办？你把自己的孩子跟他们放到一块儿，你就突然有那个紧迫感。你说，这好像没法比啊，咱们跟人没法比，咱还得努把力啊。对，他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力过猛就会变形，有的时候会本末倒置。期待你未来的幸福能有个人。它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电影啊，当然到最后有雷大力自己的选择，江河湖海总有一碗水能让你的孩子在里边扑腾的挺欢喜，就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跳一下里面，当然可以跳，但也未必都要跳，这是雷大力的选择，这就是正常的一个现实世界。只要大家抱着最初始的那个初衷，其实就说的就是爱。这个爱有的时候是天然的，尤其是父亲、母亲对待孩子，只要有他在的话，我觉得就一切都还好。我这是另外一种，就是纯棍棒式教育。小时候也调皮啊，学习也不好，所以呢这个经常被叫家长，学校里边是典型，回来以后其实父母那当然就一肚子火，教育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动手，什么皮带呀、笤帚疙瘩呀，该享受的都享受了。我父母是一个都是知识分子吧，那个年代大学生还挺难得的，他们也理所应当的认为我大概应该也走他们的路，然后毕了业考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去一个正规单位，然后按部就班，实在没做到呀。对，这不是这个方向的孩子，肯定是事与愿违，这父母的那个挫败感啊，以及其他那些不用讲了，肯定的。你就再怎么使劲揠苗助长，你再上补习班也好，你也都没有用。但是后来自己学唱歌跳舞，好像也没有人逼你，也没有人强迫你，你自己就一头扎进去了。其实热爱是大过一切的动力，就是你喜欢这件事儿，你一定能把它做好，像喜欢学习的孩子一样。因为工作太忙，而且我们这工作一接一个戏，一出去就几个月，所以说就是陪伴的还是比较少。所以说呢，也是造成了你说你还回去鸡娃，你回去就这么几天时间，你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在走的时候再留个不好印象，何必呢？就是玩啊，就是愉快啊，就是我回来能尽量做到的就是跟他们一块做一些实验呀、运动啊，或者说是就是游戏啊。

等等的这些，就是你还是要不断的加强在童年他对你的这些印象。嗯，我这个可能也比较贼，就是只留好印象。上次我们是跟樊登在聊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聊《热烈》那个电影，他反而从教育的角度，从两个年轻人的表现出来的样貌，说你能够看到有两个力量强大的人在背后，演那个陈硕王一博的那个母亲，他是用无限的那种爱扑及到孩子身上，在爱中成长的孩子他自然有爱的能力，你能看到他是怎么对待别人，他的包容，他的爱，他的宽容，以及他的坚韧等等。同时对手那个 Kevin 也是跳舞很好，但是对别人完全没有尊重的那个家庭，一看就是生活富足，但是你也能够看得出来父母是怎么对待他，怎么教育他的，就是那个原生家庭给予他的伤害，他会一并的回馈到他面对世界的样貌啊。所以说这个爱还是蛮重要的。好的演员就是演得好的，好的演员有什么？没有什么，这就是不同的阶段寻找不同的目标，对自己有不同的要求，就开始我们从形象到神像，然后能否做到形神合一，或者再做到形神不在但依然在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以往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其实跟艺术门类的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在所有的这些过程中，会随着自己的认识，随着自己的见解，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每个阶段所追求的目标也都不一样，就是随着自己的见解走吧。首先先提高自己的认识跟理解，随之你的手脚就会慢慢往这个方向去靠。因为我们这次这个电影本身就是 HB 加 U 新导演计划里面的一部，之前已经完成了很多部，我们是希望能找到一些有才华的青年才俊，一些年轻导演，因为对于一个年轻导演的帮助等于帮助了一个群体，因为在他身边会有他们这一群的年轻的，包括摄影师也好，美术也好等等，他们经常合作的一些这些年轻的创作团队是整体都会有所发展。我们有今天的这些成绩，其实也是从入行以来受到无数人的帮助跟提点。那当你有了一些资源跟能力的时候，自然也有这个必要去对整个的行业做出一些回馈。最近在做一些其他艺术品，在做一些雕塑啊，还在现在正好做广告，在751马上有一个装置现代舞剧也在做，前几天刚刚结束的还有一个音乐剧也刚刚结束。我觉得这些创作对自己来说都是不断丰富自己，也是不断可以开开另外一些窗户。跟现在的工作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是都是向外的，每天要跟无数人打交道，拍戏也好，做采访也好，宣传也好，路演也好，画画也好，雕塑也好，就是自己跟自己，我自己说了算，我自己完成跟自己的一个对话，感受不一样，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说叫塑造，创作做画也好，雕塑也好，也叫塑造，那人物也叫塑造，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是内核里边也有很多驱动性的东西，我觉得就挺好，还在路上慢慢来吧，就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觉得太紧了就松一点，觉得哪个地方有更舒适的创作，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你越往上走，你会看到自己的不足跟问题越多，有一些是你可以解决掉的，有一些你才知道是你无法企及的。越走越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越走越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执着下去的。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么明确的要怎么样，而是在这过程中你能获得喜悦感跟快乐跟满足感，这点就挺重要的。对，从小抗击打能力比较强，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小团体。

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不管不顾的奔赴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我那时候那个青春还蛮值得回忆的，还蛮骄傲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几个人组起来组成一个小团体，看着地图指着说什么杭州没去过就去了啊，说哪儿广东没去过就去了，然后就去了就联系演出，然后自己去北京找唱片公司，然后几乎演遍了全国大江南北吧。那时候就目的也很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理想，虽然那个理想只是模糊的一团光，但是你也为着那个光奔赴过。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5: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一个被汉字深刻塑造的文化语境里，笑这个字儿，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一种沉甸甸的雕塑感。你看，上面是一个老字儿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字儿，好像从一开始后代肩膀上就天然地架着长辈的岁月。在长达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当中，这种结构稳如磐石，人们聚族而居，土地是固定的，生活节奏是重复的，养老不光是一套伦理规范，更是经济生产秩序自然延续的结果。但是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轮碾过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古老的结构开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在当下的讨论里，只要提起把父母送进养老院这几个字，空气里好像立刻就会凝结出一股无形的压力。那是一种未审先判的道德直觉，好像只要这双手没有时刻搀扶着老人，只要你的眼睛没有时刻盯着老人的背影，某种难以言说的背叛就已经发生了。这种道德标签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根本不需要了解你具体的困境，它不需要知道你每天要打卡12个小时，不需要知道你乘坐的地铁每天要穿过整座城市，也不需要知道你在面对父母日益恶化的慢性病时那种彻夜难眠的惶恐。他就用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就把复杂的生活给斩成了两半，一边是尽孝的圣人，另一边就是一个冷酷的忤逆者。可现实生活从来不是在真空里运行的，我们正站在一个很奇特的历史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传统观念对反哺的极致推崇，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生活模式对个人时间和精力的残酷挤压。当道德期待依然停留在晨昏定省的理想画卷里，现实的齿轮早就把每个人咬合进了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中时，裂缝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们在这个裂缝里挣扎，既放不下内心深处的伦理焦虑，又没法凭空变出用来支撑一切的资源。当人们习惯于用是不是亲自照料来作为衡量爱的唯一标准时，往往忽视了照料本身所需要的庞大物理支撑。爱是一种情感，可照顾是极其具体的体力劳动，还有专业技术。把爱等同于无休止的体力透支，甚至等同于全家人生活质量的崩塌，这本身就是对爱的一种误解。我们在道德的高台上站了很久，以至于常常忘记低头看看脚下那块已经摇摇欲坠的基石。当养儿防老从一种本来是自然而然的生活安排演变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也许是时候去重新审视，我们到底是在守护一种真正的情感呢，还是在被某种演化至今已经略显僵硬的观念所裹挟着呢？

现代人的生活往往是被高度折叠的，一个人可能在30岁左右的黄金年龄，同时拥有3重甚至4重身份，公司里不敢松懈的基层管理者，孩子眼里无所不能的父母，房贷合同上按时还款的债务人，还有老家父母眼里渐渐远去的背影。这种折叠体现在身份上，更体现在具体的物理空间里。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人们离开小镇，迁徙到省会或者挤进超级大都市。高楼大厦和老家的旧式住宅之间隔着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的铁轨，空间上的距离直接导致了时间无法重叠。你想想这么一个极有可能发生的很普遍的场景，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你的手机突然响了，老家的邻居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你的某个亲戚来电话通知你说老人摔倒了或者突发了急症。就在那个当下，你看着手头还没完成的项目汇报，看着微信群里老师发过来的作业通知，看看最快一班回老家的动车票或飞机票，那种被撕裂的感觉瞬间就将你吞没了。所以时空上的错位让亲自照料变成了极其昂贵的奢侈品，你没有办法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现代社会的工作制度没有给家庭照顾留出足够的弹性缓冲，长假是有限的，请假是要成本的，频繁缺席甚至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而失去了工作，支撑整个家庭运行的经济基础也就会瞬间崩塌。很多人的手机现在都安装了连接老家监控摄像头的软件，科技缩短了距离，但是往往也放大了借力。你透过屏幕看着老人独自在客厅里缓慢地挪着，看着他们因为记性不好把降压药

重复吃了两遍，或者因为怕浪费，吃下放了两天的剩菜。你隔着屏幕冲他们喊，声音从话筒里传出去，带着电子音的时针，那一刻就能够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咫尺天涯。你好像就在那里，但你什么都做不了。这种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巨大落差，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遇到过的普遍困境。生活的走廊已经无法重叠了，再强行要求一个人在两个地方同时尽责，不仅不切实际，也极度残忍。我们得承认，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已经彻底改写了家庭照护的物理法则。

如果把目标聚焦在一个特定的群体身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你会发现独生子女一代在我们身上是尤为剧烈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里享受到了一对一乃至多对一的倾斜式的爱意，但是到了人生下半场呢，不得不独自承担起一座金字塔的重量。这是很著名的421家庭结构，甚至随着祖父母辈的长寿变成8421的倒金字塔结构。而在这个结构最底层，那个独生子女就是这座金字塔唯一的支撑点，上面是四个甚至更多的老人，下面还有正在长大的孩子，没有任何兄弟姐妹可以商量，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哪怕是一晚上的陪护呢。在过去的多子女家庭里，养老责任是可以进行弹性分配的，钱多的可以多出一点自助，时间多的能多花一点精力在床前照顾，有经验的负责联系医院，嘴甜的负责心理安抚。这是一个天然的风险分散机制，让任何一个单体都不至于彻底崩溃。但是对独生子女来说，所有风险都是100%的概率。一旦父母当中有一位卧病在床，整个家庭的平衡就会瞬间打破。如果两个老人同时需要照顾，那这堵承重墙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大部分处在这个阶段的人不敢生病，不敢辞职，甚至不敢远行。我们常常可以在各种休息的场景看到他们疲惫的身影，那就是不敢停下也不能停下的状态。这种毒所带来的不光是物质和体力上的极限压力，也是心理上的孤立无援。需要面对复杂的医疗决策，需要面对昂贵的自费药品，甚至面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所有决定都必须由这一个人来做，没人可以分享焦虑，也没人可以在事后共同承担做出选择之后的后果。而当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这么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还是在用多子女时代的道德标准要求今天的独生子女，让他们凭一己之力要扛下所有的照料责任，这不光是一种道德绑架，也是对现实复杂性的无视。独生子女一代的背影里写满了不甘和无奈，他们需要的不是冷眼旁观的指责，是哪怕你真的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呢？

很多人聊起养老的话题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爱的力量。他们相信，只要爱足够深，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心足够诚，就能把老人的晚年照顾得无微不至。这种想法固然温暖，但是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失能和失智老人的照护，不光是体力活，更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随着年龄增长，老人的身体机能会不可逆转的衰退，阿尔茨海默、脑梗死后遗症、严重的骨质疏松、长期卧床带来的褥疮风险，这些疾病带来的照护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知识范畴和体力极限。就比方说，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每天他都需要定时的翻身、拍背、叩痰，防止褥疮和肺部感染。需要精准地控制他所摄入的水分和养分，防止呛咳和吸入性肺炎。需要专业的方法来做身体清洁和排泄护理，这些操作如果不具备专业知识，不光无法减轻老人的痛苦，反而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更残酷的考验来自心理层面，阿尔茨海默患者可能会逐渐失去记忆，认不出亲人，甚至产生幻觉和攻击行为。他们可能会在半夜无意识地游走，可能会怀疑最亲近的人偷了自己的东西，会情绪无常的谩骂。面对这样的至亲，照顾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你眼睁睁看着那个曾经无比睿智、无比慈爱的父母，在病魔的折磨下变得陌生而偏执。你付出的全部心血换来的可能是冷漠甚至敌意。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心理折磨下，再纯粹的爱也极其容易被蚕食殆尽。而长期处于高强度的照护状态下，照顾者自身往往也会患上严重的照顾者综合症，会失眠、焦虑、抑郁，身体免疫力大幅下降。当一个照顾者自己都已经身心俱疲、濒临崩溃的时候，他又怎么能提供高质量、有尊严的照护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爱的局限性。爱可以带来温情和陪伴，但它不能替代专业的护理知识，不能替代24小时不间断的医疗监护，不能替代专业康复设施的作用。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不意味着爱的终结，是理性和负责任的表现。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养老院是一个充满迟暮与悲凉的地方。脑海浮现的画面往往是阴暗的走廊，散发着消毒水味的房间，还有一群眼神空洞坐在轮椅上等待时光溜走的老人。不过走进今天的一些专业养老机构，推开那些挂着门牌号的房门，翻翻墙上的日历，你能发现现实图景比之前我们所认为的，因为缺少了解而想象的，要丰富具体的多。现代化养老机构核心价值在于适应性重构，无障碍设施被很细致地落实到每一个细节，走廊两侧都有安全扶手，卫生间里会有紧急呼叫的按钮，有防滑贴布，有无障碍坡道，还有专门根据老人身体特点设计的护理床和浴室。这些硬件设施是大多数普通家庭住宅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改装的。而且在专业机构里，老人的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的等待，会有专业的康复训练课程，有针对认知障碍的脑力游戏，有老年大学设置的分支机构所提供的书画音乐课程，还有根据营养学定制的三餐膳食。而且老人也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他们会遇到同龄人，遇到有相似时代记忆和生活经历的同伴，下棋聊天，谈一谈过去的岁月。那些在年轻人家庭里很难获得的社交回应，在这样的机构里反而成了日常。当然并不是说养老机构就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你总归住进去还是会产生不尽的对故土的思念，意味着对于自由的妥协，有规训与制度带来的种种不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很多身体机能严重受损或者极度缺乏同龄社交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安全、专业而且有秩序的生活环境。大家之所以对养老院充满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自己的情感焦虑投射到了老人身上，害怕被冠上抛弃父母的名声，害怕失去对父母生活的掌控感。可是如果放下那些主观的偏见，去客观评估老人的实际需求，不难发现一个专业的养老机构完全有可能成为晚年生活的一个高品质选项，而不是无奈退守的一处避难所。

同住一个屋檐下一直是传统中国家庭最完美的理想画卷，但是在现代生活的语境里，这种强行柔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总是伴随着意想不到的情感消耗，代际之间的生活习惯差异，这就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存在。老一辈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时代，习惯于节俭甚至近乎苛刻的生活方式，剩饭剩菜舍不得扔，电费水费精打细算，各种废旧物品堆满阳台。而年轻一代呢，受过现代卫生和生活观念的熏陶，追求的是舒适、效率还有隐私。说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儿，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就会变成源源不断的摩擦力。空调开多少度，菜里放多少盐，孩子的教育方式听谁的，周末是该休息还是要大扫除，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而更深刻的矛盾是来自于心理空间的挤压。老人在子女家庭里往往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的，既想帮忙吧，又怕添乱，既想保持长辈的威严，可是实际上又在依赖着子女的照顾。这种微妙而尴尬的心理状态就特别容易转化成敏感、多疑甚至无休止的唠叨。而子女在面对父母的时候，也常常处于一种内疚和烦躁交织的痛苦当中，他们渴望表达孝心，可是工作了一天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如果迎来的是父母的无端指摘或者生活习惯的冲突，往往也很难保持温和的态度。一次无意的顶撞，似乎都会带来巨大的道德焦虑还有自我谴责。所以在这种长期的隐形对号当中，亲情并没有因为空间贴近而就此升温，反而是因为日常琐事的磨损而变得伤痕累累。原本还温馨的母子父子关系，被琐碎的家务、无休止的妥协折磨得只剩下了疲惫和忍耐。适度的距离有时候反而是情感的保鲜剂，当父母和子女各自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当照料的重担

人从日常琐碎摩擦中解脱出来，双方反而能够在相聚的时光里展现出更多纯粹的关怀和尊重。亲情不应该是一场互相折磨的耐久赛，而应该是彼此守护的避风港。

在关于养老的语境里，送走这个词儿是有着极其浓厚的冷酷色彩的，它暗含着一种主动的剥离，一种把麻烦排除在生活之外的冷漠拒绝。可是，在绝大多数经过审慎思考之后选择养老机构的家庭里，这个过程的本质并不是送走，而是安放。安放其实意味着一种责任的延续，是说我在穷尽了个人力量和家庭资源之后，来寻找一个能够

不让老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最大化保障的制度性安排，这跟送走有本质区别。但遗憾的是，周围的舆论环境往往并不给这种理性选择留出尊严的空间。亲朋好友的议论，远房亲戚的指点，甚至街坊邻居无意的目光，都会形成一道巨大的道德阻力。你看那家孩子把老头子送到养老院去了，真不孝。就这么轻巧的一句话，可以瞬间击碎一个家庭苦苦维系的精神防线。可是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发表评论的人，怎么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家庭经历了什么样的深夜痛哭，经历了怎么样的体力衰竭，什么样的无能为力呢？他们用的是一种抽象的道德理想，来要求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承担着超越极限的重担。这种对安放的误解，迫使很多家庭陷入一种病态的表演式尽孝。为了迎合外界的眼光，维护所谓的好名声，子女宁可让自己和父母都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缺乏专业保障的生活状态里，也不敢跨出那一步。以牺牲家庭所有成员生命质量为代价的所谓孝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自我感动。我们需要学会解构这种道德绑架。真正的责任心在于是不是给父母做出了最有利于他们健康与尊严的决策，而不是在于是不是亲自承担了所有肮脏繁重超出自身能力的体力劳动。把父母安放在一个有专业护理、有紧急医疗响应、有同龄社交的环境里，同时给予持续的关心和高质量的探访，一样是一种深沉且理性的爱。

而且我发现没有，在讨论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甚至是把父母安放在养老院这个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老人的视角，是别人的视角，是子女的视角，没有老人的视角，因为我们很少站在他们的视角上去真正思考他们对于尊严的理解。但是在传统叙事里，老人的尊严似乎就完全建立在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形式上。但是现实当中，老人的内心世界比这些单薄的叙事要复杂得多。对于很多经历过完整的岁月、拥有独立人格的老人来说，随着身体机能衰退，他们最深层的恐惧往往是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是觉得自己成为了子女生活中的负担和累赘。当一个曾经强壮威严的父亲需要女儿帮他擦拭湿浸的身体，一个曾经讲究干练的母亲需要儿子帮他穿衣喂饭，这种高度私密且涉及身体自主权的照顾过程当中，老人的心理防线是极其脆弱和敏感的，他们会感到极大的羞耻和沮丧，而这种羞耻感就会转化为无理取闹，或者是彻底的沉默与消沉。但是在专业护理环境之下，这种心理负担就得到了缓解。护理人员跟老人的关系是职业化的，这种职业化的界限恰恰为老人的私密性和尊严提供了一层保护壳。在专业人员面前接受护理，就好像去医院看医生，老人们更容易把它视为一种正当的服务，而不是对子女的拖累。另外，尊严还来自于被需要和被理解。在子女很忙的家庭里，老人往往是在边缘地位的，他们说的话没人听，他们的经验没人在乎。可在养老机构里，同龄人圈子里，他们可能找回社交中的意见领袖位置。尊严不是居高临下的照顾，也不是小心翼翼的同情，尊严是让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能够以一个独立个体的姿态被对待，让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节奏，有权利拥有不被打扰的隐私，有权利在同龄人中间找到共鸣。所以当我们从老人的主体性出发来重新定义晚年生活的时候，就会发现尊严的解法绝不是只有在家养老这一条窄路。只要能够让老人的心灵感到舒展，让他们的身体得到妥帖的照顾，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值得被尊重和理解。

对着 C 口桥下的膜拜，抱怨卷起的裤腿，回头看看你给我的回，回头看看你给我的回。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把养老问题完全归结在子女孝不孝的道德选择，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性风险给个体化的做法。养老从来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私事，它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面对的一个公共课题。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之所以可以承担完整的养老功能，是因为当时的

社会结构简单，人口流动性低，家庭财富又以土地的形式代代相传。可是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劳动力高度流动，职业高强度竞争，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都使得单一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当一个社会进入重度老龄化，如果还是试图把数以亿计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料责任完全推给一个个具体的家庭，推给那些正在为生活奔波的年轻人，这不光是不道德的，从系统上讲也是不可持续的。这迫切需要一种观念上的变革，从依赖家庭私欲的道德约束转向依靠社会公寓的制度保障。

从依赖家庭私欲的道德约束，转向依靠社会公寓的制度保障，包括更加完善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多元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更规范的养老护理人员培训，还有他们的薪酬保障体系。专业养老机构的发展普及，正是这种社会系统补位的一个重要体现。它表明社会开始用一种分工化、专业化的方式来接替那些单凭家庭个体已经无法有效承担的重任。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年轻人去迎接激烈的社会竞争，要去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在毫无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高难度的家庭照护。这种双重挤压最终只会导致家庭功能的解体，还有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低迷。只有当社会系统提供了足够强大、优质、足够可负担的养老选择的时候，让父母住进养老院才不再是一个充满道德焦虑和无奈亏欠的选择，而变成一个自然的、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公共生活选项。

0: 隐隐而来。
1: 在探讨养老方式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混淆两个概念，物理上的在场，还有精神上的陪伴。很多人以为只要和父母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就是尽到了陪伴的责任。可是如果这种在场伴随的是无休止的手机打扰，工作压力的转移，长期的疲惫不堪以及不耐烦的语气，那这种陪伴不光没有任何温度，反而是精神上的折磨。相反，把日常繁重琐碎和容易引发冲突的生理护理工作交给专业机构和人员来承担的时候，子女与父母之间关系就得到了解放。这种解放意味着，当子女去探访父母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筋疲力尽的护理员，不是一个被琐事折磨得满腹怨气的照顾者，而是可以全身心投入情感交流的亲人，可以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坐下来陪父母好好听一首老歌，听他们讲讲那些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故事，或者只是静静地握着他们的手，享受几个小时纯粹的温情。这个就是陪伴的质量。高质量的陪伴需要的是情绪的平稳，心灵的专注，情感的真诚，而这些恰恰是在长期高强度的体力照护中极其容易丧失的东西。同时，这涉及到边界的建立。健康的亲情关系从来都不是毫无边界的黏连和缠绕，恰恰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建立边界，给彼此留出喘息的空间。当边界建立起来，相聚的时光就显得弥足珍贵，每一次探望都成为了一种仪式，一次情感的重新充电。老人也不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对子女生活的干扰了，子女也不觉得陪伴是一份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定义陪伴，不是用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来衡量孝心，而是要看那一段共度过的时光里，彼此有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尊重、理解和温暖。而退一步的距离，往往能让爱的全貌看得更加清晰。

在讨论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管理者或者关怀者的视角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身边的邻居、远房的亲戚，甚至包括子女自己，仿佛都有权利来审视、判断、决定老人该去哪里，仿佛我们永远是那个有能力做出决定、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强者。但实际上，时间是一个平等的容器。今天我们看着父母蹒跚的步履，听着他们重复的话，面对着他们衰老带来的种种麻烦，不是只在经历他们的晚年，是在提前凝视自己的未来。我们也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甚至因为生育观念的变化，家庭结构进一步的微型化，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养老环境可能比他们更加严峻。所以当我们探讨说要不要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给这个选择贴上了各种道德标签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已经在给自己未来的生活环境铺设基调了。如果我们还依然固守着只有在家亲自照顾才是孝顺的僵化观念，把所有寻求社会化养老支持的努力都污名化，那么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之后，我们自己步入暮年的时候，也必然会被这套相同的道德枷锁给牢牢套住。我们也会因为不得不依靠专业机构而感到羞耻，会因为给子女添了麻烦而怀着深深的愧疚。而相反，如果我们今天就可以用一个更加理性、宽容和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来推动专业养老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平等的养老舆论环境，那实际上我们是在为未来的自己铺一条更有尊严的退场之路。所以看清这一点，所有的讨论就不再是一场关于孝与不孝的道德判断，而变成了一场关于人类如何共同体面的面对衰老的探索。我们对父母的理解与安排，本质上也是对生命规律的敬畏与妥协。用一种平视的、充满同

同理心的视角来看待父母的衰老，把他们当成未来的自己去爱护和安置。那在这场时间的激励赛里，就只有一代又一代人如何带着尊严与温度度过生命的余晖。

我们做了对道德标签的解构，也剖析了现实的困境，重新确认了对于专业护理的认知，也展开了对于生命终极走向的思考。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让父母住进养老院是一种不孝吗？把孝简化为一种特定的物理形态，是对人类复杂情感的贬低。孝顺从来就不是一套死板的标准动作，不是一张必须照着填写的表格。真正的孝是深刻

的理解，是切实的负责，是根据具体的家庭条件、具体的身体状况、具体的心理需求所做出的那个最有利于老人生命质量的决定。如果家庭资源充沛，老人身体健康，而且极度依赖家庭氛围，那么在家陪伴无疑是温馨的选择。可如果老人身体状况需要专业护理，如果家庭成员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如果强行同住只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情感消耗，那么选择一个优质的专业机构并给予持续高质感的关怀，这不仅不是不孝，反而是一种克服了道德焦虑之后的大勇与大爱。爱不应该是一种枷锁，不应该成为绑架所有人生活的绳索。当爱被赋予太多的道德表演性质，变成了展示给外界看的满分答卷，爱就失去了它最纯粹的本质。我们需要学会的是给爱松绑，承认自己的能力有边界，允许自己来寻求专业的帮助，允许生活存在不同的解法。而当所有的道德顾虑被放下，外部的嘈杂被屏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情感联系。这个联系不在于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还睡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关心他今天睡得好不好，是否想看到他嘴角那一抹发自内心的微笑，是否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了他最恰当、最得体、最尊重的安排。当所有的牵挂归于纯粹，所有选择回归理性与温情，在漫长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终将学会用最合适的方式去爱那些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还有未来的自己。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鹅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鹅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 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

0: 帕巴草。
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0: 在庆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2: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4: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9: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

0: 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正在收听的是

0: 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医院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4: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是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迸发，一个透着寒意却多姿多彩的日子。此时节，空气里有凉凉的桂花香和寥落的虫鸣，大地上的一切讯息都随斑斓的落叶齐齐指向了深秋。寒露节气有三候，一候雁来宾，古人称候至者为宾。寒露时，南迁的雁群排成诗行掠过苍穹，且是最后一批。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古人观察到在寒露时节再也见不到原来那些飞舞鸣叫的雀鸟，海里的蛤蜊却一日日多了起来，便认为是雀鸟变成了蛤蜊跑到海里。三后菊有黄华，黄指菊花的本色，华是盛开的意思。当秋寒渐深，寒露百花凋，万物且显得凋落时，菊花已遍地开放。这个时节，大江南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习俗，北方登高赏红叶，香山红叶如霞似火，南方品蟹宴饮，太湖大闸蟹膏满黄肥，闽南地区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寓意滋补过冬，许多地方还会举办菊花会，饮菊花酒，制菊花茶，在缕缕清香中感受秋日的诗意。寒露养生重在防燥护阳，饮食适合选择温润之物，比如雪梨、银耳、山药等缓解秋燥。起居应早卧早起，避开早间露水寒气。运动可以选择太极拳、慢跑等缓和项目，切记要及时添衣，护住

0: 颈部和足部。所谓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正是千年智慧的凝结。寒露如玉，夜凉似水，草木之间生出盈盈一地露水。天寒深秋已至，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在心，在岁月的甬道上留下滚烫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深秋时节，静观落叶翩跹，细品岁月沉香，以从容之心迎接生命的丰盈与沉淀。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0: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6: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5: 或奔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当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